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们，你好，这里是守护医生小鱼，在空中问候你平安。这个礼拜过得好吗？哦，愿你出入平安，喜乐蒙福。小鱼今天要介绍一个可爱的资深的护理老师，叫郑树芬老师哦。郑成功的郑，树呢哦，这个有学问呢，树叶匪懈的树哦，芬芳的芬哈啊。郑树芬老师呢，他目前是呢我们有一个叫做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的教授哦。我们来欢迎郑老师。郑老师跟大家 say hello。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很开心跟大家聊聊。
0: 是郑老师啊，我很好奇耶，听说你是台湾的乡下孩子呢。你是台湾哪里人啊？
1: 屏东人。
0: 屏东林边。好朋友们，你对这个名字可能不熟啊，可是台湾的南部人知道，哎，这是很乡下靠近海边的一个的林，双木林，树林的林，边界边境的边界哈，那是很乡下的地方耶，对不对？那我听说你从小过着漂移的人生啊，爸爸是台电的，是不是？
1: 对，
0: 台湾电力公司的员工哈。
1: 对，
0: 所以一段时间就会被调去哎，这边的台电，那边的什么什么，对不对？这对你有影响吗？
1: 小时候没感觉，反正爸爸去哪里，我就跟去哪里。
0: 是，
1: 对，所以我曾经住过六龟。
0: 哦，
1: 大家一想到六龟就想到孤儿院。但是我不是孤儿，
0: 是
1: 在六龟，
0: 也是在台湾屏东哈，
1: 非常的
0: 非常有，
1: 是高雄县。
0: 高雄六龟，那很有名的一个育幼院，因为出了一些歌星
1: 杨恩典。
0: 对，还有一个杨恩典哦。是，所以呢你在这边那个，其实哦，就说哎，这样子跟着飘来飘去哦，让你其实也有一些不会只有一个定点思维耶。
1: 对
0: ，OK 哈，好，那你国中毕业，我听说你进入了一个有名的附专，对不对？
1: 对，复英附专读书。
0: 复英附专为什么呀？
1: 哦，因为那时候你知道那个乡下地方的人的想法就是，尤其是女生的话以后是要嫁人的，所以只要有一个工作，然后这个工作职业又可以照顾家人，这是对我爷爷奶奶来讲这是最好的工作，所以呢复英护专那时候就是培养这个护理人员的地方，所以他就认为女孩子去当护理师是非常好的，就这样子就好了，不用读书了，就这样子就好了。
0: 我们的爷爷奶奶那一代哦，很多的奶奶都没有读书，都是文盲耶，对不对？
1: 对
0: 哦，而且还是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嘛，对不 对？哦，可是你爸爸还好哦，爸爸妈妈都愿意不管男的女的，都给你有教育的机会哈。而且的确也，你知道吗？哈，在当时台湾早期嘛，一个鼓励生育嘛，哈。
1: 对。
0: 所以女性从事护产，哎，这个很棒的哈。

0: 好像理所当然，
1: 哎，理所当然哈，而且认为女孩子读一点东西有一个实在的本事就好，对不对？
0: 对，不用太多，就这样就好了。
1: 是是啊，听说你从那么南部的地方北漂啊，
0: 对，
1: 找工作到哪？

0: 小组的护理师。
1: 哇，在那边多久呀？
0: 我在那边工作两年。
1: 两年哦，
0: 对。
1: 那在两年给你什么样子的收获呢？
0: 让我在照顾病人，然后看到病人的在得到心脏病的一个痛苦，让我知道说他们面临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怎么做去帮助他们恢复健康。那在国泰医院的期间，我也拿过好多次的那个小红卡，就是优良护理师病人说你很棒的那种卡片，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就也很喜欢投入临床，觉得去工作不是累的，而是还蛮引咎于的，可以去帮助别人。
1: 嗯，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哦，从一个地域性，从最南端到北部来，而且呢，在当时哦，台湾呢能够开心脏医院少之又少，
0: 对，
1: 病人也是逼不得已，最后才肯动刀，何况又是开心手术啊？
0: 对，
1: 哇，当时呢，除了台大医院还有魏征老师的之外哦，有名的就是我们国泰医院的开心队，那压力大耶，哈，而且常常一床难求，而且不是手术哦，术后照顾很重要哦，要很大的专业以及耐心，哈，对病人对家属的鼓励哈，才会得到爱心红卡耶，哈，虽然短短的两年，但是我觉得啊，好像淑芬老师哦适应得很好，代表什么？他里面有一个基本的爱心在里面了，哈，所以无论他接触谁，很快的就知道，能够体会到了人的忧伤、人的盼望，珍惜人的眼泪，哈，所以呢，尽心尽意的在一个他乡异地，全心意的投入这样子的一个繁复的复杂的照护工作耶，不得了哦，他不是在地的台北人 哦啊，然后国泰那个时候，哎，我很好奇一点哦，听说你就到美国去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哦，那时候在国泰医院第二年的时候，妇婴护专刚好就是因为那时候台湾正在起步护理教育的起步，
1: 台湾各行各业都在起步，
0: 在那个时候，然后呢，那个妇婴护专的校长张鹏图就有一个视野，他希望能够培育自己的子弟兵，所以他就去美国找了一个也是乡下地方的学校，他认为他的孩子到那边去就是专心读书，然后好好学习，然后回来台湾贡献自己的家乡，他那时候的理念是这样，然后成就这个妇婴护专，让他持续的往前成长，所以那时候我就去考试，然后很荣幸的我就录取了。
1: 那个，可是你已经是校友了，对不对？
0: 对，我已经毕业两年才去，就是一个翻转的一个情形。那时候在国泰医院的时候，也想着要去考，那时候是插班考试。可是这个妇婴护专的这个机会刚好来了，然后刚好我就去考了，刚好就录取了。所以其实那个时代哈，要出国读书其实很大的压力，
1: 很大的压力。
0: 那个时候1990呢，现在2026年呢，三十几年前的事，而且那个时代比较封闭，那个爸爸妈妈我们都在乡下长大，要送一个女孩子到美国去读书，这个家族哈，其实也有很大的压力，爷爷奶奶也有一些想法，
1: 很多人觉得你出国了一辈子看不见了，
0: 对，或者是就是干嘛培养一个女孩以后要嫁人啊，对，那个台湾有一句俚语就是定不一不一搞啊，就是说应该要培养也培养儿子，怎么会去培养一个女生，这是阿嬷那时候的一个观念，
1: 是就是你的资源硬币要给儿子，我想很多的文化社会都是如此啊，所以您是少数中的异类耶，
0: 对，
1: 哦，一般而言很多学校毕业校友拜拜，
0: 对，
1: 对不对啊，
0: 对，
1: 结果呢在那个节骨眼的时候，你的母校居然能够跟美国的这一个学校 Dubuque， right？
0: 对，
1: 哦，在你个那个 Iowa，
0: 对，
1: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神学院体系的学校。
0: 对
1: ，OK， 可是那个妇婴也不是神学院体系，对不对？
0: 不是，
1: 哇，我看是上帝的拉线嘞，哦。
0: 对，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董事长好像也是基督徒。
1: 哦，难怪他会照顾到校友。
0: 对，他就是那时候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 vision， 看到台湾的未来怎么样成就自己，董事长也有他的故事，从在东港福音的地方看到产妇因为产褥热死掉，或者是生产的时候出现问题，所以

0: 他认为要培育护理人员，所以他全心全意的在培育自己的学生变成是一个好的护理师来帮助、
1: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妇婴妇女跟婴儿妇婴妇专在我们的南部、是一个风评非常好的专科学校、基本上面早期、因为医院很少嘛、然后大家当时还是鼓励生育的时候、公共卫生条件也不好、所以呢所有资源都缺的时候妇女的生啊生每一次、就是有危急的时候、常常来不及，所以助产士、这个很重要，在台湾在当时的时候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的妇婴妇专在当时在这一方面所培养的校友、以及学校这方面的使命是很清楚的、奇妙的，这个董事长还有一个更高的远见，觉得光台湾有限的资源不够怎么办呢？刚素芬老师跟我们说他好像也是个基督徒，所以他一定有跟上帝啊沟通沟通，说哎，上帝就给他一个美国 Iowa 一个学校、这个叫 University of Dubuque、来跟台湾一个乡下的学校结盟，也让校友能够有一个特殊这样子的一个 VIP 管道、来帮助他们进一步的来提升在将来、不管是说只有在我们的福音或者是整个的台湾、就是能够有进一步更大的跟上当时世界的最重要的国家美国，
0: 对
1: 他们的护理在学什么做什么就能够连线上的这个高速公路啊。但是素芬他跟上了耶，很多人的怯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啊！我就会呀、爷爷奶奶嘛说我不必嘛，对不对？工作啊不顺嘛，对不对？哎，不是耶，哎，它里面一直有一个就是在旷野里面种子，一点点雨水它就吸收，它就尽力的吸收，尽力的开花结果哇，这个好棒耶。可是到美国去是另外一个故事耶，很多人到他乡异地以后因为语言因为种种原因又打退堂鼓的嘞。那你去那个学校其实时间不长，两年嘛，
0: 两
1: 那两年半的时候怎么生存呢、
0: 刚开始去那里是语言学校，交交朋友还
1: 好，
0: 可是第二学期之后全部的课程都是英文课，就会面临很大的一个挫折，因为会跟不上。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有点挫折，因为我觉得好像很浪费爸爸妈妈辛苦的钱去那边读书没成就，然后很想要做得很好做不好。有一次在 cafeteria 餐厅的时候遇到一个越南的同学在聊天，他知道我挫折，他就跟我讲说，我那时候英文名字叫 Sarah， 他说 Sarah 你知道吗，其实你不孤单、有一个人、一直都在陪伴你。我说我就心想哪有谁啊，同学也是有忙的，怎么有可能有人会陪伴着我。他说那个人就是上帝，他一直在你的旁边陪伴你守护你，然后让我非常的感动。这是第一次我认识上帝，有一个人叫做上帝耶稣的。
1: 哦，这个越南人 Anne 他是神学生，
0: 对，他是神学院的学生、他是硕士班的学生。
1: 哇，感谢主耶，
0: 到现在我都记得耶。
1: 是，好朋友们，你有没有觉得说当我从中学到初级中学到高级中学到大学到研究所，每一个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有一些的那个 gap 的，都有一些挫折的可是那个时候如果你在同样的文化语言是另外一种，你现在是跨文化语言一个人然后上帝预备了一个 Anne，这个 Anne 呢就告诉我们的素芬说有一个人不离开你接纳你，所以这个成为一个很大的心理支持，对不对？
0: 非常大，对，我觉得那是一个种子埋在我心里、都不会忘记，很奇妙。
1: 代表这个 Anne 也为你祷告，所以上帝也在心里面给你力量，让你不要怕，降低你的忧虑，那你可以把你的 energy 集中在于你要学习的事情上面
0: 对，
1: 对不对那你在那边两年半以后你还进入硕士啊，没有回台湾。

0: 难呐、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我说实在，一个乡下孩子哈，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以后可以跟别人一样出国读书，还读到研究所，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好，那因为那个氛围哦，我刚刚说我挫折，哎，帮我祷告，我很难想象我竟然 graduate with honor 啊，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不可思议。然后后来我们就去，我就申请学校。可是那个时候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难过，在我心中也是很难过的事情，就是我的同学在美国车祸死掉，就在毕业的前一个礼拜。
0: 你说大学同学？
1: 大学同学，我到现在，台湾人，我们一起去读书的，他叫 Marie。然后我都到现在，我一直可以看得到，就是他躺在急诊室的那个样子，就睡着了。对，那是我一个很伤痛的一件事。所以后来我选本来要去明尼苏达读书，我临时改成到东岸去马里兰大学。
0: 为什么？
1: 因为明尼苏达下雪、
0: 哦、
1: 我现在怕下雪、哦、就是因为开车
0: 怕车祸危险，
1: 车祸的时候滑。
0: Yes
1: 对，就是这样。然后我就到美国马里兰大学去读书。
0: OK 所以你是从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Baltimore 对不对？
1: 在那边
0: 读书，这个很棒的学校。
1: 对，
0: 那有人介绍你到这个学校吗？
1: 因为那时候就申请奖学金、
0: okay.
1: 福音护专，他那福音护专那时候就积极栽培我们拿到硕士学位回台湾，因为那时候硕士极少，大学就很了不起。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我就选了 top 10 的学校，当时我们同学都是这样选，我就选了他马里兰大学，好像第六名还是第十名、哦、我觉得这样子就已经很棒了。然后又在东岸、哦、我就到那边去。
0: 是，那你在硕士主攻什么呢？主修什么呢？
1: 教育
0: 哦。
1: 对
0: why？
1: 对，因为
0: 好朋友们哈，我们哈到这里啊，就知道淑芬老师从台湾一个曾卡因的乡下的小朋友啊，结果呢，到台北哦，然后又飞越美国，飞越太平洋哦，哈，然后在那边的话，就是进入了一个大学，因为他在台湾他是专科嘛，哈，然后呢，现在呢又奇妙的进入了东岸一个名校哦，你休息一下好不好？喝水，喝咖啡，听听音乐，待会儿过来哦。

0: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首富一生。小鱼今天在空中介绍的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院的我们的系主任郑淑芬啊。淑芬呢跟我们呢分享到什么呢？他去到了美国啊，结果呢第一个是在 Iowa 的 University of Dubuque 在那边2年半啊，结果毕业之后他没有回台湾哈。那在毕业之前有一个好朋友呢就是回天家的过世了，那结果呢他就到了东岸，美国东岸哈，就是马里兰啊，那边有一个 Baltimore 哈这个学校念硕士。他说他主攻护理教育，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在那边念硕士发生什么有趣的事。
1: OK， 好，我会选择主攻护理教育是因为 我拿了公费。
0: OK，
1: 然后我知道我 回台湾要教书，
0: 是
1: 那我也衡量我的能力，在五专五年级的时候去实习的时候，老师叫我介绍一个，我还记得水脑，我竟然很惊讶，我可以把一个复杂的东西十分钟内讲清楚。
0: wow.
1: 然后呢老师也提不出什么我哪里漏洞、
0: mm.
1: 所以我发现我可能有教学的一个天分在、
0: mm.
1: 那 anyway 我到 Baltimore 的时候我就主修那个，但是因为我的 background 还是在心脏外科、mm. 所以我就选择这个复修就是内外科护理学，然后我的实习前段就是到加护病房内科加护病房去实习、
0: mm.
1: 对，
0: 哇、wow.好特别哦，好朋友们，你有听到吗？他去那边，结果选的护理教育，你知道吗？上帝已经预备他做老师了，那个影响力已经不同了。在使用他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的尽心尽意，以及他知道自己不配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他存了一个凡事谢恩的心，抓住每一个机会所给予的，不是没有困难哦。他的困难的当中呢，上帝也派了天使在鼓励他。我听说他那个硕士说有一个老师也是基督徒，是不是？
1: 对，我的指导教授是基督徒。
0: 他对你什么影响？
1: 非常的，老师非常的严格，但是到现在
0: 专业严格，
1: 专业很严格，可是他对我的付出哦，真是我现在当指导教授，我深深的感受到老师对我的投注。她可以是带法的修女，好像这样的哈。
0: OK，
1: 对。然后她下了教堂之后，下午4点从华盛顿 DC 开车回 Baltimore， 就为了跟我讨论论文。你们可以想象，一个老师跟一个学生讨论论文，可以讨论一两个小时极限。我的老师跟我一起把论文弄好到半夜，11、12点。然后 Baltimore 又有危险，所以他又带我开车送我回家之后，他再回到 DC， 隔天又来上班。这个老师的付出哦，我真是笔墨难以形容。我是学生，我住在 Baltimore， 他从 DC 开车过来，我跟他讨论的时候都累了。
0: 你让听众知道开车要开多久？
1: 至少一个小时是跑不掉的。然后我都累了，我都蹲在厕所，很想休息，可是老师还在办公室

0: 想我，我真的是在最后一刻那种冲刺的感觉，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办法做得像我老师这样子的好。
1: 他把你如珠如宝，把你当作眼中的同仁，
0: 对
1: OK、哦、他把你当作上帝送给他要雕琢浇灌的一个璞玉、哦、结果学什么搞不好你忘，但是那个态度那个精神
0: 用字
1: 深深的刻印在你的身心灵的里面。
0: 我在想、哦、我现在这样子看学生的论文、嗯、其实是很仔细，句子句子之间很仔细，我想我应该受到老师的影响，包括用字遣词，哪个时候要强，哪时候要弱。
1: Yes, yes, yes。
0: 这个，我觉得老师对我的影响超级大的。
1: 哇哦，哇哦，好朋友们，短短的一年的硕士，两年的硕士的当中，好、哦，你看看哦，一个不是本地硕士、本地学士毕业的，哎，他是跨过来的一个学生耶。而且是一个亚洲诶，一个默默无闻，台湾在早期是个默默无闻的国家耶。可是这个上帝的女儿，这个指导教授，好、哦，她就是珍惜上帝所托，
0: 真的
1: 倾注所有。OK，、
0: 嗯、
1: 所以一本过了这么的多年，这样子的仆人服侍，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以及爱上帝所托的。这样子的形象 image 深深的影响了淑芬老师哦，那你为什么还继续念博士呀？
0: 哦，那时候我硕士毕业回家之后就是开始教学，可是台湾那时候
1: 你说回福音吗？
0: 福音，因为我是福音栽培出来的一个学生、
1: okay.
0: 所以那时候福音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再往前前进，因为博士那时候也开始要启动，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就希望我们老师能够去读博士、
1: 嗯嗯、
0: 我不知道能不能补分享我在那个马里兰
1: 是是是
0: 实习的时候有遇到一件事情、嗯、我觉得我如果能够做更好可能会更好，就是那时候在加护病房实习，有一个病人住到心脏问题的住到加护病房，他很躁动，他有点喘不过来，很躁动，那护理师给他戴上氧气罩的时候他一直要拔他，然后我就是又不能让他拔，所以那个护理师忙就派我坐在旁边陪他、
1: 嗯、
0: 我就坐在旁边陪他、嗯、我就拉着他的手、嗯、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宗教信仰、嗯、他说有基督教，我超想帮他祷告可是我祷不出来、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你就想着你的上帝，然后呢我就拉着他的手说我怕你拔他你这样子会氧气会不足，那我就在旁边陪着你，我就拉着他的手、
1: 嗯嗯、
0: 我回家，因为那时候在讲灵性护理可是我讲不出来、
1: 嗯嗯、是
0: 对，那我就跟我的老师讲，我的老师就跟我讲淑芬下次你就写了一个第二发的那种卡片放在口袋、嗯、你叫他眼睛闭上你就第二发了啊暖啊暖、
1: 嗯、
0: 然后这样子就帮这个病人祷告、
1: 嗯嗯、
0: 我就很想去跟那个病人讲可是他死掉了、
1: 嗯嗯、
0: 就是回去实习的时候没有、
1: 嗯、
0: 所以但是这件事也影响着我，我觉得其实病人在最脆弱的时候就如同我当时在读大学的时候遇到困难，能不能有一个人就是陪着我与我同在、
1: 嗯嗯、
0: 我记得我可能有跟他这样子讲过类似的话，因为本来他很躁动突然间就 calm down 了、
1: 嗯、
0: 然后就好了，然后我就在旁边陪伴着他到我要下班，我跟他讲我要回家，然后他就说那你明天来不来，我说我下礼拜才会来实习，我希望你能够平安好，然后哦，对，我记得我那时候因为我不会祷告，我还跟学姐讲那个 preceptor 说我可不可以 call 牧师来帮他祷告、
1: 嗯
0: 嗯、然后那个学姐就去 call 牧师，然后可是牧师出去帮别人祷告，我就跟这个病人讲说我帮你 call 牧师，牧师去把祷告，那明天回来帮你祷告好不好，那病人整个就放松，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每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是需要有上帝陪伴的，而且我们都知道只有他会永远陪伴我们，因为这只要是人我们没有办法永远陪伴这个人，但是上帝会从我们生到老到死到未来到天国去的时候都一直在，所以我觉得这个信仰也给了病人一个力量。
1: 嗯，的确哦，你看病人搞不好也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好，搞不好哈。然后，当他需要这个灵性里面 spiritual care 的时候，已经超越医

0: 学的范畴，
1: 对，
0: 进入神学的领域了。那好朋友们，即使你可能不是某一个教派的基督徒或天主教徒，可是当病人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跟素芬老师一样说，我试试看好了 OK 哈，我虽然对这个上帝也不是很了解，可是我愿意啊。老师呢鼓励素芬说，你先写下来。好，其实现在找资料很方便，网络找一下嘛，
1: 以前不方便，
0: 对，以前不方便对不对哈？所以只要你愿意，总是会找到，几句话也可以，对不对哈？
1: 对，
0: 就是上帝啊哈，我是谁，我现在在什么情况之下，求你可怜我，
1: 对对对，
0: 好，求你哈鼓励我哈，这样子。那如果我们是照顾者说，就是说我有一个病人，他现在情况很不好，很焦虑，上帝能不能帮助他呢？我求求你可怜他，帮助他好吗？哎，这样子也是啊，不需要一定要跑到教会去，不需要把整篇的所谓的主导文都背下来，因为神说他是个灵，就敬拜他，用心灵跟真理敬拜他，他就听见了。所以好朋友们啊，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在医院听这个节目，或者是你家人有人生病，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你的老师、你的学生，可能也在人不能解决、人触摸不到的地方，你要不要试试看，好不好？哈，上帝啊，求你可怜可怜我，救我，叭叭叭叭，好不好？愿上帝也祝福你哈。你看，过了多少年呢、啊？因着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病人里面享受到上帝的平安，然后走了，也让素芬老师没有遗憾。 OK、上帝接受了、然后呢，上帝也奇妙的又把素芬、连接着、觉得自己好像也真的要再拼一下看看、再跨上去看看这博士的阶段，再努力一下、这不简单呢、1994年毕业，过了四年，有的人是一路上去也很好，也很好。可是他回台湾耶，很多人回台湾以后呢，就什么样啊？我这样子就好了嘛，不简单了嘛，对不对？所以当你不要有一万个理由不要，当你要，其实就一个单纯的要，我们不知道，总是呢。这当中上帝会预备环境 OK、那素芬呢进入一个又不一样子的学校了耶、又不一样的学校了，这一次是到一个科罗拉多州耶、美国的中部的地方、你知道 Utah 吗、Utah 那还非常有名的旁边 Colorado、你知道小玉也曾经在那边、我1982年、那个83年的时候、那台大医院呢也跟那边有个合作、派了我跟另外一个医师去那边。那因为台大在当时、我们就是心脏手术、要更有系统的训练，以及加护病房开始有分科化、所以呢我就那边 Denver 那个 Rocky Mountain OK、我那时候也在医院也在学校的里面、两头非常的忙，好开心哦，今天知道素芬也在那边耶、所以呢你一样、邀请您休息一下听听音乐、待会回来再听素芬精彩的故事。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守护一生。小鱼今天采访的是我们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系的主任郑树芬老师。郑老师呢，我跟你讲，你可能刚才在 tuning 转过来，他是台湾一个整卡音呐，屏东有个林边，那爸爸以前是台电的员工，所以小时候就跟着爸爸，因为定期会来调动嘛，他的国中毕业以后进入我们的南部一个救人无数生命的妇婴妇专，他在五专毕业以后，你知道吗？好奇妙哦，他到台北开心脏有名的一个私人医院，叫做国泰医院，在里面工作两年，得到很多的优良护士的爱心卡耶。所以除了专业之外，他还付出他的爱心，安慰了很多病人跟家属。好朋友们，他就是自自然然的把自己奉献出来，活出来 OK。 然后呢，因着学校的帮助，他有机会呢到了美国Iowa、在 University of Dubuque 的地方、在那边、读他的大学的学程、在那边的时间遇到了神学生对他的鼓励 OK。 然后呢，就是在毕业之前短短的时间，好朋友们就居然车祸走了、结果呢，他呢就是也因着老师介绍了，就到美国的东岸去 Baltimore、就是一个马里兰州的 Baltimore， 一个非常有名学校，那个学校的护理教育是非常有名的 OK、然后他在那边结束以后、他回台湾，也回母校，很多人毕业之后就拜拜了，我就

0: 留美国赚美金了耶。他不是，他履约，履约回母校去。OK， 好，结果呢，学校又鼓励，哎，要不要人出国再念博士啊？你知道我们好多人打死不要啦，台湾就可以念书了，干嘛出国去嘛？硕士、护士、学士够了吧？哈，硕士也够了吧？干嘛念博士啊？哎，我们来听听树温老师好不好？为什么你回辅英教书之后，还是要回去美国念博士啊？
1: 嗯。我觉得去美国读书在我的生命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的成长几乎也是专业的成长，
0: 划时代里程碑，
1: 对，在那个地方。
0: 所以你鼓励大家出去看看，
1: 我非常的鼓励，包括我自己的女儿，她现在也
0: 啊，对对对，你几个孩子啊？
1: 我两个孩子。
0: 哎，好朋友们，优秀的老师也能够结婚的哦，也可以有好的婚姻的哦，也是可以有孩子的哟。
1: 对，我的孩子也是护理师在台大、yeah! 我也是鼓励他到国外去读书。那我到那个 Colorado 是因为我以前大学的老师就是那里毕业，我觉得那个学校我看到他的一个成长影响我，所以我当时申请博士班之后申请一个学校就是他
0: 啊。老师的影响多大呀？
1: 对，就是他专业的程度是非常好的，
0: 是，
1: 所以我就只有申请他。正如刚刚牧师讲的，这个毕业之后，硕士毕业之后，实在是也提不起劲，而且再回台湾教书当个讲师，对我来讲，一个乡下小孩是十分的满足，哎，人生这样子够了。对，后来就是申请上了，我就去读书哈。我曾经读到一年级结束，我不知道我人生干嘛读博士。这个读这个是要干嘛用的？
0: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哦，任何的学科，硕士跟博士是不一样的。哦，所以我们很多的优秀的硕士生来念博士第一年，我们挫折非常的大。哦，那你怎么克服啊？
1: 嗯，我的老师会鼓励我，我的同学会鼓励我，然后就是顺着，就是你已经去到那里不能回家了，因为什么？你拿着公费，你带着众人的期许，你非成功不可，所以就是克服
0: 使命必达，
1: 对，使命必达，克服的困难，然后就继续完成。当然，我到 Denver 去的时候，我就接触教会来帮助我的，就是基督徒，很奇怪，怎么不是慈济人，也不是别人，就是一个基督徒。
0: 你看你在学士，你在硕士，哦，在博士的时候，哦。上帝都伸出恩手来带领，
1: 真的哎！我现在想想，怎么这么奇妙啊？
0: 嗯，
1: 对。然后呢，我就哎，在马里兰也是基督徒来接我的，奇怪。
0: 嗯，
1: 因为我们家的宗教信仰不是，
0: 对，
1: 我是我们家唯一一个基督徒。
0: 嗯，
1: 对。然后我就这边读书，受到教堂的人的帮助，那个是台福教会。
0: 哦，
1: 所以我上教堂那个牧师会用台语，所以闽
0: 南语，
1: 对，我也会用，我也会唱台语的诗歌，我也很喜欢有一首歌叫耶和华祝福满满，
0: 嗯，
1: 好，那耶和
0: 华
1: 祝
0: 福
1: 满
0: 满
1: 那种歌，就是到我的脑子里面一直是浮现的。好，所以在那边我结婚生子啊，然后生了我女儿。
0: 你在那边结婚生子哦？
1: 不是，那个结婚是回台湾结婚，对，
0: 就台湾结婚的时候，
1: 然后生小孩在，在美国，
0: 是是，
1: 就这样子，就是顺顺利利的就毕业。
0: Okay.
1: 那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受洗，我就心里想说，因为我们的家庭是非常传统的，那我又在美国读书，我必须要有独立自主的思考在，所以我就决定在我毕业前在美国受洗。
0: OK， 你说博士吗？
1: 对。我就跟上帝，
0: 你博士学什么专？
1: 小儿科
0: 啊，小儿科
1: 疼痛，因为我在心脏外科的时候，小朋友开心脏会有疼痛的一个情形，所以我就把精力放在了解小朋友疼痛的一个问题点，所以就从内外科转到儿科，其实我在乎的就是怎么帮助病人缓解他的不舒服，
0: 小朋友又讲不清楚，
1: 对，所以我要有敏锐的观察力，怎么跟他沟通，然后让了解他们的一个需求，所以我后来就读小儿科。
0: OK OK，
1: 对，然后我在我毕业前我就受洗，因为我还跟上帝讲，这个我回来的时候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像别人这么虔诚，我也讲不出什么伟大的经文，但是在我的心中我知道上帝是唯一的神，真神，然后我知道他会帮助我，我知道神永远都是在。

0: 我只能这样子。
1: OK， 对，我请教你哦，在美国念博士哦，你用四年的时间，对不对？
0: 哈，
1: 然后你博士毕业以后是回来台湾嘛？
0: 回
1: 辅英
0: 教书。
1: 好，又回来自己的母校、哦、好朋友们你知道不容易吗、哦、我小鱼 我自己在美国六年的时间、哦、我很多同学就是一毕业就是很抱歉我就赔钱了、啊、
0: 对
1: OK、哦、我就是要留在美国哎，这也是 OK 的、哦、可是也是少数人、哦、就像你我就是回来原来 sponsor 支持我们那个机构再回来、哦、
0: 对
1: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越因为很少人像我们这样出去念博士回来了其他同事没有啊对不对他也不了解你学什么主管也不一定了解啊对不对所以呢在博士毕业很多人哦回到原来的机构去适应缓而不良哎、欸反而变成另外一个 depression 长期 depression 的一个可是怎么样来 survive 啊
0: 我没有什么 depression 的一个经验、
1: 你就很顺利的
0: 可能我的家人全部在台湾我是我们家族里面第一个出国的对然后也带着家人的期盼来这里所以我很清楚知道我必须要回家其实我曾经犹豫过要留在美国因为我同学有留下来好几个留下来但是我没有
1: 是
0: 就想说选择了就选择然后就好好尽心尽力的去做好自己的事
1: okay, 所以你博士毕业回到你的母校好在那边又工作了六年是不是、
0: 哎、
1: 后来才去国北赴
0: 对
1: 不对
0: 对2002年到2008年
1: 后来到台北
0: 对
1: 就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那个很有名的学校在台北荣总的对面护理健康大学OK 护理健康大学、哦、你在护理系里面后来又变成医护教育研究所对不对
0: 对
1: 后来是医护教育暨数位学习系对不对
0: 对、
1: 哦、就变成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哦，哎，这时间蛮长的耶、哦、
0: 对
1: 哎，你在那边一共算起来哦，我帮你算一下
0: 十、哦、七年半
1: 十七年半耶、哦、
0: 对
1: 哇十七年半里面你在这一所大学的里面也看着它的改变哦
0: 对
1: 不对
0: 改变很大、
1: 哦、对不对那你在这个大学十七年半的里面、哦、你的学生无数你也看到整个的因为同样都是五专教育上来对不对因为他后来变成一个、哦、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学嘛、对不对他以前护专嘛对不对、哦、他是非北部非常优良的一个、学校、哦、在这一些你看到护理的变化
0: 对
1: 护理人员被要求的改变
0: 对
1: 护理老师也要跟着改变
0: 对、
1: 哦、你有没有觉得、哦、同样我们两个都护理博士毕业、哦、这个博士毕业也是一个基础而已
0: 对
1: 好、哦，对不 对, 对？要跟着终身学习，
0: 一直是。
1: Okay,
0: 而且我就是，我都常常期许自己成为，终身学习的模范生之一。哎，我在我的
1: 身教很重要。
0: 对，因为我硕士是护理教育，然后我进北护的时候，我做的研究都是医学教育、医护教育，我整个全心全意的在投注在怎么样教学让学生学习更好，怎么把临床跟理论学校的东西做一个结合。所以我当时就在想，有没有办法发展一个东西，不用人到医院实习，不是说医院实习不重要，而是在他去之前就把在医院的一个情形拉到学生的眼前，让他能够有 well prepare 哈，准备好再到医院去。
1: 学生不能无知的进去，
0: 对，
1: 了解医院里面的情境，
0: 对
1: ，OK 哈，然后又有一个预备 ，OK，
0: 对，
1: 那也跟你有临床经验有关呢、啊，
0: 一定有关。所以我就发展了一个叫做“打造护理学习的阿凡达”。在当时2010年
1: 还没有立案，有一个电影叫《阿凡达》，
0: 对，那时候我就取这个名字，然后去开发了这个。就是现在的用这个 VR 就是虚拟实境，可是当时没有，就做了这件事协助学生实习，一直到现在都投注在教育。所以2016年的时候，那个学校就问我要不要转到医教系啊，那时候是医教所，然后要准备变成
1: 医学教育、
0: 医护教育及数位学习系，我就去当了创系的主任，当了做了九年半，在护理系八年，在
1: 跟着

0: 科技成长，
1: 对，跟着科技成长，所有的计划都跟教育有关系，
0: 不要排斥，
1: 对，而且就是助攻护理人员，成就他们，让他们能够在临床上为病人就是帮助别人，然后帮助病人恢复
0: 自己，好好的有效的系统的学习，
1: 对，帮助他们学好，这样子
0: 提供更好的照顾，
1: 对，
0: 减少错误嘛，对，因为呢整个的医疗教育呢是跟临床病人有很多的，除了基础医学之外，对不 对，
1: 对，
0: 那在临床呢我们接触到病人家属的时间非常的宝贵，
1: 对，
0: 现在住院时间接触病人时间也短，
1: 对，
0: 然后呢整个的小孩子生育率降低，小朋友少是国宝，那老人家活得久，这些也跟着很多的慢性疾病，所以呢就是说怎么样来学好有效的自我照顾，
1: 对，
0: 这个很重要，所以比现在住院短的时候在出院前的学习，有时候不是只有家属，病人本身学习还是有限之外，甚至到于这个照顾者外来的外劳，等等这些啊，所以护理面临的是多种的需要，这个时候我觉得啦更加体现到护理角色的重要，
1: 没错，
0: 不可以呢自己轻看，出院就出院关我啥事啊，不是的，不好又回来了，前功尽弃，对不对，
1: 没错，
0: 然后又忙得不得了，所以如果在有限的时间的当中，终身学习，可是终身学习，老师我在你身上没有看到那个火冒三丈的压力，喷火龙，你轻松的好像很自然的海绵的吸收，所以需要这样的态度吗？还是越做越抱怨呢？
1: 需要这样的态度。我事实上申教授的主轴就是自我导向学习，
0: 自我导向学习，
1: 对，自我导向学习是终身学习的最基本的
0: Self-directed learning，
1: 对，所以要有学习动机，要规划学习，
0: 自我学习的动机，
1: 要能够监测自己学习状况，然后要跟
0: monitor
1: 人互动沟通中学习，这就是我的主轴。
0: OK，
1: 对，
0: 淑芬老师提到我们护理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第一个是 needs， 需要，你要能够知道病人或家属的需要，你要知道我护理专业， OK， 好，护理专业也要有一些的需要， OK， 再来是 outcome， 结果， OK， 结果中间叫做 interaction， 过程，这三大理论缺一不可， OK，好朋友们你看到吗？我所看到的淑芬老师哦，听说他已经哦五十几岁哦，快六十，一朵花哦，还是看起来像哦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小姑娘儿一样的一朵美丽的玫瑰哦，她的笑容哦非常的灿烂哦，我跟你讲小鱼也是的哦。然后呢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学习中得快乐，
1: 对，
0: 我们从接受中得快乐，
1: 对，
0: 我们从付出中也得快乐，
1: 对，
0: 好，我左手接着来自于上帝的爱，也接着上帝透过于环境，有一些我不认识人对我这么好，
1: 真的
0: 好，无私的爱，然后里面一定要出去，不然放在里面就臭了就烂了嘛，对不对，给出去，哎，这样子有进有出，有进有出是何等的快乐哦！我们时间到了耶，怎么这么快乐的时间这么短呢，我从淑芬老师身上也提到了，淑芬老师提醒我有一段呢，圣经有一个使徒叫保罗，他写给一个叫做铁沙罗尼加教会，第一封信叫前书，第二封信叫后书，前书里面的五章，五章呢在十六节，十六节一直到十七十八节，淑芬老师他说这一段经文他很喜欢，萧月很喜欢，我慢慢的念哦，好不好啊？保罗说什么？要常常喜乐，不是今天喜乐明天不喜乐哦，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代表什么？你一定有需要，有遇到什么，你除了自己的努力，你不要忘了有一恩手上帝的爱陪伴着你，不住的跟他讲，跟他讲你的苦恼，你的需要，再来有一个重要，凡事谢恩，不是我 happy 才谢恩，我在难过的时候谢恩，我在 upset 的时候谢恩，因为这些就是世界我们

0: 作为人会有的七情六欲、哦、但是上帝说、哦、我们会经历这一些，不要怕、哦、因为他足够的恩典、哦、为我们预备，所以呢你要感谢着。一个没有感谢的人，你为他做什么他就把你当垃圾一样丢掉。哎，你看淑芬老师的一生，他感谢别人对他的付出，感谢学校对他的栽培，
1: 对，
0: 感谢学生愿意学习。当一个凡事谢恩的人，他是一个无比快乐的人，是一个正向能量的人，也是一个愿意给予的人。所以重点在什么？你要相信，就像淑芬老师基督徒小鱼也是，我们相信上帝掌权，即使这世界很快的过去，谎言满天飞，我们仍然相信、哦、就是上帝知道我的需要，他愿意帮助我，那我就谢谢他，为我所遭遇的事情都对我有帮助、哦、哎呦，他说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就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好朋友们，谢谢您今天聆听守护一生，愿淑芬老师生命里面的喜乐也成为你生活的力量。下个礼拜再见哦，拜拜
1: 拜拜，谢谢，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让天佑发光节目主持人孙茂全，孙老师孙爸，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与您相会。那今天呢特别，因为孙老师呢大部分都在棚内的是做嘉宾的采访，那今天特别是来到了惠智基金会他大本营，我们来到这里然后来采访。那惠智基金会他们很多年来对偏乡部落很多的服饰哦，他们的服饰啊还有帮助啊，哦，我们真的是看到是从零开始，然后那时候还遇到疫情的时候，那他们很愿意去帮助很多的偏乡的这些孩子们，然后还有照顾老师，那在社会上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我想是一个大树啊，在帮助这些这么多的一些孩子。那我这先介绍我认识的这位好朋友，哦，就惠智基金会的这次从专员已经要升经理了柏林，柏林你好。
1: 是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然后还有孙爸好。对，那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孙爸呢，还有我们等一下有大咖的老师，就一起来到我们惠智基金会。
0: 是，
1: 对，然后希望能够在帮助我们的孩子让天赋发光上面能够有更多的琢磨，所以我们今年做了很新的尝试。
0: 哦，今年的这次的主题是一句好话一首诗一群孩子的光，哦，这个很特别，哦，
1: 对，
0: 这次是我听说是有五位的评审老师嘛？
1: 是，对，我们这次举办的活动还是一样，是第六届的惠智一句好话，然后我们的形式表演改变了，就变成是团体诗歌朗诵比赛。然后呢这次我们总共找了五位评审老师，那除了出版界 的代表，也就是我们国语日报的总编辑林伟总编辑以外，我们也找了新闻媒体舞台的代表，然后陈竹琪主播，然后另外呢也很荣幸透过林伟总编辑的介绍认识了我们同诗创作的代表林世仁老师，还有同诗的老前辈林焕章老师，还有儿歌的专家王金璇老师。
0: 哦，所以这次有这个我们的资深的儿童的文学专作家这林焕章老师，还有儿童作家这个王金璇老师，还有这次帮你的引荐人很重要的这个林世仁老师。
1: 对，真的非常感谢林世仁
0: 老师，三位
1: 老师
0: 欢迎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来。那我们来一一介绍，我们先从哪位老师先开始呢？
1: 那我们就因为我是先跟林世仁老师联络的，然后我没有想到林世仁老师带给我这么多的礼物，所以我们先从林世仁老师开始。
0: 来，
1: 林世仁老师请。
0: 老师好。
2: 哎，主持人好。
0: 是，老师那个我先稍微跟全球听众朋友来认识您一下哈。那因为老师在这个艺术的方面很多，老师得了很多奖，有国语日报社的目的的奖的童话奖的首奖，还有金鼎奖，然后中国时报的开卷的年度的最佳童书奖，太多奖项了，我都念不完了。老师稍微让我们全球朋友多认识您一下好不好？老师过往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是什么样的经历，还有怎么样会有这个机会呢来惠智基金会在这次担任这个评审委员呢？
2: 我就是一个专职的童书创作者。
0: 是
2: 是是，那当然之前在出版社有些童书的工作经验，但是大概专职创作到今年已经二十多年了。那这次很荣幸啊，就是因为林伟的总编辑的介绍，然后就跟柏林就接上线了。那也很开心可以再把我们童书界很优秀的金璇老师跟焕章老师也一块邀请进来，一块来担任这一次的评审。
0: 是，老师很谦虚，因为他说他只是专职的那个专职的，我刚刚看一下他的这个资料里面，他们有汉森这个出版社，他是他的副主编，他以前还在国光艺校担任教授老师，就指导很多学生。老师，你可能以前在国语日报社有教过书吗？
2: 没有
0: 教过书，还好，不然我成为你的学生了。
2: 是吗？
0: 我以前都会到国语日报社去学作文课啊，对不对？所以老师一讲说担任很多很多的儿童作家，搞不好我们都还看过你的作品呢。还有我们的学生看过老师作品，老师的作品有很多，老师要不要分享你的作品呢？
2: 我的作品啊，童话方面就是有一部分是跟文字有关的，比如说跟哲野一块合写的

0: 智的童话、啊、这套书是让我可以专业写作到现在的一套书、啊、
1: 是是是、
0: 啊、那另外有智的小诗、啊、智的传奇、啊、跟有智森林海图像诗、啊、智的神话，
1: 因为我们童书这件事情、嗯、我们都知道这像童书对孩子其实很重要，
0: 是
1: 我们小时候看的，我们想常常讲第一本书启蒙的书就是童话书，所以童话书对我们的孩子是非常重要。是是是，老师你这是在什么机缘之下开始写童话书，顺便跟我们年轻人讲一下你是

0: 啊，因为退伍之后找工作，我发现这个社会上99.9%的工作我都不会。
1: 可是老师，我能不能打搅一下啊？因为他炸了，我就是爸爸妈妈那个年代，
0: 对，
1: 那个画画的吼会饿死了，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写书的吼也会饿死了，
0: 是是是。
1: 那老师是选择了那个会写书的，你知道这种文学作家画画的嘛，像那个毕卡索啊，好，或者是一些大师写书的人哈，我们到后来都会，我们都觉得说好像撑不久，可是老师已经写了很多年了呢。
0: 是是，
1: 什么毅力让你能坚持下去？你又说当兵开始了，很久了
0: 哦。其实这边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因为其实我大学念会计的，我爸爸都希望当会计师、当公务员，但是重点是我对数字一点概念都没有，我不喜欢会计啊，所以我后来回头去回想，我真正会的就是唯一的专长就是写作。所以我就在出版社工作几年之后，存了一笔创业基金，
1: 是，
0: 就算第一年没有收入都没有关系的哈，我就开始专业写作。
1: 所以那时候你就知道说你
0: 对
1: 那个没有兴趣，你可能要准备一个创业基金是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0: 是，因为我觉得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早知道自己的专长在哪里，把专长变成工作，
1: 是的，
0: 而且工作对社会是有帮助的。
1: 这个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还有很多的家长啊和小朋友们，你要知道。当你在学校在念书的时候，我先讲我们那个年代哦，都是考上的时候也不知道到这个对我们未来有没有用，然后我们喜不喜欢，真的。可是现在的孩子不是了，你们要开始知道说你现在所学的对你未来有没有用处，你喜不喜欢？
0: 是，
1: 尤其在台湾这个地区，这个入学率已经是大学录取率是100%了。
0: 是，
1: 我们更希望孩子是找到你的天赋，让你的天赋发光。
0: 对，
1: 惠智基会就在做这件事情。
0: 是，
1: 他们从小就在培养孩子，他们找到他们的天赋。
0: 对，
1: 所以我们要以老师为这个骄傲，因为老师才是我们的好榜样。谢谢我们的林森林老师，来，那个柏林，我们下一位老师呢是哪一位？
2: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很敬佩，我很幸运，就是能够透过林世仁老师的介绍，认识了林焕章老师。
1: 那
2: 林焕章老师是我们同师的老前辈，我记得当时林世仁老师告诉我说，一定要找一位，就是林焕章老师。然后我就认识了林焕章老师，然后我就非常的幸运，成为了他的师迷，因为他每一天都创作不坠，每一天都传一首到两首的新诗给我，
1: 每一天，现在还每一天，
2: 每一天，
1: 这个太有毅力了吧？因为我觉得是应该有一个年代的人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现在的。我们这个年代了已经没有办法像老师这样子了。
2: 对，所以我每天都收到老师送给我的诗的时候，当然我知道那是他每一天他在登山或者他在看云，不管是在哪里的时候，他随时都有灵感，那这是我很敬佩他的地方。我想这也是所有的全球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诗人不断的在创作。
1: 哇，那我们要好好来认识一下林焕章老师。
2: 对，是，
1: 好，我们认识一下林焕章老师。我先各位全球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特别要介绍林老师哦，他是宜兰人哈、哦。那个如果内地朋友或全世界对宜兰不认识的地方，我们要稍微介绍一下。宜兰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哦，宜兰那边礁溪啊，有洗温泉啊，然后宜兰非常风景非常的美。可是这是现在我们很美，可是在早期哈、哦，老师是，我先讲老师，透露老师的年龄啊，老师1939年生的，真的是那个年代的人哈、哦，在宜兰出生的话，嘿，就行扣哎，叫做很辛苦的年代。而且他会成为一个文学作家，一定要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林焕章林老师。林老师你好。
3: 是的。
1: 老师你是宜兰人哈？
3: 我是乡下的人，
1: 礁溪
3: 农村出生的。
1: 真的是礁溪哈？
3: 对，
1: 就那个洗温泉很有名的那个地方。
3: 没有错
1: 哦，
3: 我经常会泡汤。
1: 老师先认识一下礁溪哈，你的故乡好了。泡汤有什么好处哈？
3: 这个对身体的这个可以这个增进你这个血液的循环。
1: 因为我看老师那个眼睛还是炯炯有神呢、欸。
3: 没有，老师的年纪大了，
1: 年纪就是因为年纪大的时候，老师的眼神还是炯炯有神。像我们还会有疲倦感那个眼神，老师没有，老师是那种精气神很好
3: 的。我这个都动过手术的，为什么？因为年纪大了，难免
1: 会的，
3: 眼睛出状况
1: 啊，
3: 这黄斑部病变
1: 是。你看我不讲，老师，我不跟全球听众朋友能讲说，大家都不会知道，老师怎样，就是有开过刀，而且老师说这个眼球有一些黄斑部的病变，
3: 那是很严重。
1: 可是我现在我真的是面对老师的精气神，而且那个眼神是很有力的呢。
3: 可是我原来的眼睛就是非常好，
1: 是
3: 是2.0

0: 2.0 的，哎，老师你没有去考空军吗？考空官？
1: 不，那个时候当然是不懂啊，如果现在的话，像我的内孙他现在就在这个飞机上，
0: 真的开飞机的 军官吗？
1: 没有到开飞机，但是可以当服务员。
0: 对，可以当服务员啊，不错哦。老师，
1: 大学毕业了，
0: 是要回到老师的宜兰的故乡哈。老师，我们因为可能这是老，你现在就是要让全球听众先认识一下，在台湾宜兰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地方，它当然现在就是一个观光的区，一个非常很美的地方。但早期宜兰是一个我们讲公，你刚刚讲真咖乡下的地方。
1: 但是
0: 怎么个乡下法？你要让我们认识一下那个年代的乡下。
1: 农村当然就是种田。
0: 种田，哎，
1: 那这个是我祖先的，就是从大陆迁台，
0: 是，
1: 应该是超过250年了。
0: 250年了，所以你的祖先已经很早就迁台来到台湾落脚了。
1: 我是第六代啊。
0: 你是第六代了，
1: 对，
0: 哇，你都还记得很清楚。
1: 对。但是呢，因为我们有做族谱嘛，
0: 是。
1: 那个农村当然就是说靠种田吃饭，
0: 是。
1: 对啊，那个时代呢，当然就是说，只要肯工作，有劳力，就 OK 了。
0: 是。
1: 但是呢，不会念书。
0: 可是老师这边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在农村，照讲你应该是务农种田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进来你还是要是你是这个我们现代的是我们的小说学家，而且你还有很多的包括我们课本的教材，大陆台湾的教材都有用到你的这个的文章里面，然后甚至你在很多的专辑里面都有很多。那个年代我怎么会想象书都已经念不上了，饭都没有得吃了，然后你竟然还愿意坚持做这个？刚刚林老师已经介绍了说，他说，欸，他还存了一笔基金，哦，要准备创业。我们都觉得至少人家还有准备，你是怎么样的情形下？
1: 不简单。
0: 你那个都已经连吃饭都乡下嘛，连吃饭都成有问题了，你怎么坚持在这个在你的这个作品的上面呢？坚持下来，而且到现在你还每一天都写一篇一个小诗给我们呢，你可以跟我分享。
1: 种田很辛苦，
0: 很辛苦，
1: 我就会哭哭啼啼的，
0: 是。
1: 但是呢，再怎么样的苦种田呢，也没有用。
0: 你该不会是那种鲁冰花那种一边种田还一边在写诗的那个吧？像那种，
1: 那个还不懂，那个小的时候还不懂。
0: 哦，还小孩子还不懂。
1: 你看，但是呢，我爸爸呢，在据说了，不是他亲自跟我讲，
0: 是，
1: 家里的妈�妈也不会讲。哎，我3岁的时候他就卖掉了他所有的田地跟房子，80多年前有3间。红砖屋啊，应该算不错，
0: 是好雅人，好野人呐，
1: 哎，对，
0: 有钱人的啦，那时候红砖屋就不得了，叫别墅区了。
1: 但是呢，我就得跟我的堂哥啊，我没有见过我的伯父母，当然我的祖父母我也没有见过。那堂哥呢，是我妈妈带大的，因为呢我伯父母过世了，所以我呢种田我就要跟着我堂哥一起下田工作。
0: 哦，你们家人口众多呢，而且还要
1: 没有众多，但是问题就是
0: 还堂哥都要来一起养，
1: 要
0: 带着养，
1: 要吃饭嘛，
0: 要吃饭
1: 就要自给自足吧。
0: 对啊，
1: 对不对？是这样子。所以呢，我堂哥呢看到我那个这个种田不行，哭哭啼啼，那算了，你不要种田，我就有机会好像改变一样的。我就可以离开农村。
0: 是，
1: 那个时候才15、16岁啊，是这样的。
0: 因为我们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一下，这1939年出生是什么样的年代？就是我们常常讲说，那可能已经算是日据时代了吧？还在8年抗战那个这个过程的，这经历了8年抗战，所以那个是非常艰苦的年代。
1: 对，
0: 就是在而且就算当时都已经我们已经到台湾来的这些很多的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其实是算是在当时讲是非常贫穷的，那内地也是一样，经过那么多年的战争，我们也很清楚，大家
1: 农业社会时候，
0: 那个根本连吃饭都是成问题的年代里面，不管是在内地的当时的大陆，还是在台湾，都是吃饭都成问题的。可是老师，你后来却来成为了这个文学作家，我觉得你是在什么契机下让我们愿意？你坚持做这件事，能让我们了解一下吗？我们鼓励现在的孩子们。
1: 我离开农村，就是我堂哥带我出去，就是当学徒啊。
0: 当学徒是。
1: 在基隆那边呢，15、16岁要做什么？
0: 对，基隆就当那个劳工捆工啊，不然就是捕鱼去了。
1: 我那个时候我们台湾
0: 是
1: 两个地方。

0: 光，就是说等于是国际港口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啊、一个是
1: 基隆是国际港口，对对。
0: 高雄
1: 那时候是军港跟国际港都还在基隆。
0: Yeah,
1: 对对对。
0: 那时候我堂哥带我到基隆，
1: 是
0: 那做学徒，当学徒做什么呢？
1: 啊，装什么？
0: 哎，吃的，好吃的，
1: 好吃的。
0: 你看农村，物质很缺少，
1: 对对 对, 对，
0: 要拜拜的时候才有鱼有肉可以吃。
1: 对对对，我们那个年代是要初，我永远都记得，我那个年代是初一十五，妈妈有要、哎、要做什么祭祀的时候，我们才有喝到那个黑松沙士或黑松汽水的年代。
0: 哦，那不错嘞。
1: 哦，那个那老师那瓶汽水是不能喝的，是要放到年底才能喝的，每次都要拿来拜一下。
0: 对，我是捡瓶子而已。
1: 嗯，捡瓶子。
0: 捡瓶子去换什么？哦，麦芽糖。
1: 哦，我也捡过瓶子。哎，我们那个年代我也捡过
0: 瓶
1: 子。
0: 玻璃瓶啊。
1: 对对，玻璃瓶嘛。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们拿玻璃瓶拿去瓶子去洗，我都会记得。
0: 啊、
1: 我们眷村小孩子比较贫穷。
0: 哎、那我当学徒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你有肉可以吃。不用晒太阳。
1: 老师，你的命很好哎，那时候就有肉可以吃了，是啊、哦。
0: 为什么？我去当学徒是，肉松啊，
1: 哎呦，
0: 肉脯、肉肝、
1: 哇，
0: 香肠那样的热类的加工厂，叫家庭式。
1: 哦，这老师，你就选择好的一个工作比较好。
0: 不是，
1: 所以选好工作是
0: 不
1: 错哦。
0: 不是我选择，我堂哥带
1: 我。哦，堂哥带你选择哦，谢谢堂哥。可是要谢谢你妈妈，是因为妈妈把你收养，堂哥在你们家，对不对？
0: 我的二堂哥，我有两个堂哥。
1: 哦，是是。
0: 就是、我们那一房的啊，那一房的就是、哦、
1: 是
0: 我爸爸两个兄弟，我的伯父母早就出走了。
1: 是是。
0: 那我爸爸经常在外啊，那妈妈呢就。照顾我的、堂哥跟我还有我姐姐，
1: 是
0: 这样的一家子、
1: 哦、
0: 那我就要跟着种田啊，
1: 对对对，
0: 你总要工作才有饭吃啊。
1: 老师，你有饭吃，可是怎么样会让你念书这件事情就是一件事情，还有写文学又是一件事情，怎么样那个年代要 人认识字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0: 这个、那
1: 你还你不只是认识字，还写了很多的作品出来、
0: 那个、
1: 你怎么跨过去这一关、
0: 啊、还要有一个机会、就是、
1: 机会来了。
0: 对，十个月
1: 十个月
0: 之后，因为我刚才讲的、
1: 哎、
0: 做肉松入伏是在家里在屋里面。
1: 对, 对，
0: 我说不用晒太阳，只晒日光灯、
1: 哎、
0: 而且呢每一餐都有肉可以吃、哎、因为替那个做那个哈肉类的加工剔下来不要的那个都是很好吃的。
1: 是是是、
0: 哎可是呢、哎、十个月之后呢，我爸爸托他的朋友、
1: 嗯
0: 哦、转换了工作，他
1: 是
0: 那个大概我就做了十个月，在南港那个地方呢，
1: 换到南港去，
0: 正好那个年代、啊、就是民国、啊、四十七八年那个时候，就是一九啊五六年那个年代，
1: 那也是在这八年抗战刚结束没多久的时候啊。
0: 那个、八年抗战当然，因为
1: 就是在大家都在休息的，
0: 大陆撤退就是在1949嘛，
1: 对对 对, 对。
0: 那日本这个战败光复是1945年的时候，
1: 老师都记得很清楚呢。
0: 没有没有，大概、
1: 哦、
0: 我就是大概，
1: 是
0: 我这个记性一向不好。
1: 是。
0: 那因此呢，那我爸爸呢就是养鸭，
1: 养鸭，
0: 他十八般武艺一样的，可是一辈子都没有钱。
1: 啊、
0: 他会杀猪，
1: 会杀猪，会养鸭，
0: 还开过碾米厂。
1: 碾米厂哦、
0: 哎，都算不错耶。
1: 都不错，什么不错是很好的。
0: 还养鸭，
1: 是
0: 养鸭呢，就是要饲料，要
1: 是是是是
0: 要喂它，可是呢，要怎么样减轻这一、嗯、这种成本一样的？宜兰礁溪，他们稻作呢是比我们北部南港这一带呢要早一些些，所以那边一路赶鸭过来。
1: 老师，南港这个我记得，因为我当时我在学生时代。中学的时候是念那个内湖的叫方济中学，现在已经刚收掉、
0: 哦、了解。
1: 我经常要坐那个28号的公车要去到内，经过南港到内湖。
0: 那你说
1: 南港那个地方是很落后的地方，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么科技园区、
0: 那个、
1: 以前都工厂年地，
0: 最重要就是
1: 农地的地方啊。
0: 没有错，因为有那么一大片的农地，
1: 对，都工厂啊，要不然农地啊。
0: 没有，那个工厂之前的农地啊，被征收才会转换，那个年代就是很重要的。美元支持台湾，
1: 对对、
0: 哦，在东南亚最 最现代化那个年代，就是化学肥料工厂，
1: 是
0: 那个时候叫做

0: 南港厂，
1: 对，
0: 原来排顺序是，肥料厂是它是算是第六厂。
1: 哦，哎，老师好像一本活历史一样的，
0: 没有，
1: 真的对不对？就是活历史，然后要听起来，我们好像侃侃而谈，这样他那个年代一路走过来，什么时候美元的援助我们到怎么样，经济繁荣的，对不对？对，
0: 但是呢，就是运气很好，我爸爸就赶鸭认识当地的那个地址。种田的地址、
1: 哦、是
0: 那他们土地被征收的，在那个年代政府的政策相当不错、哦、最少我认为是这样的，
1: 是
0: 被征收还保证你、啊、地址可以有工作做、哦、甚至于你的子女
1: 是
0: 工作的也可以安排，
1: 可以安排
0: 不管你有没有念书、欸、念哪一科系或什么专长，他就你的专长去安排你的工作、
1: 哦、那已经算不错了，在那年代真的是很好了。
0: 对，那我爸爸
1: 吃不上一口饭的时候，你看我们的家人
0: 很不
1: 错了。
0: 我爸爸就赶鸭，他就是那个年代就住在田埂，晚上、嗯、搭草寮，
1: 是
0: 就这样过夜的。
1: 老师，你这样在讲的故事，我突然想到最近要上映一部电影叫《鲁冰花》，就那种画面，很久远的画面。对，
0: 所以呢，我爸爸就想说，哎，这个不错耶，你应该换工作，就从基隆，
1: 换到南港去了。
0: 对，托了这个地址、哦、然后呢，是可不可以帮我们的孩子呢，来找一份工作？因为呢，他们政府政策有这么好的保障啊，那人家呢，他的朋友，他的地址朋友呢，也很那个，也可以说是。很那个进他的那种。
1: 所以老师，你是不断从宜兰换到基隆，然后又换到南港，
0: 对，
1: 一直在迁移的当中。
0: 对，所以呢，你看，第一件工作，你没有念书，
1: 没有念书，
0: 对，小学毕业，
1: 对，
0: 那做什么？人家给你一个工作机会，做什么？扫地。
1: 扫地。
0: 那个时候呢，单身四舍或者是见识四舍，这个。肥料厂呢，这个福利相当好，
1: 是
0: 多有这样的分别，那我就人家安插你在单身宿舍扫地，那个扫地呀、啊，我在家里都没有扫过地呀、啊，而且那个年代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泉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没有念书，
2: 没有念书，
1: 要小学毕业，
2: 对，
1: 那做什么？人家给你一个工作机会，做什么？扫地。
2: 扫地。
1: 那个时候呢，单身四射或者是见识四射，这个肥料厂呢，这个福利相当好，
2: 是
1: 多有这样的分别。那我就人家安插你在单身宿舍扫地，
2: 嗯嗯嗯，
1: 那个扫地呀、啊啊，我在家里都没有扫过地呀、啊啊，而且那个年代呢，可能健康也有问题，还有最重要可能是习惯的问题。
2: 是，
1: 常常你会，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生活经验，咔呸，咔呸。到处吐痰
2: 哦，到处吐痰，有，我在这个十来年的时候，我去大陆的时候，那个光景叫做天天可以见到的，随处看到它就 copy， 然后很像台湾，所以我当时去内地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很习惯，因为那是我在小时候的光景，
1: 就看过了。
2: 那台湾还没有那么好的时候，然后后来当时我去大陆去开始做教育服务的时候，发觉奇怪，怎么？那边的人的生活的模式环境跟我们小时候生活环境是真的是一模一样，
1: 差不多
2: 都是在转型的当中，大家都在转型嘛。
1: 华人、中国人大概那个农业社会转型
2: 经历过，都是要一个转型，
1: 大概是这样子。
2: 对，你也老是在经历过那个过程，你看这样子。
1: 但是呢，因为我当清洁工啊，在宿舍管理当管理员啊，要扫地啊，
2: 对对对，
1: 要清理他的遗坛，为了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呢，肥料厂有一种新观念，就是说要。清洁干净环境啊，环境清洁很重要。
2: 对对对对，
1: 每天你要洗那个遗坛，咔呸，还有的抽烟的烟蒂，
2: 烟蒂很多啊，对对对，
1: 那个味道啊，冲起来，你受得了吗？可是你不能不工作，而且那个年代还没有所谓的戴口罩。
2: 是是是是。
1: 哦，那你看。我拿起扫把就掉眼泪、啊、
2: 我们现在如果现在听众朋友们如果是台湾的这个年轻的一代，你们可能没有感觉，但是现在如果跟我想听众朋友还有很多内地的朋友们，如果现在跟你讲老师这个光景的话，你回头想一想，如果你现在的年纪你已经出社会了，你大概再想想你小时候的光景，就是像现在老师现在讲的光景、嗯、那也是台湾老师那个时候的小时候的光景。
1: 对
2: 对、哦、
1: 是这样的，
2: 这个时代的变化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个轨迹都是一样的。
1: 那你看我那个时候我自己这样想，我要一辈子这样工作吗？一辈子这样生活吗？
2: 老师在想咯，要改变自己了。
1: 还有自尊的问题。
2: 对。
1: 我怎么可以当清洁工呢？
2: 对。
1: 虽然我是农家出身，但是我也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啊。
2: 老师开始观念要改了。
1: 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又没有念书，就念完小学，成绩又不好。
2: 是。老师那时候念小学已经很不了不起了，在你那个年代来讲，
1: 可是
2: 能念小学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1: 人家都会考上
2: 中学，那时候还初中还是要考的年代，
1: 还没有这个、
2: 那时候还没有国民中学、
1: 国中的啦、那个时候是中学要考试的，
2: 对，要初中考试的。
1: 宜兰地区每一所中学我都考不上、因为太差了。
2: 宜兰都考不上了，你看老师那个年代多么辛苦啊！
1: 对，所以你看我自己那个时候很好。有函授学校、
2: 哦、
1: 通信的寄奖励
2: 函授的学校、哦、我知道那时候还有那种什么要没有办法读大学的人还读空中大学、
1: 那个、
2: 那年代也有
1: 补习的、就是、
2: 对函授学校。
1: 那我是小学阶段，
2: 大家想想如果现在你要读硕士，但你没有办法去读，你可以函授去美国去读函授硕士的空中硕士的
1: 空中大学、
2: 哎、空中大学

0: 学。
1: 那我是这样子想说，那好啊，因为怕见老师，因为成绩不好嘛，不会练嘛。哎，函授的不用见老师啊，他只要寄讲义给你就好了。
0: 对对对对，
1: 我做报告。哎，他要怎么
0: 在家自己念书，然后寄报告，
1: 哎，不害怕，
0: 是，
1: 所以我就参加函授学校
0: 哦，
1: 哎，就这样子。
0: 所以老师真的他，我们听老师这个听完之后有两个很大的感觉，第一个，老师就需要一本活的历史，然后侃侃而谈。我们到我们这个年代听完后，然后我想全球听众朋友，你听到的时候，你会看到一种活历史在这边，让你一个看见证历史的轨迹。再另外一件事，我要先各位分享一件事情。那个年代吃饭都成问题的年代，读书其实是奢侈品，然后老师竟然还可以觉得说，我就不要这样的生活，我要去读书，我要去认识字，然后函授嘛，
1: 就是有那种自卑感，
0: 你要自卑，
1: 然后要找自尊。
0: 所以这个老师，这个我要跟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你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你要真的要听进去，因为如果你的环境如果是很好的话，那我跟你讲，赶快走到外面去，好，跟老师一样，走去外面看看外面的世界，因为外面世界会改变你。那如果你已经家境环境不是很好的话，那你更要走到外面去，因为你要走到外面去才能改变你的人生。如果你还在原地一直打转转，你不可能再改变人生，你的思维就停在那里。还有一件事是，你必须先改变自己的想法。老师的想法是一开始就想改变
1: 了，还有就是一个自信，
0: 自信
1: 就是说啊，我可以学习，
0: 是，
1: 那么学习当然就会有成长的机会，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哦，是这样的，所以转换这个工作 场所很重要。
0: 是，
1: 因为呢，当清洁工呢，实在是很丢脸的事。
0: 是，
1: 那工厂里面呢，我们那个工厂很不错，还有内部招考的其他单位，哎，我看到人家有检验股。那个我们的工厂有很多单位了嘛，其中一个检验这个原物料跟成品的一个单位叫做检验股，
0: 是
1: 要检验它的原物料，那个比如说以那个时候我们回药厂呢最重要的原料就是水，
0: 哦，水
1: 碳，哦，碳就是煤炭跟焦炭，
0: 对对对，
1: 这个是很重要的，啊，生产单位需
0: 要
1: 的一个能源。那么检验股呢，既然可以内部招考检验工，哦，诶，我也去报名，
0: 机会来了，
1: 一个小学毕业的学历我也去报名，
0: 是是是，诶，
1: 我什么都不会，诶，我的同事后来变成 我的同事呢，他们都是嘉义高工、新竹高工，
0: 你什么都不会，
1: 那我都什
0: 么，那就赶去报考。
1: 你看，哦，我居然去报名，哎，加减乘除我还可以，
0: 哦，
1: 所以人家就用你了。好，我就离开了，扫地不用当清洁工了，
0: 是，
1: 我当检验工了。
0: 哦，升级了，哎，有检验这两个字，还多了一个技师的职分呢，
1: 算不错啊，
0: 都不错了。
1: 哎，对，但是更好的一个机会，我刚才讲的，我的同事都是高中毕业，对不对？不管他是是什么哪一科的，反正
0: 人家至少是高中毕业嘛，
1: 化工，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化工科的，那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同事，
0: 是，
1: 哎，我名字都一直还记得的，哦，蔡元坡，
0: 你还记得他名叫蔡元坡？
1: 哎，你看他是嘉义高工的，
0: 啊，
1: 那他带一本杂志，
0: 啊，
1: 《新鲜文艺》，
0: 嗯，
1: 那个社长是谷之宏。你看，我都还记得
0: 嘉义高工，该不会是后来的这个嘉义农专吧？会不会是？
1: 不是，
0: 我在怀疑耶。
1: 那个是
0: 我不知道啦。
1: 对，嘉义云林那边出版的一个文艺杂志。
0: 文艺杂哦，你在那时候看到，
1: 他带来一本文艺杂志，我借来看一看。
0: 哦，是。
1: 文艺杂志当然不外就是诗散文小说嘛。
0: 啊，诗散文小说，对。
1: 那文字多的我不会看了，不，没有耐心呐，
0: 啊。哎，
1: 我就看三五行的。
0: 哦，
1: 三行就是诗嘛，
0: 诗。
1: 我看
0: 那时候现代诗出现了，啊，
1: 我也会啊。
0: 哎，对对对，
1: 那
0: 你也觉得你也会？
1: 我自己这样想啊，
0: 自己这样想，哎，
1: 我也会啊。因为之前我念函授学校是念什么呢？哇，那个时候呢，公务员都可以从哈检定、普考、高考，
0: 啊，
1: 变成一个公务人员啊。
0: 我想我也，你想想，我也可以试试看，是不是？

0: 那个时候我就是这样子念，可是呢，宪法、民华、地方自治、啊、那个条文呢，糟糕了，我记性不好。
1: 是是是，
0: 没有办法，只好我看朋友、同事借我那个文艺杂志看呢，我说我也会那。改变了我的一生。
1: 哎，我真的输老师输太多了。你看我当年宪法还考100分呢，没考，考什么法对我来讲都觉得 so easy 的事。你看我都后来我也没走法律。
0: 不简单呢，那个条文那么多，
1: 对，
0: 我就很
1: 会背条文，
0: 所以就只好打退堂场。
1: 是，
0: 我就改变了去参加文艺函授学校。
1: 哦，
0: 原来
1: 老师你有毅力耶，
0: 原来我是参加地方自治的。
1: 你根本你其实
0: 函授学校，
1: 虽然你就是说。老天爷给你的就是转机很不错，可是老师你一直
0: 自己要有
1: 一直想去转变，
0: 对，自己要有那种感觉。
1: 你要看到那个诗词的时候，你开始讲说，我也可以自己来写写看。
0: 那是偷偷的写，就写在自己的日记上面啊，人家看不到，哦、看不到你写什么。
1: 所以才有现在老师每天这样一写一写、
0: 欸。
1: 哦，所以刚刚柏林在隐身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会老师这样子一直写，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而且是一本书，那本书人家带来给你看。改变你对不对？
0: 对，我借来看，
1: 借来看，改变了
0: 你。对呀、啊，你看，
1: 老师，你现在我们现在转一下柏林那边来，柏林，柏林，你要鼓励一下我们现在这些偏乡地区的小朋友，你知道吗？一句好话，一首诗，来。
2: 对，其实我们
1: 你看看老师就可以这样子了。
2: 对，就是其实真的很感谢焕章老师跟我们分享他童年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我听到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老师就在。不断的摸索当中看到了自己的天赋在哪里，原来这个诗两三行我是可以写的，
1: 老师就是那一群孩子的第一个光开始啊，
2: 是，所以您就是让您的天赋发光了。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办理这个一句好话团体诗歌朗诵比赛，我们也是希望透过这个活动的方式，让会写诗的孩子来写诗，然后会表演的孩子来朗诵，然后那是一个团体的诗歌朗诵比赛，如果有音乐天赋的孩子也可以帮忙做配乐，会制作道具的孩子也可以在团体诗歌朗诵的表演过程中制作道具，发挥他的美术
1: 天分。可是我要特别强调一件事、哦、在老师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哦、
2: 是
1: 有 AI，
2: 对，
1: 然后呢，对不对？现在 AI 很方便，
2: 是，
1: 然后现在的你要想道具啊什么东西其实垂手可得，书也很好取得的。老师的年代是他好不容易得到一本书，然后他觉得我也可以试试看，然后老师每个过程中都觉得说我不应该是这样子。你看他当工人的时候，他说我不应该是当工人，我要不同的改变。小学毕业了，我不要这样子。虽然人家是高中，但是他觉得他还可以考个技工。
2: 对，这些力争上游的一个过程。
1: 我们要鼓励我们现在的这一群孩子们，小朋友们，如果你现在的家庭环境不是很好的话，那你更应该力争上游了。
2: 对，
1: 对啊，你更应该力争。就你环境越不好的，你要靠什么？就是要靠你自己的努力啊。
2: 对。
1: 那如果是环境好的孩子们，那我要恭喜你啊！你已经有个好环境了，那你凭什么不努力呢？你明明就可以努力，你为什么不努力？我有一个孩子，我真的跟大家分享一个。有一天孩子跑来跟我讲说：“老师，我跟你讲，我爸爸今天要带我去坐商务舱，好坐飞机。”那我就看看，讲说，然后他就跟我讲商务舱怎么样啊，很好玩。我就跟他讲一件事情：你爸爸好，很会挣钱。那他带你去坐商务舱，那是爸爸的能力很好，那是不是你的？他看看我，不是啊。我说有一天、啊、如果、哦、你很认真了，你有本事了，你挣了钱了，你自己有本事了，你请你爸爸妈妈，还顺便请孙老师也坐商务舱。那我说你是真本事。
2: 是。
1: 他看我一下，我说你有没有真本事？他看看说老师，那我会努力的。我说努力哦，我现在就看着你努力。
2: 对。
1: 然后第二次你知道吗？他跟他爸爸又出差，因为爸爸也是生意人嘛。他跟他爸爸讲：“爸爸，我选择做经济舱。”
2: 哦，孩子懂事了。
1: 对，他懂事了。他说：“我做经济舱就可以了。”
2: 对。
1: 他已经知道说，那个是爸爸的光环，不是我的光环。
2: 对。
1: 所以我也没要跟很多现在环境很不错的小朋友讲，你要更努力。可是我现在我要想说，在台湾这个地区、哦、是很富裕的环境，大家其实应该跟老师一样，要走出去。老师从宜兰到基隆到南港，对吧？很多地方。我们台湾在早期老师那个年代是一个007品项、哦、就到全世界去做贸易的年代。
2: 对，是。
1: 我们台湾为什么变成科技岛国？我们现在 GDP 是全球第五名，为什么是这样？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产品卖到全世界，所以我们应该鼓励我们现在的全球的小朋友，包括我们正在汇资基金会我们在培养的这群小朋友们，希望你们以后经过这一次的老师的在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赶快努力。

0: 向全世界走出去。
1: 对，所以我们也就是慧智一直以来都在帮助全台湾的偏乡弱势儿少，我们补助110个课后照顾班，然后照顾3000个以上的弱势孩子。那我们每一年呢都会举办一句好话的才艺表演比赛。那这一次呢，其实也就是从之前的图文创作，然后个人说故事，还有戏剧比赛、绘画比赛，然后我们就希望能够透过别的方式能够发现孩子不同的一个天赋。所以这一次的诗歌朗诵其实是一个很崭新的挑战。那也很非常感谢那个世平老师 告诉我说，哎，那还有一位很重要的老师，你一定要邀请他。
0: 哦，这个老师很重要，因为这个老师哦，他这个文学奖不但多，还儿歌啊、童诗、童话啊、插画、油画都会。老师哈，来，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位老师，
1: 王金璇老师。
0: 王金璇，王老师你好，
1: 欢迎王金璇。
0: 王老师很厉害，王老师，我们两个算。欸，我可以跟老师讲说我是港铁，因为我是1966年生嘛，老师是吃长我2年，我们是晚辈了哈。老师，我们是算梯次比较近一点的哈。老师1964年生的，
2: 是，
0: 对不对？
2: 是。
0: 老师，王老师好。
2: 欸，孙老师好。还有在座的幻章老师、世仁老师、柏林以及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老师的故乡又很特别，老师的故乡在台中，这个故乡叫新社。这个新社在这个有在有到电影上去上过电影哦，大家如果也去看一个，就真的有在上电影的这件事情。老师可以介绍你的故乡吗？新社这个地方。
2: 好，我们也算是一个偏乡地方了，
0: 也是偏乡，我们知道。
2: 现在一般人比较熟悉的地方叫做新社花海。
0: 哦，新社花海，我们知道，我们都有去看，很漂亮。
2: 是，它是由农委会所规划的一个以前的一个种苗繁殖场了。那我小时候每天上下学一定会经过新社花海。
0: 新社花海，
2: 当时
0: 那个时候没有新社花海这个东西，那个时候还是产
2: 农田
0: 农田而已嘛。
2: 对 对，所以小时候每天上下学看到很多的农作物、花草啊、蔬果，我都觉得很漂亮。所以小的时候我对于漂亮的东西把它画下来有很浓厚的兴趣。
0: 你把它画下来啊？
2: 对，很喜欢画。
0: 你是鲁冰花的那个主角是不是？就是看到什么东西就把它画下来。
2: 就很想画。对，跟那个鲁冰花那个差不多意思的。
0: 是那个小男天才画家。
2: 对，我们也算是偏乡弱势的孩子。所以我小时候也经常要跟阿公到田里面工作。
0: 你也是要去田里工作。
2: 或是跟阿嬷做很多的家事，做昂菇柜啦，或是倒茶。
0: 等一下老师，因为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太多，也是外国人还有内地的朋友很多。什么叫昂菇柜？什么叫豆茶？这东西要稍微解释一下。
2: 昂菇柜就是一种糕点，
0: 糕点红红的嘛，
2: 红色，它是用一种红色燃料，食用的燃料。
0: 它是糯米做是不是？
2: 糯米做的，里面可能是包红豆为主哈，或是其他的东西。那它有一个压模的形状，做出的好像是乌龟的那种形状，所以红色的乌龟就简称红龟，可以吃的那个昂菇柜。
0: 这叫红龟，叫昂菇柜。
2: 对对对，
0: 柜就是那个一个就是。一个食材的很好，
2: 对，一个食材这样。
0: 那你刚才有一个东西是，
2: 我说豆茶就是
0: 豆茶什么东西啊？
2: 因为当时我们的厨房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有瓦斯嘛，已经有那个大灶、
0: 大灶、
2: 灶哈，大灶
0: 像我们当兵那种灶嘛，那种很大很大那种灶。
2: 对，一般乡下人家的大灶要烧柴火的。
0: 对对 对，
2: 所以我们就是常常要把那个比较粗的树枝之类的，要把它剁成一 小段，
0: 真的是把那个木头这样砍砍，然后丢到那个下面炉子里面去烧柴火。
2: 对对对，或是比较细的树枝，要把它弄成一捆一捆的。
0: 哦，你真是很乡下老师。
2: 非常乡下，所以这个偏乡乡下的孩子，我非常能够体会哈。我就是这样的孩子。那我小时候除了家事以外，跟阿公到田里面工作以外，我特别对读书非常有兴趣，就看课外书了哈。就自己随便画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有机会看到课外书，我就觉得产生很浓厚的兴趣，
0: 就想去看那个书。对。画画就喜欢看书。
2: 对，所以我读到上一年级的时候，刚好学校有一个好像什么教室叫做阅览室的，小时候嘛，
0: 对对对，
2: 它有很多叫做中华儿童丛书。
0: 是是 是，
2: 中华儿童丛书当然就是有许多童话故事、童诗、儿歌等等，
0: 对对
2: 对，配上插画这样的东西。那我现在长大之后发现，这些很简单的文字其实是培养孩子对文学的一个兴趣。那些可爱或漂亮的图画是对艺术产生一种浓厚的一个启蒙的开始。
0: 老师说到画画这件事情哦，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教小朋友画画，跟你讲画太阳的，就讲画太阳这件事情。
2: 是，
0: 可是太阳从日出到正中央到日落夕阳，而且夕阳的变化每个都不一样。
2: 是，
0: 所以大部分的小朋友画画的时候就是固定一个太阳，红色的太阳。
2: 是，
0: 可是真的有看过太阳的人，小朋友去观察的时候，太阳是不一样，花草又不一样，真正蓝天的蓝天的蓝跟我们想象的蓝是不一样。只有老师他们真的是有住在

0: 就是在乡村住的人，真的看到那个花草、那个草、那个虫长得什么样子。
1: 是，
0: 可是你们是从小就有那个环境去观察，
1: 是，
0: 就去画那种东西。
1: 对，所以创作哈，很多都是源自于从生活中的观察。
0: 是是，
1: 像孙老师讲的，无论是写作或是画图，都是一样。
0: 对，
1: 因此我看了那些课外读物以后，我对于写文字或图画就是充满着兴趣，尤其画图的部分。
0: 是，
1: 后来这个一直画一直画，我甚至还会把许多每学期剩下的作业簿哈，空白部分哦，拿来画图、写字、写儿歌、写那个打油诗或小笑话等等哈，自己做手工书，
0: 自己还做手工书，
1: 自己做手工书，还会包做一个封面哈，写
0: 还做封面，
1: 写什么书名之类的哈。所以我小时候喜欢做这种手工书的，但是这个孩子在玩是一回事，直到我时间快点，到了后来我服兵役，
0: 是是是。
1: 快要退伍之前，我忽然发现有一个比赛叫洪健全儿童文学奖，
0: 是是 是, 是，
1: 他是要自己画插画、写故事、画插图的，所以我就利用时间自己写故事、画插画去参加比赛。
0: 哦，
1: 那很快就收到这个落选通知单了。
0: 对对 对, 对。
1: 不过因为小时候老师经常会鼓励我们说，遇到挫折或失败要继续加油，
0: 对，
1: 所以我就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后来退伍了，来到台北，我一直没有忘记洪健全儿童文学奖这样的比赛。
0: 洪健全基金会很有名啊，在那个年代是一个很有名的基金会，
1: 对，
0: 就像惠智基金会，现在他们都很愿意帮助别人这样做。
1: 对对对，那当时我在台北也应该也很多工作要做，可是我偶尔下班时间会去书店看书。
0: 是，
1: 我看到有一种书哈，字不用太多，童诗，就像刚刚焕章老师讲，那字不多，我在下班时间看一下，我发现写诗的人他的那种头脑的想象力跟文学性非常的高，譬如说看到一朵花，他会说，春风叫花儿张开嘴巴唱歌。嗯，看到那是一棵树，那个写诗的人会说，那是一把绿色的大阳伞。
0: 哇，
1: 哇，这充满着想象力的文字的一种表现哈，让我很有兴趣，所以我就写了30首的童诗去参加另外一次的洪健全儿童文学奖哈。
0: 30首啊，
1: 30首，
0: 那你就是跟老师一样，这样天天这样写，
1: 就对，就有空就写，下班时间有空就写，但是我也没有得奖，
0: 哦，
1: 不过一样不放弃，我觉得失败是自我检讨一个很好的机会。
0: 这个很重要，老师写了30首去参加比赛，没有得奖，
1: 没有得奖，但是我还，
0: 但是你还继续努力，
1: 坚持
0: 努力不放
1: 弃，对。后来有一次又看叫信宜幼儿文学奖哈，
0: 它
1: 不限定可以参加几本，我一看既然不限定，我就一次给他写个5本，这样好
0: 像
1: 摸彩。
0: 老师，你这个是博士班的那个水平呢？你知道我们读博士班就要先拿5本书给那个老师教授先看一下，我有出书了，你就要看一下。
1: 是，他就不限定嘛，我就写了5本的这个儿歌的创作，
0: 是是是是，
1: 因为儿歌文字短，对我来讲可能比较好写一点点，所以就写。但是在这件事情之前，其实我写的那个童诗后来有被出版社看到，他们说要出版哈，这2件事情，
0: 是是是，
1: 所以那个是童诗的部分。那我参加信宜是儿歌的部分，其中写儿歌的时候，我又想起小时候念儿歌是念台语的《伊那瓜》。
0: 伊那瓜，
1: 哎，是不是北岭西恰本基的哈？
0: 等等的老师，这个也要跟我们这现在的全球听众朋友，或者是年轻一代，他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北岭西？
1: 哦，白鹭鸶的，
0: 白鹭鸶
1: 台语叫做北岭西。
0: 北岭西，然后再一句呢？
1: 恰本基，
0: 恰本基又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那个本基哈，扫地那个本基，给它推动的意思的。
0: 白鹭鸶跟那个本基有什么会相关呢？
1: 他应该是把白鹭鸶做拟人化，在那边推动那个本基的意思的。
0: 老师，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常常在听这句话：北岭西恰本基。然后呢？可是我。
1: 童
0: 谣，对不对？
1: 童谣，童谣。
0: 但是我一直想说这句，我一直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只是把它觉得很朗朗上口。你今天在讲，我才知道
1: 押韵的，
0: 押韵。而且，但是它这个是有。
2: 畚箕是农村用的一个工具。
1: 对对对。
3: 畚箕是人
1: 竹编的一种。
2: 对，竹编的。
0: 哦。因为老师把它生活化结合了，然后又押韵了。
1: 是，这个是。以前传统留下来啊，我们小时候都会这样念嘛哈，觉得很好玩。我想说，我如果能够来写新的台语的童谣哈，这样会很有意思。新的
0: 哈，对对对对 对。
1: 所以我参加那个信宜基金会，有4本是国语写的，1本就用台语自行创作的方式去。
0: 是是是是。
1: 那我寄出去之后，没想到后来那个台语的创作那一本，他们觉得比较特殊，
0: 是是是，
1: 就颁给我一个奖项，叫推荐奖了哈。推荐奖之后又。出版了，受到很多人的注意。
0: 是是是。
1: 那我就觉得说，比赛得奖这件事情是一回事，但是我找到一条人生努力的目标。
0: 你看到那个光了。
1: 对，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往台语儿歌创作这一条路去写。
0: 是是是。
1: 所以我就不断的一直写，一直写。后来发表出去。

0: 大概有600多首以上的哈，我也出过很多本的台语儿歌。那这过程当中，
1: 600多首是什么样的这个想象力？你知道要写多少啊？
0: 是
1: 台语耶。
0: 对，那前年那个小天下还有出本叫做《风吹风吹在天顶飞》了哈。
1: 哦，《风吹风吹在天顶飞》就是老师你的手笔吗？
0: 你说哪一本？
1: 你刚刚讲《风吹》的这个。
0: 风吹风吹在天顶飞是
1: 那个
0: 童谣
1: 童谣歌啊，
0: 很童谣儿歌。哦，啊，另外去年是东方出版社有一本叫《鸟鸣啊虾飞》，
1: 鸟鸣啊虾飞，
0: 鸟鸣啊虾飞。那这个之外，那个南部有一家出版公司，他觉得说这种童谣的东西让小孩子学习语言非常好，
1: 是，
0: 所以他就把我的作品拿去当小学的台语课本的那个课文哈。所以从幼稚园到六年级，这样十几册，他每一册都有我写的课文。
1: 大师在前面，我们都不知道
0: 哦。课文部分两位老师，
1: 两位老师有都我知道，老师都有，我三位老师都有在有课文都有出现。
0: 资深哈，课文的两位老师还。
1: 但是我你刚才讲那个是我们最近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是出自您的手笔出来的。
0: 是不敢当，这个是儿歌的部分。当然这个资料上写我其他的东西，
1: 是
0: 我其他我喜欢画图，所以我有写。做绘本的东西啊，有的是别人写故事，我画插画；有的是我画，欸，就也有我自己写自己画的哈。
1: 对，
0: 这样加起来大概有40-50本了哈。
1: 对，
0: 就有的写有的画。那我对于不管是儿歌、童诗、童话，都充满着兴趣，因为就像刚刚老师讲的，我们自己要多学习、多努力了哈。所以我对于文学或艺术创作这件事情都充满着兴趣，因此我从小到大一直持续做三件事情，一个叫做阅读，一个叫画画，一个叫写作。虽然我自己书也读不多，但是我不断的阅读、写作、画画来自我充实。
1: 是，柏林，来你接一下手。我发觉一件事呢，老师他们三位老师给我上看到真的是叫做光哎。
2: 对，
1: 生命的光。
2: 对，
1: 我们这个最后3分钟哦，我要真的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慧基金会在做这些一句好话、一首诗跟一群孩子的光。可是我先讲那群孩子的第一代的孩子就是老师们，老师就是那群孩子的光，
2: 所以
1: 因为坚持努力不放弃，
2: 是，所以这样的精神呢，其实也是希望透过三位老师，然后能够教会我们的孩子，就是先找到自己的天赋，然后让自己的天赋发光。所以这次会邀请到三位老师，还有其他两位评审老师一起来参加这样子一个有意义的活动，
1: 是是，
2: 也是希望这三位老师还有其他两位老师，他们生命的故事呢，能够从我们的一句好话出发，然后发展成一首诗，然后看见这一群孩子的光。因为这次总共有42家机构课后照顾班，他们缴交了他们的诗作的创作。
1: 再一次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如果你们回想到三位老师他们刚才讲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他们都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开始喜欢他们自己的天赋。
2: 对，
1: 他们找到自己
2: 都先找到自己的天赋。
1: 那你有没有找到你自己的天赋呢？如果你是正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在考虑你的人生，问问自己你到底喜欢什么，如果你愿意坚持努力不放弃，你可能就是下一道光。祝福你，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三位老师，老师谢谢你。
2: 好，谢谢。
1: 好，全球的听众朋友，让听众方向节目就到这边了。人生中呢要经过很多很多的努力，但是我知道你也正在努力，但是你觉得努力已经很辛苦了吗？你如果觉得你很辛苦，或者是你觉得你很没有办法过得去，那我要跟你讲，我可以随便举100个人比你 还要更辛苦的人出来，也可以举更多的人正在经历的事情比你更难的过程。你看老师他们都这样子的，他们都过来了，但是他们坚持过来，那个光就是你的，你会成名 生命中的光，那个生命树的光就是成为你自己，赶快找到你的天赋。今天慧基金会这一句好话、一首诗、一群孩子的光，希望你成为那束光。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关西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那今天呢，同样是我们要来访谈哈，我们的来宾哈，那他是黄雅诺心理师。那我来先介绍一下雅诺心理师呢，他是长期都有在投入伴侣的关系的工作在他的眼中呢，许多的伴侣啊，他们不是不爱啊，而是被困在彼此都听不懂的语言里面。一个人在表达需要，另一个人却听成的是指责；一个人想要保护自己，另外一个人却感觉到被拒绝。所以他蛮擅长的是陪伴伴侣一起来看懂这些互动背后真正的渴望跟脆弱，帮助两个人从互相的要防卫，然后变成慢慢可以走向彼此的了解。那雅诺心理师呢，他除了心理师的身份之外，他也是一位爸爸一位先生。他也深深的体会到，关系其实不是靠经营不是靠道理就可以经营的，而是在疲惫啊、压力啊这种现实的生活里面，仍然是愿意一次又一次的重新靠近彼此。所以今天呢，我们关系点心吧很高兴我们能够来访谈雅诺心理师。透过雅诺心理师的眼睛，可以看见伴侣关系里那些说不出来说不出口的需要如何学习在受伤之后呢，仍然选择可以彼此理解，在改变之中呢，依然选择可以重新彼此的认识。那我们就欢迎雅诺心理师。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诺。
0: 好，那雅诺老师，那我们现在就要来透过你的眼睛来了解关系，特别是我们今天来聚焦的是伴侣关系。好，那雅诺心理师，请问你相信长久的爱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长久的爱，我觉得现在可能太多的媒体影音啊，所以大家可能一想到长久的爱，可能就是想到连续剧那样子，每一天都有精心时刻啊在你的那个后车厢放很多气球啊但我觉得长久的爱其实重要的不只是一直维持这种热恋的感觉因为其实热恋其实真的蛮耗人也蛮耗脑力的我觉得长久的爱比较不是永远停在热恋期这种而是两个人愿不愿意在这段关系里面一直重新的认识彼此因为你知道人在关系里面其实会不断的变化人会一直有变化的所以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你认识的那个对方是正在约会正在谈梦想正在努力展现最好那一面的对方可是后来你进入到婚姻进入到工作的压力 又要生儿养女照顾长辈又有经济压力之后呢你的另外一半其实会开始出现不同的样子不同的版本你会发现他怎么跟以前相比变得比较沉闷有的时候他怎么变得那么焦虑以前不是这个样子有时候可能两个人就像两个人同时在一个家里面但是呢好像彼此都没有什么样的交集这也是让很多情侣好像会卡住的地方觉得是不是我们不爱了我们怎么没有这份长久的爱怎么跟原本一开始结婚谈恋爱的时候不一样了其实这就是一个重点就是长久爱的重点就是我们需要辨识到一个事实就是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还在用好几年前的说明书来认识现在你的另外一半但是其实另外一半已经改变更新了很多个版本就像 iPhone 手机也会有很多版本的更新所以手机更新会跳通知嘛可是其实伴侣更新不会跳我们需要主动的去做这件的事情所以长久的爱我们需要一直重新的认识彼此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疑惑啊觉得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啊你怎么现在这么在意这个以前不是很能开玩笑吗为什么现在说一说就吵架了然后就受伤了所以呢长久爱很重要的能力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愿意更新的能力我觉得不只是更新自己对也愿意去更新了解对方

0: 你愿意再一次去多问一句说，哎，你最近怎么啦、
1: 嗯、
0: 然后愿意再去多听见对方内在的声音，哦，原来你现在在意的是这个、
1: 嗯、
0: 然后我们也要愿意更新，愿意去承认说，哦，我以为我懂你。

0: 停着，什么事都不用做了。
1: 嗯嗯嗯，
0: 爱需要去努力经营和努力去做一个改变。
1: 嗯，
0: 所以这个有点像是我们需要在一个关系里面不断的去调整你的姿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在沙发上的经验，其实沙发你大概坐一个时间，你就要换一个姿势会比较舒服。所以我觉得长久的关系也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你跟对方你需要靠近一点，有的时候你需要跟对方稍微拉开一点距离，有的时候你需要细心的去问对方现在的感受是什么。但有的时候你需要先静下来，不要多说什么，让对方不要好像被攻击的感觉。有的时候你也需要去承认，哦，原来我真的还没有那么过认识对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长久的爱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要重新认识彼此，也认识更新自己。
1: 好，所以如果亚诺心理师就你来看，你觉得亲密关系里面啊，最困难的是什么？
0: 哇，我觉得最难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因为他是我们最爱的另一半嘛，所以我觉得最难的点就是我们很希望被这个人理解，但是呢我们也很容易被这个人伤到。我觉得这个有点矛盾，就是你很需要他理解你，可是他讲的任何一句话都有可能伤到脆弱的你。你想要把最真实的那一面呈现给他看，但是你的真实的那一面也很可能被他伤到。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部分为什么会最难呢？因为很多时候伴侣吵架其实表面上在吵 很小的事情，比如说为什么你不洗碗啊，你讲话为什么很凶啊，你为什么不回我讯息，你为什么衣服又乱丢。但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争吵的背后其实不是那件事情而已，他其实在表达的事情，譬如说像洗碗，他可能在表达的事情，这个家是不是只有我在意，我在重视，有没有传讯息给他，是不是他会在想说，我在你的心里到底重不重要。所以很多时候表面上是那个样子，但是私底下其实是有他们的需要。所以我觉得伴侣关系里面最难的其实不是只是要学会怎么样好好说话，我觉得最难的部分是两个人能不能够有彼此的默契，慢慢的去看懂对方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因为其实在你跟对方的互动下面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带着一个最真实的那一面，那真实那面对来说没有任何的武装嘛，所以对方只要一言一举很容易就会伤到你的。我觉得难就难在这个我们如何在一个最坦然的状态下面，你还可以好好跟对方来互动，然后找到最合适你们两个人互动的方式。
1: 好，那亚诺心理师，你是在从事伴侣諮商嘛？
0: 是。
1: 那你是怎么开始对伴侣的议题感到有兴趣的呢？
0: 我觉得如果应该真的开始有兴趣，应该是我自己也开始进入到亲密关系里面。从我开始交往之后，哇，那个时候很不成熟哦，就是一开始热恋期嘛，热恋期过后就是一直吵架，重复的循环，吵类似的事情，彼此很没有安全感，甚至还会吃醋。所以我觉得我发现我对关系的本身其实蛮好奇的。所以我会发现说，很多时候真的你在实际现场，你在跟这些来谈者谈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伴侣来讨论的问题，其实表面上可能是情绪调节啊、压力啊、亲子冲突啊、工作啊，可是到后来都会回到关系里面，都会回到关系的动力里面。因为我们要知道人其实很少是单独受苦的，很多受苦都是在我们的关系的互动里面。因为我们需要在关系里面被理解、被修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在关系里面我们被伤害。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呢，我刚刚举例子嘛，就是我们可能来讨论的时候会觉得说，我现在是来讨论我压力很大，可是谈一谈才会发现说，其实我不是压力大，我只是觉得好像这段时间我很久没有被另外一半支持了，我缺少力量了，导致我没有力量来面对这个 很大的压力。有的时候可能原本我们是来讨论说，我好像最近很容易情绪化，很容易生气，可是讨论之后才会发现，原来我可能是在跟我另外一半的沟通模式里面，我的委屈累积太久了，但是我用生气的方式来呈现，所以这就是伴侣关系我觉得很吸引我的地方。很多时候表面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可是其实就像冰山一样，它下面藏着我们可能一下就会忽略的地方，但是那些东西才是关键。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让我吸引到就是其实好像在伴侣关系这个互动里面，其实不是只是要帮

0: 两个人不吵架，
1: 嗯哼，
0: 而是在争吵背后呢，怎么样去修复，嗯，怎么样因为这个争吵之后他们可以更了解，
1: 嗯，
0: 更认识对方，
1: 嗯嗯，
0: 怎么样在这个争吵背后呢，他们不是在处理谁对谁错的问题，
1: 嗯，
0: 而是他们可以一起慢慢的去理解，哦，原来我们彼此都在努力，
1: 嗯，
0: 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努力的方式好像不小心会戳到对方，
1: 嗯，
0: 那我们下次再做改进就可以了。
1: 嗯， 嗯，好，那你有没有一段的你个人的经验是让你重新理解关系的呢？
0: 嗯，我觉得是当爸爸这个经验，
1: 嗯，
0: 因为现在孩子4岁半了嘛，
1: 嗯，
0: 那其实那时候刚从这个月子中心带回家自己顾的时候，
1: 嗯嗯，
0: 哇，我真的 体会到一件事情是，你在工作的时候你还可以跟学生跟来谈者讲讲道理彼此沟通，
1: 嗯，
0: 孩子是不会跟你讲道理的，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当孩子这样半夜哭闹啊，早上闹啊，东西乱丢，然后你也睡不好，然后你状态也不是很好的时候，
1: 嗯，
0: 但是那时候你会看很多教养的书，因为那个时候我去借了好多书，想说哎，我第一次当爸爸应该很认真，可是每本书都会大部分都会写说，哎，你要有稳定的情绪，你要能够接住孩子的情绪，
1: 嗯，
0: 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说，哎，对，这句话我也知道啊，可是实际真的做不出来啊，我的理智线就是会断掉啊，
1: 嗯，
0: 尤其是半夜的时候，之前他没办法睡过夜的时候，大概2个半小时就会起来一次，
1: 嗯嗯，
0: 然后开始哭闹，
1: 嗯，
0: 在半夜3点的时候我就会在想说，我也好想哭啊，不是只有你想哭，我也好想要哭，嗯，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我对关系有一个新的理解，
1: 嗯，
0: 就是我们自己都需要被接住，
1: 嗯，
0: 我们才有力气去接住别人，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关系里面的重点，
1: 嗯哼，
0: 在伴侣里面也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很多时候其实不是伴侣不想好好跟你说话，
1: 嗯哼，
0: 是他一整天的工作生活的压力，
1: 嗯哼，
0: 他已经没有力气了，没有人接住他了，
1: 嗯，
0: 所以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回应你，
1: 嗯，
0: 好好的去同理你，因为他的 身体没有余裕了嘛，心里也没有余裕了，
1: 嗯，
0: 生活也没有余裕了，
1: 嗯，
0: 很容易在没有余裕的状态下面，彼此一开口就是争吵，
1: 嗯，
0: 指责和防卫，
1: 嗯嗯，
0: 可能有的时候回家你怎么这么晚回来，然后另外一个人就会觉得说你又在管我了，你为什么要管这么多，
1: 嗯嗯，
0: 你知道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没有余裕的状况下面的时候，嗯，其实是累到没有办法好好去沟通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眼光就是关系需要的第一步，很多时候不是立马去解决问题，
1: 嗯，
0: 很多时候你需要先把自己的状态照顾好，
1: 嗯，
0: 彼此的状态都需要先照顾好，当你照顾好之后关系才有办法去回归正轨的去运作，不然人在太累的时候，
1: 嗯，
0: 很难说出温柔的话，
1: 哦，嗯，好，那我们回到专业上面哈，那亚诺心理师，那在你的工作中啊，
0: 嗯，
1: 你最常看到伴侣之间他们在卡住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常看见的就是双方都在努力的想要表达自己内在的需求，
1: 嗯哼，
0: 但是对对方来看那都是在攻击他，
1: 嗯，
0: 所以中间就有很多误会就产生了，譬如说一个人就会说，哎，你都不关心我，
1: 嗯，
0: 另外一个人就会听成是你又在怪我了，
1: 嗯，
0: 那可能有一方会说，哎，你可不可以不要吃饭的时候约会的时候一直滑手机，手机可不可以收起来，另外可能就会觉得说，哦，所以你现在又在嫌弃我了吗，
1: 嗯，
0: 哦，你又觉得我做不到你做的事情，
1: 嗯，
0: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其实一方只是提出他的一个期待，
1: 嗯，
0: 可是呢卡住的地方在哪里呢，对方没有办法有效翻译对方真的想要表达的需求是什么，
1: 嗯，
0: 反而呢把这个需求包装成是对方的抱怨，
1: 嗯，
0: 所以我们接受到抱怨我们就会展开防卫嘛，
1: 嗯，
0: 我们再把这个垃圾丢回去，那对方就会觉得说，哎，我好心把我的想法跟你讲，现在你居然把垃圾丢回来给我，
1: 嗯，
0: 好，你要玩吗，那我也跟你一起玩，所以我也再把更多垃圾再丢回去，
1: 嗯，
0: 就垃圾丢来丢去，
1: 嗯，
0: 这个循环就变成一个吵架的循环了，
1: 哦，
0: 所以我觉得最常看见的就是，欸，他们会因为这样的彼此误会，
1: 嗯，
0: 导致争吵，同样的剧情会不断的在重演，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常见看见他们卡住的部分，就是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很真实的去理解对方内在的想法是什么，
1: 嗯，
0: 导致呢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爱不断的去被耗竭，
1: 嗯，
0: 到最后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去理解，欸，对方真的其实需要的是什么，到最后就变卡住了，
1: 嗯，
0: 就陷入在重复的争吵里面，
1: 嗯，好，那你自己最关心

0: 的伴侣的议题是什么？那为什么你会关心这一块？
1: 我觉得自己很关心的伴侣议题是，我觉得很多人会想象说伴侣其实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嘛，但我觉得我很在意的议题是，我们虽然伴侣是在一起的，但是我们要能够在一起里面你还保有你独立的这个人，你不能把自己完全融入到那个关系里面，因为有的人是这样子，他一旦进入关系里面，他的自我就完全消失了，就这个人好像就完全消失了，他很容易过度配合对方，为了不要冲突，所以他把自己的需要收起来，为了让对方安心，不要让对方吃醋，他慢慢牺牲了自己很多的界限，为了要维持我们不要有很多的和平啊，或者是不想要体贴对方，不要让对方太累，他把很多的委屈都吞下来了。可能表面上这对夫妻看起来会很幸福很美满，因为没有任何的争执嘛，但是你会发现有一方把他所有的需求全部都吞起来了，然后这个人在那个婚姻里面其实没有他个人的存在，他好像是依附在另外一半下面，久而久之其实这个心会越来越累哦，因为他一直关系里面，如果你没有自己，你不断的照顾别人，你不断的迎合别人，你自己没有被看见，久而久之很容易我们原本的温柔就会变成委屈，委屈会变成哀怨，哀怨就会变成抱怨，最后会爆炸，最后就变成说我都已经这样了你还不懂吗，那那时候另外一半可能才会惊觉，哎，怎么会这个样子，你之前不是什么都可以吗，怎么突然今天你突然爆炸了，然后这么凶，所以我觉得我很在意的是，我们在伴侣关系里面呢，你需要有彼此的关系，但你也要同时保有你自己的主体性，你不能因为在关系里面你就失去了这个主体性，因为我们都是两个不同的人，所以我们在不同的人的互动下面，我们要慢慢去练习在不同的下面我们怎么样仍然可以一起去共舞，他有他的节奏，欸，我有我的需要，那他可能有他的害怕，但是我也有我的界限，我们不用把彼此变成是复制人一样，好像你要变得跟我一样，我要变得跟你一样，而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个关系里面感到安全。
0: 好，所以亚诺心理师在你的伴侣諮商的工作里面，你最擅长的哈是站在哪一个位置来帮助，来寻求帮助的伴侣呢？
1: 我觉得我自己的位置如果是一个画面的话，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翻译官，就是帮助伴侣去看懂现在关系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伴侣选择要来的话，其实一定这个问题都已经困扰他们很久了，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个问题都是对方造成的，他太冷淡，他太情绪化，他一直翻旧账，他永远都一直逃避不愿意跟我沟通，所以我觉得我的角色是开始慢慢的去协助他们先停下来，哎，我们来看看这句话彼此的想法到底是什么，让他们不会一直陷入到这个循环里面，而是有一个人有个翻译官进去之后呢，让这个循环可以开始有一些的出口，不用再陷入那个无限循环里面了，不用是再去判断到底谁对谁错了，因为如果只是判断谁对谁错，最后就会变成像在法院一样，那大家都是很努力要讲自己有利的证据，但是翻译官有点像是说，哎，你们可能现在在吵这个事情，但其实你们真的在意的搞不好是另外一件事情，翻译官提出了这个翻译之后呢，交由这对伴侣慢慢的去品尝这个翻译过后的语言，然后再把这个语言放进去諮商里面，让他们去看见，哦，原来刚刚那句话为什么我会这么受伤，哦，原来刚刚他那个沉默原来不是不在意，而是他太害怕讲错话了，所以他其实不是不理我，而是他太在意我了，导致他有压力不知道该怎么讲话，在这个翻译的过程当中让他们对彼此的爱可以重新浮现出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角色上面，我觉得有三个是我蛮在意的点，第一个就是我会协助他们去理解看懂彼此的需要，焦虑和害怕，第二个呢，这个翻译官要做的角色就是帮忙去做调节，你知道很多时候他们在物谈事实上身边吵架的时候，你那时候其实很难收拾，所以你需要当下让他们的火气可以降下来，不要马上就好像就是直接冲上去了，然后彼此对骂，是要调解的部分。而第三个部分，我觉得我这个角色在做，就是做出一个转化的部分，让两个人有机会可以长出建构出一个新的经验，

0: 好，那我们的节目叫做关系点心吧，所以可不可以请亚诺心理师你可以来提一种点心，说出一个点心，你觉得这个点心是可以来象征伴侣关系的。
1: 我觉得提了一个我最近才吃到然后也觉得很红的一个甜点，叫做脆皮奶油烤年糕。我现在发现好多间这个烘焙坊都在卖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台版的可丽露，那个口感很像。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它很像伴侣关系呢？因为我觉得它好吃的地方不只是外面那层皮是脆脆的，还有里面咬下去那个很有嚼劲很软 Q 的这个年糕，就是这个脆和这个软放在一起才有一个很特别的口感。因为你看如果它只有脆的话我们去吃饼干就好了嘛，但如果只有软的话我们单独去吃芋圆啊吃年糕就好了。但是它的特色就是很有层次，外面是脆的里面是软的，然后咬下去之后又有一点奶油香，你知道那个层次就出来了。我觉得这很像伴侣关系，我们都希望爱情可以像童话故事一样啊，幸福快乐啊，不要吵架啊，最好每天都是甜的，每天大家讲话都很温柔，然后每天都跟热恋期一样。可是呢，其实现实世界不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久了，就像刚刚提到，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焦虑，工作的压力会丢到对方的身上，所以你会发现哦，其实真实的伴侣关系不会只有一种口感，有的时候有点甜，有的时候有点焦香，有的时候你可以很柔软的靠近对方，但有的时候你会有那种脆脆的这种争执摩擦，有的时候也有幸福，但也有的时候也有累到那种两个人都不想要讲话的时刻。我觉得这个甜点可以象征这种感觉，因为你知道脆皮奶油烤蛋糕，就是我去查它的这个年糕的制作过程当中，如果你火太小它其实香味出不来的，但如果你火太大热量太大的话其实它会焦了。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伴侣关系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不可能都是最好的状态，所以有些摩擦会让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需要开始注意这些事情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这个层次感让我觉得脆皮奶油烤年糕很像是 我在伴侣关系里面观察到的，有脆有软 有甜有焦，但是呢这就是伴侣或者是婚姻里面最完美最有趣的模样。
0: 好，那最后再请亚诺心理师哈，你内心里面有没有一句话你会想要送给伴侣们的？
1: 我觉得那一句话可能有点长，但是我慢慢念给大家听。我觉得想要送给大家的话是，我可以愿我们都在关系里面不用每一次都说得很完美，我们可以慢慢听懂对方真的想要说的是什么，以及真的想要表达的是什么，然后我们也用多一点温柔来听懂对方正在经历什么事情。
0: 好，关系不一定很完美，
1: 对，
0: 但是可以尽力的去慢慢听懂，
1: 对，
0: 彼此到底要说的是什么，
1: 对，
0: 更进一步的真正的去认识眼前的那个你所爱的对象，
1: 对。
0: 好，谢谢亚诺心理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1: 谢谢
0: 接受我们的访谈。那我们就节目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都平安顺心健康喜乐。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经常为您走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在今天我们爱的生活家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怎么样的一位爱的生活家呢？今天的爱的生活家的这位好朋友呢，她是一位妈妈，她有一个特殊的孩子哦，在孩子从小到大的这个历程当中，她走过一些很特别比较辛苦的日子，但是他自己在这当中慢慢成长起来，他也摸索到了原来这样子上帝托付给他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意义，以及呢他怎么样子能够借着自己在当妈妈的历程当中的经验去陪伴其他的妈妈啊。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赖美嘉，美嘉，我们请他来跟我们来聊一聊他的故事。Hello， 美嘉，你好。
1: 嗨，梁慧姐你好，还有亲爱的观众朋友的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就很轻松的聊一聊哈，不要紧张，放轻松就好了啦哈。美嘉，你是几个小孩？
1: 我就一个小孩。
0: 一个小孩现在多大？
1: 今年十四岁。
0: 十四岁嘛哈。
1: 是。
0: 那我知道你的孩子他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孩子哦，他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孩子？
1: 他在四岁的时候被诊断是中度自闭症，但是在将近一岁的时候，他被诊断眼部的恶性肿瘤，
0: 眼睛长肿瘤啊，恶性肿瘤，
1: 恶性肿瘤。
0: 哦，是啊，这么小。
1: 但我们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有就是肿瘤已经扩散的有一点严重，所以我们前面就医的三次没有发现，第三次才发现。等发现的时候，其实有一点严重，那我们就被转诊到台大跟长庚，后来我们在长庚做了化疗。那在做化疗完以后，因为呕吐的太厉害，然后就不小心就是掉下去，然后后来缺氧，对，我们还缺氧，那就
0: 血氧太低啊，缺氧，
1: 整个缺氧，对，然后癫痫发作，对，那还有缺氧5到10分钟，
0: 是，
1: 其实真是要说是被上帝救回来的，这就很感谢上帝，因为正常来说，缺氧5到10分钟的孩子来说，脑部的缺损应该会很大，对，甚至我先生跟我说，甚至是可能肢体上要坐轮椅都有可能。但我们那次的缺氧，当然这中间住了加护病房，然后也做了很多的急救，好，但后来其实都慢慢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孩子的一个状态，但比较没有办法是因为他的恶性肿瘤已经到一个程度，就必须选择摘除。
0: 眼睛，
1: 对，所以他的右眼是没有视力的。
0: 所以他右眼还没有视力，摘除了。所以那就是剩下左眼就是了。
1: 对对。
0: OK， 所以是有视障的孩子，但是他左眼看得到。
1: 对对对。
0: 一岁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状况。OK，那你看在一岁的时候这么小就发生这样的状况哦，那个时候整个的心情，整个的状态应该是很痛苦吧？那个时候的状况，做父母的孩子那么小，
1: 对，因为前面两次去医院看医生都没有诊断出来，然后第三次就马上告诉我他是恶性肿瘤，而且刻不容缓的要赶快紧急处理，其实我真的是完全不知所措，所以从医院回来的路上，其实我一直试图的捏自己的手，让他疼痛感让我想要确认这是一个梦境还是那个真实的状况，对， 然后真的痛苦到不知道怎么形容。
0: 是，其实在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要能够去撑过这样的一个过程，都是需要非常强大的力量，不然的话真的是痛苦到

0: 对孩子这种状况，做父母的真的心痛到真的是没有办法，有的真的是会被击垮了，真的是会被击垮了、嗯、对。那但是孩子他算是很幸运的了哈、
1: 嗯、
0: 手术之后就是说他

0: 现的呢？
1: 嗯，其实他在医院治疗完回来以后，我们就开始发现他有一点不一样。
0: 嗯，
1: 比如说他一岁以前其实是像正常孩子的反应。
0: 嗯，
1: 但是他从医院回来以后，我们就开始发现他不太理我们。
0: 嗯，
1: 我们这中间有一些影音啊、录影，就是去核对。大概一岁以前，他还会跟我们玩躲猫猫。
0: 嗯，
1: 就是在住院以前，但是就医完回来以后，他突然这些东西都不会了。
0: 嗯，
1: 对，然后我们跟他互动，他眼睛都没有办法正视我们。
0: 嗯，
1: 然后常常是不理我们，然后就是在家里面玩玩具什么都没有互动。
0: 嗯，
1: 但这其实在我们去演来就医以前，其实这些东西跟互动都是有的。
0: 嗯，
1: 那因为那时候有发生过癫痫，所以我们有吃癫痫的药。
0: 嗯，
1: 然后我们也一度觉得应该是癫痫的药造成的，就是没有办法会昏昏的啦，或是一些副作用这样子。那我们也有去看，因为这个原因有去一般就是心智科看过。
0: 嗯，
1: 那因为他是有这样原来治疗过的孩子，所以心智科在那时候也是判断他应该是只是发展迟缓，因为不少就医过的孩子都会有这种现象。
0: 嗯，
1: 所以我们在四岁以前，大概应该说两岁到四岁这段时间，我们都还是把他当作发展迟缓。
0: 嗯，
1: 对，因为没有一个正确的诊断。
0: 嗯，
1: 那直到有认识的朋友对这方面是比较了解的，那所以他就介绍我们去一个心理咨商所。
0: 嗯，
1: 好，那这个咨商所的心理师他对这方面的孩子是很了解的。
0: 嗯，
1: 所以他一开始是跟我们说他有很轻微很轻微的自闭症。
0: 嗯嗯，
1: 那时候其实我心里有个底，那必须承认说还不是很想去证实。
0: 嗯，
1: 因为他跟我讲很轻微很轻微。
0: 嗯，
1: 但其实我已经偷偷在早疗了。就是我没有正式的去医院去证实。
0: 嗯，
1: 我觉得可能好像也是有一点难面对。
0: 嗯嗯
1: 嗯，然后但我还是开始上一些私人的老师自己在外面开课的一些治疗课。
0: 嗯，
1: 对，嗯，直到大概四岁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真的跟平常的孩子太不一样。
0: 嗯
1: 嗯，那时候决定要面对现实，
0: 是，
1: 所以我就去找了一个医院，这个医院在这方面算是在自闭症方面非常的了解的医院。
0: 嗯，
1: 好，然后我就去就诊，然后医生大概看了他二十分钟，就很明确跟我说他是中度自闭症。
0: 嗯。所以那时候就算是确诊了就是了。
1: 对，
0: 嗯，那时候才四岁哎，哦，才四岁，那时候就确诊了哦。那你们夫妻面对这种一种状况啊，哈，那时候的想法，听到这个消息，听到这种状况，那时候的想法是什么？
1: 嗯，因为其实当初他一岁的时候，做了化疗，然后出了意外缺氧。
0: 嗯，
1: 那时候我整个被请到病房外面，
0: 嗯，
1: 他们急救。那我跪着祷告的时候，我跟上帝说，你只要让他活着就好。
0: 嗯，
1: 那什么样的结果我都能接受。
0: 嗯
1: 嗯
0: 嗯，
1: 所以在他确诊自闭症的时候，应该是说在这两岁到四岁，我在带他做治疗的时候，我心里也有一点预备。
0: 嗯，
1: 我常常会告诉我自己，我当初跟上帝求的，他只要活着就好。
0: 嗯
1: 嗯，所以当他是医生告诉我他是自闭症的时候，当然心里还是有瞬间的有点被打击到，但我还是告诉自己说，是我当初跟上帝求，只要他活着就好。那我就接受他现在是自闭症的一个事实，只要他活着就好。

0: 所以您是基督徒吗？
1: 对，
0: 哦，就是你有提到上帝嘛。那因为通常我们有信仰的人，我们都会希望就是在信仰里面得到一些所谓的保佑啊，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上帝这神明可以帮助我们啊，这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啊，嗯，然后就是让我们就是无灾无病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心里面都会希望这样子。但是因为你是一位基督徒，你也是信上帝的，那你已经信上帝了，但是你还碰到这样的事情，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去面对上帝的呀？你对上帝的感受，那个过程，你有办法心里面过得去吗？
1: 其实我必须承认，那时候我是宕机状态，
0: 嗯，
1: 整个脑部是整个无法思考的，
0: 嗯，
1: 这样子回旋的，
0: 嗯
1: 嗯。就是其实会觉得说为什么会这样，
0: 嗯，
1: 但对我而言，有可能对一个妈妈而言，其实好像没有时间再继续想这么多东西，
0: 嗯嗯，
1: 我必须快速的往前走，
0: 对，
1: 我面临的是很大的挑战，跟我要做的事可能很多，
0: 嗯，
1: 去接受这个事实，
0: 是，
1: 所以我不想花太多时间一直问为什么，
0: 嗯，
1: 就，嗯，比如说，其实我不是，有些人是遇到苦难才遇到上帝，
0: 嗯，
1: 那其实，在孩子之前，我认识上帝的时候，上帝已经，陪我走过一段很艰难的日子，
0: 嗯，
1: 在别的事情上，
0: 别的事情上面，
1: 所以我对我的上帝有那个相信
0: 哦，以前也碰过很辛苦的事情，上帝帮助了你，陪伴了你，所以你碰到你孩子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对上帝依然是愿意相信的，你不会觉得说，然后怎么让我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啊，然后就对上帝好像不满意，有些人会这样。
1: 我必须承认，有段时间我还是会，哦，会觉得为什么这样？因为在过去里面就觉得好不容易，苦尽甘来，
0: 嗯，
1: 怎么又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哦，
1: 然后又要面对这样子的苦，
0: 嗯，
1: 但其实就是没有办法再继续思考下去。我觉得我现在不是去责怪上帝，我现在是要问上帝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0: 哦，
1: 我该怎么走？
0: 是因为你还是需要上帝继续帮助你，对不
1: 对,
0: 对？因为这位上帝他已经帮助过你，那你现在碰到困难，你还是需要他帮助你。所以你的重点不是在说上帝你怎么让我碰到这个事，这不是你的重点。你的重点是说上帝你要继续帮助我，我要走下去。
1: 对，然后我已经慢慢调整到的一个思维，就是说，嗯，这是上帝允许发生，
0: 嗯，
1: 因为如果没有上帝的允许，
0: 嗯，
1: 其实是不见得会发生。
0: 嗯，
1: 对，因为其实我过去也有可能不小心发生车祸了，
0: 嗯，
1: 然后后来平安无事，我都觉得其实那可能是会要我命，但却那么的小，
0: 嗯，
1: 觉得上帝救了我，
0: 嗯，
1: 所以上帝允许发生可能有他的心意，虽然我现在不明白，
0: 嗯，
1: 那我不要想太多，
0: 是
1: 我就允许发生了，啊，接下来我很习惯问上帝，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0: 嗯，
1: 接下来我可以怎么做，
0: 嗯，所以真的信仰也给你很大的力量，
1: 是
0: 至少对你而言的话，你有一个上帝可以靠，虽然说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但是你就说不管怎么样，上帝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1: 嗯，
0: 你还是持续的倚靠上帝，因为你相信只有他可以继续帮助你，很多事情能够好转，啊，也是上帝继续帮助你才会慢慢好转。你对未来还是有那个盼望，因为上帝还在。
1: 对，
0: 嗯，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晚邀请到的是赖美嘉，美嘉是一位妈妈，她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哦，今年14岁了。她在聊她当妈妈的这个过程当中，她怎么样子的去陪伴她的孩子成长。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赖美嘉，美嘉呢是道恩的妈妈，那她在谈呢，这个道恩呢从小发现了这个自闭症之后，她是怎么样一路带领她成长上来的。美嘉跟我们聊到就是说，那时候你孩子四岁的时候确诊说他是一个自闭症的孩子，你那时候就是擦干眼泪啊，所想到就是说要怎么样帮助他，想到各样方法怎么样去帮助他，然后你那时候也没有心情

0: 你没有时间就是说去伤感啊或什么，对你来讲你觉得要把握机会来教育你的孩子、嗯、好，那你还记得就是从四岁开始在学前阶段到小学的这个阶段，那过程当中经历了哪些跟这个所谓的、你要带领他教养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你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事情？
1: 嗯，因为自闭症的孩子啊、
0: 嗯、
1: 他对人话语的了解理解力上面是比较弱的、
0: 嗯、
1: 那所以呢我常常在教导他一些事情的时候、
0: 嗯、
1: 他一个是专注力上面有困难、
0: 嗯、
1: 那一个是好像没有听懂，
0: 嗯，没听懂，
1: 没听懂，
0: 嗯，
1: 所以光其实生活上面光教他如厕就比一般孩子困难很多。
0: 上厕所，
1: 对，哎，对，
0: 上厕所不就是他男生嘛，对不对？那不就是站着，然后尿尿，然后上厕所不就坐在马桶上就大便吗？
1: 对，这就很一般，但其实他不会乖乖坐在那边大便
0: 哦。
1: 有好几次，其实他上完可能还不到，还没上完，上了一半就跑出来
0: 哦，
1: 所以弄得家里到处都是。
0: 嗯嗯，
1: 对，那我发现我讲很多遍，他都还是听不懂。
0: 嗯，
1: 后来我把他照相起来。
0: 嗯。
1: 就是把它抹过的痕迹通通照相起来，洗成照片，
0: 嗯，
1: 然后再用他看得到的，
0: 嗯，
1: 因为自闭症孩子其实比较视觉型，可是他的视觉型又好像没有办法自己在故事里面，
0: 嗯，
1: 就好像一个我必须把它弄成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你的，
0: 嗯，
1: 所以我会习惯用照片，然后做教学，
0: 嗯嗯，
1: 甚至更大一点的时候，我大概都会习惯用这样教学，就是把它照起来，
0: 让
1: 他做成小书，
0: 看成他看他看到自己的样子。
1: 对，就是这个状况。
0: 哦，他好像去观察自己。
1: 对，
0: 因为他不了解他自己的现况。
1: 对，
0: 他其实不自觉说他其实他的行为是有问题的。
1: 对。
0: 哦，因为他听不懂，所以他用看的。
1: 对。
0: 看哦，那我是这样子哦，他可能就想怎么样去改变自己。
1: 嗯。
0: 哇，那你这个策略很好，这很厉害，你这个策略蛮好的，嗯，所以那这样看了之后他在他边看边跟他讲，是不是？
1: 对，我觉得这样自我修正的效果是最好。
0: 嗯，
1: 对，后来我就常常会，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影像照片、嗯、甚至录影，
0: 嗯，
1: 那其实他很孤独嘛，
0: 嗯，
1: 我们甚至录了好多个他在路边哭闹，然后完全就是无法控制的状态。
0: 嗯，
1: 好，然后回去再给他看，他在那个当下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嗯，
1: 然后哎、欸，我觉得每一次他自己看完以后，就有一点修正，自我修正。
0: 嗯，
1: 不然其实你怎么跟他讲？尤其当下，可能大家很难想象。
0: 嗯，
1: 就是真的他在路边有时候情绪一来，然后那整个关卡过不去，尤其因为他四岁以前，就等于是他一岁发病以后到四岁这一段时间，他是没有口语的，在一岁以前他会讲话，
0: 嗯，
1: 还稍微会叫爸爸妈妈、
0: 嗯，
1: 但是就是在生病过后，他整个是没有口语的，然后又理解力好像，我想还是有脑伤啦，
0: 嗯，
1: 还是有脑伤的可能，那理解力各方面都没有办法沟通，
0: 嗯，
1: 所以有时候跟他沟通事情他好像都听不懂，
0: 嗯，
1: 那很基本的一些次序讲了、
0: 嗯、
1: 但他还是会做同样的行为，比如说我们可能去公园荡秋千，那一般孩子很小很小的孩子一两岁，你跟他讲说不要站在人家荡秋千的前面或后面会被打到，
0: 嗯，
1: 那大概一两次就懂，但他就是他好像就是听不懂，
0: 嗯，
1: 我们必须一直盯着他，其实我常常都是非常紧绷的，
0: 嗯，
1: 你就是一直盯着他的前后跟在他身边，然后排队他排一排就跑掉了，
0: 嗯，
1: 然后呢跑掉以后可能就跑到人家秋千的前面后面、
0: 嗯、
1: 其实被打过，然后所以我一直到都要拎着他，因为拎着他、
0: 嗯、
1: 过马路也是，
0: 嗯，
1: 就是你红绿灯你跟他讲了他还是听不懂，
0: 嗯，
1: 啊他想要冲过去他就想冲过去，他不管、
0: 嗯、
1: 所以我常常都是紧紧的抓住他的手、
0: 嗯、
1: 不敢让他松脱、
0: 嗯、
1: 因为他有时候注意到

0: 要什么，然后他就整个 focus 在他的专注力，他要看的东西，然后可能就冲过去了。那你也他也不会讲，他就冲过去了。对，所以其实我平常在小的时候陪着他在马路上，我随时都是很紧绷的状态，因为我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做什么事情。
1: 那像这种状况的话，你要用影片的方式来教他，这是一种方式嘛，一种策略嘛，哈。那他对于他自己，就是说，的这种生活的方式，哈，就是说，因为他口语是没有嘛，他一直都没有口语嘛，
0: 在4岁以前，
1: 那4岁以后就开始讲话了，
0: 对，
1: 突然就会讲话吗？
0: 哦，这也是一个生机，
1: 哦。
0: 在他的眼睛做过手术，
1: 嗯
0: 那他在这段时间其实有很多年，他因为讲不出来，所以他会撞头，
1: 哦
0: 对，然后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撞头，他生气也撞头，然后就是因为没有办法表达，很多都是他是用撞头，那个手握拳，然后去撞自己的头的这种状态，一直让我非常的困
1: 嗯嗯嗯。
0: 扰。但这个部分我后来有找到2个原因呢，对，一个是他真的食物过敏，我后来找到他对鸡蛋过敏，虽然他吃鸡蛋，我后来他比较有口语的时候，我有去证实他吃了这个过敏源以后，他的头就开始会
1: 哦，
0: 晕，
1: 不
0: 会不
1: 舒
0: 舒
1: 服，
0: 服，所以他会想要撞头。一个
1: 哦，
0: 是生气，他讲不出来，或甚至被误会了，他生气又讲不出来，所以他会撞头。对，
1: 你说4岁的时候，他突然能讲话了，是一个恩
0: 对
1: 典。
0: 对。那时候，对，我连接起来，那时候撞头是他一直这样敲，所以把他当初眼睛手术，他有6条金棒住那个眼球，手术完以后，然后放义眼片，那其中的一条绑住的线断了，因为他常常这样撞击。然后，所以他眼睛一直渗血。然后那时候，医生这样单纯这样看也找不出原因。后来只好又告诉我们说，他得要再动一次手术，去找出原因是什么。但在那一次动手术之前，我去教会上了一个课程，它叫妈妈学校。然后那一天，我拿到了一句话，上面写说：“上帝。”你要喜乐，上帝要帮助你。其实真的，我拿那句话就大哭了。那时候我心里想说，都4岁了，一般2岁小孩就已经叽叽呱呱了，然后他都不会讲话，我怎么喜乐得起来？然后呢，现在眼睛都渗血，然后连医生都找不出原因来，我怎么喜乐？对，但是就要我拿到那一刚治疗的大概1个月内，我的孩子就突然会说话。
1: 是啊，是一讲话就是完整的句子吗？
0: 他就突然讲了一句，就是有一天呢，平常我们开车，他在后面，然后我们就会播放诗歌，他突然后面说：“我不喜欢这首歌。
1: 所以一讲话就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了。哦，
0: ”对，
1: 真好哎，好棒哦！
0: 对，真的很
1: 就
0: 神
1: 开始
0: 奇。
1: 讲话了，就开始讲
0: 对，
1: 一句一句开始讲了。
0: 就慢慢句子就开始越来越多了。
1: 哇，那真的太棒了，真的太好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距，很大的一个
0: 对，
1: 进步。开始可以口语表达之后，你可以教导他的方向就多非常非常多了。
0: 是，
1: 那4岁那是幼稚园吗？那他有上幼稚园吗？
0: 有上的是特幼，就是一般学校里面的特教班。
1: 哦，是特教班。那他上学的情况怎么样？上幼稚园、上小学也都是在特教班里面吗？
0: 他上特幼的状况其实不好，因为可能有很多讲不出来的话，所以 加上其实我刚面对这样子的自闭症这样子的困难的时候、嗯、在那个时候其实讯息还是不多，
1: 嗯，
0: 所以我必须承认说可能有一些我的对待他的方式也没那么好，
1: 嗯，
0: 那我自己也有情绪，
1: 嗯，
0: 因为真的常常陷在困境里面，
1: 嗯，
0: 那感觉他就是也还是有受到我的影响，
1: 嗯，
0: 哦，然后所以他其实小学以前啊他半夜都会起来，然后都是没有办法一觉到天亮。
1: 哦，
0: 那我也没有办法一觉到天亮，他半夜都会起来哭。
1: 嗯，
0: 然后也就是甚至说是离我们远远的。
1: 嗯，
0: 还有时候还会生气。
1: 嗯，
0: 踢我们。
1: 嗯，
0: 对。那但很奇妙，就是他。因为这个状况，所以其实他去特幼上幼稚园的时候，老师常常照相传回来给我，是他在睡觉，
1: 嗯，
0: 因为很累嘛，半夜没有睡啊，
1: 嗯，
0: 然后吃饭吃到睡着了、嗯，然后就老师就会传照片给我说他现在在睡觉，
1: 嗯，
0: 然后还有旁边还有饭、
1: 嗯，
0: 然后就觉得也蛮可爱，也蛮无奈的，
1: 嗯，
0: 就这样吧。但那时候我已经慢慢在调整策略，其实，在那时候之前，我跑早了一段时间，
1: 嗯。
0: 我也跟上帝说，嗯，特别是我跑了一些私人的早疗，然后其实都有个相当程度的费用。
1: 嗯，
0: 我现在想说，嗯，我认识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啊？
1: 嗯，
0: 我一定要这样子倾尽所有的，想跑这样子的课程，他才会进步嘛。
1: 嗯
0: 嗯，因为其实那时候我跑了蛮多课程的，自费的课程，他的进步其实我觉得真的有限哎、欸。
1: 嗯。
0: 对，而且我真的非常累，
1: 嗯，
0: 因为我就这样整个台北市一整天这样子，从我们家出发，然后跑到最东边，然后上完最东边，然后跑到那个，
1: 嗯，
0: 可能跑到最西边。
1: 那后来呢？后来有做什么调整吗？
0: 嗯，对，我就是在思考，一定要这样子吗？哼，那我后来就调整到就是，嗯，这中间我有感谢上帝啊，就是有派一个天使给我们，有一个北师大的教授，
1: 嗯，
0: 我因为在那个教会的社团里面有认识这，他还服侍我们、嗯，然后我们就做了一段时间的协谈，
1: 嗯，
0: 然后他蛮有趣的，他其实是一个在特教方面很专业的教授，
1: 嗯，
0: 已经退休了，
1: 嗯，
0: 他就笑着跟我说，课不用上那么多了，
1: 嗯嗯，
0: 多陪孩子玩，
1: 哦，
0: 多陪孩子玩，然后因为那我心里想说，教授都这么说的、哦，所以我就重新调整了整个时间表，
1: 啊、哦，
0: 所以我。很多很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早上上幼稚园，下午又跑早疗。
1: 哦，
0: 那我就开始把早疗很多的课稍微重新调整，需要上多少、嗯，需要上那么多嘛？
1: 嗯，
0: 哦、所以我删掉很多课，然后早上让他去特幼上课，跟其他小孩子融合。
1: 嗯，
0: 那下午通常他吃完饭我会去接他，但我们就不再去上那么多课了。我们通常去公园玩。
1: 哦，
0: 就把。就是我们俩，我爸爸也会陪着我们的空档。那时候爸爸还可以排班，
1: 嗯，
0: 就会去排那个下午有空，我们就轮流，
1: 嗯，
0: 或是一起。那我们会陪他在公园里面玩公园的设施，
1: 嗯，
0: 呵，然后慢慢慢慢又发现说，哎、欸，那我们就照一张一般正常孩子养慢一点的话，他应该需要什么？
1: 嗯
0: 嗯，然后后来我印象很深刻是，我们就开始在公园里面找昆虫。
1: 哦，
0: 少蚱蜢，
1: 嗯，
0: 然后，其实刚开始玩，我后来发现哦，我不知道怎么跟孩子玩哎、欸，那很感恩，就是这个教授的学生，他们因为研究生需要做研究报告，
1: 嗯，
0: 我们就成为人家的研究对象，
1: 哦，
0: 然后他教我们怎么跟孩子玩，
1: 哦，太好了，
0: 对，所以，从他们身上真的学到怎么跟孩子互动的一些技巧。
1: 嗯，
0: 好，比如可能我们陪他找到蚱蜢很开心的时候，就是会用很夸张的音量，
1: 嗯，
0: 哇，找到了，哇，跳走了，
1: 嗯，
0: 对，嗯，就是
1: 在玩当中去 让孩子在生活当中去学习，
0: 是，
1: 嗯。

0: 而且就让他去接触到生活当中本来就该接触的环境，
1: 是
0: 让他慢慢能够更多的社会化哈。
1: 对
0: 对，那孩子在小学阶段的时候也是在特教班吗？
1: 嗯，在小学阶段的时候，我本来以为他找特幼老师看他的状态，就建议还是读特教班。那后来，但是他会有一个检测，那后来他们有一些检测完以后，他整个发现他的智力其实是70几，就是不，其实是可以读普通班，其实我非常的担心，因为在过去里面，就是他根本都小学以前半夜就是会一直起来，然后上学的时候就睡觉，我心里想说，这样怎么读普通班？因为他去学校都在睡觉，就跟不上功课嘛，但很神奇，就是其实我祷告以后啊，我曾经也想要让他晚读一年，或是怎么样这样子，那我祷告以后，上帝说不用了，就直接就是照着正常的升学流程上去这样子，
0: 连念普通班，
1: 对，然后我真的觉得非常害怕，非常的紧张这样子，那因为没有预期，那就是要念普通班，所以我就很紧急的找了一些特教生陪读，那我自己每天会一个礼拜我会自己也会陪读一天，然后就这样陪着孩子进校上课这样子，
0: 所以你的孩子他是比较轻微的了，比较临界的，就是说可能没那么聪明，但是也不是那种很严重的智能障碍了，那但是他有自闭的特质就是了，
1: 是，
0: 那像他在这个，他现在已经14岁了嘛，
1: 是，
0: 对不对？那这个在学校跟同学相处的情况怎么样？
1: 其实大概在3年级以前，因为大家心智年龄都没有落差那么大，所以一些简单的游戏啊，团体游戏，同学跟他一起互动玩，都还 OK， 但其实他不太能，应该说跟的慢，比较慢跟上还可以，对，所以加上我给他读的这个学校，他本身融合，学校融合做得不错，比如说学校会进班，每个学期他都有多少的一个几堂课，然后专门告诉普通生，就是介绍这些特殊的孩子，然后的状况跟需要，所以就是学校的孩子在这个对于同学有这样特殊的同学都还蛮接纳的，对，然后所以还蛮开心的，但是在功课上面就真的越来越跟不上，就是他真的是慢，然后学校的作业量啊，就是他学习起来真的是
0: 比较辛苦了哈，
1: 比较辛苦，对，对，
0: 那他现在是国中嘛，
1: 是
0: 国中，所以应该也是念特教班嘛，
1: 是，
0: 那孩子呢，就是他对于他自己的状况，好，也就是说他对于自己是所谓的自闭症啦，或者是什么样子的身心障碍什么，他的状况，他有办法所谓认知到自己的状况，或者他对于这种所谓标签，他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吗？
1: 应该这个转折也是在他从普通班大概小三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这样跟太辛苦了，觉得孩子也是能学习，可是在体制内这样学，我们两个都太辛苦了，有点撑不下去了，那所以在那个时候蛮特别的，我其实是常常跟上帝呼求说快要撑不下去了，那上帝就带领我们找到同教会里面有另外一个姐妹，她要自学的，然后我们就开始了一段时间的自学，对，那自学我们就很弹性嘛，但就很感恩，就是在自学这段时间，我后来发现

0: 知不觉中，其实我们没有花太多，花很多当初想说，哎，慢一点可以学习功课这个部分，
1: 嗯，
0: 反而在自闭症这个部分有很大的突破。
1: 哦，
0: 嗯，
1: 课业上的这个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他的整个的，等于说他的所谓的行为啊、个性啊、互动啊，然后情绪啊这部分有很大的进步。
0: 对，
1: 哦，
0: 对，比如说，我们早上呢，我们会先出去运动。
1: 嗯，
0: 那出去运动呢，我们可能到骑脚，我们的运动是骑脚踏车。
1: 嗯，
0: 那我其实是有点目标，想说他可以把这个变成。我们现在不只是运动，以后也是可以成为他的交通工具。
1: 嗯，
0: 好，然后又可以疏解情绪。
1: 嗯
0: 嗯，那所以我们早上去运动，那我就训练他骑脚踏车。
1: 嗯，
0: 那有一次我们就是比较晚出发，然后又骑得比较远，又偏远，所以我们实在没有吃早餐的状态。
1: 嗯，
0: 但其实自闭症孩子就觉得早餐、午餐什么都要明确嘛。
1: 嗯，
0: 然后吃完才能做什么？
1: 对，
0: 但。那一次啊，本来以为比较早、比较晚吃午餐，结果那一次是真的是弄到最后晚到变成吃午餐，然后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气，然后就整个半路上他就整个宕机了，
1: 嗯，
0: 然后产生很大很大的情绪，
1: 嗯，
0: 那其实我常常在面对他的情绪的时候，我都很需要上帝帮助我，
1: 嗯，
0: 就必须要快速的转换，就是他有情绪，我一定不能有情绪，
1: 嗯，
0: 因为我们两个都有情绪。整个事情就整个无法处理，
1: 嗯，
0: 所以我必须要很冷静，然后我就快速想到早午餐，
1: 嗯，
0: 就是我常常在这个当下发现，其实我是在这个当下，除了转换，我还可以教他一些新的东西，
1: 嗯，
0: 于是我就想要早午餐，但对他而言过去没有，因为我们是那个整个在。我很少吃早午餐，然后我很少吃早午餐的人，
1: 哦，
0: 我们就是作息正常三餐的，
1: 嗯，
0: 对，那一次也让他学习到早午餐，那这之后他那时候还是很难理解什么叫早午餐，
1: 嗯，
0: 但这件事之后我就是每一次，以前也没有注意，就是经过任何早午餐店，
1: 嗯，
0: 都会介绍他，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在吃早午餐，
1: 嗯，
0: 然后也因为这样而刻意去吃早午餐，
1: 嗯，
0: 让他知道哦，就是
1: 有这种选择，
0: 对对对对，生活上其实有另外一个这样子，
1: 有这种弹性，
0: 对对对，那也曾经就是比如说我会设定一个目标，说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然后一个目标线，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地方可能他喜欢的，
1: 嗯，
0: 那离我们家有个图书馆，我们家附近有个图书馆，嗯，那为了要改变他的那个固着性，所以我就设定了我们第一次骑脚踏车去。好，然后第二次我要换路线，
1: 嗯，
0: 好，啊，那他就会被改变。那自闭症孩子的困境就是被改变了会生气，因为不如预期，
1: 嗯，
0: 但一次一次的改变以后，他就发现说，哦，原来交通工具可以有很多种，
1: 嗯，
0: 也可以坐公车抵达，
1: 嗯，
0: 也可以脚踏车抵达，甚至还可以走路，因为我没有设定他要很远嘛，
1: 嗯，
0: 走路也可以抵达，
1: 嗯，
0: 但就在这样每一次的。换交通工具以后，我觉得它的弹性就越来越大。
1: 嗯，
0: 那有一次也蛮有趣的，我们就是走路去，这一次是选择走路去。那我跟他说，那这中间我会让你吃一个早餐，就找了一家早餐店，蛮不错的。然后他就很开心说，哦，这中间其实可以吃个不错的早餐。但第二次呢，我想说，那我们可以，我的策略就想说换早餐店，
1: 嗯，
0: 好，让他不要固着在这个早餐店这样子，
1: 嗯，
0: 果然就出事了，
1: 他要之前那个早餐，
0: 对，这家明明更好，但他就觉得他可能上一次的早餐店比较满意，还怎么样，反正就是换了
1: 就对他来讲那个弹性比较没有了，
0: 对，可是其实每一次换，你知道我都胆战心惊，欸，
1: 嗯，
0: 因为我就要面临极大的挑战，
1: 嗯，
0: 就是改变对他而言很挑战，他就会有情绪，
1: 嗯，
0: 然后甚至是大哭大闹，
1: 嗯，
0: 所以其实我常常面临就是在餐厅啊，
1: 嗯，
0: 然后大哭大闹，然后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1: 嗯，所以对你来讲，你有时候刻意的改变是希望给他培养一点弹性，可是这个代价就是你要付上很大的力气去处理他的情绪啊，
0: 哦，还包含我的自己的情绪，
1: 还有自己的情绪，
0: 还有就是我要怎么样面对环境。
1: 因为其实有一些家长可能就怕孩子这样，所以就都给他固定。

0: 就是让他就是一直固定固定，然后就觉得这样只要不改变就不会有事。
1: 是，
0: 哎，你我觉得你说你要刻意的去做一点改变，让他能够慢慢习惯。
1: 对，
0: 其实这个思维对自闭症的孩子，我现在还是第一次听到。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有效的策略吗？你觉得会有帮助吗？
1: 我可能应该是我常常用这样的策略，在他很小的时候。
0: 哦，
1: 我会先用一个就是他很喜欢的人事物，去诱导他去往这个方向。
0: 哦，
1: 可能他不喜欢做这件事，但是他勉强自己做这件事。
0: 你在教育他，在训练他。
1: 对，但我不会过度的太过度去勉强他。如果他真的很不喜欢的，我不会说很强迫他。我不喜欢强迫。对，比如说，自闭症孩子对声音很敏感嘛。我们以前也遇到了很大这样子的困难。有些比较吵的餐厅声音比较多的，他是没有办法进去。所以我们也曾经有一天，中午啊，在附近的餐厅找不到一家可以吃，因为每一家人都
0: 很吵。
1: 然后我都快要崩溃，因为他很饿也崩溃，可是太吵他也不行。后来我就想说这个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那后来上帝就给我一个策略。我就给他MP3 然后戴耳机。就是我后来刻意带他训练，有一次我们去 IKEA， 那里面人很多。那我就让他戴 MP3 戴耳机听音乐半个小时。但我就跟他说半个小时后要撤掉。那我要撤他可以忍耐到什么程度。然后后来我就让他在另外半个小时是耳机拿下来，必须要接受这个环境的声音。然后我们就成功突破了。
0: 哇，真的好棒，我觉得你好会教孩子哦。而且你就是训练他，让他慢慢去刻意的训练他，
1: 对，
0: 刻意的训练他，我觉得这就是让他学会了，让他慢慢就是，就是要付上一些训练的代价。但是我相信他现在一定有很大很大的成长跟进步哦，他现在已经跟以前跟小时候应该是差别非常大了吧？
1: 是，
0: 他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14岁的孩子？他现在整体的状况是怎么样一个状态？现在，
1: 其实我有一个。有一天我发现哦，自闭症的孩子有好多都好可爱啊，然后小时候都好多笑容，那个照片上，所以我心里一直立志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啊，那个当他长到一个年纪，他还是有这些笑容，对，因为自闭症的孩子就是他有一些孩子其实智能上面都不错的，是能学习也能上课，可是可能就是。我们真的很期待他可以把一些学科学好，那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变不快乐，所以我一直立志他可以一直这样快乐下去，所以我们也一直在调整我们自己的脚步，就是把学科这件事情放得比较后面，好，认为就是这个世代其实学习是不是很难，要取得学习的一个机会啊什么都是不难的，那我跟我先生商量说，何不我们就把它放在晚十年，就是如果晚十年来学，他还是可以学到这一些东西啊，甚至现在都是活到老学到老的概念，所以我们先从他的情绪里面，我们看中他的情绪，就是在任何事情上面，我们先考虑他的心情，他能承担到什么程度，还有他的情绪会不会影响他的情绪，我小时候啊，因为知道他是自闭症，所以我们家有买你很特别这本书，好，然后DVD 也有，那我们家就是其实没有在看电视的习惯，我们家都是买 DVD， 所以他的 DVD 可以重复播放，那我就是陪着他看，那陪着他看，我让他知道说上帝在看他是很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每个人被创造都是很特别，
0: 是
1: 都是有个独特的意义在。那其实我每一次陪他的时候，我自己也重新再整理一下自己，因为在教养的过程里面，环境里面有很多的比较，其实你不知不觉还是会被拉扯，对，我自己也常常要回到跟上帝对焦，对，然后每一次看那个影片，对我自己也很大的。

0: 帮助。嗯，对，然后我们就尽量培养他的长处啦，
1: 嗯，
0: 让他是开心的学习。
1: 嗯嗯，
0: 对，所以他喜欢画画，然后喜欢音乐，然后就让他学。但我觉得我有一点特别，是我一直在调整一个，就是我并没有想要让他所谓的一定要去得名，因为他是一个有点得失心过重的孩子。他常常问我失败了吗？他很怕错，所以我让他学这些东西，就是有时候有机会比赛那一种，其实我都刻意没有想要，因为我怕他因为刻意做这件事，然后好像是自己不够好，而好像跟不上，而觉得自己去否定自己的价值这一些，所以我们的学习常常都是纯粹玩乐开心。达到开心的目的，然后他可以像现在学琴，他从刚开始跟着老师学古典音乐，然后到慢慢慢慢，我觉得继续上去可以，但对他而言已经有一点辛苦了，真的是还蛮辛苦。继续再往古典音乐这方面，因为我感觉是他失去的那个弹琴的乐趣了。对，后来我们就适度的把它转换成在教会里面学私琴，哦，然后他可以自弹自唱，那就是维持一个他做这件事要很开心的这样子的方向走。
1: 是。所以美嘉在陪伴孩子过程当中，好像你也学会了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他了哦。
0: 是。
1: 就是你刚才特别提到，就是说，你很特别这本书或这个影片，你在看的时候，你也一次一次的好像被感动，好像上帝给你这样一个特别的孩子。然后呢，对你而言的话，你好像这么多年来，你也慢慢学会了，就是看到这个孩子在神眼中是怎么样的孩子，他的特别跟他的美好，而不是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去看这个孩子。那当你有这样的眼光的时候，你对这个孩子就有一种从心里面的一种接纳跟欣赏而且呢，知道说这个孩子在上帝的手中，上帝会带领他因为他是一路一路这样子，上帝陪着你嘛，陪着你来照顾这个孩子，然后你就相信上帝也会照顾这个孩子，一路帮助他。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赖美嘉，美嘉她的孩子道恩呢，那美嘉在分享她跟她孩子这么多年来，她是怎么样陪伴她的孩子成长上来的了哈。那我自己听，我也觉得蛮感动的。对，那我想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哈，我想请问你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
0: 补充就是，刚刚主持人问我说，现在的道恩是怎么样？就是，在学校，每个人都老师也觉得他是开心果，
1: 好
0: 他
1: 棒
0: 在
1: 啊！
0: 班上就是开心果。那我也很感恩，就是因为我们这样，然后，其他的妈妈也对他很好奇，就是为什么可以一样在特教班，一样是特殊儿。他可以过得这么开心，然后很愿意主动跟人互动，然后也主动跟其他特教班的小朋友互动。那包含其实我觉得帮助别人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是让自己觉得自己很有价值。所以其实在我平常的不论是陪伴他，或是在教会，我自己也有一些服侍，我都给他一个价值观，就是你在学校你也是可以成为帮助别人的人。特别是有一些孩子真的是真的身心障碍的程度是比较严重，他们更需要帮助。那你就是那个可以帮助别人的人，所以他也很喜欢帮助同学。然后就像他喜欢语言嘛，他自己有学英文，他也喜欢跟那个记得那个之前同学有一个外交官的女儿，他都讲英文，他就会跟他讲英文聊天啊什么，那孩子就很开心，因为他的语言上面就是可能讲中文上面比较困难，然后那这些其实我都是从老师回应给我的，我才知道，那我觉得蛮开心。

0: 的就是我的一路上走来努力的方向都有得到一些甜美的结果。嗯、
1: 是，等于说在孩子小的时候就训练他、教导他了、
0: 嗯，
1: 那就现在就倒吃甘蔗了，就已经享受到那个之前所耕耘的结果了。
0: 是。
1: 啊、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开心果又快乐的孩子哦，跟小的时候动不动发脾气什么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开心哦。道恩现在这么的棒、哦嗯、他成长得这么的好，我想这样的故事呢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再次谢谢美嘉，谢谢你。
0: 嗯，谢谢大家。
1: 亲爱的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希望今天的故事也可以给你不一样的感动，那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有个上班族，因为早上闹钟没响，睡过头，以致上班迟到。而有个人，他开车在路上塞车，行程给耽误了。这些人都因此而躲过了911恐怖攻击。朋友，您正因为赶不上公车、搭不上电梯而烦心吗？不，平心静气，你没有迟到，也没有早到，你正处在上帝最好的安排里。朋友，我不知道你计划几年以后退休，又或者你已经是个退休人士，那么您的退休蓝图是什么呢？下面这一则小故事引发我们好好的去检视个人的退休理念，来听听看。有个小镇上来了一个马戏团，他们在当地招募临时工，

并提出以下几种不同的待遇：做三个小时的工作，就送一张外场的票；做六个小时，就可以进到内场来看表演；而如果做一整天，就可以得到最前排、最中间、最好的位置的票。而有一对穷人家的小兄弟，他们愿意干一整天的活，换一张最前排的票。于是，他们开始了辛苦的工作。从太阳升起到日落，他们一刻也不停地干活，中间只分吃了一个馒头。到下午的时候，兄弟俩都十分的疲惫，但是看马戏的信念支撑着他们，希望得到最前排、最中间的位置。到了晚上，兄弟俩终于在艰辛的辛劳后达成目标，拿到了入场观赏演出的票。他们精疲力尽地坐在第一排最中间最好的位置，却满身尘土，还有满手土豆子一样大的水泡。当主持人出场的时候，大家都热烈地鼓掌，而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却在这掌声里疲累地沉沉睡去。

是蛮让人心酸的，可是仔细想想，这不就是很多人的人生写照吗？这个世界很精彩，就像马戏团的演出一样，而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能够坐在最前排、最中间的位置看这场演出。我们其实也一直接受着这样的鞭策，演出力求精彩，一定要努力再努力，争取坐在第一排最好的位置看演出。然后我们就拼命干，干到身体疲惫崩溃，终于得到了那张美好的票了。可是到了这一刻，您已经老了，耳聋眼花，百病缠身，虽然努力拿到了最好的位置，却再也没有精力和心思去欣赏这场精彩的演出了。回头看看，你是选择付出适当的努力，然后高高兴兴的在内场看演出，还是选择拼命也要坐在第一排最中间而沉沉睡去呢？要知道，人生的目的不是只为坐在一个多么好的位置而拼命，而是只要尽了心力之后，可怡然尽情地欣赏每一场精彩的演出。如果有一天你感觉累了，感觉不堪重负了，那么就请你停下来，好好的衡量一下，给自己的人生一个更准确的定位吧。记住，来这个世界，我们是为了看一场精彩的演出，而不是为了坐在最好的位置上沉沉睡去。好，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人生蓝图，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祷告释放出的力量。使徒行传十二章五节，这样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向神迫切祷告。路加在《使徒行传》中要告诉我们，没有看见却相信的信仰是什么样子。他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可能就在那些意想不到的地方经历复活。虽然他们看不到任何解救彼得的机会，但是他们仍然相信上帝。希律是一个残暴的统治者，杀了雅各这件事让他受到人民的爱戴，所以他想要继续迫害教会，打算将彼得处死。但是那群虽然看不到任何解救彼得的机会，却仍然相信上帝的信徒是对的，上帝垂听他们的祷告。福音书的作者也要激励现在的我们，当眼前似乎完全看不到出路时，仍要相信，即使我们在自己的心灵监狱里看不到一丝亮光，即使我们的恐惧像铁链紧紧地锁住我们，即使我们似乎看不到有任何机会可以挣脱束缚与依赖，上帝仍然在每种处境下差遣他的天使救我们出来。我们绝对不应该放弃希望，即使我们从未亲身经历复活，或是从未在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看到过复活的经历，仍然应该相信复活，经历它可能会在我们身上发生。上帝会差遣他的天使来，锁链会自动掉下来，警卫丧失他们的力量，不再使我们害怕，我们能从他们的中间走出去。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习惯的醒察。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有好的习惯，有好的生活习惯，有好的思想习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恩。

回顾这一天的生活，求上帝帮你看到自己的一些习惯，试着检视今天某项思想或行为，那就是我这人做事的典型模式。例如，我可能会像耶稣这么说：主啊，当我回顾这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我看到自己有这么一个习惯，批评我的同事吹毛求疵，一杯浓咖啡之后就埋头在工作上，为一些极小的事情看清自己，在网络上浪费时间。当人们走入我的办公室时，我温馨地向他们打招呼。请你检视你的思想或行为。

通常人比较容易看到自己不健康的习惯，而比较不容易看到自己有哪些健康的习惯。如果你一旦检视到自己某项不健康的习惯，便跟上帝谈谈它。你希望向上帝祈求宽恕或是医治呢？或是希望上帝怎么样来帮你改掉这个习惯？但是不要一直停留在检视自己的坏习惯上面，请你也找一找自己有什么好习惯。一旦找到他们，便向上帝表示感谢与赞美，告诉上帝为何我自己有这个好习惯，如此感恩。

此刻你展望明天，你要阻断什么坏习惯呢？要培养什么好习惯呢？为了这些事情，请你向上帝求恩典，并且和上帝谈谈这些事。

亲爱的主，我谢谢你，让我可以有好的习惯，为此我献上感恩，求你给我有更多的力量来阻断我的坏习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来新认识一位作曲家，这位作曲家是匈牙利籍 ，OK， 他叫做李斯特，这可是浪漫乐派另外一位偶像级巨星啊，帕格尼尼是浪漫时期小提琴的偶像巨星演奏家，那么李斯特呢，就是浪漫时期钢琴里面的演奏巨星。那么他演奏的钢琴呢，简直就是跟帕格尼尼一样，好像跟魔鬼打了交道一样，那个技巧那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弹得起来的，所以能够弹李斯特作品的人，那手一定要很大，还有你的技巧一定要非常的厉害啊！这个不是所有人都弹得动的。同样跟帕格尼尼一样，李斯特过世的时候，马上就有人拿着那个石膏去把李斯特的双手，他真的是双手哈。那个帕格尼尼是单一只手，就是左手，因为右手是拿弓的，在小提琴里面，所以右手拿弓，那么右手就不需要那么的大，但是左手因为要按弦啊，然后移动那个弦在那个指板上面，所以在左手这个部分就不得了。那么他们就把帕格尼尼的左手给拓印下来，但是李斯特就真的是双手拓印下来，这个把他整个模子做出来。我在那个书本上看到那张照片，就是李斯特的那个手的那个模用这个做出来的那个模子，根据那个资料显示，这个他一只手就可以弹十度，还是他的两只手加起来不是两个八度，他的两只手加起来应该几乎快要到十六度了哈。我的手非常的小，我的一只手大概就是八度。已经练到可以撑到九个琴键哈，左手

特别是左手，因为左手要这个伴奏的那个状态比较多，右手呢稍微小一点点啊。我的左右手你可以看到有些差别的，可是，李斯特先生的手两只手加在一起，他左手就可以十，他一只手就可以十几度啊，那么两只手加在一起就是我。将近快要四倍、三倍多、四倍长，那个每一只手的那个长度哈、哦天哪！我看了那个资料以后，我说好呗，那我就认命了。这辈子我一首李斯特的作品都没弹过，因为我根本弹不来，但是我可以听，对不对？所以李斯特那个手指之细长，那是超乎常人哈！我觉得这是上天的恩赐给他，这一双超大型的手，所以他写出来的曲子，那你没这么大的手，那当然你可能没有李斯特那么大，所以有些曲子就是他手太大了，所以后来。也有这样的资料显示，就是演奏家拜托他把那个是你的手大，你不要写的那么的，让人家都没办法弹嘛，所以他稍微某些曲子有做一些调整，稍微这个，所以能弹李斯特的作品的人还真不多哈。那么这么厉害的一位。作曲家，他当然没有跟魔鬼打交道啦，哈，这个都是传说乱说。可是真的是上天赐给他这么好的一个条件，那么他在浪漫时期，他也听了肖邦的演奏，他也听了帕格尼尼的音乐啊，所以他立志成为钢琴界的。帕格尼尼啊，所以他也学帕格尼尼那种哇，非常偶像级的演出，所以他的演出也是万人空巷，然后太多女孩子就在那里尖叫，然后李斯特的那个手帕啦、手套哈，那个时代他们都有戴手套，那白色的手套嘛哈，所以他的手套啦、他的手帕啦，演出完了就会丢下去，哇，捡到的那个女孩子就兴奋的晕倒，这种事情都在当时的报纸里头有这样子的记载下来，那么。哇，历史上就封他为钢琴之王哈，这个实在是帝王级的一个巨星。OK，好，所以哇，那个技巧那就真的是没有办法说哈。不过在李斯特那个时代，你觉得那个音乐已经是，就是那个钢琴的技巧，那个手要大到不行哈，已经是复杂到一个极致了哈。可是，如果你到了后面，在20世纪初，你再听到拉赫曼尼诺夫哈，这个是俄国的作曲家，那他的那个钢琴作品，哦，我觉得。他没有说要求那么大的手，但是手也不能太小，所以我也弹不动他拉赫曼尼诺夫。但是他的那个钢琴作品的那个难度啊，绝对不输李斯特。

普罗高菲夫啦，哈，这些苏俄的作曲家，啊，我自己也弹过苏俄的作曲家的作品啊，但是当然不需要太大的手就可以弹的，但是那个复杂的程度，我实在觉得拉赫曼诺夫跟李斯特就是极限运动。你要弹这两个人的作品，在钢琴演奏家来说就是挑战极限。OK，好，所以。又是一个万人迷，他长得真的也蛮帅的哈。那帕格尼尼也是蛮帅的哈。如果各位可以上网去查，李斯特即使到了年老的时候，他那个老人的样子其实也都蛮帅的哈。然后那个头发哈，他的那个发型跟这个帕格尼尼的发型真的，哦，真的是。就是偶像级的那种人物，他就不是，我觉得他不只是艺术家，不只是钢琴家，而且他就是一个偶像。所以我现在看到小女生去疯那些偶像，我常常在课堂里面跟学生说啊，其实偶像，早就有了，不是你们这个时代才有的。早在19世纪就已经有偶像，而且你们的那种哇哦，拿到偶像的东西就会昏倒的那种状况，李斯特就是一个，帕格尼尼也是其中一个。好，所以这位钢琴之王李斯特，咱们当然要来听他的一些代表的作品哈。他是1811年出生，1886年过世。他是匈牙利人啊，所以，不过这个那个时候的匈牙利比较是一个王朝的时代，对不对？不是像现在的这样子的欧洲的那个感觉哈，完全各位要想成是另外一种政治状态哈。所以还是有皇室有这些，但是完全李斯特就是靠自己的努力。那当然他是天才哈，5岁的时候就会弹琴了，那么8岁的时候开始就作曲。其实大家以为莫扎特就是唯一，以为莫扎特是唯一的那个神童。No，其实很多的作曲家都是从小就已经很早就展露他的那种天分了哈。那么他的钢琴，这个简直就是，哇哈，就是天王级的巨星。那他自己就是演奏家，自己又是作曲家。那么我说过，浪漫乐派的浪漫时期的这些作曲家、演奏家。就没有什么皇宫贵族会支持你，也没有什么教会会支持你了，他就得完全靠自己啊。那么浪漫时期的这些作曲家也都要把一些条条框框给打破啊。从贝多芬的这个末期的时候，他就开始要，把古典乐派所建立起来的这些框架。试图打破啊，但是不是不尊崇古典乐派，或者是巴洛克时期的那些音乐的这些，理念啊，他们是继承了理念，但是又走出新的一条路来。那越发展到后面，那就越不得了哈。那李斯特的钢琴作品，要没有贝多芬。把钢琴给弹断哈，那个琴弦团弹断了，那么这个就不会有人去改良钢琴的这些材质哈。那这样子改良了材质之后，整个钢琴的这个可以发挥的空间就更大，不断的改良，不断的改良，因着有更多的作曲家出现，那这么一直走到李斯特，李斯特其实。跟贝多芬啊有稍稍一些交集嘛，因为1827年贝多芬才过世，那李斯特是1811年出生啊，所以这个要不是贝多芬把钢琴弹断，这个也没有后来李斯特可以发挥的空间了哈，所以他的那个技巧，因为
这个

钢琴改进了、啊、它的这个工具改善了，增这个比较功能更加的加强了，所以它可以创作更棒的曲子，更厉害的曲子，可以有更多的技巧来发挥，所以是一棒接一棒，一棒接一棒的这样子传承下来。那永远后面的人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开创出他另外一片天、啊、所以不是不尊崇传统，传统我们都要尊重，而且要吸取前人的智慧、啊、然后自己吸收了，了解了，消化了，然后再从当中吸收这些养分以后，再开出新的花朵，走出自己新的一条，另外一条康庄大道。所以各位，这个我们开始来听听李斯特这些非常狂放奔放的这些曲子，但是它也有柔美到真的啊，让你真是要陶醉的，要晕倒的，美的不得了的曲子，否则怎么会有那些女孩子会要拿着她的手帕？它上面有香水哈、啊，所以听了那个音乐，闻着她的手帕的香水，那当然就是兴奋到就会晕倒。不过想一想，说个笑话，在那个时代里面没有什么冷气空调哈、啊，所以。在那个演出的场地里人又挤满了，所以空气不好也是会让人昏倒的。OK， 好，讲个笑话。来吧来吧，我们来听李斯特的代表的作品，当然是以他的钢琴作品为主。那么第一首我们要来听他的这个爱之梦，这是夜曲啊，这个夜曲的名字是爱之梦啊。各位可能心里头就想，哎，我好像似曾听过一首李斯特写的爱之梦。没错啊，那各位常常听到的一个旋律就是这个三首夜曲里面的其中一首。那这三首曲子合并起来称为爱之梦。那各位比较常常听到的那一首是爱之梦的第三首。是有一些歌词的哈。那么李斯特是根据这个德国的诗人所写的歌词然后来谱曲的。那么可是谱出来的不是艺术歌曲，谱出来的是钢琴的作品。那么大家都以为这是个爱之梦，讲的那个爱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啊，结果完全错误。三首诗歌的作品，这个诗的作品是比较在描写的是宗教里面的这个对于上帝的崇敬的那种爱啊，所以是宗教性质的这个你不能说这个叫爱情，就是宗教跟上帝之间的那样非常崇高的那种爱啊。那所以大家都误解成说这是男女之爱，虽然李斯特把它真的是描写到一个非常的 romantic， 非常的浪漫啊。不过他是在那个浪漫时期的，所以浪漫时期的作品就真的是旋律，那真的是啊，那种优美是跟古典时期的贝多芬、莫扎特，或者是巴洛克时期的巴哈，不太一样的那种美哈，都很美，都很好听旋律哈，但是那个美是不一样的美，美不是只有一种美哈。
好听也不是只有一种好听哈，那个旋律的好听，就是有，它就是好听哈。所以你谈这个爱之梦的时候，不能把它误解了。有些人就没想到这个啊，他是表达的是宗教上面的崇敬的那种崇高的爱，所以呢，谈起来就太过的滥情了，那就不对了。或者是说，里面非常流畅的旋律的时候，你把它，就是诠释起来，让人会不会有宗教的情怀在里头的时候，这个诠释就不是那么的 OK 了哈。所以大家要有这样子先决的条件去来做欣赏。那提醒观众朋友，这可能很少有人提到这个部分哈。那我先让大家把三首曲子一起听完。那这个版本我选的是一位古巴的后裔，但是他入籍美国的一位钢琴家，不是那么的有名哈，但是我听了这么多的版本，他弹的是真的比较感觉起来就是有宗教情怀在里头的。中文翻译这位演奏家叫做伯莱特，他的原名的拼法是 J-O-R-G-E， 我想念成 George， 但是又好像不是哈。他那个中文的翻译又变成豪尔赫，我都不知道怎么在翻的哈。那然后另外一个伯莱特是 B-O-L-E-T， 我也不知道怎么发音哈。即使现在上网查，你让他用 Google 来发音，我都不太相信那个发音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所以我在节目当中，我都是把拼字通通都拼给各位听，那么希望各位就记录下来以后，可以上网再去多多去了解他的背景资料。好吧，我们来听听看他来演奏李斯特的《爱之梦》三首夜曲啊，这是三首夜曲。那么我们来听听看伯莱特的演奏。

就是这第三首《爱之梦》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哈，但是各位可以听到，当你知道它的背景不是在讲男女恋爱的时候，那个弹奏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因为那个爱的对象是不同的。 OK，那么刚刚是古巴裔的美国钢琴家的演奏，我们来听听看智利钢琴演奏家阿劳哈 Arau A-R-R-A-U 哈，我很喜欢这位钢琴家，我们来听听看他演奏的这个第三首《爱之梦》啊，我觉得有不一样的这个风味在里头，我们来听听看。

所以这首曲子的诠释是不能太夸张、太浮夸的，因为里面是有一种神圣的爱的感觉，那个爱的对象是上帝。OK，那么有许多的演奏家喜欢把这首曲子拿来当 Uncle Piece，就是最后 Uncle 的时候演奏的曲子，但是我发现比较年轻的演奏家常常把它拿。

当成炫技的一个作品。那么那些细碎的音符在弹的时候稍微随便了一些，所以各位可以去比较太多人演奏这首曲子了，但是我想这样子比较艺术化的、比较有深沉的美感的这样子的诠释，刚刚这两个版本各位可以参考一下。那么今天还有一个作品跟大家分享，是李斯特写了 一套的曲子，是帕格尼尼的大练习曲，他是听了帕格尼尼的演奏，然后把帕格尼尼的那个小提琴的几个曲子拿来重新引发他一些想法，然后用钢琴来重新创作，总共有六首小曲子。那各位会听到其中第三首是非常有名的钟，他改编这个帕格尼尼的那个小提琴协奏曲里面的一小段，那么利用那个旋律来，但是我觉得用小提琴来演奏那个钟就比较笨重了，反倒李斯特把它改编成用钢琴来弹的时候，那个钟的叮叮当当的那个味道反而比较传神一点。好，我们来听一个今年35岁的苏俄的年轻钢琴家，这个录音的版本是他比较年轻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录音，那这个真的是这位演奏家的技巧，那真的是没话说。不过我是比较不太习惯看他现场的表演，因为他是动作派，我说这个年轻的演奏家他是一个动作派的钢琴家，就是他的动作非常的多，然后满身大汗，我曾经看他当这个看到他的视频在那个演奏会现场，他全身湿透，然后进去里面换了一件衬衫出来，然后才弹完两首曲子又全身湿透，再进去换一件衬衫出来，就是他太多的那个动作啊，所以那个如果看他现场，那会让那个因为有视觉的影响，会影响到你聆听他的音乐，所以后来几次之后我就不太看他的表演，而我用纯听的，他的钢琴技巧是真的很好，现在几个年轻的这个俄罗斯的钢琴演奏家是真的真的是在世界级这个等级上面是真的非常的名列前茅。我们来听听看这六首曲子，其中第三首就是这个钟，那恐怕时间的关系不是能够全部听完，赶快来听听看。

果真时间实在不够，曲子蛮长的哈，我想下次的时间我们再把这首曲子从头到尾好好把它听一遍。这六首曲子真的是他李斯特的练习曲，他做了非常多首的练习曲，对于钢琴的这个技巧的拓展有很大的贡献，在他

这几首大型的练习曲里面，所以我觉得值得让大家来听一听。其中这首帕格尼尼的是蛮有名的一首，下次应该还会有一首超级大练习曲哈，所以我想那就留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完全来把它听完这一整套的作品。那在这里圣安就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台北荣总的病房关怀的志工钟慧慈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为什么特别想要来访问她呢？因为她让我很佩服的哦，就是有25年的时间与类风湿关节炎的疼痛一起为伍。这一段的路程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特别当她能够来到我所服侍的医院，那发现呢他在整个对病人啊还有家属的关心，真的是让我感到非常的感动跟窝心啊。所以特别邀请他来到我们倒数时刻的节目，能够来听听他是怎么样的来度过这么久的病程。那现在我请钟慧慈姐妹能够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钟慧慈。
0: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呀，就是在你还没有发现自己有类风湿关节炎的时候，你是过着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呢？
1: 其实那是一段，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还蛮好像有点萎靡不振，但是就是我生活大概就吃喝玩乐为主吧。那个时候，我本来不是个爱读书，然后我常常才在网球上，就是网球场上，一个礼拜打三次网球吧。然后打完网球就是去吃日本料理，接着就是精品店这样子，就是其实还蛮惬意的。然后就是接送小孩，就是好像就是唯一的重要的工作这样。
0: 就是一个非常安逸，也享受在家庭生活里面哈。
1: 对对，家庭主妇，
0: 对，不用去担心经济啊。还有一些的议题这样子，也不用承受工作上的压力。
1: 对，是。
0: 那当时是怎么样的发现自己竟然罹患了这样类风湿性关节炎呢？
1: 那是一次我记。

0: 这个也是在这样的季节，就是夏天进入秋天的时候，
1: 嗯，
0: 在因为我们那时候全家刚好去法国，旅游了大概半个月，然后回来的时候，其实出国玩非常累，
1: 嗯，
0: 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有一只脚就有点疼痛，
1: 嗯，
0: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去看了医生，然后医生。他问我说平时有做运动吗？因为我平常就爱打网球嘛，所以我就跟他这样说。他说哦，那我想你应该是运动伤害这样，那我说哦，运动伤害，他就治疗一阵子就好了。结果他说你这阵子先不动，先不要运动，所以我就完全没有运动，我就休息。可是休息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另外一只脚也在痛，那我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我又换了一个医生，他还是说是运动伤害。反正我这个病一直到确诊，大概经历了将近有半年，
1: 哇，
0: 才确认是类风湿关节炎这样。
1: 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震惊的消息耶，
0: 是，
1: 那你当下的心情？怎么样去看待？你怎么会得这样的病？
0: 对，因为我以前都是健康宝宝，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还有那个什么，就是盖章的那种，那个叫健，我忘了那个叫什么，健保卡吗？还是什么？
1: 对，
0: 我都没有盖过章哎，所以表示我连一般的发烧都几乎都没有，所以我一直认为我身体是非常健康的，然后突然他宣告我说。而且马上领了重大伤害，重大伤病卡，
1: 伤病哈，
0: 我很不能接受哎。
1: 然
0: 后那时候一方面痛，一方面就是你也不能运动，然后你又痛，那尤其每天早晨起来，那个全身有感觉就是动弹不得，
1: 很辛苦，
0: 你就完全被这个东西左右了，完全没办法，心情也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很低沉啊。然后有一次，我记得吧，我很永远记得那一次我在荣总，我记得我站在一楼门诊外面，然后因为医生也告诉我说，你这个病的发展就是会怎样怎样，就是会坐轮椅啊。很可能就会坐轮椅啊，很多都瘫痪啊，然后我自己也看了一些像刘霞女士啊，所以那个图像就印在我心里，因为这个中间过程，我有去学气功，然后有人告诉我说他们家的谁也是这个病，然后没办法，就说这个药会带来肾脏或是肝的伤害，所以他说最后都死于这些。他说这个病不会死人，但是副作用会死人。
1: 哇，
0: 我一听我就好害怕。
1: 就是不晓该吃还是不吃。
0: 后来我选择不吃
1: 哦，
0: 所以我就忍耐，忍耐那个痛，然后吃了很多的消炎止痛。
1: 医生有跟你说明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吗？怎么会有这样的病发生在当时？你几岁啊？
0: 40岁。
1: 哦，40岁，正好就是
0: 觉得40岁是人生健康的分水岭。
1: 对，小孩当时多大？
0: 我最小的儿子那时候小学3年级。
1: 3年级，哇，就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冲击哦。那医生是怎么跟你说这个疾病的原因？
0: 其实当然都从我们的过去有没有家庭遗传，但是我印象中是完全没有。所以医生也说，也可能环境荷尔蒙啊，就是一些各种原因都让我自己去想，我就真的想不出来我到底是什么。对，
1: 所以当时也非常的觉得莫名的，就是怎么突然就是来了这样的一个疾病，让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是，
1: 那你又提到说你担心吃药的副

0: 左右，所以你又不吃又忍，那你一天下来疼痛的次数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1: 他是全天24小时在痛的啊。
0: 哇，
1: 然后后来人家说到底是怎么痛，我说哦，他就是分大痛、中痛、小痛，我当然就是对我来讲就是很大的痛，这样、
0: 嗯、
1: 就是很难忍受，你根本不想出门，
0: 嗯，
1: 一出门

0: 我觉得就好像要动到全身这样，就不想动。
1: 所以，但我们知道睡眠品质一定不好，
0: 不好。
1: 那你怎么样的来去面对这样各样的大中小的痛？你又没有要出门，对，然后孩子又需要你，先生也需要你，
0: 就是忍痛吧。然后那时候心情很不好，然后平常的那些社交好像也都中断了，因为你不想让他们看到你现在这个就是很憔悴啊，很好像被折磨过的那个样子这样。但是我自己有去寻找一些神佛啊，这样就是会听到哪个庙很好啊，哪里的庙很灵啊。我那时候还记得我很少出远门，然后我记得还到土城的一个山上的一个庙，还是去连续七天哦，去那个念经啊，我还跑到那边去。你看我多想要我的病得医治。
1: 对，所以你当下，你得到这场病，你的人际关系马上就切断嘛，就躲起来，是这样吗？
0: 对，差不多。
1: 然后你有让你的娘家知道吗？
0: 我娘家，因为我父亲很早就过世，我很七岁的时候他就过世了，母亲也过世了，
1: 哇，
0: 所以我只有几个姐姐还有个妹妹，那他们也束手无策啊，因为也不知道怎么帮助我，对。
1: 那这样的走了大概多久的过程，你觉得在心情上好像比一开始的冲击比较能够接受这样？
0: 你说到了可以接受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是在荣总一门诊看完病出来，我站在门口发呆，因为我觉得这人生怎么就忽然变成昏天黑地，然后好你不知道怎么走下去，这么痛，然后医生的药我又不想吃，然后我自己寻找的自以为有用的方式好像也没有什么果效。我那天我记得我站在那个一门诊大楼外面，我就看着来来往往的，就是看着天空这样。我好像也不想回家，然后也不想走进医院，反正站在那里。然后我很永远记得有一个声音在我里面说，不要难过了，医院不是为你一个人开的。我听到这个声音，那时候我把所有的人际关系几乎都主动的切断嘛，然后那个声音就好像把我拉回现实，就是说，对啊，我这样说，对啊，这医院那么大，你看来来往往的人都是来看病的，又不是为我一个人开，我总觉得好像只有我是天底下只有我一个人在生病这样。我说对啊，不是为我一个人开，这医院那么，他不是为我一个人开的。我不是那么孤单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突然间这个声音有帮助到我。后来回去以后呢，刚好那个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儿子已经上了国中咯，然后刚好有我们当那个家长代表，然后我们那个同班的另外一位家长就邀我，他说我有参加一个读书会耶，但是他是教会的，你有没有兴趣？
1: 是，
0: 我说我没兴趣，我不爱读书这样，然后我说，而且这时候我也不想去认识人这样子。可是他跟我讲完以后，我有一次还是勉强去了，就看到很多人啊，我就开始进入读书会。然后你会想说，过去我都是动态的打球嘛，现在居然变成静态的读书会。我没有想要读什么，我只是觉得 就来这边坐坐，听人家怎么说吧。
1: 是，
0: 就这样子。
1: 那在

0: 那一场读书会，你还记得所读的书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还是说在这个读书会里面对于你这一场病还有那个冲击有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吗？
1: 刚开始没有，我也进不到那个书里面去这样。但是后来我记得我们那个教会的师母啊，有一次他知道我，因为我自我介绍，我说我生病，我才来上读书会。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读书。然后后来师母就带了姐妹来我家拜访我，然后就还问我，他就跟我说，你有空的话可以读读圣经这样。然后我有点敷衍啊，我就，然后我就说，好，等我老了没有书看的时候，我再来读圣经。我真的这样说，然后心里也这样想，我才不想读什么圣经了。然后但还是为我祷告，我还是很感动，因为我觉得生病那么久，有一个人为我的，好像在关心我的病，然后还为我祷告，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有流泪。但是我还是没有想要读圣经。但是然后你知道我读书就是进不去嘛，进不去就是进不去，但是后来读了一本叫做，我很记得它叫《公主向前走》。当时老师要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还在嘀咕啦。我在想什么年纪啦，还在公主不公主的。就是我在想我要不要读啊这样。可是当我真正翻开书去读的时候，我觉得有，我不知道，我被里面的故事吸引。她就是一个女生，一个女孩，她的Vicky 是代表她外面的那个人。然后 Victoria 就是代表她内心的想法。就是说她外表跟她内在是两个，就是呈现出来是不一样的。所以然后很巧的是，我的英文名字叫 Vicky， 然后我也叫 Victoria， 所以这个名字就吸引到我。我想那个 Vicky 是代表我外表，然后 Victoria 那个内在的声音是代表他。我就看到 Victoria 那个内在声音，他每次犯的那个就里面的那个声音好像我。就他发出来的一些对话很像我。就是不敢讲出来的那个我。不敢表达的那个我。那本书居然开启了我的阅读之路。所以每次人家跟我说，问我说哪本书是让你就是开窍。我说就是公主向前走。我原本最讨厌的什么公不公主这就是。所以我很推荐人家看，如果还不了解自己，可以从这本书开始看起。
0: 是是是，我觉得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位中年的女性的话，不如真的是接受自己就是天父眼中的公主啊。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再来听听我们惠慈姐妹的这个心路历程。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很高兴的邀请到钟慧慈姐妹再次的来接受访问。因为她刚刚提到啊，她本来是不爱念书的，结果竟然就到了教会的读书会，然后本来也都不想看圣经的，却因为一本公主向前走，好，那这个公主的名字呢却跟她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当你看完了这一个公主向前走，然后自己的生命也就这样子向前走了吗？
1: 缓步的向前走，就是你会发现你好像有一点爱上阅读这件事情，然后又加上你会慢慢去了解自己，原来我过去好压抑哦，就是因为是乖乖牌孩子，然后从小就是在就是父亲不在嘛，所以妈妈带着我们流浪，然后后来妈妈也到外县市，带着姐姐去外县市生活工作，最主要是工作，然后我就被丢在不是丢了，就放在乡下的一个亲戚家里，然后就是过着，其实以前不觉得自己很孤单，长大了我才就是读了公主向前走以后，你自己慢慢回顾你一路上的成长过程，你才发现哦，我以前那个就叫孤单啊，就是我还记得每次妈妈回来要走的时候，你知道我都是趴在地上抓着人的脚跟这样抓住，然后不让他们走，这样就是要，就是我常常都是在这种很被迫分离的那种状况下，就跟家人分开，然后又回到

0: 然后后来就变成安静，就是变成不哭不闹，就会就觉得好像最后就是这样嘛，然后就所以你就你的情绪其实很多是被压抑的，对，
1: 所以你在面对这一场疾病也是在压抑当中，会发现就是你远离了人群，也远离了你本来可以喜欢做的运动，
0: 对，
1: 那等于是自己很像在一个山洞里面嘞。
0: 哦，对，
1: 对，那后来呢？
0: 后来就其实我就是发现有一点点喜欢上阅读，然后在然后你又在里面有，其实这个都慢慢的啦，我。你说到很爱阅读，倒也还没有。那时候你还是觉得家里最好，你也不会想。那当然有人说要不要来教会，我还是没有很想，因为我觉得在家里最好，为什么还要来教会这样？并没有这样。那后来因为跟先生之间的相处就起了一些风暴啊，然后。我才进到真正的进到教会，过教会的生活，对，
1: 就是在各样的身心灵受创，就到教会里面哈。
0: 对，
1: 那在这段时间，你觉得在你大概一个礼拜去教会几次啊？
0: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准备要过教会生活，那时候我也想要有安静的时间，所以我那时候每个礼拜有一天我都会去当义工，也是在教会当志工，然后你在因为我们教会就处在那个水管路中山北路七段附近啊，所以常常会有很多路过要去爬山的人来借厕所啊，或者以为我们这边是咖啡厅，所以就进来要买咖啡好，然后我在的时候我都会接待他们喝免费咖啡，然后但是也有好几次哦，就是有一些路过的陌生的女生，他们跟我喝个咖啡聊着聊着，他们会跟我聊心事，然后我发现我是可以听的人嘞，就是你在那边你会有遇到家庭风暴，有大老婆出现，有小三的角色出现，然后就是都有这些各种遇到各样的问题的人出现，然后甚至也有想要戒酒的，戒酒的就是酒瘾然后会进来，就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就进来，然后我讲着讲着，他们就会讲他们的过他们的生活遇到的困难，然后那时候我也不会为人家祷告，因为我刚进来教会，我也还不是基督徒，我只是在那边避难的一个人，这样就你会发现，哇，人家的问题还社会上的问题还不少哎，
1: 本来就无形当中变成那个心灵咖啡坊。
0: 有点像，
1: 你本来就是一个类似像受难者，就对方也是一个受难者，就两这边相遇了，吐苦水哈。那你在还没有了解这个信仰之下，那大概都是听嘛，关心安慰。那过了这样子的一段时间，教会你除了礼拜有在一个时间去当志工，那有礼拜天的主日崇拜，那后来呢在教会生活有没有什么起了 不一样的变化呢？
0: 有哦，我在教会我记得蛮多变化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就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要大概想一下，我记得我还蛮喜欢去教会的原因，就是我还蛮喜欢，后来发现自己蛮喜欢学习的，然后我就开始就去找一些课程来学习，然后因为在教会你得到的资讯往往就是神学院的，然后我就去

0: 去注意神学院的课程。哦，那时候有受洗成为基督徒了。
1: 那做这个决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先
0: 这
1: 生不会反对吗？
0: 我有问过我先生，他说："哦，这个信仰是每个人的自由，你想受洗就受洗，但是你就不用找我这样子。"所以我就抓着。其实我那时候，当说慕道有好几年的时间，我没有想过要受洗这样。那后来我跟牧师聊过以后，那我就决定，刚好有一个姐妹，我们是同，就是邀我进读书会那个姐妹，她想受洗，她想找伴，她就问我说："慧慈，你想不想受洗？"她说："因为我想受洗，我想找伴。"这样，然后我说："你要找伴啊？"然后你知道我这种人又很怕说，因为我不受洗，就会影响到她也不受洗，所以我就想，好吧，我就把我一些。当时不想受洗的原因，就是寻求牧者的解释以后啊，我就想，好吧，我就先受洗吧。
1: 当时卡在这个部分是大概有什么样的问题呀？
0: 就是因为先生的一些外面的一些事情啊，然后让我卡住，我很怕。因为那件事情还在进行中，所以我还不知道我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我那时候在想，万一我受洗了，有一天我要离婚了，会不会因为我变成基督徒，我就离不了婚了？我会不会卡住，卡在那边进退不得这样？但是牧者给我就是跟我说明了这些圣经原则以后，我就释怀了。我的问，这个卡在我心里的问题就释怀了。
1: 还好，现在都夫妻和睦，
0: 对，
1: 婚姻就是还是正在还进行着。
0: 是，
1: 那还有另外的问题吗？除了这部分，
0: 应该就大概这些问
1: 是
0: 题
1: 不
0: 而
1: 会
0: 已。
1: 有这种拜祖宗的问题，
0: 拜祖宗还好我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有在外面买了一尊佛像，摆在家里哦。然后以前会常在家里就跟大家讲讲话嘛。后来因为成了基督徒以后，然后有接受到教导，就说那个都是偶像。然后自从知道是偶像以后，我每天回去，我不是在跟他讲话，也是盯着他看哈。然后我在想，我要怎么处理这一尊这样？然后要找牧者来吗？又觉得有点大惊小怪这样。后来有一天我就自己祷告，我祷告我就说："上帝，我要凭着信心，我自己就来出偶像。"我就把它包啊包啊包啊，然后就拿去处理了，就凭着信心做这件事情，然后就处理掉了，就过我的基督徒生活这样。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决定。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很孝敬父母，然后之后就是会敬重祖先。好，清明节、农历七月都会有这样的所谓的拜拜跟普渡嘛，所以的确在台湾要成为基督徒就需要过这一关。不晓得全球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像当年的惠慈一样，有去教会，然后在这过程里面不确定自己要不要成为这位基督徒，然后也可能有一些的问题卡住。不过我觉得惠慈姐是很棒的，还会知道要寻求专家，就是牧者传道来去聊一聊心里面就是一些的问题，反而能够得到帮助了哈。好，我们来听一首诗歌。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陈建轩关怀师，再次的访问到我们钟慧慈姐妹。那我也蛮好奇的哦，就是你受洗了，然后也在教会几年了，好，但是你的病的发展的情况是如何呢？
1: 我之前就是因为害怕、恐惧，所以我不敢吃药。
0: 嗯，
1: 后来我成了基督徒以后。基督徒最棒的就是可以祷告嘛。
0: 嗯，
1: 那时候我慢慢学会了祷告。哦，我最记得我的祷告是在读书会操练的。
0: 嗯，
1: 因为我们那个老师啊，
0: 嗯，
1: 他是我以前都认为他是宗教狂热分子，就一天到晚跟我们讲耶稣、讲基督，然后我就觉得烦不烦啊？就是我心里面会 murmur 这样。
0: 嗯。
1: 然后我就把它定义是宗教狂热分子，
0: 嗯，
1: 但是后来呢，我成为基督徒以后，其实他也蛮开心的啊，那个，所以他常祷告的时候就

0: 就会点我。然后有一次小团体还好，有一次在大团体，他就叫我做结束祷告，我吓死了，但是硬着头皮接哈，然后我还记得我祷告一半，我祷告不下去，我找不到词，然后我就停下来，我说老师，你可不可以找另外一个继续？我觉得很糗，然后他也不慌不忙，就另外马上点了另外一个，就把祷告做结束。那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就觉得好丢脸啊。然后我记得我那场结束，还有个姐妹跑来说：“哈哈，你也有今天哦，你也有祷告不出来的一天，你有今天。”然后我就更受伤了。然后，但是也因为老师这样的让我丢了一次脸以后，你就会发现，然后有的姐妹就传授我，她说：“你怎么那么老实啊？你找不到词，你就随便找一段词就把它结束祷告就好了。你怎么会叫老师再找另外一个人祷告？”我说：“我当时能做的就是这样啊。”就很诚心的面对我，就是祷告不下去了，这样。但是也因为这样子，让我很想去发掘到底要怎么祷告啊，到底上帝要垂听怎么样的祷告啊，这样。一直到现在，我还对祷告这件事有很大的好奇。对，我也喜欢为人祷告。对。
1: 那你面对了这样的祷告，那进入到了教会生活，你觉得对你的身心灵的有一些明显的影响是在哪里呢？
0: 我说之前就是不敢吃药，害怕副作用会死人哈，所以我不敢。后来因为会了祷告以后，我有一次我就跟上帝说：“我说我好痛哦，就是我还是很痛。我以前走路，因为我的右脚没办法弯，所以因为一弯就好像有好多根针在那边刺，所以我的右脚都是长期都是打直的，打直的走，不敢弯，这样，所以我走路是一拐一拐的。然后很多人都叫我要不要拿用拐杖，我说好丑哦，因为我已经爱漂亮，所以我觉得拿拐杖好丑，我不想用。”好像变成一个标记这样，所以我也拒绝拿拐杖。然后，但是有一次我就跟上帝很说，我说我很害怕吃药，但是我觉得我好像需要去吃药。然后你可不可以把我那个恐惧除掉？然后你可不可以不要让我吃药有副作用？
1: 是，
0: 我就把我心中害怕的、恐惧的，我全部都告诉上帝。因为这个很难跟没有得病的人说。然后每次看医生也都很匆忙，所以我只能跟上帝说这样。后来我就真的很勇敢，就去拿药吃。就有一些得到控制，但是我的指数一直都还是停留在原位，就是它也降不下来，就是表示你的那个病还是在发展当中。我有一次是在，我中间我还蛮喜欢去学习哈，我喜欢到神学院上课，我很想了解神学院的过程，历程到底里面上什么。那时候因为我想了解自己啊，然后所以我就去上了关于教牧辅导，我没有想要辅导谁啊，我只想辅导我自己。但是就从那边开始慢慢进入到辅导的领域这样。我在那边大概修了连圣经大概有30个学分。
1: 哇，那还蛮多的。
0: 蛮多。后来就延伸部的教牧諮商就结业，上到结业。那刚结业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疫情，就是新冠疫情来了，我就没有去参加那次的毕业典礼，这样。对，但是对我来讲不是很重要了。我觉得那个过程比结果来的更重要。
1: 那你从在学这样的一个 可以说是比较专业，心理辅

0: 这部分，你觉得在这样的学习历程啊，你自己感受到有哪些的方面你有被医治到呢？
1: 童年吧，
0: 童年哈，
1: 童年这一块，我记得我也去上过林凯庆老师的课，他童年走访童年这个我自己就一直常常会回忆，尤其我刚开始读圣经的，我记得人家告诉我从诗篇开始，所以我就从我每天晚上很认真哦，半夜睡不着就起来念诗篇，我常常念诗篇念到会哭，大哭，然后所以我的诗篇上有很多我的泪滴啊，就是洒在那个纸页上，就是止不住的狂哭，你会很触动到我的里面，所以我人家现在问我说你最爱哪一卷书，我说就是诗篇啦，它开启了我那个水龙头，是这样。
0: 那往往是读到什么样的一个字眼，然后会启动那个水龙头啊？
1: 比如深渊啊，还有一个人和类似像孤单的那种情境啊，然后就说你不会撇弃我，这一类的哦。我甚至于读到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连续读了一段蛮长时间，有一天早晨我在读的时候，我脑海里面就有一篇图画，那个图画就是我从一个井里面爬出来，然后全身的烂泥巴，很狼狈，然后一爬出来我就看到阳光，就外面的阳光，我就觉得我好开心，我看到阳光，但是一方面我又很怕掉回那个井里面，然后所以我就远离那个井，然后我就很怕再掉进去，所以我就持续的读圣经。我很怕又，因为我很怕又掉回去。
0: 是是。
1: 然后我就好像感觉你往那个光，我就把这一幅图案啊，我就用马上用文字写下来。你知道，从以前不会读书，然后更不可能用文字写东西的人，我把那幅图像好像看图故说故事一样把它写下来，那就成为我第一篇的文章。后来我看诗篇吧，应该是诗篇，真的有这幅图案的圣经，他说我把你从淤泥里拉上来的，哇，那个我就像从淤泥里被拉上来的一个人，
0: 哇，真是好感动哦。
1: 是，
0: 对，因为我觉得从童年的创伤，一直在婚姻家庭当中也有低谷，整个人就掉进这样的泥沼，但是却这样子一路的就是被拉拔出来，那你自己在课程当中还有哪一些的收获呢？
1: 收获就是有一堂是有一年我上了叫团体动力的课程，我很喜欢那样的课，就是十二个人围在一起，上学期先上理论，下学期是实务，然后他每次实务他没有任何的主题，就是十二个人围坐呢，然后老师坐在中间，都大家一开始都没声音，然后看有谁发难呢，就是第一个主题丢出来呢，怎么接，然后整个互动的两个小时的互动过程，就是有十二个人在那边丢话题接话题，然后最重要的是结束以后，我们每个人还要写你观察的过程，你要把那个过程，你观察到的过程，某个人讲话哦，好像带着什么什么，你要把那个过程要写作业，要交给老师，然后老师再会批改，然后会有一些回馈。我记得我上了一年，那个老师就跟我写了一个评论，他说，慧慈，你是一个洞察力非常敏锐的人，常常一针见血。他说这个

0: 是上帝给你的恩赐，你要好好使用，但是要小心使用在尤其是男人身上，就是说你常一针见血啊，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稍微要还是要婉转一点，不能太直接。然后我就想到我先生以前说我是 FBI， 就是我是
1: 美国调查局的，
0: 对对对对，就是很多事情都会都知道这样，FBI， 所以会给人家带来压力。然后那时候我得到这样评语以后，我就跟上帝说，我说但愿我的这个天线啊，我说如果你这是你给我的敏锐的天线，我求你引导我，不要对人，而是对着神。我后来我有跟上帝做一个这样的祷告，就是不要因为对人哦，那个有时候洞察太多，你自己如果也会就是可能会受不了，或者是会很容易是愤世嫉俗吗？我不知道哈，也会给人家带来压力。
1: 对，
0: 然后我说，如果这是你给我的恩赐，求你让我对准神，让我更多知道你这样子。
1: 对，其实我觉得在你刚刚提到你的优点是洞察力，好，那也包括一针见血。其实老实说，如果我们把它用在对的地方，比如说看见人的需要上那份的洞察，看见人在这当中说不出来的话语，但我们可以把它描述出来，让他可以松一口气。那也或许在一针见血上，也许我们给的这一些的话语比较不是在刺伤着对方，而是给予他一个很好的建议。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被神所用。我想在节目的最后，不晓得你有没有什么要对全球听众朋友来去祝福的。
0: 祝福，这祝福我到，我想用上帝给我的祝福也祝福大家，在我们都会，我们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我觉得这是一个太理想化的境界。我过去自己也是常常生活在理想的境界当中，所以对于生命突如其来的风暴，不管是身体的疾病或者家庭的问题，我发现无力招架。然后就是用自己的聪明在应对，我觉得那个好无力哦。那我的就祝福大家可以找到那个心里从神来的力量。
1: 是。我们访问到这边哦，我想全球听众朋友一定是会很期待下一周，因为下一周呢，我准备要访问那个惠慈，就是学习了，然后他后面有一个更精彩的过程。好，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下周见。也祝福呢，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在你未来的一周，你可以试着去从网络上找到诗篇电子版的圣经，你也可以到书房，还是说你身边有教会，你可以去拿一本圣经，好，特别针对诗篇的这一个部分，然后来去阅读。好，那也学习着像惠慈姐一样边读，其实也可以边抒发自己的心情，边读也可以来学习怎么样的把心中的愁苦能够来跟天父说。好，那我们就期待这一周是天父与你们天天同行的日子哦。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根据一项这个台湾本土的流行病学的研究啊，国人在65岁以上罹患肌少症的比例，男性是23.6%，女性是18.6%。那娱乐自己有一个我自己很尊敬的长辈，他就是罹患了这个叫做肌少症。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走路很缓慢，然后走起来感觉都一定只能用小碎步这样子。可是几年后的他，现在已经坐在轮椅上，他已经没有办法走路了哈。那更令人难过的是，他近几年还开始罹患了失智症。那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好像在，就是大家比较重视的是以前是骨质疏松症，但是肌少症在过去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哦。但是我们的肌肉呢，其实都在每天，就是应该是在，我如果没记错，应该在40岁以后就开始渐渐流失。但是呢，它是一个走向失能的重大杀手、重大因素之一。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聊聊肌少症哦。今天我非常高兴，也很荣幸邀请到嘉义长庚医院、台中仁爱医院的复健科主治医师许宏志医师来跟我们一起认识肌少症。许医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谢谢许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许医师，我们真的很想了解，就是以前大家都比较听过的、比较在乎的是骨质疏松嘛，就觉得好像年纪到了一个程度，骨质就很容易骨质疏松跌倒就容易断。可是肌少症到底是什么？可以请许医师来跟我们解说一下。
3: 好，谢谢主持人的这个提问啊。我想随着台湾进入高龄的社会啦，那有三个常见的这个问题是我们长者需要注意的啦。那第一个就是您刚刚讲到的这个骨质疏松嘛，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肌肉减少，也就是肌少症。那第三个才是所谓的老年症候群啦。那其实我们说骨松啦、肌少啦、老年衰弱啦、衰弱症候群这几个是我们长辈最先或者是最需要注意的三个议题。而在这个三个当中呢，其实这个肌少症呢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最需要关注。因为它的这个的定义啦，我们的定义就是说，肌少症它是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增加，我们身体的这个肌肉的质量，还有它的力量，还有它的功能呢，它逐渐的减少，逐渐的减少之后会影响我们许多老年人的这个病症啊，病症，而且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的能力啊，以及生活的质量啊，生活的质量啊，那这个就是肌少症啊。那我们刚刚也要再强调一遍了哈，其实大家说骨松很可怕，其实人体啊大概365块骨头啦，但是我们人体呢却有1200多条的肌肉。1200多条的肌肉啊，所以这些的肌肉呢，它只要减少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啊。
2: 对，
3: 所以这个比如说这个动作啊，相关的手脚的肌肉，就会手脚无力嘛。
2: 是是。
3: 那这个吞咽的这个肌肉啊，这个我们

0: 也会影响吞咽、哦、
1: 是，
0: 那甚至就是我们说、欸、这个呼吸、哦、你如果觉得、嗯欸、容易感冒容易咳嗽、欸、呼吸的功能不好、嗯哦、这个也有可能是跟呼吸机的肌少症都有关系、
1: 啊、真的哦，哇，我没有想到就是跟吞咽跟呼吸都还有关系耶，
0: 是是、
1: 嗯是，就是哦，原来肌少症它不是只有我们以为的，就是可能不能走路，就是它竟然是哦，跟这个我们甚至一些小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小肌肉都会产生这个肌少症的现象，是吗？
0: 是是啊，因为这个我们也可以来这样说啦、嗯、根据这个美国有一项研究显示啦、嗯嗯、我们人体的全身的质量你正常的情形下面啦、嗯每十年男生就是减少 4.7%、哦、那女生的话大概是 3.6%、嗯哦、3.6%、嗯哦、那这个东西呢、哦、就是60岁以后会更加速，
1: 是、
0: 哦、所以变成说我们20岁啦30岁啦40岁啦50岁啦、嗯哦、它每年、每十年的肌肉的质量它是自然的减少，而且这是在正常的情形下面、
1: 哦、是，
0: 但是如果是因为疾病啦受伤啦、嗯、失能的话、嗯、那更严重哦、那也有一项医学统计、哦、医学研究显示说、嗯、如果是因为疾病受伤失能、哦、
1: 是
0: 的关系的话，那我们一天的肌肉的这个减少呢就是 3%、哦、3% 的这个流失、哦、
1: 一天、欸、
0: 所以、
1: 嗯、
0: 对对、哦、所以以前的、长辈啦或者是一些、老人家他就不太愿意去就医甚至住院，他们就是会害怕说啊，住院可能进去就要不就是出不来，
1: 是、
0: 哦、就算出来也是元气大伤、哦、变得体力差很多，
1: 对，
0: 那其实不无道理的、嗯哦、不无道理、嗯哦、因为如果没有注意的时候、嗯因为疾病我们的确一天的这个肌力它是流失 3% 的，
1: 哇哇，这流失的真的是速度很惊人哦，我们都没有想到，
0: 是
1: 对，
0: 是
1: 那就是说肌少症刚才其实医师已经有提到就是对身体带来的影响，除了你不能行走之外，甚至你吃东西吞咽或是呼吸可能都会产生障碍，它带给我们的影响就是会是一个多大的范围在生活当中？
0: 对，它常见的、啊嗯、的身体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啊、刚刚我们有说如果、啊、你的这个是因为大的肌肉像我们手脚、啊、或者是脊椎的这个肌肉、
1: 嗯、
0: 就会造成我们的行动不便嘛，
1: 是、
0: 啊、
1: 对，
0: 那行动不便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像走路啦、
1: 嗯、
0: 爬楼梯啦、啊、搬东西啦、啊、这些你要是不能做的时候、
1: 嗯
0: 就会造成对别人的依赖增加，
1: 对，真的、
0: 欸
1: 嗯、
0: 对，生活的质量就降低了，
1: 是是、
0: 哦欸、那另外的话我们因为肌肉也是身体的这个能量使用的最主要的一个器官啦，
1: 是、
0: 哦、
1: 对，
0: 那如果因为肌少症肌肉质量的减少、嗯、那身体代谢它可能就下降了，
1: 是、
0: 哦、那可能会造成一些其他的紊乱、哦、
1: 嗯嗯
0: 可能是体重的增加、
1: 嗯、
0: 或者是体重的增少、哦、
1: 是
0: 也会造成这个东西，
1: 嗯嗯、
0: 哦、那另外的话我们说它身体的影响还有就是慢性的疾病、
1: 嗯哦、
0: 因为这个我们肌肉啊、哦、跟能量的代谢有关系、哦、
1: 嗯嗯
0: 对，肌肉一旦减少的时候、嗯、那能量代谢出问题，我们大家最常见的就是糖尿病啊、
1: 哦
0: 哦、那糖尿病后面、哦、那可能就会有像一些心血管的疾病等等、
1: 嗯
0: 哦、那这个也会发生、
1: 嗯嗯嗯哦、所以肌少还会带来这些增加慢性疾病的罹患的风险，是这个意思吗？
0: 是是是是是、
1: 哦
0: 好
1: 哇，
0: 那另外，
1: 嗯，
0: 对对啊，另外的话，我们因为肌肉也是产生免疫细胞的一个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啦，
1: 对，
0: 那所以肌肉你要是质量减少，那当然我们的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1: 哦，
0: 哎，所以有些人说，哎，奇怪，他瘦下来了，肌力不够了，哎，为什么很容易感染？
1: 哈，
0: 那其实跟这个也有关系，
1: 哇，所以还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0: 是是是，
1: 好范围好广。
0: 对对对、
1: 嗯、
0: 那当然就是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我们说骨质疏松啦，
1: 是、
0: 哦、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的话其实我们刚刚讲过骨松肌少跟这个衰老症、哦、衰弱症、
1: 嗯嗯嗯、
0: 这个是老年最常要注意的三个问题，
1: 对、
0: 哦、那因为我们人体的结构是这样啦、哦、我们有这个骨头、哦
1: 嗯、
0: 跟这个肌肉、哦、来负责维持身体的这个外在抗压啦、哦、抗压、
1: 嗯嗯嗯
0: 哦、那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外面的压力还是外面的力量还是一定的时候，
1: 是
0: 你这个肌肉力量减少、
1: 嗯
0: 哦、肌肉力量减少，那骨头的负荷就会变多、
1: 哦、是、欸、
0: 那骨骼变多的时候，那它容易、哦、就是容易又受损、哦、更变得脆弱、哦、所以这个其实都有相关啦，
1: 哇、
0: 哦、

0: 对对，那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我有点不太明白，就是为什么肌少症也会带来，譬如说认知功能障碍，或者
1: 哦，对，
0: 对，为什
1: 是
0: 么？
1: 是，这个其实。

0: 成一些信号的分子。
1: 是、哦、
0: 那这个东西我们称之为肌肉信号分子啦，肌肉信号子、
1: 哦、
0: 叫 myokine、哦、myokine 这个是一种细胞激素、哦、
1: 是。
0: 那这种细胞激素呢，那事实上在我们脑部呢它会有一些刺激、
1: 哦、
0: 刺激的功能让我们脑部活化、哦
1: 是
0: 哦
1: 嗯嗯嗯、
0: 那这个东西呢，如果你的肌肉的质量减少
1: 是，
0: 或者是它的功能变差了、
1: 嗯、
0: 那我们这分泌这个 myokine、哦、这个细胞激素的这个量变少的时候、欸、它对我们脑部的这个刺激、哦、就会减少、
1: 哦、
0: 就会减少、哦、那所以就会有一些这个早期的这个肌肉的引起的这种记忆跟认知功能的障碍产生、
1: 哦哦、
0: 那这个大概约莫是大概1920年左右、
1: 嗯嗯
0: 哦、越来越多科学家医学家在注意这个东西
1: 是、
0: 哦、所以以前我们大概都会强调运动的好处啦，就是哎，运动会让你觉得哎，人比较清新啊，
1: 对对对、
0: 哦、这些东西、
1: 嗯
0: 哦、那这个以前的比较早一点的讲法叫做所谓的脑内啡啦、
1: 哦、对对对、
0: 哦、就是嘿运动啦、哦、可以刺激我们脑部里面的这个脑内啡的分泌，但是最近这五年来我们认为新的观念就是肌肉本身会分泌这个 myokine、
1: 嗯
0: 哦
1: 嗯、myokine
0: 就是、
1: 嗯、
0: hey, myokine 我们叫细胞、嗯、细胞激素或者是细胞分泌因子，这个东西呢它本身其实也可以刺激我们的脑部让我们脑部活化
1: 哦、
0: 嗯、所以这个东西减少的时候也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认知功能的影响、
1: 哦、
0: 会造成认知功能的影响、哦、
1: 哇这个真的是很就是我们如果医师今天不告诉我们，我想一般人是完全想不到会有这个关联性的。所以难怪我就是认识一些长辈，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得了肌少症之后，他们后来过几年之后他们就会慢慢失智了。所以这个就是原来这个肌肉也会产生这个 myokine 的细胞激素，然后去刺激我们的脑。
0: 是是是、嗯，其实刚刚主持人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
1: 嗯、
0: 就是大家听到哇年纪大最担心什么失智症，
1: 对、啊、
0: 会这样担心
1: 对、
0: 哦、那但是失智症我们都会跟家属啦、哦、
1: 嗯嗯
0: 跟那个病人讲失智症呢它是一个过程、哦、一个过程、
1: 嗯、
0: 而且它从发病呢到最后可能有6到8年的时间、
1: 嗯、对、
0: 哦、6到8年、
1: 嗯、
0: 对、啊、你如果经过治疗的时候呢、嗯、它可能会可以活得更久一点，
1: 对、
0: 哦、就是把这个失智的这个病程呢再延得更久一点，
1: 对对、
0: 哦、但是肌少症又相反、哦、肌少症啊、哦、它的这个时间我们刚刚有说过了、
1: 嗯
0: 哦、就是男生每10年是 4.7
1: 是、
0: 哦、那女生是 3.6
1: 对，
0: 那如果有疾病受伤时呢是用
1: 每天、
0: 哦、3% 的减少
1: 对
0: 哦、所以我们常常都会跟长者啦或者是家属们啦、
1: 嗯嗯、
0: 家人们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你担心失智症、
1: 嗯
0: 哦、再是因为失智症而造成一些实质的生活影响之前呢、
1: 嗯、
0: 其实肌少症就已经先出来影响你的生活了、
1: 哦哦、
0: 所以我们常常说、另外一句话就是说骨松啦失智啦、
1: 嗯嗯嗯、
0: 是叫所谓的沉默的杀手啦，
1: 是、
0: 哦、
1: 对，
0: 那其实这个杀手里面最厉害的其实还是肌少症，
1: 还是肌少症
0: 对、哦、可能因为你失智因为受伤生病甚至死亡之前、
1: 嗯嗯、
0: 可能就会因为肌少症的并发症而造成更多的问题、
1: 哦、
0: 甚至死亡、哦、所以我才说这个肌少症需要我们大家一同来关心啊、
1: 对对对哇我觉得好重要、哦、因为没想到肌少症会引发那么多的并发症然后会增加你的死亡率
0: 是是
1: 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对那什么样的人他容易罹患肌少症就是平常他是什么样的生活习惯他会得到肌少症呢
0: 哎、是刚刚、哦、我们讲过肌少症会增加死亡风险、
1: 哦、对对、
0: 哦、那再来就是说哪一些人、哦、比较容易、
1: 嗯
0: 哦、当然就是第一个就是老年人啊、这个就是 要小心、
1: 嗯、就是自然流失一些、
0: 哦、对自然流失、
1: 嗯
0: 哦
1: 嗯、
0: 那但是呢有一些跟其他的健康疾病也有关系、
1: 哦、
0: 它也会容易产生肌少症、
1: 嗯哦、
0: 比如说营养不良、
1: 哦、
0: 营养不良、哦、营养不良的话、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病、哦、比如说像糖尿病啊、
1: 嗯
0: 哦、这些东西、
1: 哦、糖尿病也会容易 引发肌少症吗
0: 对对、
1: 哦、
0: 因为我们糖尿病会产生一个叫糖尿病肌病变嘛、哦、它会产生这个疾病的这个问题好、
1: 嗯嗯嗯
0: 哦、那这个东西啦、哦、也是、哦、容易造成这个东西、
1: 嗯嗯嗯
0: 哦、那另外的话就是在、比如说像这个肾脏病、哦
1: 嗯嗯、
0: 肾脏、
1: 哦哦、
0: 因为我们说糖尿病、有 46% 的这个糖尿这个肾病变的这个病人是为糖尿病所引起的。
1: 对对。
0: 那肾脏病慢性肾病。

0: 病变的时候，它的肌肉的这个生成会有问题
1: 哦，
0: 会有肌肉的代谢啊，再生啦，重生会有问题啊，所以它也容易肌少症啊。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心衰竭
1: 哦，
0: 心衰竭的这个人呢，哈，他因为他的这个活动量啊这些减少
1: 太少，
0: 对对，好，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这种的这个也可能造成这个肌少症。
1: 肌少症。
0: 对对。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说这个抽烟这个抽烟真的很不好。抽
1: 烟
0: 的这种。对这种方式。因为抽烟会造成我们小血管的收缩嘛。那收缩的时候就会造成我们这个血液特别是肌肉里面的小血管的灌流不足。
1: 是是。
0: 那它就会造成我们肌肉的再生上面受到影响。
1: 嗯嗯。
0: 对
1: 哇、
0: 那当然还有我们说女生啦刚才讲过女生或者是你家里有家族史有家族史的人或者是长期卧床的这些人呢、他都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1: 对哇这个原来这个肌少症的这个诱发的因素也还蛮多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肌少症真的是很值得我们重视因为以前我们都太多关注在骨质疏松还有一些退化的疾病可是肌少症感觉这个名字我好像也是可能近十年才比较有听到这样子齁。所以对对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聊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自己或家人到底是不是得了肌少症呢？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我们来聊到的是这个肌少症。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嘉义长庚医院台中仁爱医院的复健科主治医师许宏志医师，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介绍这个肌少症。那刚才许医师有提到，就是哇，我才发现说啊，竟然这么多这个病症都会引发这个肌少症的发生哦。那觉得真的很不可思议那可是我们面对这个病症，大家可能也不要太恐慌。我要怎么样发现自己或者是我们的长辈他的罹患了肌少症，我要怎么发现这件事情啊？
1: 是主持人讲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了。其实我们也在门诊啦，或者是看诊当中常常被这个患者来去问到，那我妈妈今天没有来啦，或者爸爸今天没来，我怎么知道在家里面，我怎么知道有没有这个问题。
0: 对，
1: 那有的我就说你就给他带来医院，他就是不愿意来啊，或者给他做一些科学的检测他没空啊，或者是给他做一个这个测试啦，老人家怕抽血怕打针啊，不想来那其实我们最简单的我们跟大家讲两个方法啦，那其实这个都可以在家里自己做，那甚至第一个方法的话你不用做，你其实用问的就可以了，就是问的，
0: 用问的就可以。
1: 是那这个东西是我们在第一线的医疗人员很常用到的，叫做肌少症的问卷啊，肌少症的问卷。那这个问卷其实很简单，只有五个问题。只有五个问题。那就是五个问题，就是包括你我们叫起走立登跌这五个字。
0: 起走立登跌
1: 对哈，起的话就是大家想我们坐着的时候是不是第一个要起来，
0: 对，要站起来
1: 要不要起来，会不会很困难，会不会很困难，那困难的话我们就是也是分三级来分啊，就是零分一分二分这样子嘛，那零分就是没困难，就是零分，
0: 是
1: 那有一点点困难就是一分
0: 一分，
1: 然后非常困难或者需要人家帮忙是两分，这个是起，起就是你从床上起来啦，从椅子上起来啦，会不会很困难，没有零分，一点点一分，需要人家帮助很困难是两分，
0: 是
1: 这是我们说起走立登跌嘛，对不对，第一个起，那第二个就是走，走，那走的话呢有一个距离我们就走一个房间，比如说你从这一间走到另外一间，会不会很困难，没困难，

0: 零分，
1: 是
0: 有一点点困难，一分、
1: 哦，
0: 很困难，要人家帮忙或者是无法，就是两分，
1: 是
0: 骑走嘛，走一个房间，走到房间，然后再来力，骑走力，力的话就是我们给你拿五公斤的重物。
1: 哦、okay,
0: 国外是说十磅啊，十磅分起来的话
1: 是是是，
0: 我们在台湾大概就是大概
1: 五公斤。
0: 五公斤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我们那个保特瓶2000cc 的、那个大概两瓶多一点。
1: OK,
0: 你如果装一个塑胶袋、你放两个2000cc 的保特瓶的饮料、给他拿、也是一
1: 样
0: 骑走，
1: 对，
0: 很清楚、那也是一样，能不能拿起来
1: 是、
0: 没有困难就零分、一点点、就一分
1: 是、
0: 没有办法拿或很难、
1: 就
0: 两
1: 分，
0: 骑走力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再来就蹬，蹬就是什么呢？就是爬楼梯，
1: 爬楼梯，
0: 那爬楼梯不用多，就是爬石阶，
1: 石阶，
0: 石阶大概是什么呢？石阶大概就是一层楼，
1: 是
0: 一层楼左右嘛，
1: 是，
0: 就是一楼爬到二楼，二楼爬到三楼这样，这个石阶楼梯嘛，
1: 对，
0: 石阶楼梯也是一样，没困难是零分，有一点困难是一分，很困难或没有办法就是两分，
1: 是，
0: 所以这个刚刚我们讲四个了嘛，
1: 对，
0: 那这个骑走立蹬跌，最后一个就是跌倒，跌倒、那跌倒的话也是一样，我们会问说，过去一年你想想看你跌倒几次，那如果没有跌倒就是分，如果是三次以内，
1: 一分
0: ，那如果四次以上，四次或四次以上就两分，
1: 哇，
0: 那所以大家是不是现在也请听众朋友，我们自己也可以算算看，
1: 对，
0: 就骑走立
1: 蹬
0: 跌，
1: 骑走立蹬跌是，
0: 其实你只要花一分钟，
1: 对，
0: 就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肌少症，
1: 是是，
0: 我们刚刚说那个骑走立蹬跌这五个，这五个字。这五个测的方法，那你把这个分数全部加起来，那什么是可能有肌少症的？什么就是四分以上就有肌少症？
1: 哦，四分以上就有肌少症 ，OK，
0: 是是是，
1: 等于其中有两项你就肌少症了，骑走立登点，
0: 你有两项没？对，骑走立登点五项里面、比如说你有一项有点困难或者是做不到、有几项、那你加起来有四分、那就是有肌少症，
1: 就有肌少症，
0: 对，那有的人说、那我真的不方便的话，那有没有什么方法、那还有一个也很简单的方法、请大家可以试试看、那这时候就是请大家用自己的、自己的手、自己的手、自己的手我们就伸出来、做什么动作呢、就是大拇指对大拇指，
1: 是
0: 食指对食指，
1: 是
0: 好，我们大拇指对大拇指，食指对食指，是不是手就会形化成、会圈成一个小圈圈？
1: 对，没错。
0: 会圈一个小圈圈。
1: 对。
0: 那我们这个小圈圈呢，怎么做？我们就请大家来扣、自己扣自己的、不要我们扣长辈不用、我们自己扣
1: 自
0: 己。自
1: 己扣自己。
0: 对，自己扣自己的。扣哪里呢？扣我们小腿最粗的地方。
1: 小腿最粗的地方。OK。
0: 对，那怎么扣呢？我们就是把大拇指放在小腿的后面嘛。
1: 是，对。
0: 把它大拇指相对碰着。然后食指往前扣、食指包着这个小腿往前扣、
1: 是、
0: 那如果、如果你的这个食指跟拇指、扣小腿，食指跟拇指都可以碰在一起，就是你那个小圈圈可以包住你的小腿，
1: 可以包住、
0: 那就有肌少症、
1: 这样子哦、
0: 那可能就有肌少症那如果说你是从后面往前扣、扣不起来、有人说、扣不起来，我小腿啊，我的那个小萝卜腿很粗、恭喜你，
1: 对，恭喜你没有肌少症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啊、我们通常在、家里面、那或者是这个甚至我们的打电话关心长者的时候、我们都会打电话闲聊、就是问刚刚讲的、这个骑走立登跌、就是、这五个我们就是问的时候我们就问说、最近好不好呢、最近有没有跌倒呢，
1: 是、
0: 那爬楼梯、去楼上这个拜神明啊、这个有没有问题啦、
1: 是、
0: 那或者是说你去隔壁间、拿东西去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或者是提菜啦、你买这个宝特瓶饮料你能够提多重、他如果跟你说我提一瓶、我就觉得有点吃力的、那就一分、你心里面就慢慢记下来、
1: 了解、
0: 那这个东西我们就是骑走立登点、这个肌少症的问卷、还有就是我们说拇指食指合扣小腿的这个方法、可以自我的检测、 对对，
1: 哇哦，这是真的很简单，然后又就是可以马上发现的一个方法，对不对？因为你只要长辈他不愿意，你只要问他一些问题就好，他的排斥度就比较低了。那
0: 是是，
1: 对，那当然一个，我觉得那个用小腿，我刚才自己也在围，还好，我觉得我应该没有肌少症哈。
0: 是是是，
1: 对，那长辈也是可以用这个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检测出来，因为我觉得早一点发现肌少症哦，延缓他的肌肉流失，我想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医师，但是我最近听到一个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就是说肌少症现在有年轻化的趋势吗？
0: 哎，是的，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有一些这个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啦，
1: 是是。
0: 那我们刚刚说过，女生跟男生来比，女生比较容易见到嘛，
1: 对。
0: 那另外的话，就是像这个肾病变啊、糖尿病啊、那心血管啊的这些问题，也有会造成我们所谓的肌少症。
1: 哦，是是，
0: 对，那而且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营养，营养啊，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哎。现在大家都的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吃的东西，崇尚这个所谓的清淡饮食啦，或者是所谓的这一种素食啦，这种东西，那这种东西呢，不是不好，这是好事，但是呢，对于老人家或者是一些特定族群来讲的话，可能你这样子崇尚清淡饮食又只吃素食的时候，就会把这个或者是少油少油之后要清血管啊这些东西，那这种时候呢，往往就是把蛋白质的摄取也牺牲掉了也牺牲掉了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取得蛋白质的方式呢以前最常见就是加蛋嘛，
1: 对，
0: 但是蛋呢很长一个时间被人家去这个误解的，就是说蛋啊很多会增加胆固醇，胆固醇对身体不好，
1: 对对对对，
0: 那事实上这个东西过于不急都不行啦，那我们也常常在临床上被人家问到说，你这个吃蛋多会不会造成胆固醇增高？
1: 过高，对。
0: 对，我们常常讲这个答案只有四个字，因人而异啦。因人而异，因为国外的很多研究也显示，有的人吃胆固醇，吃蛋多，他胆固醇不高，反而降低。
1: 这样子，
0: 对，有人没吃，他也很高。所以这种东西，我们说，也其实不用担心。这个东西因人而异，
1: 是
0: 你现在的饮食形态够不够，好不好？其实来医疗院所，我们做一个血脂肪的检查就很清楚。如果没有高，那你照这样尽量继续吃没有问题。那但是如果不够，那可能要摄取，要摄取。对，
1: 所以要多摄取蛋白质的东西，是譬如说就是肉啊、蛋啊、豆腐这些都算是嘛，都可以。
0: 对对，鱼肉、蛋、奶、豆这些其实都是蛋白质的这个成分啊，这个可以补充啊，有植物性的，有动物性的，有动物性的。
1: 对，所以就饮食上不要牺牲蛋白质，这已经变得很重要。因为特别有一些老人家，他们就是为了就是觉得年纪越大要吃的越清淡啊，然后越舒适，觉得越健康。现在也不一定齁，
0: 对
1: 对不对？
0: 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数字啊，也可以请大家参考啊。那目前我们的蛋白质的摄取量就是每日的摄取量是每公斤体重 0.8 公克。那老年人的话大概是1到 1.2 嘛。那假设说你这个我们人男生70公斤那70公斤就是78就56啊，
1: 是
0: 就是大概56克是一个基本量基本量
1: 是了
0: 解。那如果是老人会说我不要吃那么多蛋啊对肾不功能不好啊，
1: 对，
0: 那事实上你蛋白质不足更容易肌少症所以一般我们都会建议老人家你体重几公斤你就一天吃多少克的这个蛋白质比如说60公斤就吃60克
1: 这样也很容易记很容易记得
0: 很好记
1: 对很好记那
0: 对所以我会建议这个蛋白质的摄取量是要够因为肌肉的成分就是蛋白质嘛
1: 是没错
0: 肌肉变少你要长多一定就是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
1: 是对
0: 对
1: 对而且你肌肉不足真的会引发太多其他的问题了
0: 是是然后再来其实我不得不讲的啦因为这个虽然很多人不爱听但是我们说抽烟喝酒真的不好
1: 哦 所以抽烟喝酒也是会影响。
0: 对、因为抽烟我们刚刚说过，让这个 让血流供应，在肌肉供应血流的血管被收缩，
1: 是
0: 它的营养会。

0: 够，会不够。
1: 嗯，
0: 那酒的话，我们说更不好。
1: 是，
0: 酒的话，我常讲两句话。第一个，酒没有所谓的致害剂量。
1: 哦，
0: 就是喝了就有害。
1: 哦，
0: 不是说喝多少以后就有害，就是
1: 哦，喝了就有害。OK，
0: 对，好。那第二个的话是酒叫空热量。
1: 哦。是没有用的热量，是不是？
0: 对，因为这个我们身体会优先吸收这种东西嘛。
1: 哦，
0: 那所以有人说，喝了我就不饿啦，喝了我就吃不了东西啦，因为它是空热量，它是一种热量，而这个热量的话，它是没有蛋白质的。没有蛋白质的。所以有人说，我喝了这个东西，啤酒啦什么，我就不饿了嘛，不饿了。那但是在不饿的当中，你同时也丧失了吸收蛋白质的机会，
1: 是是，
0: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都会增加我们肌少症的风险。
1: 是是，哇，这个真的很重要，抽烟喝酒还真的是没百害无一益。
0: 是是，
1: 对。那肌少症我们平常就是，如果他年龄有降低的趋势，我们要怎么预防啊？
0: 对，我们预防肌少症啊，其实就从几个啦，刚刚说过就是足量的补充蛋白质，
1: 是，对，
0: 然后避免，避免。抽烟跟喝酒
1: 是
0: 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过，刚刚讲过，像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肾脏病的这个东西，我们要适当的医疗的管理。那再来的话，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规律有效的运动规律有效的运动这个也可以的那当然，最近这几年来，也有人认为说，维生素 D 的。的钙质的这些补充，
1: 是
0: 对于我们的这个肌少症也有帮忙，也有帮忙，对，所以这个大概我们是分三个啦，就是说，好的蛋白质要吃，那不好的烟酒要避免，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避免抽烟喝酒嘛，还有就是管理我们自己的这个慢性疾病，糖尿病、心脏病、肾脏病等等，
1: 是，
0: 还有就是锻炼，正确的运动锻炼是很重要。
1: 那所谓有效的运动怎么样才算是有效的？一定要有氧或是什么重训，是这样吗？
0: 对，这个其实主持人问到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啦。我们常常有说，你这要运动啊，但是有的长者就会说，每天都有去公园去做，
1: 对，
0: 扭扭舞，公园去做
1: 跳广场舞，
0: 对对对，跳之类的这一类的运动。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讲到，活动跟运动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好，那活动的话呢，就是我们身体跳脱，超过静止活动的身体肌肉的这个收缩，而造成能量的升高，这趟能量的增加使用，那个就是所谓的活动。但是运动不一样，运动是一个有计划性、有目的性、有一个重复性的这个身体活动。而这个活动的话，可以这一类的这个体能活动、体力活动，可以增加或者是维持我们的体适能，
1: 是，
0: 维持我们的体适能，对，体适能，而这个东西才叫运动，才叫运动。那我们所谓的体适能，大家听了好像很复杂，
1: 什么意思？
0: 那体适能呢？这个东西我在附给各位的这个影片或者是这个里面的资料，其实有讲到，体适能就是大家常常听到的一些，比如说心肺耐力啦，身体组成啦，我们说体脂肪啦，身体组成，然后肌力，耐力啦，柔软度啦，还有就是我们说灵活啦，协调啦，平衡啦，爆发力啦，反应时间跟速度，总共有11个，的这些分项。而我们的这个体能活动跟体力活动，只要能够增加，或者是维持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这个体适能，这11个体能要项的里面的一个，那就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这个体活动运动，
1: 运动。
0: 但是如果在那之外的，可能就是所谓的活动可能活动
1: 哇，所以这个很重要，你到底是活动还是运动，才能帮助到你的这个肌力的增加嘛，对不对？
0: 是是，我们常常讲啦，这三个啦，活动、运动跟劳动嘛。
1: 是是，对。
0: 因为有运动，你说身体有在动，那叫活动，没有错，但是它可能对健康体适能没有益处。
1: 是。
0: 但是只有运动才对，我们的定义的运动，健康的运动才对体适能有益处。那有些人说，劳动，我真的每天都在做工啊，做一些东西，
1: 做家事啊。
0: 对。那个东西的话，我们叫运动伤害啦。
1: 真的，
0: 运动伤害，对，所以在刚刚有人说啊，你体适能讲这么多这么复杂，我怎么知道？其实我们再来给各位再带一个观念，就是介绍一个观念，就是。

0: 说我们人体的活动，比如说我们花钱、嗯、这个东西一块钱两块钱十块钱、
1: 嗯、
0: 钱的单位是台币啦美金啦日币嘛欧元嘛对不对、
1: 嗯、
0: 好
1: 都不一样。
0: 那我说 我说我今天很忙我没有时间，我剩下一个小时，我剩下十分钟，我剩下三十秒、
1: 嗯、
0: 时间的单位是十分秒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好，那其实我们运动也有单位
1: 哦，
0: 好、哦，运动也有单位、
1: 哦、
0: 运动我怎么知道这个强或弱？
1: 对啊、
0: 哦、这个 概念我们叫做代谢当量
1: 哦，代谢当量，
0: 对，代谢当量、
1: 哦、
0: 那代谢当量的定义啦，代谢当量的概念就是说我们人体啊、哦、在每公斤每小时、
1: 嗯
0: 哦、每公斤每小时的这个体重呢消耗一卡、哦
1: 嗯、
0: 一卡一大卡的这个热量叫做一个代谢当量、
1: 嗯、哦 OK
0: 哦，一个代谢当量、
1: 嗯、哼哼，
0: 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在静止的时候消耗的最低的这个能量、
1: 嗯、
0: 一大卡，这个我们叫一个代谢当量、
1: 嗯嗯嗯
0: 哦、所以我们今天做的任何的活动、
1: 嗯、
0: 或者是运动或者是劳动、
1: 嗯、
0: 你就可以算出来、哦
1: 嗯、
0: 就是它就是我们运动的单位嘛，
1: 是、
0: 嗯哦、
1: 是，
0: 那单位就是代谢当量乘以我们的动、嗯、乘以你的时间
1: OK、
0: 嗯、乘以你的时间、哦、那所以这个算出来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代谢当量多少多少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强度、
1: 嗯嗯嗯、
0: 那刚刚主持人有问到说到底是怎么样的运动是符合健康的，我们现在有一个、观念叫做中强度、
1: 哦、
0: 中
1: 强度、
0: 欸、那中强度的运动我怎么知道中强度运动是什么呢？
1: 对啊，
0: 中强度运动就是三到六个代谢当量的这种运动、
1: 嗯、
0: 就是所谓的中强度运动
1: 哦。
0: 好，而这个东西呢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特别是肌少症就会有帮忙、
1: 嗯、哦 OK
0: 好，那我再附给各位看的里面呢、
1: 嗯、
0: 也有、哦、有就是所谓的中强度三到六个代谢当量里面、
1: 哦、
0: 哪一些东西是所谓的中强度
1: 哦 OK
0: 比如说我们以步行、哦、步行的时候、
1: 嗯嗯、是
0: 你散步是没有的，散步是小于三的
1: 哦，这样子 哦
0: 那什么是中强度？就是快步走
1: 嗯、
0: 哦
1: 好、哦，
0: 快步走、
1: oh, okay, okay.
0: 快步走的话大概就是五个代谢当量、
1: oh,
0: 那人说我快步走要多快呢、
1: 嗯
0: 哦、通常这里我们是这样算大概就是四、
1: 嗯
0: 哦、每小时四英里
1: 哦， oh, 每小时四英里、
0: 哦、欸、所以大家如果有现在我们这个手表啦智慧手表测试可以很快嘛，
1: 对、
0: 哦、那四英里大概是多少公里，就四乘 1.7 大概就是 6.8
1: oh.
0: 哦，就是你如果走每小时大概是六到七公里的时候的这个速度、
1: 嗯嗯嗯、
0: 这种健步走对人来讲就是所谓的中强度运动、
1: 哦、
0: 也就是对于增进肌少症、哦、修复肌少症有帮忙的
1: 是、
0: 哦、那另外在家里面我们做事的话比如说这个、打扫、哦
1: 嗯、
0: 打扫还不够要比如说洗窗户啦、
1: 哦、
0: 洗车子啦、
1: 哦、
0: 打扫车库这种所谓的费力的清扫的时候、
1: okay、
0: 差不多就是三个代谢当量
1: 哦 OK Okay,
0: 对对、哦嗯、那如果是做木工啦、啊
1: 嗯、
0: 搬重啦、啊
1: 嗯、
0: 这些东西大概就是 3.6 个代谢当量。
1: 哦
0: 是
1: 是。对
0: 是、哦、那一般如果是以运动来讲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打篮球、
1: 嗯
0: 哦、打篮球的话打羽毛球这种娱乐性质的投篮的这个
1: 对对
0: 差不多就是 4.5 个代谢当量左右啦、
1: 哦。哇那还蛮高的。
0: 对还不错、
1: 嗯、对还不错
0: 所以一般来讲如果说你像打乒乓球啦、
1: 嗯嗯
0: 哦、这个、哦、大概也是四个代谢当量
1: 哦哇
0: 哦那所以这种东西啊其实我们在、
1: 嗯
0: 这个有附一个表给各位参考的时候你就可以对照来看一下、哦
1: 嗯、
0: 所谓的中强度运动就是三到六个代谢当量大概是哪一些运动我们也可以做、
1: 嗯嗯嗯对哇这个真的很棒耶就是我们到时候把表再附在那个网站上面给听众朋友们来看那因为这个打球就是好玩然后又代谢当量又很高我觉得还蛮划得来的
0: 是是是我们都会建议娱乐性的运动
1: 对对娱乐性的运动、
0: 哦、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我们也常常被病人啊、
1: 嗯、
0: 患者啊、哦、这个来问到说哎意思什么运动适合我
1: 嗯
0: 好、哦，我说这个两个运动，对你来讲最、嗯、有两个条件对你就是最合适。
1: 是
0: 第一个能够让你从椅子床上起来的运动，这是第一个。
1: 是、
0: 哦、那第二个运动呢，就是可以让你、哦、有中强度运动，而且能够持续的。
1: 嗯、
0: 哦，你这个运动我们 不希望啦、哦、就是说、欸、你是假日运动者、哦、你这个东西你有趣味，你一个礼拜至少可以三次以上。
1: OK。
0: 哦、你可以持续的执行的这个运动
1: 是是、
0: 哦、那这个中强度的运动就够、哦、
1: okay,
0: 就是这样的运动、
1: 嗯嗯
0: 哎、
1: 好哇，真的是太好了，就是非常清楚。然后我们也知道说，预防的话要运动，可是要做哪些运动才是有效的？你不要做没有效的运动，那就浪费了时间跟体力，结果没有这个增加到肌力，也很可惜。
0: 对
1: ，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是肌少症到底要怎么治疗？如果你不幸罹患肌少症，那要怎么样来改善或治疗呢？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这里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的来宾是嘉义长庚医院台中仁爱医院的复健科主治医师许宏志医师。哇，医师，我觉得您刚才跟我们讲的好清楚哦，就是要做有效的运动哦。但是我听说就是肌少症是不能治疗的，这是正确的吗？正确的说法吗？
1: 是，应该肌少症是一个现象、啊
0: oh, oh, oh.
1: 那我们的这一个治疗呢、
0: 嗯、
1: 是多方面的、需要各个找到正确的原因、那治疗才会有效、所以我们的医师啦、这个专业的医疗的人员、会使用各种策略啦、来去帮忙这个肌少症的治疗、那这个东西的话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个渐进的过程、那所以我们呢需要长时间、长时间的注意啦、注意、那这个并非不治之症啦、并非不治之症、那这个只要适当的这个策略是正确，我们可以对抗、甚至逆转啦、
0: 对，那我们要怎么逆转？就是如果我今天得了肌少症，我要怎么逆转？像刚才谈到运动或是饮食，那这个运动的魅力有什么样的魅力呢？
1: 对，我们通常有这几个啦、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定期的锻炼啦，
0: 是、
1: 定期的锻炼。而这个锻炼的话是要我们刚刚说过的、就是运动，不是活动也不是劳动，
0: 是
1: 运动，
0: 是、
1: 那这种运动的话我们称之为中强度运动啦，中强度刚刚、有说过大概就是3到6个代谢当量的运动、我们可以去查这个3到6个代谢当量。那其实最简单就是行走，而这种行走是快步行走、健步走，然后每小时大概是6到7公里的这种速度的走、那这个就是一个锻炼的一个方法啦、那另外我们刚刚说过锻炼的话，除了这个东西以外，我们可以比如说像骑自行车
0: 哦，
1: 骑脚踏车、那这个除了可以控制我们这个手眼协调，还有上下身的协调之外、然后还有就是骑车的时候它的这个有一些冲击力，它对我们这个骨头也很好、所以这种定期的锻炼啊、这种重要。
0: 对，可是骑自行车的话有没有是哪一种自行车？就是有些人他们就是我看他们骑那种应该叫公路车吗，就是他们都会趴下去骑，这个是也
1: 对，
0: 这是好的吗？
1: 应该是说公路车骑的这个锻炼的方向跟我们肌少症的训练不太一样、因为你身体往前弯的时候、它脊椎的压力会增大、增大、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骑自行车像这种淑女车、这种直立式的对我们脊椎的这个负荷啊、是有帮忙的、那这里也提供一个各位一个观念啊、就是我们在锻炼里面其实最近、很流行或者是最近很常讲到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阻抗力训练啊、对于我们的肌少症是有帮忙的、
0: 什么叫阻抗力呢？
1: 对，阻抗力听起来好像很有学问啊、简单讲就是负重啦、
0: 就是拿背重的东西这样子。
1: 对，负重、那有人说有负重我在某些地方健身啊什么时候看我们就是握着啦握推啦、什么这些东西、那其实、大自然制造我们的人类啦、其实让我们最好的使用的方法就是在正常的状态下面的负重、比如说我们是直立的负重、站立的负重、走路的负重、这种的负重对于我们身体的这种承受重量的肌肉、肌少症是最有帮忙的、最有帮那、你说其他的那个比如说躺着啦、坐着这种东西它做有没有效果？有，但是它是对我们身体雕塑有帮忙
0: 哦、
1: 可能看起来就是觉得线条比较好啦、
0: 这
1: 种东西。
0: 是，
1: 那这种我们所谓的肌少症啊、如果要做应该是、优先集中做在所谓的承受重量的承重肌的这些肌

0: 肉的负重训练，
1: 是，就是要站立的，对不对？哈，是直的，就是按照我们人体原本的形状、形象，然后去负重这样子。
0: 对对，套句专业的讲法叫做核心肌群或负重肌群的阻抗力训练、
1: 啊。哦 ，OK OK。
0: 那翻成人话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正常姿态下面的负重。
1: 哦 ，OK，
0: 哦，副总，好、哦，那我们自我检测的话，刚刚有讲过这五个肌力减少的那个，大家应该还记得嘛？
1: 对对、
0: 哦。那这个东西就是，起走立蹬跌嘛，
1: 对，
0: 起走力量的时候，我们就是自己可以做一个检测，就是提2000cc 的这个宝特瓶重量的水，
1: 是，
0: 好、哦，你能不能提得起来？会不会有困难？好、哦，如果本来是有困难的，然后提一提练一练以后，变得好一点、
1: oh.
0: 然后再来就是变得没有困难，这表示说你是从2分到1分到0分，肌少症的分数就减少了。
1: 所以真的可以逆转呢？如果你锻炼可以逆转呢？
0: 是是、嗯，我们甚至有这个患者跟我说，他照我们讲的方法，他去锻炼、嗯，他那个小腿的那个粗度
1: 是
0: 2个星期就回来了。
1: 这么快、欸？
0: 两个星期，对对，他2个星期就可以锻炼了回来。两、个星期。就其实这个肌肉的这个修复的速度，其实在营养足够、然后训练正确的方法下面的话，它是蛮快的，它是蛮快的，对，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第一个是锻炼嘛，正确的运动锻炼，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足够的营养，营养，那特别是我们说蛋白质的饮食要很重要啦，那刚刚有说过，大概正常人是 0.8 嘛，
1: 对。
0: 那长辈是1到 1.2 克、每公斤体重、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简单算一下、现在外面我们吃东西啦、这个东西它都会写说蛋白质几克嘛，鸡胸肉是什么，蛋是多少、那你这样吃的时候其实很快就可以知道自己补充的够不够。
1: 对，医师刚也有告诉我们啦、就是你的体重多少你那一天就要吃那个克数嘛，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所以也很好计算。
0: 对对，好，然后再来的话，当然就是我们说这个跌倒的预防嘛。跌倒的预防的话，就是训练我们的肌肉跟平衡的能力。刚刚有说过，像平衡的训练啊，或者是居家的那个训练啊。那跌倒预防里面，我们刚刚有跟主持人在休息的时候稍微提到啊。那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国健署啊，或者是这个体育署有提倡一个叫3分钟。登阶测试啊，
1: 是、
0: 它虽然是一个测试的方法，但是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训练的效果。那有人说我不想去健身房，我又不要到外面去，空气不好，怕感染。那我能不能在家里练？家里总有楼梯嘛。
1: 对啊、
0: 而且不用很多楼的楼梯。你只要有几阶，5阶以上的这个楼梯，我们就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可能你一次是2阶，宽一点，然后上去下来，上去下来，然后这样子的话，3分钟。3分钟完之后你可以测一下自己的心跳嘛。那我们自己再去做训练的时候，做了几次之后，你就可以发现说你上下楼梯的这个能力的，它会变好。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小腿、大腿甚至脊椎的肌肉的力量，它有增加，肌力有增加。
1: 是。
0: 这刚好也是我们刚刚讲那个起走立蹬跌的五个里面的一个评分的一个重点。
1: 对。就
0: 这个走跟蹬嘛，
1: 对
0: 不对？
1: 走跟蹬，对、
0: 对，好、所以三分钟这个东西也很适合我们在家里、平常自我锻炼，
1: 对啊，
0: 不花钱，不用到外面去，
1: 而且才3分钟啊，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这种东西的话，这个可以慢慢自己来作为一个这个训练的方法，
1: 对，只要走楼梯就可以，真的很简单，对
0: 对，就是爬蹬，蹬下蹬下爬这样，对，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当然有一些疾病。疾病 要注意的、比如说像这个糖尿病啊、心脏病啊、慢性肾病变啊、这些东西正确的这个处理、还有就是早点就医、那些东西可以减少我们的肌肉损失、也可以改善我们的整体健康状况、这个大概是潜在疾病、那当然、比较少的一些情形下面、如果说啦、这个有需要的话，在医疗医师人员的这个医师的这个指导下面，可以用来用一些药物，就可以来减少，或者是治疗肌少症，那比如说，像这个老年人男性，他因为这个我们说睾固酮，的这个低下不够，那现在我们有一些所谓的睾固酮替代疗法，或者是这个补充的这个疗法，可能有吃的，有贴片的，那这种东西可以补充我们的这个荷尔蒙，荷尔蒙

0: 那补充的时候可以让我们这个荷尔蒙够的时候，它就不会一直发生肌少症了。对，好，那当然还有一些药物我们要注意的哈。那当然有一些药物，比如说像这个刺激肌肉或者是刺激蛋白质合成的这些药物
1: 是
0: 这些也有那当然有一些会影响我们肌肉的这个的药物也要避免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吃那个降血脂的药statin 类之类的这个药有的人吃完会肌肉酸痛会肌肉无力那这些药物的话可能我们就是要尽量避免了尽量避免如果有的话要需要注意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些药比如说像这个止痛药那止痛药的时候呢它其实会影响我们肌肉的肌肉的这个灌流那有些这个药物的话大概也是要小心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像这个有些人是睡眠睡眠不好他会使用一些助眠剂啦或者是说安眠药啦那这种药物它长期使用的时候也会造成我们肌肉的无力啦肌肉无力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高血压或者是这个肾脏不好会使用一些利尿剂利尿剂这种东西那这种东西呢它也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血中钠离子浓度变低那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肌肉力量的表现肌肉力量表现那还有就是像肌肉松弛剂肌肉松弛剂这种东西长期啦短期用当然还好长期使用的时候可能也会造成肌肉的无力啦所以你看像我们长者常常说关节酸痛或者是高血压或者是晚上睡不着那他可能就会吃关节疼痛的药
1: 对
0: 消炎药肌肉松弛剂
1: 对
0: 然后呢高血压吃利尿剂然后晚上睡不着吃安眠药、
1: 啊、
0: 哇他可能潜在对他潜在就吃了三种三类的会让我们肌肉无力的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会让我们看起来好像肌少症变得更严重其实不是啦所以我们老年科的医师复健科医师就会去帮他把药挑掉不该吃的药我们就减少减少有时候减少的时候在这个肌少症的帮忙上面也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对哇，这个真的是好专业哦！就是说，如果医师没有讲，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药物之间有那么多的互相效应，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对。那我们还我觉得好像有一个迷思，就是说，如果你是得了肌少症，你就一定会变瘦吗？
0: 不是因为刚刚我们有跟主持人讲到了，有人说，奇怪，你怎么说我肌少症，我还是很胖啊，
1: 对
0: 呀、啊，我肚子很大、啊，我就嘿，但现在有一个我们叫做多脂肌少症啊、就是你脂肪就是肌肉变少的这个部位啊、它其实被脂肪细胞所取代了
1: 是、
0: 所以这种人看起来是白白胖胖的、肌肉减少、
1: 对啊
0: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的长者他就不爱听说什么东西变少了比如说头发变少了啦什么身高变少了啦
1: 是是
0: 这种东西就说这个就不好他说我很富态啊、所以我常会说你这不是肌这我们换一个讲法叫肉松啦
1: 肉松一讲肉松我就听懂
0: 是是他肉变得比较松一点了、如果再不行我就说你现在正在和牛化啦、
1: 油花分布很均匀是吧
0: 对、就是肌肉里面呢它其实这个肌肉的组结构变少那变少的部分它被这个脂肪细胞所取代了所以我们肌肉看起来很大、很大那但是它其实是肉松虚胖或者是和牛化啦
1: 是是和牛化
0: 对对所以我们 在治疗的时候也是会继续提醒、提醒我们的长者或者是有这个可能的这个东西
1: 是
0: 这个就是我们说起走立登跌嘛这五个其实常常在自己的这个脑海里面我们去反、就是去反复的思考看看是不是哪一些地方有减少
1: 是、
0: 对这些都是早期我们可以、判定有没有肌少症的一个方法啦
1: 对所以自己如果白白胖胖也不要那个忽略也要做一下检测看自己是不是属于那种肉松型的肌少症
0: 是是是就是营养不均衡啦
1: 对对
0: 应该说不是营养不良
1: 对对
0: 营养
1: 不
0: 均
1: 衡是 是那就是所谓的我们常常说就是骨本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存嘛那有这种说法吗就是说肌肉如果肌肉本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存可以从年轻就来预防这件事情吗
0: 当然当然我们的这个体适能刚刚有说过体适能这些比如说

0: 肌力啦、耐力啦、频度，这种东西不是一天造成的啦。
1: 是、
0: 哦、所以这个健康的运动习惯啊、是一定要从年轻就培养。
1: 是、
0: 不过这里有一个，应该是说有几个东西可以提供大家思考的。大家说骨本啊、要从年轻开始堆积、越来越骨松啦、但是肌少症的话更好。肌少症的话、它训练、它的效果会比骨质疏松要来得快、要来得快，而且它的训练要比骨质疏松要来得好、要来得好、所以肌少症虽然常见虽然可怕、但是你如果正确的态度面对它可以就很快的这个恢复、这个是比较不用担心、那我们常常也会被人家问到说、你骨松也要做运动，肌少也要做运动、到底什么运动比较好？
1: 对、
0: 我常就讲有两种运动对你来讲是最好的、什么运动呢？第一个就是能够让你从床上、从椅子上起来的运动，这个是好的。好、这个是好的。
1: 是、
0: 第二种运动呢，不管什么运动，它可以让你持续做。你愿意一直持续去做。比如说去登山也好啦，打球也好，骑脚踏车也好，这种东西能够让你就是持续的执行的这些运动。这个东西就是对肌少症好的运动。
1: 是。
0: 那我们在这个运动的习惯里面再加进把它的强度，尽量把它维持在所谓的中强度。
1: 是。
0: 中强度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三到六个代谢当量的运动。的这个强度运动。那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的保肌本啊、保肌本防肉松啦、防肉松、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1: 是是。哇，真的今天真的非常感谢这个许医师哦，跟我们好详尽的把这个肌少症然后各方面哦，方方面面包括要怎么样来预防，包括怎么样来治疗，和平常我们要怎么锻炼才会减少这些风险，跟其他的肌少症的共病的效应，我觉得许医师都给我们做了非常全盘的这个说明，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哦，甚至都还要注意说肌少症不见得只发生在你的腿部、你的手部，甚至还会造成你的吞咽困难、呼吸困难这些事情。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听众朋友们，特别是肌少症现在有年轻化区，所以听众朋友们要更重视这件事情，在你在你这个关怀长辈骨质疏松的同时，你要更加的去关怀他这个肌少症的现象。我觉得就是还有平常跟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之间的共同的关系，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节目的最后，许医师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0: 是，我想还是再次强调了，我们老年最常见的三个疾病、就是骨松、肌少、衰弱症嘛、里面肌少症其实是比例最多，
1: 是、
0: 而且它的这个分布度甚至比失智症还要多，
1: 是、
0: 而且它造成的影响也先于失智症会出来、
1: 是、
0: 但是呢比较值得安慰的是，肌少症一旦我们有注意到的时候、它的恢复呢、其实是蛮快的、可以立竿见影、而且呢不需要花到很多钱、不需要花到什么资源，我们自己平常注意就可以、那经由这个适当的营养补充啦、正确的锻炼习惯，然后避免这个造成严重的这些疾病呢、那我们每些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话，我们就可以避免甚至这个早期的预防我们的这个肌少症的发生。
1: 是，哇，真的谢谢这个许宏志医师今天跟我们做这么详尽的分享，真的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来请到许医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更多的这些医学的知识。谢谢我节目今天就到此结束咯，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准时收听永保安康。许医师也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咯，拜拜。
0: 好，谢谢各位，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有个上班族，因为早上闹钟没响，睡过头，以致上班迟到。而有个人，他开车在路上塞车，行程给耽误了。这些人都因此而躲过了911恐怖攻击。朋友，您正因为赶不上公车、搭不上电梯而烦心吗？不，平心静气，你没有迟到，也没有早到，你正处在上帝最好的安排里。朋友，我不知道你计划几年以后退休，又或者你已经是个退休人士，那么您的退休蓝图是什么呢？下面这一则小故事引发我们好好的去检视个人的退休理念，来听听看。有个小镇上来了一个马戏团，他们在当地招募临时工，并提出以下几种不同的待遇：做3个小时的工作，就送一张外场的票；做6个小时，就可以进到内场来看表演；而如果做一整天，就可以得到最前排、最中间、最好的位置的票。而有一对穷人家的小兄弟，他们愿意干一整天的活，换一张最前排的票。于是他们开始了辛苦的工作，从太阳升起到日落，他们一刻也不停地干活，中间只分吃了一个馒头。到下午的时候，兄弟俩都十分的疲惫，但是看马戏的信念支撑着他们，希望得到最前排、最中间的位置。到了晚上，兄弟俩终于在艰辛的辛劳后达成目标，拿到了入场观赏演出的票。他们精疲力尽地坐在第一排最中间最好的位置，却满身尘土，还有满手土豆子一样大的水泡。当主持人出场的时候，大家都热烈地鼓掌，而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却在这掌声里疲累地沉沉睡去。

故事蛮让人心酸的，可是仔细想想，这不就是很多人的人生写照吗？这个世界很精彩，就像马戏团的演出一样，而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能够坐在最

前排最中间的位置看这场演出。我们其实也一直接受着这样的鞭策，演出力求精彩，一定要努力再努力，争取坐在第一排最好的位置看演出。然后我们就拼命干，干到身体疲惫崩溃，终于得到了那张美好的票了。可是到了这一刻，您已经老了，耳聋眼花，百病缠身。虽然努力拿到了最好的位置，却再也没有精力和心思去欣赏这场精彩的演出了。回头看看，你是选择付出适当的努力，然后高高兴兴的在内场看演出，还是选择拼命也要坐在第一排最中间而沉沉睡去呢？要知道，人生的目的不是只为坐在一个多么好的位置而拼命，而是只要尽了心力之后，可怡然尽情地欣赏每一场精彩的演出。如果有一天你感觉累了，感觉不堪重负了，那么就请你停下来，好好的衡量一下，给自己的人生一个更准确的定位吧。记住，来这个世界，我们是为了看一场精彩的演出，而不是为了坐在最好的位置上沉沉睡去。好，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人生蓝图，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祷告释放出的力量。使徒行传十二章五节，这样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向神迫切祷告。路加在使徒行传中要告诉我们，没有看见却相信的信仰是什么样子。他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可能就在那些意想不到的地方经历复活。虽然他们看不到任何解救彼得的机会，但是他们仍然相信上帝。希律是一个残暴的统治者，杀了雅各这件事让他受到人民的爱戴，所以他想要继续迫害教会，打算将彼得处死。但是那群虽然看不到任何解救彼得的机会，却仍然相信上帝的信徒是对的，上帝垂听他们的祷告。福音书的作者也要激励现在的我们，当眼前似乎完全看不到出路时，仍要相信，即使我们在自己的心灵监狱里看不到一丝亮光，即使我们的恐惧像铁链紧紧地锁住我们，即使我们似乎看不到有任何机会可以挣脱束缚与依赖，上帝仍然在每种处境下差遣他的天使救我们出来。我们绝对不应该放弃希望，即使我们从未亲身经历复活，或是从未在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看到过复活的经历，仍然应该相信复活，经历它可能会在我们身上发生。上帝会差遣他的天使来，锁链会自动掉下来，警卫丧失他们的力量，不再使我们害怕，我们能从他们的中间走出去。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习惯的醒茶。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有好的习惯，有好的生活习惯，有好的思想习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恩。

回顾这一天的生活，求上帝帮你看到自己的一些习惯，试着检视今天某项思想或行为，那就是我这人做事的典型模式。例如，我可能会像耶稣这么说：主啊，当我回顾这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我看到自己有这么一个习惯，批评我的同事吹毛求疵，一杯浓咖啡之后就埋头在工作上，为一些极小的事情看清自己，在网络上浪费时间。当人们走入我的办公室时，我温馨地向他们打招呼。请你检视你的思想或行为。

通常，人比较容易看到自己不健康的习惯，而比较不容易看到自己有哪些健康的习惯。如果你一旦检视到自己某项不健康的习惯，便跟上帝谈谈它。你希望向上帝祈求宽恕，或是医治呢？或是希望上帝怎么样来帮你改掉这个习惯？但是不要一直停留在检视自己的坏习惯上面，请你也找一找自己有什么好习惯。一旦找到他们，便向上帝表示感谢与赞美，告诉上帝为何我自己有这个好习惯，如此感恩。

此刻你展望明天，你要阻断什么坏习惯呢？要培养什么好习惯呢？为了这些事情，请你向上帝求恩典，并且和上帝谈谈这些事。

亲爱的主，我谢谢你，让我可以有好的习惯，为此我献上感恩，求你给我有更多的力量来阻断我的坏习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

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盛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来新认识一位作曲家，这位作曲家是匈牙利籍 ，OK， 他叫做李斯特，这可是浪漫乐派另外一位偶像级巨星啊，帕格尼尼是浪漫时期小提琴的偶像巨星演奏家。那么李斯特呢，就是浪漫时期钢琴里面的演奏巨星。那么他演奏的钢琴呢，简直就是跟帕格尼尼一样，好像跟魔鬼打了交道一样，那个技巧那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弹得起来的。所以能够弹李斯特作品的人，那手一定要很大，还有你的技巧一定要非常的厉害啊！这个不是所有人都弹得动的。同样跟帕格尼尼一样，李斯特过世的时候，马上就有人拿着那个石膏去把李斯特的双手，他真的是双手哈，那个帕格尼尼是单一只手，就是左手，因为右手是拿弓的，在小提琴里面，所以右手拿弓，那么右手就不需要那么的大，但是左手因为要按弦啊，然后移动那个弦在那个指板上面，所以在左手这个部分就不得了。那么他们就把帕格尼尼的左手给拓印下来，但是李斯特就真的是双手拓印下来，这个把它整个模子 做出来。我在那个书本上看到那张照片，就是李斯特的那个手的那个模用这个做出来的那个模子，根据那个资料显示，这个他一只手就可以弹十度，还是他的两只手加起来不是两个八度，他的两只手加起来应该几乎快要到十六度了哈。我一只手，我的手非常的小，我的一只手大概就是八度。已经练到可以撑到九个琴键哈，左手特别是左手，因为左手要这个伴奏的那个状态比较多，右手呢稍微小一点点哈，我的左右手你可以看到有些差别的。可是李斯特先生的手，两只手加在一起，他左手就可以，他一只手就可以十几度啊，那么两只手加在一起就是我将近快要三倍长。那个每一只手的那个长度啊，哦天哪，我看了那个资料以后，我说好呗，那我就认命了，这辈子我一首李斯特的作品都没弹过，因为我根本弹不来，但是我可以听，对不对？所以李斯特那个手指之细长，那是超乎常人哈，我觉得这是上天的恩赐给他，这一双超大型的手。所以他

写出来的曲子，那你没这么大的手，那当然你可能没有李斯特那么大，所以 有些曲子 就是他手太大了，所以后来也有这样的资料显示，就是演奏家拜托他把那个你的手大，你不要写的那么的让人家都没办法弹嘛，所以他稍微某些曲子有做一些调整，稍微这个，所以能弹李斯特的作品的人还真不多啊。那么这么厉害的一位作曲家，他当然没有跟魔鬼打交道啦，哈，这个都是传说乱说，可是真的是上天赐给他这么好的一个条件。那么他在浪漫时期，他也听了肖邦的演奏，他也听了帕格尼尼的音乐啊，所以他立志成为钢琴界的帕格尼尼啊，所以他也学帕格尼尼那种哇非常偶像级的演出，所以他的演出也是万人空巷，然后太多女孩子就在那里尖叫，然后李斯特的那个手帕啦、手套哈，那个时代他们都有戴手套，那白色的手套嘛哈，所以他的手套啦、他的手帕啦，演出完了就会丢下去，哇，捡到的那个女孩子就兴奋的晕倒，这种事情都在当时的报纸里头有这样子的记载下来，那么。Well, 历史上就封他为钢琴之王哈，这个实在是帝王级的一个巨星。OK, 好，所以哇，那个技巧那就真的是没有办法说哈。不过，在李斯特那个时代，你觉得那个音乐已经是就是那个钢琴的技巧，那个手要大到不行哈，已经是复杂到一个极致了哈。可是如果你到了后面，在20世纪初，你再听到拉赫曼尼诺夫哈，这个是俄国的作曲家，那他的那个钢琴作品，哦，我觉得他没有说要求那么大的手，但是手也不能太小，所以我也弹不动他拉赫曼尼诺夫。但是他的那个钢琴作品的那个难度啊，绝对不输李斯特啊，那个复杂的程度绝对不输李斯特。所以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拉赫曼尼诺夫跟李斯特就是钢琴作品当中的技巧当中的极致的最难的啊。那么即使在这个现代乐派里面，比如说普罗高菲夫啦哈，这些苏俄的作曲家啊，我自己也弹过苏俄的作曲家的作品啊，但是当然不需要太大的手就可以弹的，但是那个复杂的程度，我实在觉得拉赫曼尼诺夫跟李斯特就是极限运动。你要弹这两个人的作品，在钢琴演奏家来说就是挑战极限。 OK, 好，所以又是一个万人迷，他长得真的也蛮帅的哈。那帕格尼尼也是蛮帅的哈。如果各位可以上网去查，李斯特即使到了年老的时候，他那个老人的样子其实也都蛮帅的哈。然后那个头发哈，他的那个发型跟这个帕格尼尼的发型真的，哦，真的就是偶像级的那种人物，他就不是，我觉得他不只是艺术家，不只是钢琴家，而且他就是一个偶像。所以我现在看到小女生去疯那些偶像，我常常在课堂里面跟学生说啊，其实偶像早就有了，不是你们这个时代才有的，早在19世纪就已经有偶像，而且你们的那种哇哦，拿到偶像的东西就会昏倒的那种状况，李斯特就是

一个，帕格尼尼也是其中一个。好，所以这位钢琴之王李斯特，咱们当然要来听他的一些代表的作品啊。他是1811年出生，

是有皇室有这些，但是完全李斯特就是靠自己的努力。那当然他是天才，五岁的时候就会弹琴了，那么八岁的时候开始就作曲。其实大家以为莫扎特就是唯一，以为莫扎特是唯一的那个神童， no no no no no， 其实很多的作曲家都是从小就已经很早就展露他的那种天分了、啊、那么他的钢琴这个简直就是哇、啊、就是天王级的巨星。那他自己就是演奏家，自己又是作曲家。那么我说过，浪漫乐派的浪漫时期的这些作曲家演奏家，就没有什么皇宫贵族会支持你，也没有什么教会会支持你了，他就得完全靠自己啊。那么浪漫时期的这些作曲家也都要把一些条条框框给打破啊。从贝多芬的这个末期的时候，他就开始要把古典乐派所建立起来的这些框架试图打破，但是不是不尊崇古典乐派或者是巴洛克时期的那些音乐的这些理念，他们是继承了理念，但是又走出新的一条路来。那越发展到后面那就越不得了。那李斯特的钢琴作品要没有贝多芬把钢琴给弹断、啊、那个琴弦团弹断了，那么这个就不会有人去改良钢琴的这些材质、啊、那这样子改良了材质之后，整个钢琴的这个可以发挥的空间就更大，不断的改良不断的改良，因着有更多的作曲家出现，那这么一直走到李斯特。李斯特其实跟贝多芬、啊、有稍稍一些交集嘛，因为1827年贝多芬才过世，那李斯特是1811年出生啊，所以这个要不是贝多芬把钢琴弹断，这个也没有后来李斯特可以发挥的空间了哈、啊、所以他的那个技巧，因为这个钢琴改进了啊，他的这个工具改善了，增这个比较功能更加的加强了，所以他可以创作更棒的曲子，更厉害的曲子，可以有更多的技巧来发挥。所以是一棒接一棒，一棒接一棒的这样子传承下来。那永远后面的人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开创出他另外一片天啊。所以不是不尊崇传统，传统我们都要尊重，而且要吸取前人的智慧啊，然后自己吸收了，了解了，消化了，然后再从当中吸收这些养分以后，再开出新的花朵，走出自己新的一条，另外一条康庄大道。所以各位，这个我们开始来听听李斯特这些非常狂放奔放的这些曲子，但是它也有柔美到真的啊，让你真是要陶醉的，要晕倒的，美的不得了的曲子，否则怎么会有那些女孩子会要拿着她的手帕？它上面有香水哈、啊，所以听了那个音乐，闻着她的手帕的香水，那当然就是兴奋到就会晕倒。不过想一想，说个笑话，在那个时代里面没有什么冷气空调哈，所以在那个演出的场地里人又挤满了，所以空气不好也是会让人昏倒的。 OK， 好，想个笑话，来吧来吧，我们来听李斯特的代表的作品，当然是以他的钢琴作品为主哈。那么第一首我们要来听他的这个

爱之梦，这是夜曲，这个夜曲的名字是爱之梦。各位可能心里头就想，哎，我好像似曾听过一首李斯特写的爱之梦。没错，那各位常常听到的一个旋律就是这个三首夜曲里面的其中一首。那这三首曲子合并起来称为爱之梦。那各位比较常常听到的那一首是爱之梦的第三首。是有一些歌词的哈。那么李斯特是根据这个德国的诗人所写的歌词然后来谱曲的。那么可是谱出来的不是艺术歌曲，谱出来的是钢琴的作品。那么大家都以为这是个爱之梦，讲的那个爱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啊，结果完全错误。三首诗歌的作品，这个诗的作品是比较在描写的是宗教里面的这个对于上帝的崇敬的那种爱啊，所以是宗教性质的这个你不能说这个叫爱情，就是宗教之跟上帝之间的那样非常崇高的那一种爱。那所以大家都误解成说这是男女之爱，虽然李斯特把它真的是描写到一个非常的 romantic， 非常的浪漫啊。不过他是在那个浪漫时期的，所以浪漫时期的作品就真的是旋律，那真的是啊，那种优美是跟古典时期的贝多芬、莫扎特，或者是巴洛克时期的巴哈，不太一样的那种美哈，都很美，都很好听旋律哈，但是那个美是不一样的美，美不是只有一种美哈，好听也不是只有一种好听哈，那个旋律的好听，就是有，它就是好听哈，所以你谈这个爱之梦的时候不能把它误解了。有些人就没想到这个它是表达的是宗教上面的崇敬的那种崇高的爱，所以呢谈起来就太过的滥情了，那就不对了。或者是说里面非常流畅的旋律的时候你把它就是诠释起来让人会不会有宗教的情怀在里头的时候，这个诠释就不是那么的 OK 了哈。所以大家要有这样子先决的条件去来做欣赏。那提醒观众朋友，这可能很少有人提到这个部分。那我先让大家把三首曲子一起听完。那这个版本我选的是一位古巴的后裔，但是他入籍美国的一位钢琴家，不是那么的有名哈。但是我听了这么多的版本，他弹的是真的比较感觉起来就是是有宗教情怀在里头的。中文翻译这位演奏家叫做伯莱特，他的原名的拼法是 J-O-R-G-E， 我想念成 George， 但是又好像不是哈。他那个中文的翻译又变成豪尔赫，我都不知道怎么在翻的哈。那然后另外一个伯莱特是 B-O-L-E-T，我也不知道怎么发音哈，即使现在上网查，你让他用 Google 来发音，我都不太相信那个发音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

正确，所以我在节目当中我都是把拼字通通都拼给各位听，那么希望各位就记录下来以后可以上网再去多多去了解他的背景资料，好吧？我们来听听看他来演奏李斯特的《爱之梦》三首夜曲啊，这是三首夜曲，那么。我们来听听看伯莱特的演奏。

就是这第三首《爱之梦》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哈，但是各位可以听到，当你知道它的背景不是在讲男女恋爱的时候，那个弹奏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因为那个爱的对象是不同的。 OK，那么刚刚是古巴裔的美国钢琴家的演奏，我们来听听看智利钢琴演奏家阿劳哈 Arau A-R-R-A-U 哈，我很喜欢这位钢琴家，我们来听听看他演奏的这个第三首《爱之梦》啊，我觉得有不一样的这个风味在里头，我们来听听看。

所以这首曲子的诠释是不能太夸张、太浮夸的，因为里面是有一种神圣的爱的感觉，那个爱的对象是上帝。OK，那么有许多的演奏家喜欢把这首曲子拿来当 encore piece，就是最后 encore 的时候演奏的曲子，但是我发现比较年轻的演奏家常常把它拿来当成炫技的一个作品。那么那些细碎的音符在弹的时候，稍微随便了一些哈，所以各位可以去比较太多人演奏这首曲子了。但是我想这样子比较艺术化的、比较有深沉的美感的这样子的诠释，刚刚这两个版本各位可以参考一下。那么今天还有一个作品跟大家分享，是李斯特写了一套的曲子，是帕格尼尼的大练习曲哈。他是听了帕格尼尼的演奏，然后把帕格尼尼的那个小提琴的几个曲子拿来，重新引发他一些想法，然后用钢琴来重新创作啊，总共有6首小曲子，那各位会听到其中第3首是非常有名的钟啊，他改编这个帕格尼尼的那个小提琴协奏曲里面的一小段，那么利用那个旋律来。但是我觉得用小提琴来演奏，那个钟就比较笨重一点，反倒李斯特把它改编成用钢琴来弹的时候，那个钟的叮叮当当的那个味道反而比较传神一点哈。好，我们来听一个今年35岁的苏俄的年轻钢琴家哈，这个录音的版本是他比较年轻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录音。那这个真的是这位演奏家的技巧，那真的是没话说。不过我是比较不太习惯看他现场的表演，因为他是动作派。我说，这个年轻的演奏家，他是一个动作派的钢琴家，就是他的动作非常的多哈，这个然后满身大汗哈。我曾经看他当这个看到他的视频，在那个演奏会现场，他全身湿透，然后进去里面换了一件衬衫。

山出来，然后才弹完两首曲子又全身湿透，再进去换一件衬衫出来，就是他太多的那个动作啊，所以那个如果看他现场，那会让那个因为有视觉的影响，会影响到你聆听他的音乐，所以后来几次之后我就不太看他的表演，而我用纯听的哈。他的钢琴技巧是真的很好哈，现在几个年轻的这个俄罗斯的钢琴演奏家是真的是在世界级这个等级上面是真的非常的名列前茅哈。我们来听听看这六首曲子，其中第三首就是这个钟哈，那恐怕时间的关系不是能够全部听完啊，赶快来听听看。

过程时间实在不够，曲子蛮长的哈。我想下次的时间我们再把这首曲子从头到尾好好把它听一遍。这六首曲子真的是他的李斯特的练习曲，他做了非常多首的练习曲，对于钢琴的这个技巧的拓展有很大的贡献哈，在他这几首大型的练习曲里面，所以我觉得值得让大家来听一听。其中这首帕格尼尼的是蛮有名的一首，下次应该还会有一首超级大练习曲哈，所以我想那就留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完全来把它听完这一整套的作品。那在这里圣安就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到校园安全来祷告。主啊，在校园里面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风险。主啊，在校园里面有一些危险，不管是霸凌，或者是在校园里面的毒品的问题，或者是在校园里面人际关系当中造成的伤害。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求神保守校园的安全。主啊，现在吸毒的问题进入了校园，霸凌的问题进入了校园，求父神亲自的

保护看顾，让这些校园安全可以更加的被处理，让这些校园的问题可以有解决的方式。亲爱天父，也保护那些在校园里面可能有风险的孩子，让他们可以在校园里面得到保护，得到照顾。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台北荣总的病房关怀的志工钟慧慈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为什么特别想要来访问她呢？因为她让我很佩服

0: 的哦，就是有25年的时间与类风湿关节炎的疼痛一起为伍。这一段的路程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特别当他能够来到我所服侍的医院，那发现呢他在整个对病人啊还有家属的关心，真的是让我感到非常的感动跟窝心啊，所以啊特别邀请他来到我们倒数时刻的节目，能够来听听他是怎么样的来度过这么久的病程。那现在我请钟慧慈姐妹能够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钟慧慈。
0: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啊，就是在你还没有发现自己有类风湿关节炎的时候，你是过着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呢？
1: 其实那是一段，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还蛮好像有点萎靡不振，但是就是我生活大概就吃喝玩乐为主吧。那个时候，我本来不是个爱读书，然后我常常才在网球上，就是网球场上，一个礼拜打三次网球吧。然后打完网球就是去吃日本料理，接着就是精品店这样子，就是其实还蛮惬意的。然后就是接送小孩，就是好像就是唯一的重要的工作这样。
0: 就是一个非常安逸，也享受在家庭生活里面哈。
1: 对，家庭主妇，
0: 对，不用去担心经济啊。还有一些的议题这样子，也不用承受工作上的压力。
1: 对，是。
0: 那当时是怎么样的发现自己竟然罹患了这样类风湿性关节炎呢？
1: 那是一次，我记得也是在这样的季节，就是夏天进入秋天的时候，在因为我们那时候全家刚好去法国旅游了大概半个月，然后回来的时候其实出国玩非常累，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有一只脚就有点疼痛，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去看了医生，然后医生他问我说平时有做运动吗？因为我平常就爱打网球嘛，所以我就跟他这样说。他说哦，那我想你应该是运动伤害这样。那我说哦，运动伤害，他就治疗一阵子就好了。结果他说你这阵子先不动，先不要运动，所以我就完全没有运动，我就休息。可是休息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另外一只脚也在痛。那我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我又换了一个医生，他还是说是运动伤害。反正我这个病一直到确诊，大概经历了将近有半年，才确认是类风湿关节炎这样。
0: 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震惊的消息耶。那你当下的心情？怎么样去看待？你怎么会得这样的病？
1: 对，因为我以前都是健康宝宝，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还有那个什么，就是盖章的那种，那个叫健，我忘了那个叫什么，健保卡吗？还是什么？
0: 对，
1: 我都没有盖过章哎，所以表示我连一般的发烧都几乎都没有，所以我一直认为我身体是非常健康的，然后突然他宣告我说。而且马上领了重大伤害，重大伤病卡，
0: 伤病
1: 我很不能接受哎。然后那时候一方面痛，一方面就是你也不能运动，然后你又痛，那尤其每天早晨起来，那个全身有感觉就是动弹不得，
0: 很辛苦，
1: 你就完全被这个东西左右了，完全没办法，心情也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很低沉啊。然后有一次，我记得吧，我很永远记得那一次我在荣总，我记得我站在一楼门诊外面，然后因为医生也告诉我说，你这个病的发展就是会怎样怎样，就是会坐轮椅啊。很可能就会坐轮椅啊。

0: 瘫痪啊、然后我自己也看了一些像刘霞女士啊，所以那个图像就印在我心里。因为这个中间过程，我有去学气功，然后有人告诉我说他们家的谁也是这个病，然后没办法，就说这个药会带来肾脏或是肝的伤害，所以他说最后都死于这些。他这个病不会死人，但是副作用会死人。哇我一听我就好害怕。
1: 就是不晓该吃还是不吃。
0: 后来我选择不吃。所以我就忍耐。忍耐那个痛，然后吃了很多的止痛消炎止痛。
1: 医生有跟你说明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吗？怎么会有这样的病发生在当时你几岁啊？
0: 40岁，
1: 正好就是
0: 觉得40岁是人生健康的分水岭。
1: 对，小孩当时多大？
0: 我最小的儿子那时候小学3年级。
1: 3年级，哇，就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冲击哦。那医生是怎么跟你说这个疾病的原因？
0: 其实当然都从我们的过去有没有家庭遗传，但是我印象中是完全没有。所以医生也说，也可能环境荷尔蒙啊，就是一些各种原因都让我自己去想，我就真的想不出来我到底是什么。对，
1: 所以当时也非常的觉得莫名的，就是怎么突然就是来了这样的一个疾病，让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是，
1: 那你又提到说你担心吃药的副作用，所以你又不吃又忍。那你一天下来疼痛的次数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0: 他是全天24小时在痛的啊。
1: 哇！
0: 然后后来人家说到底是怎么痛，我说哦，他就是分大痛、中痛、小痛，我当然就是对我来讲就是很大的痛，这样就是很难忍受，你根本不想出门。一出门我觉得就好像要动到全身这样，就不想动。
1: 所以但我们知道睡眠品质一定不好。那你怎么样的来去面对这样各样的大中小的痛？你又没有要出门。对，然后孩子又需要你，先生也需要你。
0: 就是忍痛吧。然后那时候心情很不好，然后平常的那些社交好像也都中断了。因为你不想让他们看到你现在这个就是很憔悴啊，很好像被折磨过的那个样子这样。但是我自己有去寻找一些神佛啊，就是会听到哪个庙很好啊，哪里的庙很灵啊。我那时候还记得我很少出远门，然后我记得还到土城的一个山上的一个庙，还是去连续7天哦，去那个念经啊。我还跑到那边去。你看我多想要我的病得医治。
1: 对。所以你当下你得到这场病，你的人际关系马上就切断嘛，就躲起来。是这样吗？
0: 对，差不多。
1: 然后你有让你的娘家知道吗？
0: 我娘家因为我父亲很早就过世，我很7岁的时候他就过世了，母亲也过世了，
1: 哇，
0: 所以我只有姐姐还有个妹妹。那他们也束手无策啊。因为也不知道怎么帮助我。
1: 那这样的走了大概多久的过程，你觉得在心情上好像比一开始的冲击比较能够接受这样？
0: 你说到了可以接受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是在荣总一门诊看完病出来，我站在门口发呆。

因为我觉得这人生怎么就是忽然变成昏天黑地，然后好，你不知道怎么走下去，这么痛，然后医生的药我又不想吃，然后我自己寻找的自以为有用的方式，好像也没有什么果效。我那天我记得我站在那个一门诊大楼外面，我就看着

0: 我很永远记得有一个声音在我里面说：“不要难过了，医院不是为你一个人开的。”我听到这个声音，那时候我把所有的人际关系几乎都主动的切断嘛，然后那个声音就好像把我拉回现实，就是说，对啊，我想对啊。这医院那么大，你看来来往往的人都是来看病的，又不是为我一个人开。我总觉得好像只有我是天底下只有我一个人在生病这样。我说对啊，不是为我一个人开，这医院那么大，不是为我一个人开的。我不是那么孤单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突然间这个声音有帮助到我。后来回去以后呢，刚好。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儿子已经上了国中咯，然后刚好有我们当那个家长代表，然后我们那个同班的另外一位家长就邀我，他说：“我有参加一个读书会耶，但是他是教会的，你有没有兴趣？”
1: 是，
0: 我说我没兴趣，我不爱读书，然后我说。而且这时候我也不想去认识人这样子，可是他跟我讲完以后，我有一次还是勉强去了，就看到很多人啊，我就开始进入读书会，然后你会想说，过去我都是动态的打球嘛，现在居然变成静态的读书会，我没有想要读什么，我只是觉得。就来这边坐坐，听人家怎么说吧。
1: 是，
0: 就这样子。
1: 那在那一场读书会，你还记得，所读的书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还是说，在这个读书会里面，对于你这一场病还有那个冲击，有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吗？
0: 刚开始没有。我也进不到那个书里面去，这样。但是后来。我记得我们那个教会的师母啊，有一次他知道我，因为我自我介绍，我说我生病，我才来上读书会。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读书。然后后来师母就带着姐妹来我家拜访我，然后就还问我，他就跟我说：“你有空的话可以读读圣经。”这样，然后我有点敷衍啊，我就，然后我就说：“好，等我。”老了没有书看的时候，我再来读圣经。我真的这样说，然后心里也这样想，我才不想读什么圣经了。然后，但还是为我祷告，我还是很感动，因为我觉得生病那么久，有一个人为我的，好像在关心我的病，然后还为我祷告。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有流泪。但是我还是没有想要读圣经。但是，然后你知道我读书就是进不去嘛，进不去就是进不去，是吧？但是后来读了一本叫做，我很记得，它叫《公主向前走》。当时老师要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还在嘀咕啦。我在想，什么年纪了，还在公主不公主的？就是我在想，我要不要读啊？这样。可是当我真正翻开书去读的时候，我觉得有，我不知道，有被里面的故事吸引。她就是一个女生，一个女孩，她的Vicky 是代表她外面的那个人。然后 Victoria 就是代表她内心的想法。就是说，她外表跟她内在是两个，就是呈现出来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所以，然后很巧的是。我的英文名字叫 Vicky， 然后我也叫 Victoria，所以这个名字就吸引到我。我想，那个 Vicky 是代表我外表，然后 Victoria 那个内在的声音是代表他。我就看到 Victoria 那个内在声音，他每次犯的那个就里面的那个声音，好像我，就他发出来的一些对话，很像我，就是不敢讲出来的那个我。不敢表达的那个我，那本书居然开启了我的阅读之路。
1: 哇，

0: 所以每次人家跟我说问我说哪本书是你是让你就是开窍，我说就是《公主向前走》。我原本最讨厌的什么公主之类的书，所以我很推荐人家看。如果还不了解自己，可以从这本书开始看起。
1: 是是是，我觉得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位中年的女性的话，不如真的是接受自己就是天父眼中的公主啊。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再来听听我们惠慈姐妹的这个心路历程。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介轩光海师，很高兴的邀请到钟慧慈

0: 姐妹再次的来接受访问，因为她刚刚提到啊，她本来是不爱念书的，结果竟然就到了教会的读书会，然后本来也都不想看圣经的，却因为一本公主向前走，好，那这个公主的名字呢却跟她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当你看完了这一个公主向前走，然后自己的生命也就这样子向前走了吗？
1: 缓步的向前走，就是你会发现你好像有一点爱上阅读这件事情，然后又加上你会慢慢去了解自己，原来我过去好压抑哦，就是因为是乖乖牌孩子，然后从小就是在就是父亲不在嘛，所以妈妈带着我们流浪，然后后来妈妈也到外县市，带着姐姐去外县市生活工作，最主要是工作，然后我就被丢在不是丢了，就放在乡下的一个亲戚家里这样，然后就是过着，其实以前不觉得自己很孤单，长大了我才就是读了《公主向前走》以后，你自己慢慢回顾你一路上的成长过程，你才发现，哦，我以前那个就叫孤单啊，就是我还记得每次妈妈回来要走的时候，你知道我都是趴在地上抓着你的脚跟这样抓住，然后不让他们走，这样就是要，就是我常常都是在这种很被迫分离的那种状况下，就跟家人分开，然后又回到，然后后来就变成安静，就是变成不哭不闹，就觉得好像最后就是这样嘛，然后就，所以你的情绪其实很多是被压抑的，对。
0: 所以你在面对这一场疾病也是在压抑当中。会发现就是你远离了人群，也远离了你本来可以喜欢做的运动。
1: 对。
0: 那等于是自己很像在一个山洞里面呢。
1: 哦，对。
0: 对。那后来呢？
1: 后来就其实我就是发现有一点点喜欢上阅读，然后在然后你又在里面有，其实这个都慢慢的啦，我你说到很爱阅读倒也还没有，那时候你还是觉得家里最好，你也不会想，那当然有人说要不要来教会，我还是没有很想，因为我觉得在家里最好，为什么还要来教会这样，并没有这样。那后来因为跟先生之间的相处就起了一些风暴，然后我才进到真正的进到教会，过教会的生活，对，
0: 就是在各样的身心灵受创，就到教会里面。
1: 对，
0: 那在这段时间，你觉得在你大概一个礼拜去教会几次啊？
1: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准备要过教会生活，那时候我也想要有安静的时间，所以我那时候每个礼拜有一天我都会去当义工，也是在教会当志工，然后你在，因为我们教会就处在那个水管路中山北路七段附近啊，所以常常会有很多路过要去爬山的人来借厕所啊，或者以为我们这边是咖啡厅，所以就进来要买咖啡。好，然后我在的时候我都会接待他们喝免费咖啡，然后但是也有好几次哦，就是有一些路过的陌生的女生，他们跟我喝个咖啡聊着聊着，他们会跟我聊心事，然后我发现我是可以听的人嘞，就是你在那边你会有遇到家庭风暴，有大老婆出现，有小三的角色出现，然后就是都有这些各种遇到各样的问题的人出现，然后甚至也有

0: 想要戒酒的、啊哦、戒酒的就是酒瘾、啊、然后会进来、
1: 嗯、
0: 就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就进来，然后我讲着讲着他们就会讲他们的过他们的生活遇到的困难、
1: 嗯嗯、
0: 然后那时候我也不会为人家祷告，因为我刚进来教会我也还没有我也还不是基督徒、
1: 嗯、
0: 我只是在那边避难的一个、嗯、一个人这样，就你会发现哇，人家的问题还社会上的问题还不少哎、
1: 欸，嗯嗯，本来就无形当中变成那个心灵咖啡坊，
0: 有点像。
1: 你本来就是一个类似像受难者，就对方也是一个受难者，就两在那边相遇了，吐吐苦水哈。那你在还没有了解这个信仰之下，那大概都是听嘛，关心安慰、
0: 嗯。
1: 那过了这样子的一段时间，教会你除了礼拜啊、有在一个时间去当志工，那有礼拜天的主日崇拜。
0: 嗯、
1: 那后来呢，在教会生活有没有什么起了不一样的变化呢？嗯
0: 嗯，有哦，我在教会，我记得。蛮多变化的、
1: 嗯、
0: 我现在回想起来就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要大概想一下、
1: 嗯、
0: 我记得我还蛮喜欢去教会的原因就是我还蛮喜欢后来发现自己蛮喜欢学习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就去找一些课程来学习、
1: 嗯、
0: 然后因为在教会你得到的资讯往往就是神学院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去注意神学院的课程，然后那时候有受洗成为基督徒了、
1: 哦、那做这个决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0: ，
1: 先生不会反对吗、
0: 这个
1: 嗯、
0: 我有问过我先生，他说、嗯哦、这个信仰是每个人的自由，你、
1: 嗯
0: 你想受洗就受洗，但是你就不用找我这样子，所以我就抓着。其实我那时候，当说慕道有好几年的时间，我没有想过要受洗这样。那、
1: 嗯、
0: 后来我跟牧师聊过以后，他，那我就决定，刚好有一个姐妹，我们是同，就是邀我进读书会那个姐妹，
1: 嗯、
0: 她想受洗。他想找伴、
1: 嗯、
0: 他就问我说慧慈你想不想受洗、
1: 嗯、
0: 他说因为我想受洗我想找伴这样、
1: 嗯、
0: 然后我说你要找伴、啊、然后你知道我这种人又很怕说因为我不受洗就会影响到他也不受洗所以我就想嗯好吧我就把我一些当时不想受洗的原因就是寻求牧者的解释以后啊我就想好吧我就先受洗吧。
1: 当时卡在这个部分是大概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0: 就是因为先生的一些外面的一些事情啊、
1: 嗯嗯、
0: 然后让我卡住，我很怕因为那件事情还在进行中，所以我还不知道我要怎么处理这件事。
1: 嗯、是
0: 我那时候在想，万一我受洗了，有一天我要离婚了，
1: 嗯，
0: 会不会因为我变成基督徒，我就离不了婚了？我会不会卡住，卡在那边进退不得这样？
1: 嗯、
0: 但是牧者给我很就是跟我说明了这些圣经原则以后，
1: 嗯嗯、
0: 我就释怀了。
1: 嗯嗯，
0: 我的问这个卡在我心里的问题就释怀了。
1: 嗯，还好还好，现在都夫妻和睦，
0: 对，
1: 婚姻就是还是正在还进行着。
0: 是，
1: 那还有另外的问题吗？除了这部分，嗯
0: 嗯，应该就大概这些问题，
1: 是不会有这种拜祖宗的问题。嗯，
0: 拜祖宗还好哎、欸，我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有在外面买了一尊佛像摆在家里哦、
1: 嗯嗯、
0: 然后以前会常在家里就跟大家讲讲话嘛、
1: 嗯、
0: 后来因为成了基督徒以后、
1: 嗯、
0: 然后有接受到教导就说那个都是偶像、
1: 嗯、
0: 然后自从知道是偶像以后我每天回去我不是在跟他讲话也是盯着他看、哦
1: 嗯、
0: 然后我在想我要怎么处理这一尊
1: 嗯
0: 然后要找

0: 找牧者来吗？又觉得有点大惊小怪这样。后来有一天我就自己祷告，我祷告我就说，上帝，我要凭着信心我自己就来除偶像。我就把它包啊包啊包啊，然后就拿去处理了。就凭着信心做这件事情，然后就处理掉了。就过我的基督徒生活这样。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决定。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很孝敬父母，然后之后就是会敬重祖先。好，清明节、农历七月都会有这样的所谓的拜拜跟普渡嘛。所以的确在台湾要成为基督徒就需要过这一关。不晓得全球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像当年的惠慈一样，有去教会，然后在这过程里面不确定自己要不要成为这位基督徒，然后也可能有一些的问题卡住。不过我觉得惠慈姐是很棒的，还会知道要寻求专家，就是牧者传道，来去聊一聊心里面就是一些的问题，反而能够得到帮助了。
0: 是，
1: 好，我们来听一首诗歌。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陈介萱关怀师，再次的访问到我们钟慧慈姐妹。那我也蛮好奇的哦，就是你受洗了，然后也在教会几年了，好，但是你的病的发展的情况是如何呢？
1: 我之前就是因为害怕恐惧，所以我不敢吃药。
0: 嗯，
1: 后来我成了基督徒以后，基督徒最棒的就是可以祷告嘛。
0: 嗯，
1: 那时候我慢慢学会了祷告。哦，我最记得我的祷告是在读书会操练的。
0: 嗯，
1: 因为我们那个老师啊，
0: 嗯，
1: 他是我以前都认为他是宗教狂热分子。就一天到晚跟我们讲耶稣讲基督，然后我就觉得烦不烦啊，就是我心里面会 murmur 这样，然后我就把它定义是宗教狂热分子。但是后来呢，我成为基督徒以后，其实他也蛮开心的啊，那个所以他常祷告的时候就会点我。然后有一次小团体还好，有一次在大团体他就叫我做结束祷告，我吓死了。但是硬着头皮接哈，然后我还记得我祷告一半，我祷告不下去，我找不到词，然后我就停下来，我说老师，你可不可以找另外一个继续？然后我觉得很糗，然后他也不慌不忙，就另外马上点了另外一个，就把祷告做结束。那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就觉得。好丢脸啊！然后，然后我记得我那场结束，还有个姐妹跑来说：“哈哈，你也有今天哦，你也有祷告不出来的一天，你也有今天。”然后我就更受伤了。然后，但是也因为老师这样的让我。丢了一次脸以后啊，你就会发现，然后有的姐妹就传授我，她说。你怎么那么老实啊？你找不到词，你就随便找一段词，就把它结束祷告就好了。你怎么会叫老师再找另外一个人祷告？我说我当时能做的就是这样啊，就很诚心的面对我，就是祷告不下去了。是啊，但是也因为这样子，让我很想去发掘到底要怎么祷告啊，到底上帝要垂听怎么样的祷告啊？这样一直到现在，我还对祷告这件事有很大的好奇。对，我也喜欢为人祷告。对。
0: 那你面对了这样的祷告，那进入到了教会生活，你觉得对你的身心灵的有一些明显的影响是在哪里呢？
1: 我说之前就是不敢吃药，害怕副作用会死人哈，所以。我不敢。后来因为会了祷告以后，我有一次我就跟上帝说：“我说我好痛哦，就是我还是很痛。我以前走路，因为我的右脚没办法弯，所以因为一弯就好像有好多根针在那边刺，所以我的右脚都是长期都是打直的，打直的走，不敢弯，这样。所以我走路是一拐一拐的，然后。”很多人都叫我要不要拿用拐杖，我说好丑哦，因为我已经爱漂亮，所以我觉得拿拐杖好丑，我不想好像变成一个标记这样，所以我也拒绝拿拐杖。然后但是有一次我就跟上帝很说，我说我很害怕吃药，但是我觉得我好像需要去吃药，然后你可不可以把我那个

0: 恐惧除掉，然后你可不可以不要让我吃药有副作用？
1: 是是，
0: 嗯，我就把我的心中害怕的、恐惧的，我一全部都告诉上帝。
1: 嗯，
0: 因为这个很难跟没有得病的人说。
1: 嗯，
0: 然后每次看医生也都很匆忙，所以我只能跟上帝说这样。
1: 嗯，
0: 后来我就真的很勇敢，就去拿药吃。
1: 嗯
0: 嗯，就有一些得到控制，但是我的指数一直都还是停留在原位，就是它也降不下来，就是表示你的那个病还是在发展当中。嗯，我有一次是在。我中间我还蛮喜欢去学习哈，
1: 嗯，
0: 我喜欢到神学院上课，
1: 嗯，
0: 我很想了解神学院的过程，历程到底里面上什么，
1: 嗯，
0: 那时候因为我想了解自己啊，然后所以我就去上了关于教牧辅导，
1: 教牧辅导，
0: 我没有想要辅导谁啊，我只想辅导我自己。嗯但是就从那边开始慢慢进入到辅导的领域这样。
1: 嗯嗯，
0: 我在那边大概修了连圣经大概有30个学分。
1: 哇，那还蛮多的诶。
0: 蛮多。后来就延伸部的教牧諮商就结业，上到结业。那刚结业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疫情，就是新冠疫情来了，
1: 嗯，
0: 我就没有去参加那次的毕业典礼这样。
1: 嗯，
0: 对，但是对我来讲不是很重要啦，我觉得那个过程比结果来的更重要。
1: 那你从在学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比较专业心理辅导的这部分，你觉得在这样的学习历程啊，你自己感受到有哪些的方面你有被医治到呢？
0: 嗯，童年吧，
1: 童年
0: 这一块，我记得我也去上过林凯庆老师的课，
1: 嗯，
0: 他童年走访童年这个我自己，就一直常常会回忆，尤其我刚开始读圣经的，我记得人家告诉我从诗篇开始，
1: 对，
0: 所以我就从。我每天晚上很认真哦，半夜睡不着就起来念诗篇，我常常念诗篇念到会哭，大哭，然后所以我的诗篇上有很多我的泪滴啊，就是洒在那个纸页上，就是止不住的狂哭，你会很触动到我的里面，所以我人家现在问我说你最爱哪一卷书，我说就是诗篇啦，啊，它开启了我那个水龙头，是这样，
1: 那往往是读到什么样的一个字眼，然后会启动那个水龙头啊？
0: 比如深渊呐，还有一个人和类似像孤单的那种情境啊，然后就说你不会撇弃我，这一类的哦。我甚至于读到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连续读了一段蛮长时间，有一天早晨我在读的时候，我脑海里面就有一篇图画，那个图画就是我从一个井里面爬出来，然后全身的烂泥巴很狼狈，然后一爬出来我就看到阳光，就外面的阳光，我就觉得我好开心，我看到阳光，但是一方面我又很怕掉回那个井里面，然后所以我就远离那个井，然后我就很怕再掉进去，所以我就持续的读圣经，我很怕又，因为我很怕又掉回去，
1: 是，
0: 然后我就好像感觉你往那个光，我就把这一幅图案啊，我就马上用文字写下来，你知道从以前不会读书然后更不可能用文字写东西的人，我把那幅图像好像看图过说故事一样把它写下来，那个就成为我第一篇的文章。后来我看诗篇吧，应该是诗篇，真的有这幅图案的圣经，他说我把你从淤泥里拉上来。

0: 是啊，哇，那个我就像从玉林里被拉上来的一个人，
1: 哇，真是好感动哦。
0: 是，
1: 对，因为我觉得从童年的创伤，好，一直在婚姻家庭当中也有低谷，整个人就掉进这样的泥沼，但是却这样子一路的就是被拉拔出来，那你自己在课程当中还有哪一些的收获呢？
0: 收获就是有一堂是有一年我上的叫团体动力的课程，我很喜欢那样的课，就是12个人围在一起，上学期先上理论，下学期是实务，然后他每次实务他没有任何的主题，就是12个人围坐呢，然后老师坐在中间，都大家一开始都没声音，然后看有谁发难呢，就是第一个主题丢出来呢，怎么接，然后整个互动的2个小时的互动过程，就是有12个人在那边丢话题接话题，然后然后最重要的是结束以后，我们每个人还要写你观察的过程，你要把那个过程，你观察到的过程，某个人讲话哦，好像带着什么什么，你要把那个过程要写作业，要交给老师，然后老师再会批改，然后会有一些回馈。我记得我上了一年，那个老师就跟我写了一个评论，他说：“慧慈，你是一个。”你是一个洞察力非常敏锐的人，常常一针见血。他说这个是上帝给你的恩赐，你要好好使用，但是要小心使用在尤其是男人身上。就是说你常一针见血啊，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稍微还是要婉转一点，不能太直接。然后我就想到我先生以前说我是 FBI， 就是我是
1: 美国调查局的，
0: 对对对对，就是很多事情都知道这样，FBI， 所以会给人家带来压力。然后那时候我得到这样评语以后，我就跟上帝说，我说但愿我的这个天线啊，我说如果你这是你给我的敏锐的天线，我求你引导我，不要对人，而是对着神。我后来我有跟上帝做一个这样的祷告，就是不要因为对人哦，那个有时候洞察太多，你自己如果也会就是可能会受不了，或者是会很容易是愤世嫉俗吗？我不知道哈，也会给人家带来压力。
1: 对，
0: 然后我说，如果这是你给我的恩赐，求你让我对准神，让我更多知道你这样子。
1: 对，其实我觉得在你刚刚提到你的优点是洞察力，好，那也包括一针见血。其实老实说，如果我们把它用在对的地方，比如说看见人的需要上那份的洞察，看见人在这当中说不出来的话语，但我们可以把它描述出来，让他可以松一口气，那也或许在一针见血上，也许我们给的这一些的话语比较不是在刺伤着对方，而是给予他一个很好的建议，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被神所用。我想在节目的最后，不晓得你有没有什么要对全球听众朋友来去祝福的。
0: 祝福，这祝福我想用上帝给我的祝福也祝福大家，在我们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我觉得这是一个太理想化的境界。我过去自己也是常常生活在理想的境界当中，所以对于生命突如其来的风暴，不管是身体的疾病或

0: 是家庭的问题，我发现无力招架。然后就是用自己的聪明在应对，我觉得那个好无力哦。那我的就祝福大家可以找到那个心里从神来的力量。
1: 是是。我们访问到这边哦，我想全球听众朋友一定是会很期待下一周，因为下一周呢，我准备要访问那个惠慈，就是学习了，然后他后面有一个更精彩的过程。好，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下周见。也祝福呢，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在你未来的一周，你可以试着去从网络上找到诗篇电子版的圣经，你也可以到书房，还是说你身边有教会，你可以去拿一本圣经，好，特别针对诗篇的这一个部分，然后来去阅读。好，那也学习着像惠慈姐一样边读，其实也可以边抒发自己的心情，边读也可以来学习怎么样的把心中的愁苦能够来跟天父说。好，那我们就期待这一周是天父与你们天天同行的日子哦。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拜拜
0: 拜拜。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的出生是一个神迹，他带着神圣的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知道自己不是救世主，却一生忠心地为救世主的来到预备道路。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施洗约翰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从这期节目开始，我们离开了圣经的上半部，也就是旧约的范畴，进入了圣经这本书的下半部，也就是新约的部分。今天要和大家先来谈谈施洗约翰这个人物。在圣经的下半部新约的这个部分呢，有前面的四卷书有非常相似的内容，我们称之为四福音书。那么施洗约翰的事迹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我会将四卷福音书里面的内容整合在一起。好，这四卷福音书里头谈到了施洗约翰，谈到了玛利亚，谈到耶稣等等，谈到一些耶稣的门徒，那这些的人物都出现在四卷福音书里头，我会整合在一起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出生跟以色列的先祖有一个叫做以撒的人非常相似。以撒的父母是亚伯拉罕跟撒拉，那个时候他们的年纪已经非常老了，撒拉的月经早就已经断绝了，但是上帝有一天却突然的出现，预告说在明年此时撒拉要生一个男婴。原本亚伯拉罕跟撒拉是不相信的，你都已经没有月经了，从人的生理结构来看怎么可能怀孕呢？但是这件事情却成真了，在隔年撒拉果然怀孕生了一个孩子。施洗约翰的出生跟这个非常相似，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谈到施洗约翰的父亲叫做撒加利亚，那个时候他在圣殿里头担任大祭司的工作。有一天他在圣殿里头，这个时候有一天他在圣殿里头，这个他在进入圣殿里头在烧香的时候，突然有天使在这个香坛的旁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的时候有点害怕，但是天使告诉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我是来跟你报一个好消息的，你的妻子以利沙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约翰。这个孩子的出生是很特别的，有很多人会因为他的出生而欢喜快乐，他在上帝面前要被尊大。这个孩子从在母亲的肚子里头就会被圣灵充满，他要让许多的以色列人回转归向上帝。好，那他呢，这一个撒加利亚就跟天使说，我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我凭什么知道这事会成就呢？好，天使就回答说，我现在告诉你我的身份，我是在上帝面前这一个负责传讯息的天使长加百列，我奉上帝的名来把这个好消息报给你，到了时候我所说的话必然应验。

为现在你不信，你希望能够有一件事情作为凭证，那么因为你不信，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会变成一个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件事情成就的时候，你的口才能够再打开，这件事情就作为你所要的凭证。好，所以呢，从这个时候开始，撒加利亚就不能说话了。然后当他从圣殿出来的时候，百姓就很诧异，说撒加利亚进去圣殿里头不过就烧香而已，怎么烧香烧了这么久还没出来？然后等到他出来的时候，天哪，他居然变成哑巴了，不能说话了。百姓就知道他在圣殿里头一定见到了异象。那么后来这个撒加利亚他就这个工作，祭司的工作完毕之后，他就回家去了。然后呢，果然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虽然已经年纪老迈，月经断绝，但是因为上帝发命，他的妻子，他跟他的妻子同房之后，妻子就怀孕。好，然后这个怀孕十个月之后呢，怀孕十个月之后，这个产期到了，果然就生下了一个男孩。就在男孩生下的那一天，哇，这个大家好，就来要来给这个孩子，因为在以色列人哈，一直到新，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新约，以色列人一直有一个习俗，就是如果你生下来的是男丁啊，就要行割礼。所谓割礼就是行割礼，就是割包皮，好，就是男孩子的那个阴茎包皮要割掉。好，那这个是行割礼的这一件事情呢，是从旧约很早很早以前亚伯拉罕的时代就已经传下来的一个习俗。好，因为这个割礼是作为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一个立约的记号，所以在上帝向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显现，然后应许要赐福给他跟他的后裔，好，在这个约定之后，就设了割礼的这个习俗。好，这个割礼用割礼作为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所以呢，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只要是男孩子，在出生的第八天都要行割礼。好，那么以利沙白产期到了，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到了第八天，亲戚朋友都来了，要来给这个孩子行割礼，然后叫照他的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哦，不行不行，这个孩子的名字已经取好了，要叫做约翰。”好，那么那个亲戚们就说：“你们亲族里面没有人叫这个名字啊，叫约翰，突然叫约翰，这很奇怪哈。”他们就向这个父亲就是打手势，问他要叫孩子什么名字。好，那因为这个，因为他父亲就是在整个怀孕的期间就已经变成哑巴了，不能说话，所以他们就是用打手势的方式跟这个撒加利亚沟通，就问说：“这孩子要叫什么名字啊？”好，那撒加利亚就用板子上就写字在一块板子上，就写说他的名字要叫做约翰。好，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很讶异。这个时候，撒加利亚的口开了。他的舌头舒展开来，开始可以说话了。好，他就称颂神。好，那这个时候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他就发预言。好，他就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上帝眷顾他的百姓，好，为我们兴起了一个拯救我们的脚。”好，那其实在这一个在撒加利亚的时代，就是已经进入到了新约的时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在新约已经称，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被称为是犹太。

太人了哈，他们已经被称为是犹太人了。那这个时候，这一个时期的犹太人其实普遍有一个期待，就是在旧约里头很多的

太人其实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好，他们等于是受外族统治，好，受外族统治，所以他们一直非常期盼有一个弥赛亚，有一个救世主，好，来拯救整个民族脱离外族的统治，能够重新像旧约的那个时期，我们能够拥有自己的国家。这个是在新约，特别在撒加利亚这个时代，所有犹太人心中的期望啊。那所以呢，这个时候撒加利亚就开口，他被圣灵充满，他开口说预言，然后他说这个名字，这个孩子是天使特别告诉他说会生下来的，这个孩子名字要叫做约翰，而且呢，这个孩子他是至高者的先知，他要行在救世主的前面，为他预备道路。撒加利亚就引了这一个旧约先知的这个预言，在旧约里头有一卷先知书叫做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40:3，曾经先知有这样子预言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上帝的道。那么撒加利亚在受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孩子，现在所生的这个孩子约翰，他就是那个在旷野为救世主预备道路的那一个先知，所以他是一个特别的孩子，他要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道路。那果然这个孩子渐渐长大之后，他就住在旷野，然后来传上帝的道。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为荣耀君王预备道路》。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这一期节目，我们开始进入到圣经的下半部，也就是新约的部分。在新约时代，这个当时候的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已经被称为是犹太人。好，这个是希腊文哈，希腊文已经。因为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希腊化的时代，然后希腊罗马的时代。好，那这个时候呢，很多就算是以色列人，他们其实也已经不说已经不说希伯来文了哈，他们已经开始说希腊文，因为整个中东地区都受到了希腊化的影响。好，那在希腊化里头呢，这个过去的犹大百姓，就在新约里头，因为犹大是这个希伯来文，好，那么转成了希腊文，就变成了犹太人。好，所以在新约里头呢，就是过去的这些以色列人，在新约里面都变成了，都被称呼为犹太人。好，那么在新约时代，这个犹太人呢，当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罗马帝国，那所以他们是在罗马，等于就是他们是被外族所统治，但是呢，他们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呢，有一点像是这一个特别自治区，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有一个犹太自治区。好，那么在这个犹太自治区里头，仍然有一个犹太自治区的特首。好，也就是犹，就是在圣经里头称之为犹太人的王。好，那他并不是真的一个国家的王，他只是罗马帝国这一个底下一个特别自治区的特首。好，那这个犹太人，那当时候有一个犹太人的王叫希律。好，那么即便犹太人他们有一个自治区，有一个自己的算是统治他们的王，但是犹太人仍然不满足，他们非常希望回到旧约时期，他们能够有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所以呢，他们所有的期望都放在旧约先知曾经发出过的预言，因为旧约有许多的先知曾经预言说，在未来会有一个从大卫的家族里头会有一个弥赛亚，也就是救世主哈，会就是从大卫的家族，从大卫的后裔里面会有一位救世主出来，然后这一个救世主会拯救整个犹太人，然后进入一个新的国度。所以呢，在新约开始的这个时期，所有的犹太人都在殷切期盼着弥赛亚的到来，救世主的到来。好，那么前面我们就说过了，施洗约翰，他是一个他的出生其实是一个超自然的神迹，就是他的父母亲其实已经年纪老迈，然后甚至妈妈都月经断绝了，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被生出来。好，那所以他的出生其实是一个带着神迹的出生。那大家就很好奇啦，这个孩子到底有什么特别的身份？难道他是救世主吗？他是我们所期盼的救世主吗？他的父亲原本是已经变成哑巴不能开口的，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开口了，而且被圣灵充满。他的父亲告诉大家说，这一个孩子他不是救世主，

但是他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在旷野为救世主预备道路的人。好，旧约先知不但预言了会有一个救世主来到，也预言了在救世主来到之前会有一个帮他预备道路的，帮他负责帮救世主开道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好，施洗约翰长大之后，他果然就按着旧约先知的预言来做。好像旧约先知的预言，他就照着预言，他就是完全做这一个古代先知的装扮，就是穿着骆驼的皮衣，然后腰束皮带，然后住在旷野里面吃蝗虫野蜜。好，然后他就在旷野里面长大之后，他就开始当一个传道人，他就呼吁百姓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按着这个旧约先知的预言，然后在旷野，好说这个，在旷野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好，那就有很多人听了他所讲的这个道，好，然后就愿意悔改，然后丢弃恶行。凡是听到这个施洗约翰所传这个悔改的道，好，凡是听见他传悔改的道，然后愿意要这个接受，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然后愿意悔改的，那施洗约翰就帮他们施洗。好，那他就在约旦河，他在约旦河附近的这个旷野传道，然后就是有很多人去到约翰那里，好，承认他们的罪，愿意丢弃手中的恶行，然后要来悔改。好，那这样的人，好，就是约翰就在约旦河里面为这些愿意悔改的百姓施洗。好，所以约翰呢，他传的是悔改的道。好，约翰他传道最主要的内容是天国快要来了，你们要悔改，丢弃手中的恶行，这样才有办法进天国。好，那当然有些人听到他的话，愿意悔改，丢弃恶行，约翰就用约旦河的水为他们施洗。好，那因为他常常用约旦河的水为人家施洗，所以呢，他的名字叫做约翰。那因为他常常为人施洗，所以最后大家就叫他施洗约翰。好，那么刚刚讲过，好，在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在罗马帝国底下，好，有一个犹太自治区，这个自治区的特首，好，在圣经里面称为犹太人的王，这个人叫做希律。好，那这个时候的王呢，好，是这个希律安提帕。那这个时候，这个希律王，这个希律安提帕，他在他后来做了一件事情，其实是很不地道。他呢跟他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离婚了，然后呢强娶了他兄弟的妻子。 OK， 这个王希律安提帕他本来自己有一个老婆，他的兄弟也有一个老婆，可是他爱上了他兄弟的老婆，所以呢就跟他原本的老婆离婚，然后把他兄弟的老婆抢过来当做自己的第二任妻子。那么刚刚说过了，施洗约翰他其实不断的在传悔改的道，他告诉大家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丢弃恶行。偏偏这个犹太人的王就做了一个很不好的示范。好，他所以呢这个传悔改的道，这个施洗约翰知道这件事情，他就勇敢的跑去找这个希律安提帕，告诉他说，你这样子跟你的太太离婚，然后还抢走你兄弟的太太，你这样做是不对的。那因为他直接指出了这个王的错误，所以呢这个王就当然就恼羞成怒，把他抓起来关。好，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施洗约翰

其实在百姓当中有一定的威望，有很多人都接受过施洗约翰的洗礼，而且跟随他。所以呢，这个希律安提帕他虽然把施洗约翰关起来，可是一直不敢杀他，他怕引起百姓的暴动。那施洗约翰就这样，就被关了一段时间。后来有一次，好，这个他被强娶了，就这个希律安提帕哈，他所抢来的这个兄弟的妻子，好了，现在算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了哈。这个妻子叫做希罗底哈。那有一次呢，这个希律安提帕他举办了宴会，那这个第二任妻子希罗底的女儿就来在这个宴会当中呢，做了一个就是跳舞，然后在王跟大臣的面前跳舞表演，非常的精彩哈。那所以呢，这个希律安提帕就很高兴，好，在这个希罗底的女儿这个表演完之后，因为很给他面子，好，所以他就很高兴，他就把这个女孩子叫过来，好，说你今天做得很好，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好，我答应给你任何赏赐，好，你想要什么你可以提出来，好，凡你所要求的我都给你。那这个女孩子呢，就是其实是受到了母亲的这一个吩咐哈，在她母亲的授意底下，这个女孩子跟王要求什么呢？她说，她就跟王讲说，我不要任何的东西，我只要施洗约翰的头。其实不是这个女孩子想要哈，是她的妈妈想要，因为这个她的妈妈跟希律安提帕结婚之后，这件事情被施洗约翰公开的谴责，所以呢，这个希罗底哈，就是这个女子这个。希律安提帕的第二任妻子希罗底，他其实对这件事情也是怀恨在心啊。那因为公开的被指责说你们这样子是不对的，好，什么乱伦还怎样，所以呢，他后来就趁着这个机会，就要求他的女儿好跟王要这个施洗约翰的头。那希律安提帕本来就想杀施洗约翰啊，那只是不敢杀，就怕这个。百姓暴动，好，那可是现在现在发生这个事情，好，哎，这个不是他自己主动要杀施洗约翰了哈，是这个女孩子的要求，好，因为他作为王哈，在所有的这个大臣面前，他已经开口了，说你不管要什么我都给你，好，那这个女孩子因为接受了母亲的吩咐，说我要施洗约翰的头，好，那。我王总不能够在大臣面前总不能反悔吧，所以呢，就借着这个机会，他就把施洗约翰砍头，然后把这个施洗约翰的头就给了这个希罗底的女儿哈，所以施洗约翰就被砍头而死。好，那所以施洗约翰他其实圣经当中对于他的描写的篇幅没有很多，好。但是他的一生其实也很短暂，但是他非常忠于他的使命。我们现在就来听一首诗歌，叫做《使命》。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施洗约翰，他的出身带有传奇的色彩，他注定是一个特别的人。然而在上帝的整个救赎计划当中，他并不是主角，而是为主角预备道路的绿叶人物。施洗约翰显然非常明白

自己的身份，以及他在这一出救赎大戏当中的定位。他在救世主耶稣之前出来传道，他呼吁大家要悔改，用水替人施洗。但是在许多人跟随他，然后问他说，你是不是就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一位弥赛亚？他清楚地说明，我不是。当主角到来的时候，他说，我只是一个配角，我不是救世主，我是在救世主前面的那个配角。当主角救世主来到的时候，我给他提鞋带都不配。在后来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许多原本跟随施洗约翰的人转去跟随耶稣，他并不气恼。很多人说，哎，施洗约翰，你看你的门徒都跑去跟随耶稣了，你的门徒越来越少。哎，然后施洗约翰说，没有关系，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施洗约翰非常了解自己的定位，就算他知道自己是绿叶，是配角，都没有关系。他也没有因为耶稣出现，然后就觉得啊，既然救世主来了，那没我什么事了哈，我可以退休当甩手掌柜了。没有哈，他仍然非常忠心做他的侍奉，甚至为了传悔改的道，他不惜得罪当时候犹太自治区的特首，这个希律王。最后呢，也因为得罪了希律王，就殉道而死。施洗约翰在明知自己只是一个配角的情况底下，他仍然尽忠职守，侍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各位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过充当配角成全他人的经验？有的时候这种经验是被迫的，并不开心。比如说在职场上，明明做的最多的是我，可是拼死拼活做出来的东西就被上司拿去交差了， credit 都是别人的。也有的时候，这一种成全他人的经验是心甘情愿的。比如说像我原本是一个很喜欢唱歌的人，我以前是在这个 KTV 里面的超级麦霸。那我以前选的都是我都很喜欢挑战那种高难度的流行歌曲，但是现在的我却是陪着女儿唱各种儿歌，手机里面的录音不再是自己的歌声，满满的都是女儿在唱歌。人都有自我满足的需要，人都有潜意识的虚荣心。是什么让我们甘愿的退居二线？是什么让我们愿意做一个称职的绿叶呢？是爱，以及一种被肯定的确信。施洗约翰他爱上帝，施洗约翰也确信他的努力，他的侍奉，上帝看见并且纪念，所以他可以很坦然地面对救世主兴盛，而他作为一个开道者却衰微的结局，甚至他最后因此殉道而死也没有关系，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一切在上帝眼中都是有价值的。亲爱的朋友，你也想要有这样的坦然和自信吗？不论是主角还是当配角，我们在上帝的眼中都是有价值的，都是宝贝。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你带领施洗约翰走过了一个绿叶人生，但是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在上帝你的

眼中就如主角一般的珍贵。亲爱的上帝，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在你的眼中也是十分的珍贵，不论在这救赎计划当中，不论在我们人生道路当中，我们扮演的是主角还是配角，只要我们能够忠心爱你，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最有价值的。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呢？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再次空中相见了。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我也是馨馨老师。今天很开心呢，继续邀请到台北市立启聪学校学务处的主任陈昭瑜老师来到我们现场，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各位准备要来就读的这个孩子们，他们在心里有可能有一些怀疑哦，来学校会不会遇到很凶的学务主任，还是会被管理的很严格？如果大家对这个部分很

0: 好奇的话呢，今天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得到一些解答哦。
1: 嗯，
0: 好，我们请陈主任跟我们大家再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学务主任，我姓陈，我叫昭瑜。
0: 好，昭瑜老师是我们的学校年轻的又貌美的老师。大家在学务主任的这个经历里面哈，可能对于学校需要管理学生各样五花八门的事情哦。
1: 嗯，
0: 可以统包说叫做食衣住行娱乐学务处管的东西哈、
1: 嗯嗯。
0: 那之前这个陈主任有跟我们分享到，在学务处啊，要很重要，启聪学校有一个这个这个要管理这个饮食嘛哈，三餐，因为我们有住宿的学生，
1: 對對對，
0: 所以连早餐、晚餐，都要看菜单啊，要准备菜色啦、哦、而且中午还要去打菜哦，
1: 对，
0: 要陪学生把午餐发完，这也是学务处的工作。
1: 是的，
0: 然后后面我们还知道说还有一些这个社团活动啊，还有学生的这个校外来跟我们合作的机构有一些寒暑假都有不同的活动进行，而且都是跟我们合作很久了。
1: 是，
0: 像那还有这个我们的每年都一定会办的重头戏，就是耶诞节的走秀活动、
1: 嗯、
0: 这也都是来我们学校的学生最期待的。
1: 嗯，
0: 因为呢是非常的丰富，
1: 嗯，
0: 大家非常的自由，
1: 对，
0: 你想要做些什么，有个人组有团体组嘛，
1: 是、
0: 哦、这些部分呢我们学务处都要包办，
1: 对，都在学务处里面。
0: 对，学务处的活动包罗万象。
1: 是，
0: 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毕业旅行、
1: 嗯哦、
0: 所有的学生呢在每一个届小学转国中，国中转高中、
1: 嗯
0: 的时候，还有高中要直接要毕业要转大学的、
1: 嗯、
0: 之前在学校的最后一年，启聪学校的最后一年也会有一个这个毕业旅行。我觉得这个就是学生来我们学校最期待的，就是各式各样的活动、
1: 嗯、
0: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1: 嗯、
0: 我想这个昭瑜主任担任我们学务处的老师很久了、
1: 嗯、
0: 不知道您在这个毕业旅行这个部分呢、啊、您规划了非常多次嘛齁。
1: 对。
0: 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看看，如果来我们学校参加毕业旅行齁、
1: 嗯、
0: 曾经有过什么样子的内容，然后最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嗯、哪一届。
1: 好。
0: 嗯。
1: 就是其实毕业旅行是每个学校都有啦，
0: 是
1: 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学习阶段嘛，到你要即将毕业前都会有一个毕业旅行。
0: 对。
1: 那可是其实他现在的正式名称叫做校外教学，他还是把教学两个字放进去，就是他还是希望这个活动富有一点教育的意义在里面。
0: 对，
1: 可是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出去旅行，我们就不希望有太多的教育意义，因为就会显得不那么好玩了。
0: 嗯，
1: 对对对，所以要怎么样让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然后不会显得好像只有玩，又不会显得太多的教育意义。那我记得我刚进来学校的时候的第一年，那就印象很深刻。第一次办毕业旅行的时候，那一届学生说他们要去花莲，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坐了自强号去。
0: 嗯，
1: 那那一年呢，因为我本人其实也稍微偏爱玩一点，那一年要去的时候呢，我就很坚持我们要坐，那时候是太鲁阁号，
0: 嗯，
1: 我就很坚持说我要坐那一班车，
0: 嗯，
1: 然后大家都问我说为什么，因为他最快到。
0: 哦，
1: 就是他是
0: 刚开始通行，
1: 对，刚有太鲁阁号的时候，我说那个最快到一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还两个小时就到花莲了，
0: 很快。
1: 可是，一天早上就一班，
0: 嗯，
1: 然后回程就一班，他一天好像是一班还两班这样子。那我就很坚决，我就是要坐那一班车。好，这是第一年，
0: 任性的老师，
1: 对，我就说，我就跟大家说，因为以往哦、喔，去花莲，我那时候第一年十几年前办第一次去花莲的时候，他们以往都是坐那个很早很早的莒光号，还是很早，要七点多吧，
0: 要坐好几个小时哎、欸。
1: 然后我想到七点多，那我几点要集合学生呢、啊？
0: 哦，
1: 对，我就想到这，我就想你要反推嘛，然后从学校然后这么早出门，然后刚扣扣扣扣扣扣到花莲，
0: 嗯，
1: 那我不如坐那个八点多的太鲁阁号、
0: 哦，
1: 我一样十点多到花莲，
0: 嗯，
1: 对，啊，
0: 没错，
1: 没错吧？哈，
0: 对，
1: 那可是一般的孩子他会考量到那个价格，
0: 哦，
1: 我们的学生，嗯，半票哦，
0: 哎。

0: 不错呢，对不对？好，
1: 对，就是
0: 因为
1: 您有这个升降手册，
0: 就是我们的小小优势在就是这个部分就会展现出来。好，然后呢，第二年的时候呢，我就去说服学生，我就跟学生说：“哎，那个高铁开了啊，我们要不要考虑啊？
1: 坐高铁，
0: 坐高铁哈。”然后学生问我说：“那去哪里？”我说：“就去你们最想去的垦丁啊。”然后他们就说：“好。”我说：“你看，你坐。”客运下去大概要6个小时，我们如果坐高铁1个半小时就到高雄了，然后我们再花1个小时到垦丁，我们2个半小时就到垦丁了。学生说这样吗？我说对，但要花比较多钱哦。好，我就跟几个学生说，我说你去问问看其他同学可不可以接受，可以了，我们够开那个筹备会议的时候呢，你们就讲
1: 讲
0: 提出这个提议啊，我会附和你们这样子。哇，那时候就这样跟学生说，那一届真的是家境都稍微好一点。所以
1: 又听话
0: 就成了，我们就坐高铁去垦丁玩哦，
1: 又舒服嘛，对不
0: 对？超开心的。然后学生就说：“我第一次坐高铁。”我说：“你看吧，坐高铁是不是
1: 也要搭上这个新的旅游的时事啊？对不对？”
0: 所以我们那一年就坐高铁去了垦丁，
1: 都是第一个开封开先锋的，
0: 对，高航高铁刚盖好没几年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坐了就去了，然后又回来，那一样嘛，半票，所以我们一趟的钱是人家我们来回的钱是人家一趟的钱，
1: 一趟的钱，
0: 对，
1: 划算呢，
0: 对，非常划算，
1: 而且你看交通工具做的多 fancy， 对，對
0: 就是花省了很多时间，
1: 是，
0: 对，但是那一次呢，其实到了当地之后，学生有一点点小小的。抱怨，因为其实垦丁它就是风景为主，那他们就看很多风景，然后大家如果对台湾地理有点印象的话，垦丁它是一个 V 字形，它的风景区是一个 V 字形，所以我们其实花很多时间在坐车，就 A 点到 B 点 ，B 点到 C 点，一直在坐车，所以那一年孩子就回来就跟学弟妹说不好玩，不好玩，
1: 垦丁不好玩，
0: 不好玩，因为他们其实期待的是去玩水。
1: 结果很少吗？
0: 我不准他们去玩水。他们就一直问我说：“为什么我不能玩水？”我说：“第一个，你玩水，你助听器是不是要拿下来？
1: 对，要保管呢。
0: 对，保管是保管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是你助听器拿下来，你一直往海里走，我根本就
1: 叫
0: 不回
1: 到。
0: 对，我叫不回来。
1: 对，
0: 那我是不是要冲到前面去拦你？
1: 是。”
0: 那
1: 太危险。
0: 如果我冲不过去呢？
1: 对啊，
0: 那你又一直走，或是你被什么东西卷下去了？我说，我常跟学生说，我没有办法生一个你还你妈，
1: 是真的。
0: 对，所以
1: 生命要紧。
0: 对，生命要紧。我宁愿让你觉得不好玩，可是我没有办法做我觉得风险过高的事情，
1: 因为是团体啦。
0: 对，所以呢，我们有去海滩，但我不准他们下水，所以他们就觉得不好玩。那一年大概是有这样子，然後
1: 小小的美中不足。
0: 对，所以他们就回来就跟学弟妹说不好玩，不好玩。然后后面几年就回到了中部。对对对，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因为结婚生小孩，所以我就换了一个职务，就没有再继续办那个毕业旅行。那再回到训育组之后呢，再办毕业旅行，我还是坚决觉得要有一点教育意义，可是我会期待这个场所是孩子比较有兴趣的，所以我就去找了一些可能他们会喜欢的地方，所以我们包含去过林家花园，去过亚洲大学的美术馆
1: 哦，我知道，
0: 那个蛮漂亮的。
1: 对，
0: 我觉得如果大家对清水模是不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讲错，它的建筑很特别哈，就是有对那种艺术类的东西是有兴趣的。我觉得其实亚洲大学里面也蛮美的。
1: 对，
0: 那我会希望去这些地方。另外一部分是我觉得我要让孩子看看大学是什么。就你就走进去大学里面看，这就是大学，大学就是长这样子。那你有想要来这个地方念书吗？不一定是这所学校哦，但是你有想要来一个像这样子的环境的地方念书吗？你可能10点到12点在 A 教室，然后下午中间一大段时间没有课，然后3点你又在 C 教室，这样，这是一个大学生活，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我觉得你要问他，你今天要给孩子一个选择 A 跟 B 的选择的时候，他要对这两个选择是有画面的，他才有办法选择啊。他如果画面都没有，他怎么选择？所以我就会期待说每年毕业旅行还是要去大学走一走，我们也去东海大学走了一下
1: 去看喝你喝的牛奶。

0: 来看看教堂吗？
1: 看教堂，然后还拜托东海大学接待我们，所以他们有派两个攻读生帮我们讲解一下学校的那个环境这样子。然后亚大是没有接洽到，但是我们就去了美术

0: 对，可是其实
1: 很大人的，
0: 其实这个现在大部分的高中都会啦。嗯，但就是我在十几年前我就做这件事情，那我就跟学生说好，我就说你们只要遵守两个约定，我就带你去做，去逛夜市。第一个约定就是我说几点集合，你们就要准时在这个地方出现。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保管好你自己身上的财物，然后不能落单，你一定要跟同学一起，至少要跟着一个人一起这样子。那前面几届孩子其实能力都还不错，所以他们都有做到。然后我们基本上没有遇过去找孩子的这件事情，就是他们时间到就会自然出现在我们约定的
1: 集合地点。
0: 对，那
1: 这应该是跟以前呢在学校里面规定，哎，先几点几分要集合，现在到哪里去？
0: 对，其实我觉得是培养出来的，而且我通常都会是 A 点解放就在 A 点集合，我不会 A 点解放 B 点集合，
1: 有点难呐，那个怕会找
0: 不到。对对，我觉得对孩子说是比较复杂啦。嗯，我希望就是单纯，所以我们就是我一定要求 A 点解放就是在 A 点集合，然后时间请你们抓好。然后慢慢的越来越有手机拿，那我们就是手机可以稍微联络，比较就更放心了一点。那再就是不要落单这样。然后所以我们逢甲夜市也去过，然后什么夜市我们也花园夜市也去过，对，台南花园夜市也去过，就是带他们逛不同的夜市，让他们就是都留下不同的生活经验。我觉得留下一些生活经验，他才会在未来他要规划他的休闲生活的时候，他知道说他可以找这些资讯这样。
1: 是啊，台湾各地最有名的就是夜市文化。
0: 是没错，
1: 你看那个黄仁勋是上海，他都一定要去夜市看看。
0: 啊，大家一定必逛夜市在台湾。对，
1: 对于听障的学生，听障的小孩，其实有很多他们的家庭环境可能没有到那么好，也许他们并没有这样的经验，说到一个最热闹地方的城市啊，可能中南部不论哪里，他可能很少出了自己的家园，很少到那些地方，没有这样的经验。然后大家在讲逛夜市的时候，还好学校有让他们毕业旅行
0: 对
1: 这个经验，
0: 就是有一个经验。那等到他自己有独立生活能力，就可能他赚钱了，他未来在跟朋友规划要出去玩的时候，他也会知道说，我可以哪个地方，有什
1: 么
0: 活动，
1: 怎么走啊，怎么安
0: 排，对，我可以怎么样安排我的行程。
1: 对，
0: 那几次下来之后，慢慢的又觉得说，好像我们的学生在比较像博物馆类的地方，他们的兴趣还是提不高。很快，就是因为我们通常都会希望安排导览嘛，那就会请老师协助翻译。那发现有兴趣的孩子，自然他就是有兴趣，就会一直跟着看啊，听啊。可是没兴趣的孩子，很快他就没兴趣了，他就找位置坐下来等，等这个地方讲完了，他就要准备跟着队伍再继续前进。那我觉得很有一点点不好意思，对于那个导览的老师。对，那几次下来之后，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方式。然后又蛮幸运的，就是我们遇到了那个魏如君老师他们推的那个龙导览。那他们有一年就是在学校有办了一个龙导览，是带学生去石原岛，就是冲绳那边搭游轮过去嘛。那一年因为别的活动关系，那一场我没有跟到，可是我就知道说，看这个模式已经开始萌芽了这样。然后中间很可惜就遇到疫情嘛，所以活动都暂停了，一直到前两年他们又开始又继续推广。那一年刚好就是去那个小琉球，那我们学生有去，那我也有带着学生去看了之后，我觉得这个模式其实比较适合我们的学生。那我也是透过那一次，我才对龙导览比较有概念。那什么叫龙导览？我觉得其实也可以跟大家稍微再解释一下，可能大家之前有听过魏老师的那个那一集，可能有一点概念了。
1: 到 podcast 再
0: 继续往前
1: 听一下，魏如君
0: 对
1: 理事长在立信基金会的这一那场导览，
0: 很感谢他们，就是其实当那个领头羊。那我们学校就刚好有那个顺风车可以上去。那其实主要就是我觉得最重点。

0: 点就是让听障的人士自己去整理那个资料，
1: 嗯，
0: 然后用他觉得比较能够理解或是比较有趣的方式，或者是他觉得比较容易吸收的方式去带给也是使用手语的人来看这个内容。好，嗯，大家可以就再换个方式去思考。今天我去欧洲好了，然后我看到那个导览员他是用英文，然后呢，我可能对英文不懂，旁边就要配一个中文的翻译。可是那个中文的翻译呢，他可能没有帮我修饰太多那个英文的语序或是概念，我可能听了一下就觉得，哎，这
1: 还是听不懂。
0: 嗯，可能没有可能八成吧。可能六成吧，还要包含说那个翻译的那个我对中文，我个人对中文的那个造诣频率对不对得上，好像
1: 对专有名词翻过来还是专有名词，
0: 对对对对，然后什么等等，对，然后就会觉得好。那可是如果今天那个导览员是一个讲中文的，
1: 对，
0: 你马上就可能可以吸收，甚至你可以马上跟他有互动，对，
1: 语言能够更相通。
0: 对，那我觉得龙导览就大概有点类似这样的概念。那我觉得那一次我看到很多听障的朋友在那个活动里面，他们其实就是需要一个舞台去练习，他们不是没有这个能力。那我觉得这个能力还有一个很困难，就是他收集资料、整理资料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至少让我看到了一个很不错的方向。所以这一次毕业旅行的时候，
1: 横跨了十几年的毕业旅行史。
0: 那这次当然主办者不是我啦，是我们的组长，就我的训育组长，他就被我推着走。我就跟他说：“我要做龙导览，我要做龙导览，我要做龙导览。”这样，他就只好被学务主任压榨做这件事情。这样，那我们就带着学生做龙导览。那我就把那个行程都规划好，我还跟那个我这次挑我们一样坐高铁，又去到了高雄，
1: 最快啊。
0: 对，但是呢，因为高雄呢很可爱，就是它捷运开了，所以它有很多的点
1: 也
0: 可以
1: 玩，可以
0: 搭捷运。所以我们这一次从头到尾没有搭游览车。
1: 太棒了，很自由行的感觉，
0: 完全自由行。那三天每个人走都是超过10000步
1: 啊。
0: 对，自由行，大家如果对自由行有概念，
1: 就是会瘦的那
0: 种，就是走，就是一直走。好，我们就是从台北搭高铁到高雄，然后所有的过程都是搭捷运。然后呢，饭店组长就挑一个靠近那个捷运站的饭店。然后吃什么呢？吃是最难搞定的了，那我们就想办法。他还订了什么火锅店，我们还去吃火锅。然后有一餐呢，就说吃什么？我们说啊，自理麦当劳，就全部人拎着去麦当劳吃，就是对，然后夜市就是自理嘛，好，就大概就是这样的模式。
1: 六合夜市吗？
0: 对，我们就是六合夜市，没错，我们就住在六合夜市
1: 那边去，没有，
0: 没有，没有，我们住在六合夜市的后面
1: 啊，
0: 所以我们就是东西放着，然后就跟孩子说9点请回到饭店大厅集合，
1: 一定要住在那附近才行啊！
0: 哎，对对，当然当然，
1: 太累。
0: 所以我们有自由行的人就有经验。如果我今天住要去六合夜市，逛完夜市，你最好是住在夜市附近。
1: 对
0: 对，
1: 脚会酸。
0: 对，因为如果逛完还要再坐捷运回去，你可能会发脾气。
1: 对，
0: 所以呢，最好就是挑在夜市附近。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完美的设计。
0: 对，你就拎着大包小包，很开心的走回饭店了，还可以继续享用你的美食。好，那我们就跟魏武营联络。因为魏武营其实是立信他们推了很多年的一个龙导览的地方，然后我也私心啊，我个人很想去魏武营看看，因为我是学武的嘛，哈。那魏武营盖好到现在我还没进去过，可是都听说非常的美丽，非常漂亮，这样。那所以我们就想要去那边看看，然后我们就去了。老师、学生大家都很支持，那但不是只有去参加导览就结束啦，我觉得这样没有产出不行。
1: 天哪，还要在那边有一个舞蹈的产出？
0: 当然当然不是哦，我觉得没有产出不行，所以呢，我就要求学生说，我先给他们看一个简介，在出发前看一个简介，然后就告诉他们说，等一下，我们那天去会有那个龙导览，好，然后呢，我要你们三个班级，因为高中两班，国中一班，三个班级，然后还有加一个我们的新人班，四个班级，那就是一个班级要负责一个

0: 定点的导览。
1: 嗯嗯嗯
0: 嗯嗯。
1: 哦、
0: 一个班级要负责一个定点的导览，那我把这四个班级的导览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卫武营的完整导览。
1: 哦，原来是这样一个计划、就是、
0: 对，然后所以我就要求他们说，你们要我先分配好了，嗯 ，A 班级负责这个 B 班级，分配好了之后跟他们说，你们可以先找资料，那当天去了会有人先导览给你们看。
1: 嗯，
0: 导览完之后我给大家40分钟左右，你们可以去拍影片。
1: 嗯，
0: 那影片拍好了就给我，我来把它汇整、
1: 嗯、
0: 这个部分我做这样子。好，那我觉得老师也很配合，学生也很努力，他们真的有先找好资料，他们连手语都练好了
1: 哇。
0: 然后呢当天导览员嘛就带着大家，然后你可以看的是导览员用手语在介绍这个场地，
1: 嗯，
0: 每个学生的那个专注度真的是非常专心，就是那个眼神都发光，然后一直看着，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对，这才是我要的一个活动。对、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三天有这一场够了，可以了这样子。
1: 因为他们有先预习啦，
0: 一部分是有认识、
1: 嗯、
0: 第二部分是他们有被赋予任务，
1: 是
0: 还要专心看、
1: 嗯、
0: 然后呢整个导览大概一个多小时结束后呢、
1: 嗯、
0: 更可爱，就是因为他们要拍影片嘛，
1: 嗯嗯，
0: 那我们的孩子也担心他的手语表达有不顺畅的地方，
1: 嗯嗯，
0: 所以他们就一直抓着那个导览员说
1: 再打一次，
0: 对，我这样子可以吗，我这个手语这样可以吗，我那个什么可以吗。欸，我觉得他们就会对这个场地留下更多更深刻的印象，
1: 真的，因为非常的认真、欸
0: 嗯、超级认真超级认真大家如果对那个影片有兴趣就欢迎到我们学校的脸书粉丝页上，我有放
1: 我们到时候预告会放一个链接
0: 就是我有把那个完整的影片放上去。
1: 哇，太棒了太棒了。
0: 对，
1: 對，哇，大家听到这里呢一定觉得我们其中学校的毕业旅行怎么会这样精彩啊，老师太用心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哦，待会再听昭瑜主任再讲更让人家觉得惊讶的内容
0: 好，
1: 好，休息一下。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有人在默默的关心着你，爱着你吗？我们刚刚从启聪学校的陈昭宇主任，他分享在启聪学校担任了10多年的学务处的工作，
1: 对
0: 每
1: 呀、啊。
0: 年都要规划学务处里面最重要的，也是学生最期待的毕业旅行。其实这当中非常多的辛苦。很多需要去拿捏的，包含金钱呐、啊，然后这个使用能不能够刚刚好在那个刀口上，然后又要最重要就是主任希望能够带给学生教育的意义，这些东西其实样样都要各式各样的资源，人力啦、财力啦、物力啦，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一个非常精彩的，从过去第一次搭。泰鲁格号，第一次搭火车，第一次逛夜市，到第一次使用龙导览的这个经验，我跟我们的魏如君理事长之前在立信基金会提的一个龙导览的一个经历是刚好是可以，这个模式是可以拿来运用的，
1: 对，
0: 让我们的学生在这当中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学习，
1: 是。
0: 在这当中他们对于所有一个博物馆啊，那天那是去看那个
1: 魏武
0: 卫武
1: 营，
0: 营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
1: 那个展
0: 南
1: 演厅，
0: 台湾的一个展演厅，他们在这里面聚精会神，而且卯足了力把
1: 对，
0: 这些东西都能学习起来。
1: 是，
0: 这个成果你自己觉得几分？
1: 我其实蛮满意的，因为我觉得第一次做，然后，学生其实蛮努力的。那我不敢说我们做出来的专业度有到哪里，可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回忆，对。那因为，我觉得每个孩，因为，他有很，大家如果去看影片，就是他有很多部分，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孩子在表现。那我觉得某些孩子他的能力可以说比较多，他就说多一点；他有些孩子能力他说的比较少，他就说少一点。我觉得那都没关系，重点就是我有在这件事情上我有专心，然
0: 而
1: 后
0: 且
1: 我
0: 有
1: 有
0: 参与了。
1: 对，然后我有做到我可以做到的部分。对，我觉得这就会是很棒的一个回忆。
0: 我们其中的学生啊，真的是没有办法说像一般的人用语音导览就可以，
1: 对，
0: 因为我们的小孩是听觉上有先天的，或者是后天不很多种原因让他们听是受损的，所以他们在发展的过程，可能对于听语音就是非常非常吃力，需要靠手语，那需要靠这个。学习才会这个语言，他没有办法自然而然就会，因为我们一般的教育和一般的生活环境都是用口语的，
1: 对。
0: 他们必须要到启聪学校比较专门的学习手语的单位啦。当然，
1: 对，
0: 除了启聪学校，其他也有社会很多机构也有在教。那到了启聪学校，我们可以从非常多的教育活动里面，让他们更多熟练的去使用手语，然后让手语成为我们本土文化，或者是世界的文化的一个交流、一个媒介，不用讲那么复杂，至少要会玩，对不对？
1: 对
0: 至少
1: 啊
0: 要能够到某个地方，要会搭火车、搭高铁，然后要到哪里玩，要能够走得到那个地方，然后要知道这个地方要怎么玩。
1: 对啊，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能力。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能够教给孩子一个带得走的能力，一直
1: 对，
0: 都是我们觉得是近期这个教育的一个趋势嘛。
1: 是。
0: 本来是12年的这个国。

0: 教育都是以这个叫做核心的一个目标。
1: 对，
0: 那其实对于赵玉主任来说，您在学校这么久，您担任了这个学舞，以你这个舞蹈的背景，充满了这个艺术跟这个动作、肢体动作为主的这样子一个训练背景，然后跨入了这个特教，然后又在启聪学校第一所学校一直担任这个老师，担任到现在行政的工作已经做了这么久了，你觉得在启聪学校里面的这些经历对你自己，你在这个学校当中也经历了结婚啊、生子啊，对你自己的人生观有没有一些改变？
1: 人生观，我觉得，我应该觉得说，我觉得很幸运的是，就是我在结婚前是做训育的工作，那时候刚毕业嘛，我跟学生的年龄差距没有很大，大概就5岁6岁这样子，其实在我眼里就觉得他们就像弟弟妹妹一样，那我就是一个跟他们一起玩的年纪，就把我曾经玩过的带着他们再玩一次的那种想法。那时候比较偏向
0: 大姐姐带弟弟妹妹，
1: 带着他们去，那我会觉得说开拓很多他们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在他们的人生里面留下一些什么。这是我那时候比较有的想法。然后后来结了婚怀孕生小孩之后，我就换到了卫生组长。我觉得也蛮幸运的是开始接触了很多跟健康有关心的议题。
0: 要吃什么比较健康，
1: 要吃什么，然后要怎么样做牙齿的保健，然后要做视力的
0: 保
1: 健，然后要做体位的，对，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你要去接受训练，然后你就吸收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原来什么东西怎样，什么东西怎么样，然后营养要这样子算，那样怎么样算。然后我觉得蛮符合我那个时期应该想要学，对，想要学习的部分，
0: 刚好可以照料家人，
1: 对，照料家人，照料小孩这样子。然后等到小孩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又回来做训育组长之后，就会用不一样的方式在看待自己的工作。那时候就跟学生的距离就比较大了一点啦，然后已经又过了好几年了，就已经不再是姐姐看弟弟妹妹的概念。那个时候做起来就会觉得说，我希望可以再多带领你们一些什么，就是比如说带着走的能力，然后希望陪他们一样再带着他们去看更多不同的东西，然后告诉他们说，有些事情可能你现在觉得没有那么喜欢，但一定要去试试看。我记得有一年我那一次做这件事情也被人家念了一下，就是我去参加一个训育组长的会议，然后就听到某个学校的训育组长分享说他带他们毕业生去爬山，然后我就回来就说我要带我们毕业生去爬山。然后可是我
0: 们有办啊，我们学校
1: 对，我们有办，但呢但说这句话的同时其实我没有爬过山
0: 哦。
1: 对，我只一凭着我可能有这个体力，对，就觉得学舞呢腿力最好了，然后呢那要爬什么山呢？对，你就要想说要爬什么山。我说既然要爬山就要台北第一高峰，我们就上去爬七星山，
0: 阳明山上面最高的。
1: 对，就是要有那个牌啊，我要跟那个牌拍照啊，要做我就要做那件事情。然后呢我就开始问身边有爬山的人，每个人都骂我，他就说你疯了吗？你真的是不要命了，你这风险很高啊什么。我心想说有这么难吗？我当下
0: 从哪里开始爬啦？
1: 对，当然我当时第一个人说有这么难吗？然后呢一开始还问了一些登山的专业，他们就跟我说那你们可能要花什么钱哦，要前保后保什么什么什么的
0: 保险，
1: 不就是人员有个前面带领者，然后跟后面的，对对对，前保后保，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讲完了之后，第一年我们有跟政府申请一笔钱要带学生去爬山，没有过。那一次没有过然后呢我就说好吧，那我修正一下。可是因为那一次跟他讨论之后有一点点经验，所以去把登山很多资料去看过来之后发现他说的没有错，我不可以把

0: 最会爬山的排在最前面，
1: 嗯嗯，
0: 我要把最第二块的人放在前面，最会爬山的要放在后面。
1: 哦，慢的在前面，是不是？
0: 对，因为快的要在后面一点点，因为这样子才不会队伍
1: 拉太长，
0: 越拉越长。
1: 哦、
0: 对、
1: 哦，
0: 然后呢，让快的去 push 那个一直往前走。对，
1: 他
0: 那当然最弱的要放在最后面，因为他随时都要需要留下来休息。
1: 哦、
0: 然后我还要分配谁，万一有人如果要留下来休息，谁要留在那个定点陪他、
1: 嗯嗯？
0: 然后我就开始分配，然后就做这个计划。好，然后呢，第一年就信誓旦旦的。然后就带了学生去爬七星山，
1: 嗯
0: 嗯，我们就去了。对，哎，真的有登顶？
1: 有啊，我记得
0: 有那一年有登顶，
1: 不错啊，
0: 那一年有登顶，真的有登顶，然后就拍了大合照，然后就下来了。那第二年呢？第一年爬完之后就想，就这样子嘛，
1: 玉山来了，
0: 没有啦，没有没有，还是不敢爬玉山，因为后来我有再去问人，就。爬玉山它有它的难度、
1: 嗯、
0: 就是它都是天黑的时候就要出发、
1: 嗯、
0: 那如果视线不佳我们的学生要怎么克服这件事情、
1: 嗯、
0: 我目前还没有头绪所以我就没有考虑玉山、
1: 嗯、
0: 我们就想说哎、欸，还是要爬七星山但是我今年要把路线拉长一点
1: 从、嗯、哪里开始
0: 对从哪里开始嘛好，我们第一年从那个游客中心往上爬、
1: 嗯、
0: 然后第二年就从另外一头然后走比较远然后我们又走到东峰、
1: 哦、
0: 然后再下到主峰，然后再从东峰回来，这样子。
1: 一般人都是什么水管路、健行步道走一走啦，但这位学务组的呢，不太怕死。
0: 那时候是训育组长不怕死，
1: 还是训育组长？
0: 对，而且我
1: 学务主任也当时那个代主任，
0: 他也有去
1: 信任你，
0: 对他也有去。对，然后那时候的校长也有跟着去，
1: 那是
0: 叶
1: 校长，
0: 对他也有跟着去，
1: 太厉害了。
0: 对，然后第一年呢，因为比较谨慎，所以他要请那个专门的登山者来讲解啊，干嘛有的没
1: 有
0: 的。
1: 有，我也记得有先上课啦。
0: 对，第二年就什么都自己来了，包含带他们怎么用登山杖啊，练习爬楼梯啊。那登山现在在我们学校就已经是
1: 常常有的呢，
0: 没有到常常，但是就是我们尽量一年安排一次，
1: 对对，每年
0: 然后全校都去，
1: 例行的，
0: 对。然后可是就不是爬阳明山了啦，因为那个真的是有一些限制，我们就会挑比较平缓一点的道路，
1: 嗯嗯
0: 但是就是让孩子有这个经验。那
1: 嗯嗯
0: 这个经验很特别，是我就跟孩子说，你这辈子恐怕就爬这一次山了，你不会去爬第二次了。
1: 七星山啦、啊、可能是
0: 可能其他山你也不爬了大概只爬枕头山了所以呢请你跟我出门
1: 嗯
0: 对我说请你跟我出门因为你真的可能就只爬这一次那你没有爬到登顶、
1: 嗯、
0: 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1: 嗯
0: 你就是半路坐在那里休息等我们下来也可以可是我就是希望你要有这个经验 对那我觉得另外一部分就是会可以看到互助合作啦、
1: 嗯、
0: 我们那一年第一年上去有一个脑麻的学生你还印象吗、
1: 嗯、是那个男孩子吗
0: 女孩子就是我忘了他叫什么
1: 名
0: 字，
1: 对对对，
0: 对，但他就是脑麻孩子。然后他上山的时候，他是拿两只登山杖上去的。
1: 哦，
0: 然后他下山的时候呢，我印象很深刻，
1: 好像很多人陪着他下来。
0: 对，就是他前面会有一个男生，后面有一个男生，前面的男生是预防他跌倒可以扶住他，后面的男生是看他快跌倒可以抓住他，就前后一个。可是这个下山这个动作，前后一个男生这个动作。不是我说的，
1: 是
0: 他们自己对
1: 哇，
0: 而且他们是不同班的，哎、欸，还是同班，我忘了，反正就是同学互相帮忙、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看到孩子在这些状况下，他们会自然而然的、自发的愿意去帮助别人，
1: 嗯，
0: 你就会觉得很满足。
1: 真的，这对这个小女孩来讲，她可能真的是人生。
0: 欸、她登顶拍照的时候，她跟我说：“我好开心哦、喔。”
1: 嗯，真的。嗯、
0: 对，可是她这辈子可能也就爬这么一次山了。
1: 哇，这我相信，因为他们要爬山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
0: 对，對所以她那时候爬的时候，其实我也有一点点担心。然后我的预设，她可能也是第一个休息站，或是第二个休息站，她可能就会。停的那种、
1: 嗯嗯、
0: 那个角色
1: 就要留在那边休息
0: 对他可能就会留在那里休息哎、欸，没想到他的意志力很坚强他就一路就跟我们登顶了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对对对对
1: 应该不是那个新义人班的
0: 不是
1: 他是一般般的
0: 是

0: 就是一般班级的，对，
1: 是。所以我想对我们的学生来说，真的在学校里有一点有一个这么会说服的学务处的工作人员学务处
0: 的
1: 尤其是安排活动的老师，我觉得带着他们一起把这个梦想完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欸，
0: 对啊，
1: 对老师来说也是一个挑战人生，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也很谢谢那些老师愿意跟着我一起做这些梦啦，因为我觉得你要一个老师然后突然带班上学生去登山这件事情，那个风险他们可能心里面都有担忧，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行政工作到后来再回来接训育组长的时候，我觉得行政工作给我的解读变成是我要妥善的安排所有的条件，然后让他们可以去做这件事情，这是行政工作我觉得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包含登山，我要把所有登山的课程规划好，然后所有的该设想好的设想好，那他们就会放心的跟着我们做这件事情，
1: 对，因为代班的老师其实蛮忙的，
0: 对，
1: 他没办法先去做这么大型活动的前面啊后面中间的细节，但是他收到你们给的指令之后呢，行政这边呢详细的规划
0: 对
1: 安排该做的训练什么的就事前先做好，那老师你只需要负责什么什么，其他都不用担心，交给行政来处理，你只要把学生的心理建设弄好，
0: 对，
1: 然后让他们健健康康的一起去，该有的保险啊意外什么的都想过了，
0: 对，
1: 什么备案都想过了，要休息也没关系，
0: 对，
1: 我们就是尽力而为，
0: 对，
1: 哇，我觉得真的这个就是在我们其中学校大大小小的活动之所以能够这么成功，那是因为有非常完善的行政的一个规前置作业的规划，然后后端的这个学生还有导师这边的配合合作努力，一起成就学生的这些每一个生命的解锁，他解锁了他在高中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什么，他都每一样他都可以写在他的学习历程，写在他的人生的记忆，人生的这个经验里面，他回忆起来他到老他都还会觉得津津有味，
0: 对啊对啊，
1: 这是对学生来说真的是很有获得的一个学习的经验，所以难怪会有这么多的学生会想要从各地跨县市来到台北市来就读，尤其在这个少子化的情形里面，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有听障的孩子，他们愿意就算是家里面的宝贝的一个，他还是家里会愿意把他送来我们学校，这个对我们来上课的学生，我觉得他们是有可以获得品质保证的。最后这几分钟要请台北市立启聪学校学务处的主任陈昭宇老师跟我们再提醒一下学生的福利这边啊，学务处也有一些比如说一些清寒的学生也有一些帮助嘛，对不对？那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有比较多啊，还是说有什么样子的这个额外的提供吗？
0: 我觉得不能说我们比较多，而是说教育体制里面他应该有的奖学金或者是他有的一些相关的福利其实每个学校都有，但是当这个学校人数多的时候竞争就会比较激烈，那这个学校人数比较少的时候相对你感觉好像比较容易被看见，那我们学校就是那个人数比较少的，那你就会觉得好像你比较容易被看见，然后再来就是申请奖学金他除了有相关的经济的条件的限制以外，它可能还有一些附带的条件，比如说你的学习成绩要到什么几分啊干嘛的，那听障的孩子在某一些人然后在学习上面他可能有一些难处，他在其他的学校里面他学区内的学校里面就读的时候他的成绩可能不是会，对，可能没办法符合那个申请的要求，可是因为在我们学校我们学生每老师他给学生的学习的目标跟学习的考试都是符合这个学生现阶段学习的状态，他希望学生考试可以展现出他学习的成果，所以相对来说可能看起来成绩都会比较

0: 好一点，可能都会有70-80分。嗯嗯嗯，可是你同样成绩回到学区内的学校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的，
1: 因为全部的学生里面去比较，
0: 对，他可能就会显得弱势一点，这样。那相对的，你要申请奖学金就会难很多。
1: 是，
0: 那在我们学校好像就会比较容易被看见。这些孩子肯努力、肯用功的孩子，然后再加上他可能有一些需求上，他可能就可以比较容易获得奖学金。
1: 嗯，
0: 那你说别的学校有奖学金？有。别的学校有没有教育储蓄户？有，大家都有。
1: 嗯，
0: 对，只是说好像
1: 比例上，
0: 比例上看起来，
1: 因为我们其实一个班级的人数
0: 很少，
1: 很少
0: 多。
1: 嗯，因为这还是合乎教育局规定的啦，
0: 对，
1: 就是一个班级可能八人左右上下，
0: 其实就是人数不多，那你自然而然感觉就会比较容
1: 易
0: 被照顾到
1: 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嗯，
0: 我觉得主要主诉在这里。那不是说哦，我们学校的福利比较多，或是我们学校的奖学金比较多，其实可能并没有，只是100个人争取跟50个人争取，结果就会不一样嘛，
1: 就机会就大了啦。
0: 对 对, 對，
1: 然后可能有一些项目，就是大家平均的有可能在不同项目就会尽量给不同的人，去让他得到这个补助。
0: 没错，而且老师对孩子的了解都很深入，包含行政人员对孩子了解都很深入，所以当奖学金一拿出来要审的时候，我们就大概可以知道说，今天 A 学生最近家里面可能爸爸工作不是很顺利，他可能最近这奖学金可以帮助他顺利就学，我们可能就会给 A 学生。然后 B 学生最近他爸家里面经济状况好转了，那我们就这次先给 A。那下一次又有另外一个奖学金呢，我们就会再针对孩子的状况、学习的状况跟各式各样状况，我们会做讨论跟调整。对，所以
1: 就是很弹性的，
0: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弹性啦，但基本的条件符合还是要有。可是我觉得熟悉度高，然后看得到他们需求也比较容易，然后再来就是相对人数也较少，所以好像看起来我们学校的奖学金偏多，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这样子，对，
1: 就是僧多粥少，还是说大家人数没有很多，就会大家都有一些，
0: 对，
1: 我觉得相对起来啦，对于教养听障生，其实家长的负担其实是真的蛮重的，
0: 是真的蛮重的。
1: 他们的这个助听器材，
0: 对，
1: 他们要受的疗愈，
0: 对，
1: 其实真的要花蛮多的，
0: 对，甚至很多小的时候，妈妈都是全职在照顾小孩，
1: 没办法带着他们跑
0: 来
1: 跑去。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蛮辛苦的。
1: 是，所以我讲真的是说，教育需要足够的经济资源，
0: 是啊，
1: 对，然后又要有爱心、有梦想的老师，能够带领所有的小孩，能够跑到往这个更进一步的方向迈进，这是都需要支持的。
0: 对，
1: 所以今天很开心能够谢谢昭宇主任特地在假期当中能够抽空，我们真的很幸运哦，能够访问到台北市立启聪学校学务处的主任陈昭宇老师。昭宇主任他担任我们
0: 学务主任是
1: 这么长的时间哈，又有在这期间是成为父母，所以有这个为人母的心，然后从为人大姐姐的心变成为人母的心，然后能够更全面的给孩子们他们该有的这个教育跟服务，真的是我们学校学生的一个幸福。然后持续带领着其他的行政同仁还有所有的老师继续来爱我们的学生，真的很开心。今天谢谢陈昭宇主任来到我们的现场，代表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所有学务处的同仁们呢，侃侃而谈这么多的内容，让我们知道有很丰富的活动，让孩子有带着走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好，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访问就到这边结束喽，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有满满的爱在心里面。好，那就下次再见喽，
0: 拜
1: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根据一项这个台湾本土的流行病学的研究啊，国人在65岁以上罹患肌少症的比例，男性是23.6%，女性是18.6%。那娱乐自己有一个我自己很尊敬的长辈，他就是罹患了这个叫做肌少症。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走路很缓慢，然后走起来感觉都一定只能用小碎步这样子。可是几年后的他，现在已经坐在轮椅上，他已经没有办法走路了哈。那更令人难过的是，他近几年还开始罹患了失智症。那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好像在，就是大家比较重视的是以前是骨质疏松症，但是肌少症在过去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哦。但是我们的肌肉呢，其实都在每天，就是应该是在，我如果没记错，应该在40岁以后就开始渐渐流失。但是呢，它是一个走向失能的重大杀手、重大因素之一。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聊聊肌少症哦。今天我非常高兴，也很荣幸邀请到嘉义长庚医院、台中仁爱医院的复健科主治医师许宏志医师来跟我们一起认识肌少症。许医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谢谢许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许医师，我们真的很想了解，就是以前大家都比较听过的、比较在乎的是骨质疏松嘛，就觉得好像年纪到了一个程度，骨质就很容易，骨质疏松跌倒就容易断。可是肌少症到底是什么？可以请许医师来跟我们解释解说一下。
3: 好，谢谢主持人的这个提问啦、我想随着台湾进入高龄的社会啦、那有三个常见的这个问题是我们长者需要注意的啦。
2: 是、
3: 那第一个就是您刚刚讲到的这个骨质疏松嘛、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肌肉减少，也就是肌少症。
2: 是、
3: 那第三个才是所谓的老年症候群啦。那其实我们说骨松啦、肌少啦、老年衰弱啦、衰弱症候群这几个是我们长辈最先或者是最需要注意的三个议题。而在这个三个当中呢，其实这个肌少症呢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最需要关注、因为它的这个的定义啦、我们 的定义就是说肌少症它是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增加，
2: 是、
3: 我们身体的这个肌肉的质量、还有它的力量、还有它的功能呢、它逐渐的减少、逐渐的减少之后会影响、我们许多老年人的这个病症啦、病症，而且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的能力、以及生活的质量、生活的质量、那这个就是肌少症、那我们刚刚也要再强调一遍、其实大家说哎，骨松很可怕，
2: 对、
3: 其实人体啊、大概365块骨头啦、
2: 是、
3: 但是我们人体呢却有1200多条的肌肉、
2: 1200多条
3: 的肌肉、所以这些的肌肉呢、它只要减少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所以这个比如说这个动作啊，相关的手脚的肌肉，哎，就会手脚无力嘛。
1: 是是。
0: 那这个吞咽啊的这个肌肉啊，这个我们也会影响吞咽啊。
1: 是。
0: 那甚至就是我们说，哎，这个呼吸啊，你如果觉得哎容易感冒、容易咳嗽，哎，呼吸的功能不好啊，这个也有可能是跟呼吸肌的肌少症都有关系
1: 啊。真的哦，哇，我没有想到，就是跟吞咽跟呼吸都还有关系耶。
0: 是是。
1: 是，就是哦，原来肌少症它不是只有我们以为的，就是可能不能走路，就是它竟然是哦，跟这个我们甚至一些小我们没有注意到小肌肉都会产生这个肌少症的现象，是吗？
0: 是是啊，因为这个我们也可以来这样说啦，根据这个美国有一项研究显示啦，我们人体的全身的质量，你正常的情形下面呢，每十年男生就是减少4.7%，那女生的话大概是3.6%，3.6%，那这个东西呢，就是60岁以后会更加速，
1: 是，
0: 所以变成说我们20岁啦、30岁啦、40岁啦、50岁啦，它每年每十年的肌肉的质量它是自然的减少，而且这是在正常的情形下面，
1: 是，
0: 但是如果是因为疾病啦、受伤啦、失能的话，那更严重。那也有一项医学统计，医学研究显示说，如果是因为疾病受伤失能的关系的话，那我们一天的肌肉的这个减少呢，就是3%，3%的这个流失，
1: 一天，
0: 所以对对，所以以前的长辈啦，或者是一些老人家，他就不太愿意去就医，甚至住院，他们就是会害怕说啊，住院可能进去就要不就是出不来，
1: 是，
0: 就算出来也是元气大伤，
1: 对对对，
0: 变得体力差很多，
1: 对，
0: 那其实不无道理的，不无道理，因为如果没有注意的时候，因为疾病，我们的确一天的这个肌力它是流失3%的，
1: 哇，哇，这流失的真的是速度很惊人哦，我们都没有想到，对，
0: 是，
1: 那就说肌少症。刚才其实医师已经有提到，就是对身体带来的影响，除了你不能行走之外，甚至你吃东西、吞咽或是呼吸可能都会产生障碍。它带给我们的影响就是会是一个多大的范围在生活当中？
0: 对，它常见的的身体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刚刚我们有说，如果你的这个是因为大的肌肉，像我们手脚或者是脊椎的这个肌肉，就会造成我们的行动不便嘛。
1: 是，对。
0: 那行动不便，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像走路啦、爬楼梯啦、搬东西啦，这些你要是不能做的时候，就会造成对别人的依赖增加，
1: 对，真的，
0: 对，生活的质量就降低了，
1: 是是，
0: 那另外的话，我们因为肌肉也是身体的这个能量使用的最主要的一个器官了，
1: 是，对，
0: 那如果因为肌少症，肌肉质量的减少，那身体代谢它可能就下降了，
1: 是，
0: 那可能会造成一些其他的紊乱，可能是体重的增加，或者是体重的增少，也会造成这个东西，那另外的话，我们说它身体的影响还有就是慢性的疾病，因为这个我们肌肉啊，跟能量的代谢有关系，对，肌肉一旦减少的时候，那能量代谢出问题，我们大家最常见的就是糖尿病啊，那糖尿病后面，那可能就会有像一些心血管的疾病等等，那这边会发生，
1: 所以肌少还会带来这些增加慢性疾病的罹患的风险，是这个意思吗？
0: 是是是是是，好，
1: 哇，
0: 那另外，对 对, 對，另外的话，我们因为肌肉也是产生免疫细胞的一个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啦，那所以肌肉你要是质量减少，那当然我们的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有些人说，奇怪，他瘦下来了，肌力不够了，为什么很容易感染？
1: 对，
0: 那其实跟这个也有关系，
1: 所以还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0: 是是是，
1: 好，范围好广。
0: 对对对，那当然就是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我们说骨质疏松啦，
1: 是，
0: 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的话，其实我们刚刚讲过，骨松、肌少跟这个衰老症，衰弱症，这个是老年最常要注意的三个问题，
1: 对，
0: 那因为我们人体的结构是这样啦，我们有这个骨头，跟这个肌肉，来负责维持身体的这个外在抗压了，抗压，那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外面的压力还是外面的力量还是一定的时候，
1: 是
0: 你这个肌肉力量减少，肌肉力量减少，那骨头的负

0: 荷就会变多，
1: 是，
0: 那骨骼变多的时候，那它容易就是容易又受损，更变得脆弱，所以这个其实都有相关啦。
1: 哇，对对，那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我有点不太明白，就是为什么肌少症也会带来，譬如说认知功能障碍，或者
0: 哦
1: 对。
0: 对
1: 为什么
0: 是是这个其实是非常的好的问题啦，因为这个大概是最近这四五年来我们这个医学界非常关注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因为以前人说肌少症你肌肉 就瘦下来那就没有什么关系嘛，那为什么跟认知功能有关系？
1: 对，
0: 那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肌肉呢肌肉里面会产生一些激素还有产生一些信号的分子，那这个东西我们称之为肌肉信号分子啦，肌肉信号子叫 myokine， myokine 这个是一种细胞激素，那这种细胞激素呢，那事实上在我们脑部呢，它会有一些刺激，刺激的功能让我们脑部活化，那这个东西呢，如果你的肌肉的质量减少，或者是它的功能变差了，那我们这分泌这个 myokine 这个细胞激素的这个量变少的时候，它对我们脑部的这个刺激就会减少，就会减少，那所以就会有一些这个早期的这个肌肉的引起的这种记忆跟认知功能的障碍产生，那这个大概约莫是大概1920年左右，越来越多科学家医学家在注意这个东西，
1: 是，
0: 所以以前我们大概都会强调运动的好处啦，就是运动好像会让你觉得人比较清新啦，这些东西，那这个以前的比较早一点的讲法叫做所谓的脑内啡啦，
1: 对对对，
0: 就是运动啦可以刺激我们脑部里面的这个脑内啡的分泌，但是最近这五年来我们认为新的观念就是肌肉本身会分泌这个 myokine，
1: myokine
0: 就是myokine 我们叫细胞细胞激素或者是细胞分泌因子，这个东西呢它本身其实也可以刺激我们的脑部让我们脑部活化，所以这个东西减少的时候也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认知功能的影响，会造成认知功能的影响，
1: 哇这个真的是很就是我们如果医师今天不告诉我们，我想一般人是完全想不到会有这个关联性，所以难怪我就是认识一些长辈，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得肌少症之后，他们后来过几年之后，他们就会慢慢失智了。所以这个就是原来这个肌肉也会产生这个 myokine 的细胞激素，然后去刺激我们的脑。
0: 是是是。其实刚刚主持人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大家听到哇年纪大最担心什么失智症，
1: 对、
0: 会这样担心，
1: 对、
0: 那但是失智症我们都会跟家属啦、跟那个病人讲、失智症呢它是一个过程、一个过程、而且它从发病呢到最后可能又6到8年的时间、
1: 对、
0: 六到八年、对、你如果经过治疗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可以活得更久一点，
1: 对、
0: 就是把这个失智的这个病程呢再延得更久一点，
1: 对对、
0: 但是肌少症又相反、肌少症啊、它的这个时间我们刚刚有说过了、就是男生每10年是4.7，
1: 是、
0: 那女生是3.6，
1: 对，
0: 那如果有疾病受伤时呢是用
1: 每天
0: 3%的减少，
1: 对、
0: 所以我们常常都会跟长者啦或者是家属们啦、家人们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你担心失智症、再是因为失智症而造成一些实质的生活影响之前呢、其实肌少症就已经先出来影响你的生活了、所以我们常说另外一句话就是说骨松啦、失智啦、是叫所谓的沉默的杀手，
1: 是、对，
0: 那其实这个杀手里面最厉害的其实还是肌少症，
1: 还是肌少症，
0: 对、可能因为你失智因为受伤生病甚至死亡之前、可能就会因为肌少症的并发症而造成更多的问题、甚至死亡、所以我才说这个肌少症是需要我们大家一同来关心啊、
1: 对对对，哇我觉得好重要、因为没想到肌少症会引发那么多的并发症，然后会增加你的死亡率，
0: 是是
1: 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对，那什么样的人他容易罹患肌少症，就是平常他是什么样的生活习惯他会得到肌少症呢？
0: 是，刚刚我们也讲过肌少症会增加死亡风险、
1: 对对、
0: 那再来就是说哪一些人、比较容易、当然就是第一个就是老年人，这个就是要小心，
1: 就是自然流失。
0: 这可能是

0: 一些，
1: 对，自然流失啊、那但是呢有一些跟其他的健康疾病也有关系，它也会容易产生肌少症、比如说营养不良营养不良营养不良的话、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病比如说像糖尿病

0: 46的这个糖尿这个肾病变的这个病人是为糖尿病所引起的。
1: 对对。
0: 啊、
1: 对。
0: 那肾脏病好、啊、慢性肾病变的时候，它的肌肉的这个生成会有问题。
1: 哦。
0: 啊、会有肌肉的代谢啊在再生啦、啊、重生会有问题。啊、
1: 哦
0: 所以它也容易肌少症。啊、
1: 嗯, 嗯, 嗯。
0: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心衰竭。
1: 哦、
0: 心衰竭。
1: 啊、
0: 心衰竭的这个人呢他、啊、因为他的这个活动、
1: 嗯、
0: 活动量、啊、这些减
1: 少。太
0: 少。
1: 嗯。
0: 对对、哦、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1: 嗯
0: 哦
1: 嗯、
0: 这一种的、哦、这个也可能、哦、造成这个肌少
1: 症
0: 对对、哦、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说这个抽烟、哦
1: 哦、
0: 这个抽烟真的很不好、哦
1: 啊、
0: 抽烟的这种、
1: 哦哎、
0: 对、哦、这种方式因为抽烟会造成我们小血管的收缩嘛、
1: 哦哦、
0: 那收缩的时候就会造成我们这个血液特别是肌肉里面的小血管的灌流不足
1: 是是、
0: 哦、那它就会造成我们肌肉的再生上面受到影响
1: 嗯嗯
0: 对
1: 哇、
0: 哦、那当然还有我们说女生啦、啊哦、刚才讲过女生、哦、或者是你家里有家族史哦、有家族史的人、哦、或者是长期卧床的这些人呢、
1: 嗯嗯、
0: 他都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1: 嗯，对，哇，这个原来这个肌少症的这个诱发的因素也还蛮多的、哦、所以就是
0: 是是、
1: 我觉得肌少症真的是很值得我们重视因为以前我们都太多关注在骨质疏松、哦、还有一些退化的疾病可是肌少症感觉这个名字我好像也是可能近十年才比较有听到这样子齁。所以对对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聊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自己或家人到底是不是得了肌少症呢？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哎，今天我们来聊到的是这个肌少症。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嘉义长庚医院台中仁爱医院的复健科主治医师许宏志医师，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介绍这个肌少症哦。那刚才许医师有提到，就是哇，我才发现说啊，竟然这么多这个病症都会引发这个肌少症的发生哦。那觉得真的很不可思议那可是我们面对这个病症，大家可能也不要太恐慌。我要怎么样发现自己或者是我们的长辈他的罹患了肌少症，我要怎么发现这件事情啊？
1: 是主持人讲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啦。其实我们也在门诊啊，或者是看诊当中常常被这个患者来去问到，那我妈妈今天没有来啦，或者爸爸今天没来，我怎么知道在家里面，我怎么知道有没有这个问题。
0: 对，
1: 那有的我说啊，你就给他带来医院，他就是不愿意来 啊或者给他做一些科学的检测啊，他没空啊，或者是给他做一个这个测试啦，老人家怕抽血怕打针啊，不想来
0: 对，
1: 那其实我们最简单的，我们跟大家讲两个方法啦。那其实这个都可以在家里自己做。那甚至第一个方法的话，你不用做，你其实用问的就可以了。就是问的。
0: 用问的就可以。
1: 是。那这个东西是我们在第一线的医疗人员很常用到的，叫做肌少症的问卷啦。肌少症的问卷。那这个问卷其实很简单，只有五个问题。只有五个问题。那就是五个问题，就是包括你我们叫起走立登跌这五个字。
0: 起走立登跌。
1: 对哈，起的话就是大家想我们坐着的时候是不是第一个要起来，
0: 对，要站起来
1: 要不要起来，会不会很困难，会不会很困难那困难的话我们就是也是分三级来分啊，就是零分一分二分这样子啦。那零分就是没困难，就是零分，
0: 是
1: 那有一点点困难就是一分
0: 一分
1: 然后非常困难或者需要人家帮忙是两分这个是起，起就是你从床上起来啦，从椅子上起来啦，会不会很困难？没有，零分，一点点，一分，需要人家帮助，很困难，是两分。
0: 这是
1: 我们说起走立登跌嘛，对不对？
0: 对，
1: 第一个起，
0: 对，
1: 那第二个就是走，
0: 是。

0: 走。那走的话呢，有一个距离，我们就走一个房间。
1: 哦，
0: 比如说你从这一间走到另外一间，
1: 是、嗯
0: 哦、会不会很困难？没困难，零分。
1: 是，
0: 有一点点困难，一分。
1: 好、嗯
0: 哦，很困难。好、哦，要人家帮忙，或者是无法，就是两分。
1: 是是，好、
0: 哦，起走嘛，走一个房间、
1: 嗯，
0: 走到房间，
1: 好、
0: 哦，然后再来立，好、哦，起走立，好、
1: 嗯，
0: 立的话就是我们给你拿五公斤的重物。
1: 哦，
0: 好、
1: okay，
0: 国外是说十磅啊，好、哦，
1: 十
0: 磅分起来的话，我们在台湾大概就是大概五
1: 公
0: 斤。
1: 嗯，
0: 哎，五公斤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我们那个宝特瓶。2000cc 的、
1: 哦哦、
0: 那个大概两瓶多一点。
1: 哦 okay, ，OK，
0: 你如果装一个塑胶袋、哦，你放两个2000cc 的宝特瓶的饮料、
1: 哦，
0: 给他拿，好、
1: 哦，
0: 也是一
1: 样，
0: 洗走，
1: 对，
0: 很清楚，
1: 对、
0: 哦，那也是一样，能不能拿起来？
1: 是，
0: 好、哦，没有困难就零分，好、
1: 嗯
0: 哦，一点点，好、哦、就一分，
1: 是，
0: 好、哦，没有办法拿或很难、就是
1: 两
0: 分，
1: 对，
0: 好、哦，起走力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好、哦，然后再来就蹬，蹬就是什么呢？就是爬楼梯，
1: 爬楼梯，嗯。
0: 哦、那爬楼梯不用多，就是爬十阶。
1: 十阶，嗯。
0: 啊、哦，十阶大概是什么呢？十阶大概就是一层楼。
1: 是。
0: 啊、一层楼左右嘛。
1: 是。
0: 哦、就是一楼爬到二楼，二楼爬到三楼这样。
1: 对。
0: 这个十阶楼梯嘛。
1: 对。
0: 好、哦，十阶楼梯也是一样，没困难是零分。
1: 嗯。
0: 好、哦，有一点困难是一分。
1: 嗯哼。
0: 好、哦，很困难或没有办法就是两分。
1: 是。
0: 好、
1: 嗯嗯嗯
0: 哦，所以这个刚刚我们讲四个了嘛。好、
1: 哦。对。
0: 那这个起走立蹬跌，最后一个就是跌倒。好、
1: 哦，
0: 跌倒。
1: 哦，
0: 那跌倒的话也是一样，我们会问说，哎、欸，过去一年你想想看你跌倒几次？
1: 哦，
0: 那如果没有跌倒就是
1: 零
0: 分，嗯，好、哦，如果是三次以内，
1: 嗯，
0: 一分，
1: 一分，
0: 一分，
1: 嗯嗯，
0: 好、哦，那如果四次以上，四次或四次以上就两分，
1: 哇，
0: 好、
1: 嗯
0: 哦，那所以大家是不是现在也请听众朋友，我们自己也可以算算看，
1: 对，
0: 哦、就起走
1: 立
0: 蹬
1: 跌，嗯，起走立蹬跌、哦、是，
0: 哎、欸。其实你只要花一分钟，
1: 对、
0: 哦
1: 就，
0: 就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肌少症。
1: 是是、
0: 哦，我们刚刚说那个起走立蹬跌、
1: 嗯、
0: 这五个，
1: 嗯，
0: 好、哦，这五个字，这五个测的方法，那你把这个分数全部加起来，
1: 嗯，
0: 好、哦，那什么是可能有肌少症呢？什么就是四分以上就有肌少症。
1: 哦，四分以上就有肌少症。OK，
0: 是是是，
1: 等于其中有两项你就肌少症了，起走立蹬
0: 你有两项呗。对，起走立蹬跌五项里面、啊、比如说你有一项有点困难或者是做不到、啊、有几项、
1: 嗯嗯、
0: 那你加起来有四分、
1: 啊、
0: 那就是有肌少症。
1: 就有肌少症，嗯，
0: 对、啊、那有的人说、啊、那我真的不方便的话那有没有什么方法、
1: 嗯
0: 啊、那还有一个也很简单的方法、嗯、请大家可以试试看、
1: 嗯嗯
0: 啊、那这时候就是请大家用自己的、啊、自己的手、
1: 嗯
0: 啊、自己的手、啊、自己的手我们就伸出来、哦
1: 嗯、
0: 做什么动作呢？就是大拇指对大拇指，食指对食指，
1: 是、
0: 哦、我们大拇指对大拇指，食指对食指、
1: 嗯、
0: 是不是手就会画成会圈成一个小圈圈？
1: 对，没错、
0: 哦、会圈一个小圈圈。
1: 对，
0: 那我们这个小圈圈呢怎么做？我们就请大家、哦
1: 嗯、
0: 来扣、哦、自己扣自己的、
1: 嗯
0: 哦、不要我们扣长辈不用、
1: 哦、
0: 我们自
1: 己
0: 扣
1: 自
0: 己,、
1: 哦
0: 自
1: 己扣自己
0: 哦对自己扣自己的，好，扣哪里呢？扣我们小腿最粗的地方。
1: 哦，小腿最粗的地方 ，OK。
0: 对，那怎么扣呢、
1: 嗯？
0: 我们就是把大拇指放在小腿的后面嘛。
1: 是，对。
0: 哦，把它大拇指相对碰着，然后食指往前扣，好、哦
1: 嗯，
0: 食指包着这个小腿往前扣。
1: 是。
0: 好、哦，那如果哈、哦，如果你的这个食指跟拇指哈、
1: 嗯
0: 哦，扣小腿。食指跟拇指都可以碰在一起，就是你这个小圈圈可以包住你的
1: 小，可以包住，嗯，
0: 那就有肌少症
1: 啊，这样子哦，
0: 哎、欸，那可能就有肌少症。
1: 是，
0: 那如果说你是从后面往前扣，哎、欸，扣不起来，
1: 嗯，
0: 哦、有人说、啊、扣不起来，我小腿啊，我的那个小萝卜腿很粗，哎、欸，恭喜你，
1: 对，恭喜你没有肌少症。
0: 哎、欸，对对对，好、
1: 哦，
0: 所以这个东西呀、啊，哈、哦
1: 嗯，
0: 我们通常哎、家里面、哦、
1: 是，
0: 那或者是这个，甚至我们的打电话关心长者的时候。
1: 嗯嗯
0: 哦、我们都会打电话闲聊、哦
1: 嗯、
0: 就是问刚刚讲的、哦、这个起走立蹬跌、
1: 嗯
0: 哦、就是、欸、这五个我们就是问的时候我们就问说、啊、最近好不好呢、
1: 嗯嗯嗯
0: 啊、最近有没有跌倒呢
1: 是、
0: 啊、那爬楼梯、哦、去楼上这个拜神明、啊哦
1: 嗯、
0: 这个有没有问题啦、
1: 嗯
0: 哦
1: 嗯、
0: 那或者是说你去隔壁间、哦、拿东西去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问题、
1: 嗯嗯嗯
0: 哦、然后或者是提菜啦、哦、你买这个宝特瓶饮料你能够提多重、
1: 嗯
0: 哦、他如果跟你说我提一瓶、哦、我就觉得有点吃力的、哦、那就一分、哦、你心里面就慢慢记下来、
1: 哦、了解、哦、
0: 那这个东西我们就是起走立蹬跌、哦、这个肌少症的问卷、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说拇指食指合扣小腿的这个方法、
1: 嗯、是、
0: 哦、可以自我的检测啦，
1: 嗯嗯、
0: 哦、对对，
1: 哇哦，这个是真的很简单，然后又就是可以马上发现的一个方法，对不对？因为你只要长辈他不愿意，你只要问他一些问题就好，他的排斥度就比较低了。那
0: 是是，
1: 对。那当然还有一个，我觉得那个用小腿，我刚才自己也在围，还好，我觉得我应该没有肌少症哈。
0: 是是是，
1: 对。那长辈也是可以用这个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检测出来，因为我觉得早一点发现肌少症哦，延缓他的肌肉流失，我想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医师，但是我最近听到一个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就是说肌少症现在有年轻化的趋势吗？
0: 哎，是的，哈、
1: 哦，
0: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哈、哦，有一些这个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啦，
1: 是是。
0: 那我们刚刚说过，女生跟男生来比，女生、哦、比较容易见到嘛，
1: 嗯、
0: 哦哦，
1: 对。
0: 那另外的话，就是像这个肾病变啊、糖尿病啊、
1: 嗯
0: 哦、那心血管啊、哦、的这些问题，也有会造成我们所谓的肌少症。
1: 哦，是是，
0: 哦、对，哈、哦嗯。那而且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营养，哈、哦，营养啊，哈、
1: 嗯嗯，
0: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哎。现在大家都的一个概念啊、
1: 嗯嗯、
0: 就是说吃的东西崇尚这个所谓的清淡饮食啦、啊、或者是所谓的这一种素食啦、啊、这种东西、
1: 嗯
0: 哦、那这种东西呢、哦、不是不好、哦、这是好事、
1: 嗯嗯
0: 哦、但是呢对于老人家或者是一些特定族群来讲的话、
1: 嗯、
0: 也可能你这样子、哦、崇尚清淡饮食、
1: 嗯、
0: 又只吃素食的时候、
1: 嗯、
0: 就会把这个或者是少油，少油之后、
1: 嗯
0: 哦、要清血管啊、
1: 哦、
0: 这些东西，那这种时候呢往往就是把蛋白质的摄取也牺牲掉了、
1: 哦
0: 也牺牲掉了、
1: 嗯嗯嗯
0: 哦、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取得蛋白质的方式呢、哦、以前、
1: 嗯
0: 哦、最常见就是加蛋嘛，
1: 对、
0: 哦、但是蛋呢、哦、很长一个时间被人家去这个误解的、哦、就是说啊蛋啊很多会增加胆固醇，胆固醇对身体不好，
1: 对对对对，
0: 那事实上这个东西过于不急都不行啦、
1: 嗯嗯嗯
0: 哦、那我们也常常在临床上被人家问到说、欸、你这个吃蛋多会不会造成胆固醇增高？
1: 过高，对。
0: 哦、对、嗯、我们常常讲这个答案只有四个字，因人而异啦。好、
1: 哦，
0: 因人而异、哦、因为国外的很多研究也显示有的人吃胆固醇、
1: 嗯
0: 欸、吃蛋多他胆固醇不高反而降低。
1: 哦哦，这样子、
0: 啊
1: 嗯嗯、
0: 对、啊、有人没吃他也很高
1: 哦，
0: 是
1: 啊，
0: 所以这种东西我们说、欸、也其实不用担心、
1: 嗯
0: 啊、这个东西因人而异、
1: 嗯、是
0: 你现在的饮食形态够不够、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其实来医疗院所我们做一个血脂肪的检查就很清楚
1: 哦，是、
0: 欸、如果没有高、欸、那你照这样尽量继续吃没有问题、
1: 嗯嗯嗯
0: 啊、那但是如果不够、啊、那可能要摄取、啊、要摄取，对，
1: 是的，要多摄取蛋白质的东西，是譬如说就是肉啊蛋啊豆腐这些 都算是嘛，都可以，
0: 对对，嘿，鱼肉蛋奶豆这些其实都是、
1: 嗯、
0: 蛋白质的这个成分啊，
1: 是、
0: 这个可以补充、啊、有植物性的、
1: 嗯、
0: 有动物性的、啊、有动物性的、
1: 嗯嗯
0: 啊、
1: 对，所以就饮食上不要牺牲蛋白质，这已经变得很重要，因为特别有一些老人家他们就是为了就是觉得年纪越大要吃的越清淡啊，然后 越舒食觉得越健康，现在也不一定齁，
0: 对
1: 对不对？
0: 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数字啊、
1: 嗯、
0: 也可以请大家参考、
1: 嗯
0: 哦、那目前我们的蛋白质的摄取量、
1: 嗯
0: 哦、就是每日的摄取量是每公斤体重 0.8 公克
1: 哦，是
0: 哦、
1: okay、
0: 那老年人的话大概是1到 1.2 嘛，
1: 嗯
0: 哦、
1: 嗯嗯嗯，
0: 那假设说你这个我们人男生哦，70公斤，好、
1: 嗯
0: 哦，那70公斤就是78就56啊，
1: 是
0: 哦，就是大概56克，好、哦
1: 嗯嗯、
0: 是一个基本量哦，
1: 哦
0: 基本量，
1: 是、
0: 哦、那如果是老人会说啊，我不要吃那么多蛋啊，哈、哦，对肾不功能不好啊，
1: 对，
0: 那事实上你蛋白质不足更容易肌少症。
1: 嗯嗯、
0: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建议老人家、哦
1: 嗯、
0: 你体重几公斤你就一天吃多少克的这个蛋白质、
1: 哦、是哎，
0: 比如说60公斤就吃60克、
1: 哦、
0: 60克、
1: 哦哦、这样也很容易记，嘿，很容易记的，对
0: 对，很很好记，
1: 对，很好记、
0: 哦、那对对，所以我会建议这个蛋白质的摄取量是要够，因为肌肉的成分就是蛋白质嘛、
1: 嗯、是、
0: 哦、
1: 没错，
0: 那肌肉变少你要长多一定就是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
1: 是、
0: 哦、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而且你肌肉不足真的会引发太多其他的问题了，
0: 是是，然后再来，其实我不得不讲的啦、
1: 嗯嗯，
0: 因为这个虽然很多人不爱听，但是我们说抽烟喝酒真的不好
1: 哦， 所以抽烟喝酒也是

0: 会影响。
1: 对、哦嗯、因为抽烟我们刚刚说过让这个 血让血流供应在肌肉供应血流的血管会收缩，它的营养会不够、
0: 嗯
1: 哦、会不够、
0: 嗯嗯、
1: 那酒的话我们说更不好、哦、酒的话我常讲两句话，第一个、嗯、酒没有所谓的致害剂量、
0: 嗯
1: 哦、就是喝了就有害、
0: 哦哦、
1: 不是说喝多少以后就有害、
0: 哦、
1: 就是
0: 哦、喝了就有害。OK，
1: 对、
0: 哦好，
1: 那第二个的话是酒叫空热量。
0: 哦，是没有用的热量，是不是？
1: 对、哦，因为这个我们身体会优先吸收这种东西嘛。
0: 哦，
1: 好，那所以有人说、哎，喝了我就不饿啦，喝了我就吃不了东西啦，
0: 哦、
1: 因为它是空热量、
0: 哦，
1: 它是一种热量。
0: 哦，
1: 而这个热量的话，它是没有蛋白质的。
0: 嗯嗯嗯嗯，
1: 没有蛋白质的、嗯哦。所以有人说、哎，我喝了这个东西，啤酒啦什么，我就不饿了嘛。
0: 嗯，
1: 哦、不饿了、
0: 嗯嗯
1: 哦、那但是。在不饿的当中，你同时也丧失了吸收蛋白质的机会。
0: 是是、
1: 欸，所以这个东西其实都会增加我们肌少症的风险、啊。
0: 是是，哇，这个真的很重要。抽烟喝酒还真的是没百害无一益。
1: 是是，
0: 对。那肌少症，我们平常就是如果他年龄有降低趋势，我们要怎么预防呢、啊？
1: 对，我们预防肌少症啊、
0: 嗯、
1: 其实就从几个啦，
0: 嗯嗯、
1: 刚刚说过就是足量的补充蛋白质嘛，
0: 是，对，
1: 然后避免抽烟跟喝酒，
0: 是，
1: 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过，刚刚讲过像糖尿病啊、心脏病啊、
0: 嗯、
1: 肾脏病的这个东西，我们要适当的医疗的管理，好、
0: 嗯嗯，
1: 那再来的话，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规律哈、
0: 嗯，
1: 有效的运动，
0: 哦、
1: 规律。有效的运动、哦、这个 也可以的、
0: 嗯哼哼
1: 哦、那当然最近这几年来也有人认为说维生素 D 的的钙质的这些补充
0: 是
1: 对于我们的这个肌少症也有帮忙、
0: 嗯
1: 哦、也有帮忙、
0: 嗯
1: 欸、对、
0: 嗯、
1: 所以这个大概我们是分三个啦
0: 是、
1: 哦、就是说好的蛋白质要吃、
0: 嗯、
1: 那不好的烟酒要避免
0: 是、哦、
1: 然后再来就是避免抽烟喝酒嘛、
0: 嗯嗯嗯
1: 哦、还有就是管理我们自己的这个慢性
0: 疾病，慢性
1: 疾
0: 病、
1: 哦
0: 嗯、
1: 糖尿病、心脏病、肾脏病等等
0: 是、
1: 哦、
0: 是
1: 还有就是锻炼、
0: 哦、
1: 正确的运动锻炼是很重要
0: 是是那所谓有效的运动怎么样才算是有效的一定要有氧或是什么重训、
1: 对
0: 是这样
1: 对这个其实主持人问到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0: 嗯
1: 哦、我们常常有说哎，你这要运动啊、哦、
0: 是
1: 但是有的长者就会说哦，每天都有去公园去做
0: 对
1: 扭扭舞公园去做
0: 跳广场舞、
1: 这个哎、对对对跳之类的这一类运动
0: 对对、
1: 哦、那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讲到、
0: 嗯
1: 哎、活动跟运动是不一样的、
0: 哦是
1: 哦、那活动的话呢就是我们身体跳脱、哦、超过静止活动的身体肌肉的这个收缩、
0: 嗯、
1: 而造成能量的 升高、哦
0: 嗯、
1: 这趟能量的增加损使用那个就是所谓的活动、
0: 哦
1: 哦、但是运动不一样运动是一个有计划性有目的性有一个重复性的这个身体活动、
0: 嗯、
1: 而这个活动的话可以这一类的这个体能活动体力活动、
0: 嗯、
1: 可以增加或者是维持我们的体适能
0: 是
1: 哎，维持我们的
0: 体
1: 适
0: 能、嗯、
1: 对体适能而这个东西才叫运动
0: 嗯嗯、
1: 哦，才叫运动、
0: 嗯嗯。
1: 那我们所谓的体适能，大家听的啊，好像很复杂，
0: 啊、什么意思？
1: 哦、那体适能的这个东西，我在附给各位的这个影片啊、
0: 嗯
1: 哦，或者是这个里面的资料，其实有讲到，
0: 嗯、
1: 体适能就是大家常常听到的一些，比如说心肺耐力啦，
0: 哦，
1: 身体组成啦、啊，我们说体脂肪啦、啊
0: 嗯，
1: 身体组成，
0: 是，
1: 哦、
0: 是
1: 然后肌力。哦、耐力啦柔软度啦、
0: 嗯嗯嗯
1: 哦、还有就是我们说灵活啦协调、哦、啦平衡啦爆发力啦、
0: 嗯、
1: 反应时间跟速度总共有11个、
0: 嗯哦、
1: 的这些分项、
0: 嗯嗯、
1: 而我们的这个体能活动跟体力活动只要能够增加、
0: 嗯、
1: 或者是维持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这个体适能这11个体能要项的里面的一个、
0: 嗯、
1: 那就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哦、这个体活动运动
0: 运
1: 动
0: 运动
1: 哎运
0: 动、
1: 欸 okay. 但是如果在那之外的可能就是所谓的活动
0: 哦、
1: 欸、可能活动
0: 是哇所以这个很重要你到底是活动还是运动才运动才能帮助到你的这个肌力的增加嘛对不对
1: 是是、哦、我们常常讲啦齁这三个啦活动运、
0: 嗯、
1: 动跟劳动嘛
0: 哦是是对
1: 因为有运动你说身体有在动那叫活动没有错、
0: 哦、
1: 但是它可能对健康体适能没有益处
0: 是
1: 好、哦、但是只有运动才对我们的定义的运动、
0: 嗯、
1: 健康的运动才对体适能有益处、
0: 嗯、
1: 那有些人说哎，劳、欸、动我真的每天都在做工啊这些东西、
0: 啊、做家事啊
1: 对 那个东西的话，我们叫运动伤害啦。
0: 哦，真的、哦，
1: 运动伤害，对，好、哦哦，所以在刚刚有人说、嗯、啊，你体适能讲这么多这么复杂，我怎么知道？哦，嗯、其实我们再来给各位再带一个观念，
0: 是、
1: 哦，就是介绍一个观念，就是说、嗯、我们人体的活动，比如说我们花钱、嗯、这个东西一块钱、两块钱、十块钱、
0: 嗯，
1: 钱的单位是台币啦、美金啦、日币嘛、欧元嘛，对不对？
0: 好、嗯，都不一样。
1: 那我说我说我今天很忙，我没有时间，我剩下一个小时，我剩下十分钟，我剩下三十秒。
0: 嗯，
1: 时间的单位是十分秒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好，那其实我们运动也有单位
0: 哦。
1: 哦，运动也有单位。运动我怎么知道这个强或弱？
0: 对啊，
1: 哦、这个概念我们叫做代谢当量。
0: 哦，代谢当量，
1: 对，代谢当量、哦、那代谢当量的定义啦，代谢当量的概念就是说，我们人体啊，在每公斤每小时、
0: 嗯
1: 哦、每公斤每小时的这个体重呢，消耗一卡，哦、一卡、
0: 嗯、
1: 一大卡的这个热量，叫做一个代谢当量。
0: 嗯、哦 ，OK，
1: 一个代谢当量、嗯哼哼，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在静止的时候。消耗的最低的这个能量、
0: 嗯、
1: 一大卡，这个我们叫一个代谢当量、
0: 嗯嗯
1: 哦、所以我们今天做的任何的活动、
0: 嗯、
1: 或者是运动或者是劳动、
0: 嗯、
1: 你就可以算出来、哦
0: 嗯、
1: 就是它就是我们运动的单位嘛，
0: 是是、
1: 哦、它单位就是代谢当量乘以我们的动、
0: 嗯、
1: 乘以你的时间
0: OK、
1: 嗯、乘以你的时间、哦、那所以这个算出来的时候、嗯、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代谢当量多少多少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强度、
0: 嗯嗯嗯、
1: 那刚刚主持人有问到说到底是怎么样的运动是符合健康的，我们现在有一个、观念叫做中强度、
0: 哦、
1: 中强
0: 度、
1: 欸、那中强度的运动我怎么知道中强度运动是什么呢？
0: 对啊，
1: 中强度运动就是三到六个代谢当量的这种运动、
0: 嗯、
1: 就是所谓的中强度运动
0: 哦。
1: 好、
0: 哦 okay ，
1: 而这个东西呢，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特别是肌少症，就会有帮忙。
0: 哦、嗯 oh, ，OK。
1: 好、
0: 哦，
1: 那我再附给各位看的里面呢，哦、也有哈、哦，有就是所谓的中强度，三到六个代谢当量里面， oh. 哪一些东西是所谓的中强度？
0: 哦、oh, okay.
1: 比如说我们以步行。哦、步行的时候、
0: 嗯嗯、是
1: 你散步是没有的，散步是小于三的。
0: 哦、oh, ，这样子 哦。
1: 那什么是中强度？就是快步走。
0: 嗯、oh.。
1: 哦、快步走、
0: oh, okay, okay.
1: 快步走的话大概就是五个代谢当量、
0: oh,
1: 那人说我快步走要多快呢、
0: 嗯
1: 哦、通常这里我们是这样算大概就是四、嗯哦、每小时四英里、
0: oh, 每小时四英里、
1: 哦、所以大家如果有现在我们这个手表啦智慧手表测试可以很快嘛，
0: 对、
1: 哦、那四英里大概是多少公里就四乘 1.7 大概就是 6.8
0: 哦、
1: 好，就是你如果走每小时大概是六到七公里的时候的这个速度、
0: 嗯嗯嗯、
1: 这种健步走对人来讲就是所谓的中强度运动、
0: 哦
1: 欸、就是对于增进肌少症、哦、修复肌少症有帮忙的。
0: 是是、
1: 哦。那另外在家里面我们做事的话比如说这个打扫、哦
0: 嗯、
1: 打扫还不够要比如说洗窗户啦、
0: 哦、
1: 洗车子啦、
0: 哦、
1: 打扫车库这种所谓的费力的清扫。
0: Okay.
1: 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三个代谢当量
0: 哦、oh, OK OK
1: 对对好、哦、那如果是做木工啦、啊、搬重啦、啊、所以这些东西大概就是 3.6 个代谢当量
0: 哦
1: 好、
0: oh, 哦、是
1: 对好、哦、那一般如果是说以运动来讲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打篮球、
0: 嗯
1: 哦、打篮球的话打羽毛球这种娱乐性质的投篮的这个
0: 对对
1: 差不多就是 4.5 个代谢当量左右啦、
0: oh, 哇那还蛮高的耶
1: 对，还不错。
0: 对，还不错。
1: 所以一般来讲，如果说你像打乒乓球啦，这个大概也是四个代谢当量。
0: 哦，哇。
1: 那所以这种东西呀，其实我们在这个有附一个表给各位参考的时候，你就可以对照来看一下哦，所谓的中强度运动，就是三到六个代谢当量，大概是哪一些运动，我们可以做。
0: 对哇，这个真的很棒哎！就是我们到时候把表再附在那个网站上面给听众朋友们来看。那因为这个打球就是好玩，然后又代谢当量又很高，我觉得还蛮划得来的。
1: 是是是，我们都会建议娱乐性的运动。
0: 对对，娱乐性的运动。
1: 对
0: 对,
1: 对，我们也常常被病人啊、患者了啊，这个来问到说，哎，意思什么运动适合我？
0: 嗯。
1: 哦、我说这个两个运动对你来讲最、有两个条件对你就是最合适
0: 是
1: 第一个能够让你从椅子床上起来的运动这是第一个
0: 是、
1: 哦、那第二个运动呢就是可以让你、有中强度运动而且能够持续的、 好，你这个运动我们 不希望啦，就是说，哎，你是假日运动者，你这个东西你有趣味，你一个礼拜至

0: 少可以三次以上。
1: OK，
0: 嗯哦、你可以持续的执行的这个运动，
1: 是是、
0: 哦、那这个中强度的运动就够、哦、
1: okay,
0: 就是这样的运动。
1: 嗯嗯，好哇，真的是太好了，就是非常清楚。然后我们也知道说，预防的话要运动，可是要做哪些运动才是有效的？你不要做没有效的运动，那就浪费了时间跟体力，结果没有这个增加到肌力，也很可惜。
0: 是是，
1: 对对，嗯，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是肌少症到底要怎么治疗？如果你不幸罹患肌少症，那要怎么样来改善或治疗呢？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这里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的来宾是嘉义长庚医院台中仁爱医院的复健科主治医师许宏志医师。哇，医师，我觉得您刚才跟我们讲的好清楚哦，就是要做有效的运动哦。但是我听说就是肌少症是不能治疗的，这是正确的吗？正确的说法吗？
1: 是，应该肌少症是一个现象、那我们的这一个治疗呢、是多方面的、需要各个找到正确的原因、那治疗才会有效、所以我们的医师啦、这个专业的医疗的人员、会使用各种策略啦、来去帮忙这个肌少症的治疗、那这个东西的话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我们呢需要长时间、长时间的注意啦、注意、那这个并非不治之症啦、并非不治之症、那这个只要适当的这个策略是正确，我们可以对抗、甚至逆转啦、
0: 对，那我们要怎么逆转？就是如果我今天得了肌少症，我要怎么逆转？像刚才谈到运动或是饮食，那这个运动的魅咖有什么样的魅咖呢？
1: 对，我们通常有这几个啦、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定期的锻炼啦，
0: 是、
1: 定期的锻炼。而这个锻炼的话是要我们刚刚说过的、就是运动，不是活动也不是劳动， 是运动，
0: 是、
1: 那这种运动的话我们称之为中强度运动啦，中强度刚刚、有说过大概就是3到6个代谢当量的运动、我们可以去查这个3到6个代谢当量。
0: 對，
1: 那其实最简单就是行走，而这种行走是快步行走、健步走，
0: 是、
1: 然后每小时大概是6到7公里的这种速度的走、那这个就是一个锻炼好的一个方法啦、那另外我们刚刚说过锻炼的话，除了这个东西以外，我们可以比如说像骑自行车
0: 哦，
1: 骑脚踏车啊、那这个除了可以控制我们这个手眼协调，还有上下身的协调之外、然后还有就是骑车的时候它的这个有一些冲击力，它对我们这个骨头也很好、所以这种定期的锻炼啊、这种重要。
0: 对，可是骑自行车的话，有没有是哪一种自行车？就是有些人他们就是我看他们骑那种应该叫公路车吗，就是他们都会趴下去骑，这个是也
1: 对，
0: 这是好的吗？
1: 应该是说公路车骑的这个锻炼的方向跟我们肌少症的训练不太一样、因为你身体往前弯的时候它脊椎的压力会增大、增大好、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骑自行车，像这种淑女车、这种直立式的，
0: 是
1: 对我们脊椎的这个负荷啊、是有帮忙的、那这里也提供一个各位一个观念啊、就是我们在锻炼里面其实最近、很流行或者是最近很常讲到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阻抗力训练啊、对于我们的肌少症是有帮忙的、
0: 什么叫阻抗力呢？
1: 对，阻抗力听起来好像很有学问啊。
0: 对，
1: 简单讲就是负重啦。
0: 就是
1: 负重，
0: 拿着背重的东西这样子。
1: 对，负重。那有人说有负重，我在某些地方健身啊，什么时候看我们就是握着啦、卧推啦、什么这些东西。那其实，大自然制造我们的人类啦、其实让我们最好的使用的方法就是在正常的状态下面的负重。好，比如说我们是直立的负重啊、站立的负重啊、走路的负重啊、这种的负重对于我们身体的这种承受重量的肌肉、肌少症是最有帮忙的、最有帮忙。那你说其他的那个比如说躺着啦、坐着这种东西它做有没有效果？有，但是它是对于我们身体雕塑有帮忙
0: 哦、
1: 可能看起来就是觉得线条比较好啦、这种东西。
0: 是是

0: 这种我们所谓的肌少症啊，如果要做，应该是优先集中做在所谓的承受重量的承重肌的这些肌肉的负重训练，
1: 是，就是
0: 也
1: 要
0: 就是
1: 站
0: 我们，
1: 立的，对不对？哈，
0: 对
1: 是
0: 对。
1: 直的，就是按照我们人体原本的形状、形象，然后去负重这样子。
0: 对对，套句专业的讲法叫做核心肌群或负重肌群的阻抗力训练呐。好，那翻成人话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正常姿态下面的负重，好，负重。好，那我们自我检测的话，刚刚有讲过这五个肌力减少的那个，大家应该还记得吧？好，那这个东西就是起走立蹬跌嘛，起走力量的时候，我们就是自己可以做一个检测，就是提2000cc 的这个保特瓶重量的水，你能不能提得起来，会不会有困难？如果本来是有困难的，然后提一提练一练以后，变得好一点，然后再来就是变得没有困难，这表示说你是从2分到1分到0分，肌少症的这个分数就减少了。
1: 所以真的可以逆转呢。如果你
0: 对，
1: 锻
0: 是
1: 炼，
0: 这个。
1: 锻炼可以逆转
0: 是是，我们甚至有这个患者跟我说，他照我们讲的方法，他去锻炼，他那个小腿的那个粗度，2个星期就回来
1: 这么
0: 了。哎，两个
1: 快，
0: 星，对对，他2个星期就可以锻炼了回来。2个星期就其实这个肌肉的这个修复的速度，其实在营养足够，然后训练正确的方法下面的话，它是蛮快的。它是蛮快的。对，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第一个是锻炼嘛，正确的运动锻炼，然后再来就是足够的营养。营养那特别是我们说蛋白质的饮食要很重要啦。那刚刚有说过，大概正常人是0.8嘛，那长辈是1到1.2克每公斤体重，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简单算一下，现在外面我们吃东西啦，这个东西它都会写说蛋白质几克嘛，鸡胸肉是什么，蛋是多少，那你这样吃的时候，其实很快就可以知道自己补充的够不够。
1: 对，医师刚也有告诉我们啦，就是你的体重多少，你那一天就要吃那个克数嘛，对不对？
0: 是是
1: 对，
0: 是，
1: 所以也很好计算。
0: 对对，然后再来的话，当然就是我们说这个跌倒的预防嘛，跌倒的预防的话，就是训练我们的肌肉跟平衡的能力。刚刚有说过，像平衡的训练啊，或者是居家的那个训练，那跌倒预防里面，我们刚刚有跟主持人在休息的时候稍微提到，那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国健署或者是这个体育署有提倡一个叫3分钟。登阶测试啊，它虽然是一个测试的方法，但是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训练的效果。那有人说我不想去健身房，我又不要到外面去，空气不好，又怕感染，那我能不能在家里练？家里总有楼梯嘛，
1: 对呀，
0: 而且不用很多楼的楼梯，你只要有几阶、5阶以上的这个楼梯，我们就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可能你一次是2阶，宽一点，然后上去下来，上去下来，然后这样子的话，3分钟。3分钟完之后，你可以测一下自己的心跳嘛。那我们自己再去做训练的时候，做了几次之后，你就可以发现说，你上下楼梯的这个能力的，它会变好。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小腿、大腿，甚至脊椎的肌肉的力量，它有增加，肌力有增加。这刚好也是我们刚刚讲那个起走立蹬跌的5个里面的一个评分的一个重点，就是
1: 就
0: 这
1: 灯
0: 个走跟蹬嘛，对
1: 对，
0: 不对？
1: 走跟灯，对。
0: 对，所以3分钟这个东西也很适合我们在家里平常自我锻炼，
1: 对
0: 不
1: 啊，
0: 花钱，嘿，不用到外面去，
1: 而
0: 也
1: 且
0: 不
1: 才
0: 需
1: 三
0: 要
1: 分
0: 说，
1: 钟啊，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这种东西的话，这个可以慢慢自己来作为一个这个训练的方
1: 对，
0: 法，
1: 只要走楼梯就可以，真的很简单，对，
0: 对，就是爬蹬，蹬下蹬下爬这样，对，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当然有一些疾病。疾病要注意的，比如说像这个糖尿病啊、心脏病啊、慢性肾病变啊，这些东西正确的这个处理，还有就是早点就医，那这些东西可以减少我们的肌肉损失，也可以改善我们的整体健康状况，这个大概是潜在疾病，那当然，比较少的一些情形下面，如果说了，这个有需要的话，在医疗医师人员的这个医师的这个指导下面，可以用来用一些药物，就可以来减少，或者是治疗肌少症，那比如说，像这个 老年人男性啊，他因为这个我们说睾固酮啊的这个低下啊，低下不够，那现在我们有一些所谓的睾

0: 不同替代疗法、嗯、或者是这个补充的这个疗法，可能有吃的有贴片的、
1: 嗯
0: 哦、那这种东西可以补充我们的这个荷尔蒙、哦、荷尔蒙、哦、那补充的时候可以让我们这个荷尔蒙够的时候它就不会一直发生肌少症、啊
1: 嗯
0: 哦
1: 嗯、
0: 对、哦、那当然还有一些药物、哦哦、我们要注意、啊
1: 嗯
0: 哦、那当然有一些药物比如说像这个刺激肌肉、啊、或者是刺激蛋白质合成的这些药物、啊、
1: 是
0: 这些也有、啊
1: 哦、
0: 那当然有一些会影响、啊、影响我们肌肉的这个、
1: 嗯、
0: 的药物也要避免、啊、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吃那个降血脂的药、
1: 嗯
0: 啊、
1: 哦，
0: 哎，斯巴汀类之类的这个药、啊、有的人吃完会肌肉酸痛会肌肉无力、
1: 哦
0: 啊、那这些药物的话、啊、可能我们就是要尽量避免、啊
1: 哦、
0: 尽量避免、
1: 哦
0: 啊、如果有的话要需要注意、
1: 嗯
0: 啊
1: 嗯、
0: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些药比如说像这个止痛药
1: 是、
0: 啊、那止痛药的时候呢、欸、它其实会影响我们肌肉、啊、的肌肉的这个灌流、啊
1: 哦、
0: 那有些这个药物的话大概也是要小心、啊
1: 嗯嗯嗯、
0: 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像这个有些人是睡眠、啊、
1: 是
0: 睡眠、啊、不好、啊、
1: 嗯嗯
0: 他会使用一些助眠剂啦或者是说安眠药啦、
1: 嗯
0: 啊那这种药物它长期使用的时候也会造成我们肌肉的无力啦、
1: 哦
0: 啊、肌肉无力、啊、
1: 是
0: 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高血压或者是这个肾脏不好会使用一些利尿剂
1: 是、
0: 啊、利尿剂这种东西、
1: 嗯、
0: 那这种东西呢、欸、它也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血中钠离子浓度变低、
1: 嗯
0: 啊
1: 嗯、
0: 那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肌肉力量的表现、
1: 哦
0: 啊、肌肉力量表现啊、那还有就是像肌肉松弛剂、
1: 嗯
0: 啊、肌肉松弛剂、
1: 嗯嗯
0: 啊、这种东西长期啦、啊、短期用当然还好、
1: 嗯、
0: 长期使用的时候
1: okay,
0: 可能也会造成肌肉的无力啦
1: 是是、
0: 啊、所以你看像我们长者常常说、
1: 嗯
0: 欸、关节酸痛、
1: 嗯
0: 啊、或者是高血压、啊、或者是晚上睡不着那他可能、啊、就会吃关节疼痛的药
1: 对对
0: 消炎药肌肉松弛剂、
1: 嗯、对
0: 然后呢高血压吃利尿剂、
1: 嗯
0: 啊然后晚上睡不着吃安眠药、
1: 啊、
0: 哇他可能潜在对他潜在就吃了三种
1: 对、
0: 哦、三类的会让我们肌肉无力的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会让我们看起来、哎、好像肌少症变得更严重、
1: 嗯
0: 啊、其实不是啦、
1: 嗯嗯嗯嗯
0: 哎、所以我们老年科的医师复健科的医师就会去帮他把药跳掉、
1: 哦
0: 哦、不该吃的药我们就减少、哦、减少啊、有时候减少的时候在这个肌少症的帮忙上面也会有、啊、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哦、对哇这个真的是好专业哦就是说如果医师没有讲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药物之间有那么多的互相效应这样子。
0: 是是是。嗯、
1: 对。那我们还 我觉得好像有一个迷思就是说如果你是得了肌少症你就一定会变瘦吗
0: 哎、欸，不是、啊、因为刚刚我们有跟主持人讲到了、
1: 嗯、
0: 有人说、欸、奇怪你怎么说我肌少症我还是很胖啊
1: 对啊
0: 我肚子很大啊我就嘿、啊、但现在有一个我们叫做多脂肌少症、啊
1: 哦
0: 啊、就是你脂肪就是肌肉变少的这个部位、啊
1: 嗯、
0: 它其实被脂肪细胞所取代了
1: 是、
0: 嗯啊、所以这种人看起来是白白胖胖的、啊
1: 嗯、
0: 肌肉减少、
1: 嗯
0: 啊、
1: 对啊
0: 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的长者他就不爱听说什么东西变少了就、啊、头发变少了啦身高变少了啦
1: 是是、
0: 啊、这种东西嘿就说这个就不好他说我很富态啊、
1: 嗯
0: 哦
1: 嗯、
0: 所以我常会说、啊、你这不是肌这就我们换一个讲法叫肉松啦
1: 肉松一讲
0: 肉
1: 松我就听懂、
0: 哎、是是他、哦、肉变得比较松一点啦、
1: 嗯
0: 哦、
1: 是是、
0: 啊、如果再不行我就说你现在正在和牛化啦、
1: 哦
0: 哦、就
1: 油花分布很均匀 是
0: 对、哦、就是肌肉里面呢、哦、它其实这个肌肉的组结构变少、
1: 嗯、
0: 那变少的部分它被这个脂肪细胞所取代了、
1: 哦了
0: 解哦、所以我们肌肉看起来很大、
1: 嗯
0: 哦、很大那但是它其实是肉松虚胖或者是和牛化啦
1: 是是和牛化、
0: 哦、对对、哦、所以我们 在治疗的时候也是会继续提醒、
1: 嗯
0: 哦、提醒我们的长者或者是有这个可能的这个东西、哦、
1: 是
0: 这个就是我们说起走立登跌嘛
1: 对、
0: 哦、这五个其实常常在自己的这个脑海里面我们去翻、
1: 嗯、
0: 就是 去反复的思考欸、看看是不是哪一些地方有减少
1: 是、
0: 哦、对、嗯、这些都是早期我们可以、欸、判定有没有肌少症的一个方法啦、哦、
1: 对所以自己如果白白胖胖也不要那个忽略、哦、也要做一下检测看自己是不是属于那种肉松型的肌少症
0: 是是是就是营养不均衡啦
1: 对对
0: 应该说不是营养不良
1: 对对、
0: 哦、营养
1: 不
0: 均
1: 衡是
0: 是
1: 那就是所谓的我们常常说就是骨本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存嘛那有这种说法吗就是说肌肉如果肌肉本要从年

0: 轻的时候开始存，可以从年轻就来预防这件事情吗？
1: 欸，当然当然，好，我们的这个体适能啊，刚刚有说过体适能这些，比如说肌力啦、耐力啦、这种东西不是一天造成的啦，
0: 是，
1: 所以这个健康的运动习惯啊，是一定要从年轻就培养，
0: 是，
1: 不过这里有一个，应该是说有几个东西可以提供大家思考的，大家说骨本啊，要从年轻开始堆积，越来越骨松啦，
0: 对对，
1: 但是肌少症的话更好。肌少症的话，它训练，它的效果会比骨质疏松要来得快，要来得快，而且它的训练呢要比骨质疏松要来得好，要来得好，所以肌少症虽然常见，虽然可怕，但是你如果正确的态度面对它，可以就很快的这个恢复，这个是比较不用担心，那我们常常也会被人家问到说，你骨松也要做运动，肌少也要做运动，到底什么运动比较好？
0: 对，
1: 我常常就讲有两种运动对你来讲是最好的，什么运动呢？第一个就是能够让你从床上、从椅子上起来的运动，这个是好的。好，这个是好的。
0: 是，
1: 第二种运动呢，不管什么运动，它可以让你持续做，你愿意一直持续去做，比如说去登山也好啦，打球也好，骑脚踏车也好，这种东西能够让你就是持续的执行的这些运动，这个东西就是对肌少症好的运动。
0: 是，
1: 那我们在这个运动的习惯里面再加进把它的强度，尽量把它维持在所谓的中强度，
0: 是，
1: 中强度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3到6个代谢当量的运动，的这个强度运动，那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的保肌本啦，保肌本，防肉松啦，防肉松，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0: 是是，哇，真的，今天真的非常感谢这个许医师哦，跟我们好详尽的把这个肌少症，然后各方面哦，方方面面，包括要怎么样来预防，包括怎么样来治疗，和平常我们要怎么锻炼才会减少这些风险，跟其他的肌少症的共病的效应，我觉得许医师都给我们做了非常全盘的这个说明，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哦，甚至都还要注意说肌少症不见得只发生在你的腿部、你的手部，甚至还会造成你的吞咽困难、呼吸困难这些事情。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听众朋友们，特别是肌少症现在有年轻化趋势，所以听众朋友们要更重视这件事情，在你在你这个关怀长辈骨质疏松的同时，你要更加的去关怀他这个肌少症的现象。我觉得就是还有平常跟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之间的共同的关系，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节目的最后，许医师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1: 是，我想还是再次强调了，我们老年最常见的三个疾病，就是骨松、肌少、衰弱症嘛，里面肌少症其实是比例最多，而且它的这个分布度甚至比失智症还要多，而且它造成的影响也先于失智症会出来，但是呢比较值得安慰的是，肌少症一旦我们有注意到的时候，它的恢复呢，其实是蛮快的，可以立竿见影，而且呢不需要花到很多钱，不需要花到什么资源，我们自己平常注意就可以，那经由这个适当的营养补充啦，正确的锻炼习惯，然后避免这个造成严重的这些疾病呢，那我们每些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话，我们就可以避免甚至这个早期的预防我们的这个肌少症的发生。
0: 是，哇，真的谢谢这个许宏志医师今天跟我们做这么详尽的分享，真的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来请到许医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更多的这些医学的知识。谢谢我节目今天就到此结束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准时收听永保安康。许医师也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喽，拜拜。
1: 好，谢谢各位，好，拜拜。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都平安、顺心、健康、喜乐。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经常为您走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在今天我们爱的生活家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怎么样的一位爱的生活家呢？今天的爱的生活家的这位好朋友呢，她是一位妈妈，她有一个特殊的孩子，在孩子从小到大的这个历程当中，她走过一些很特别比较辛苦的日子，但是他自己在这当中慢慢成长起来，他也摸索到了原来这样子上帝托付给他孩子的这样的意义，以及呢他怎么样子能够借着自己在当妈妈的历程当中的经验去陪伴其他的妈妈啊。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赖美嘉，美嘉，我们请他来跟我们来聊一聊他的故事。Hello， 美嘉，你好。
1: 嗨，梁慧姐你好，还有亲爱的观众朋友的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就很轻松的聊一聊哈，不要紧张，放轻松就好了啦哈。美嘉，你是几个小孩？
1: 我就一个小孩。
0: 一个小孩现在多大？
1: 今年14岁。
0: 14岁嘛哈。
1: 是。
0: 那我知道你的孩子他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孩子啊，他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孩子？
1: 他在4岁的时候被诊断是中度自闭症，但是在将近1岁的时候，他被诊断眼部的恶性肿瘤，
0: 眼睛长肿瘤啊，恶性肿瘤，
1: 恶性肿瘤。
0: 哦，是啊，这么小。
1: 但我们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有就是肿瘤已经扩散的有一点严重，所以我们前面就医的3次没有发现，第3次才发现。等发现的时候，其实有一点严重，那我们就被转诊到台大跟长庚，后来我们在长庚做了化疗。那在做化疗完以后，因为呕吐的太厉害，然后就不小心就是掉下去，然后后来缺氧，对，我们还缺氧，那就
0: 血氧太低啊，缺氧，
1: 整个缺氧，对，然后癫痫发作，对，大概有缺氧5到10分钟，
0: 是，
1: 其实真是要说是被上帝救回来的，这就很感谢上帝，因为正常来说，缺氧5到10分钟的孩子来说，脑部的缺损应该会很大，对，甚至我先生跟我说，甚至是可能肢体上要坐轮椅都有可能。但我们那次的缺氧，当然这中间

0: 住了加护病房，
1: 嗯，
0: 然后也做了很多的急救，好，但后来其实都慢慢恢复，
1: 嗯，
0: 到一个比较正常孩子的一个状态，但比较没有办法，是因为他的恶性肿瘤已经到一个程度，就必须选择摘除。
1: 哦，
0: 嗯，
1: 眼睛，
0: 对，所以他的右眼是没有视力的。
1: 哦，所以他右眼还没有视力，摘除了。
0: 嗯，
1: 哦，所以那就是剩下左眼就是了。
0: 对对。
1: OK， 所以是有视障的孩子，但是他左眼看得到。
0: 对对对。
1: 嗯，一岁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状况。OK，
0: 嗯，
1: 那你看在一岁的时候这么小就发生这样的状况，哦，那个时候整个的心情，整个的状况应该是很痛苦吧？那个时候的状况，
0: 嗯，
1: 做父母的孩子那么小。
0: 对，因为前面两次去医院看医生都没有诊断出来，
1: 嗯，
0: 然后第三次就马上告诉我他是恶性肿瘤，
1: 嗯，
0: 而且刻不容缓的要赶快紧急处理，
1: 嗯，
0: 其实我真的是完全不知所措，
1: 嗯，
0: 所以从医院回来的路上，其实我一直试图的捏自己的手，
1: 嗯，
0: 让他疼痛感让我想要确认这是一个梦境还是那个真实的状况，
1: 嗯，
0: 对，然后嗯，真的痛苦到不知道怎么形容。
1: 嗯，是。其实，在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要能够去撑过这样的一个过程，都是需要非常强大的力量。不然的话，真的是痛苦到，对孩子这种状况，做父母的真的心痛到真的是没有办法。有的真的是会被击垮了，真的是会被击垮了，
0: 嗯，
1: 对。那但是孩子他算是很幸运的了哈，
0: 嗯，
1: 手术之后就是说他虽然缺氧或者他，但基本上他也还是四肢都正常，没有影响到行动的能力嘛，对不对？然后只是就是说他的眼睛的话少了一个眼睛的视力嘛，对不对？
0: 嗯，
1: 是。那这样子的孩子他在小的时候，他在四岁的时候又发现他有这个，你是说有自闭症，是怎么样发现的呢？
0: 嗯，其实他在医院治疗完回来以后，我们就开始发现他有一点不一样。
1: 嗯，
0: 比如说他一岁以前其实是像正常孩子的反应，
1: 嗯，
0: 但是他从医院回来以后，我们就开始发现他不太理我们。
1: 嗯。
0: 我们这中间有一些影音啊录影，就是去核对。大概一岁以前他还会跟我们玩躲猫猫，
1: 嗯，
0: 就是在住院以前，
1: 嗯，
0: 但是就医完回来以后他突然这些东西都不会了，
1: 嗯，
0: 对，然后我们跟他互动他眼睛都没有办法正视我们，
1: 嗯，
0: 然后常常是不理我们，然后就是在家里面玩玩具什么都没有互动，
1: 嗯，
0: 但这其实在我们去演来就医以前其实这些东西跟互动都是有的，
1: 嗯，
0: 那因为那时候有发生过癫痫，所以我们有吃癫痫的药，
1: 哦，
0: 然后我们也一度觉得应该是癫痫的药造成的，就是没有办法，会昏昏的啦，
1: 嗯，
0: 或是一些副作用这样子，那我们也有去看，因为这个原因有去一般就是，
1: 嗯，
0: 心智科看过，
1: 嗯，
0: 那因为他是有这样眼癌治疗过的孩子，所以心智科在那时候也是判断他应该是只是发展迟缓，
1: 嗯，
0: 因为不少就医过的孩子都会有这种现象，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四岁以前，大概应该说两岁到四岁这段时间，我们都还是把它当作发展迟缓，
1: 嗯，
0: 对，因为没有一个正确的诊断，
1: 嗯，
0: 那直到有认识的朋友对这方面是比较了解的，
1: 嗯，
0: 那所以他就介绍我们去一个心理咨商所，
1: 嗯，
0: 好，那这个咨商所的心理师他对这方面的孩子是很了解的，
1: 嗯，
0: 所以他一开始是跟我们说他有很轻微很轻微的自闭症，
1: 嗯嗯，

0: 那时候其实我心里有个底，那必须承认说还不是很想去正视，
1: 嗯，
0: 因为他跟我讲很轻微很轻微，
1: 嗯，
0: 但其实我已经偷偷在早疗了，就是 我没有正式的去医院去正视，
1: 嗯，
0: 我觉得可能好像也是有一点难面对，
1: 嗯
0: 然后但我还是开始上一些私人的老师自己在外面开课的一些治疗课，
1: 嗯，
0: 对，嗯，直到大概4岁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真的跟平常的孩子太不一样，
1: 嗯
0: 嗯，那时候可能那时候决定要面对现实，
1: 是，
0: 所以我就去找了一个医院，这个医院在这方面算是在自闭症方面非常的了解的医院，
1: 嗯，
0: 好，然后我就去就诊，然后医生大概看了他20分钟，就很明确跟我说他是中度自闭症。
1: 嗯，所以那时候就算是确诊了就是了。
0: 对，
1: 嗯，那时候才4岁哎，哈，才4岁，那时候就确诊了哈。那你们夫妻面对这种一种状况啊，哈，那个时候。那时候的想法，听到这个消息，听到这种，那时候的想法是什么？
0: 嗯，因为其实当初他1岁的时候，做了化疗，然后出了意外缺氧，
1: 嗯，
0: 那时候我整个被请到病房外面，
1: 嗯，
0: 他们急救，那我跪着祷告的时候，我跟神说。我跟上帝说，你只要让他活着就好。
1: 嗯，
0: 那什么样的结果我都能接受。
1: 嗯
0: 嗯，所以在他确诊自闭症的时候，应该是说在这2岁到4岁，我在带他做治疗的时候，我也有一点预备。
1: 嗯，
0: 我常常会告诉我自己，我当初跟上帝求的，他只要活着就好。
1: 嗯
0: 嗯，所以当他是医生告诉我他是自闭症的时候，当然心里还是有瞬间的有点被打击到，但我还是告诉自己说，是我当初跟上帝求，只要他活着就好，那我就接受他现在是自闭症的一个事实，只要他活着就好。
1: 嗯嗯，其实您是基督徒吗？
0: 对，
1: 哦，就是你有提到上帝嘛？那因为通常我们。有信仰的人，我们都会希望就是在信仰里面得到一些所谓的保佑啊，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上帝这神明可以帮助我们啊，这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啊，
0: 嗯，
1: 然后就是让我们就是无灾无病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心里面都会希望这样子。但是因为你是一位基督徒，你也是信上帝的，那你已经信上帝了，但是你还碰到这样的事情，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去面对上帝的呀？你对上帝的感受，那个过程，你有办法心里面过得去吗？
0: 其实我必须承认，那时候我是宕机状态，
1: 嗯，
0: 整个脑部是整个无法思考的，
1: 嗯，
0: 这样子回旋的，
1: 嗯
0: 嗯，就是其实。会觉得说为什么会这样，
1: 嗯
0: 嗯，但对我而言，有可能对一个妈妈而言，其实好像没有时间再继续想这么多东西，
1: 嗯嗯，
0: 我必须快速的往前走，
1: 对，
0: 我面临的是很大的挑战，跟我要做的事可能很多，
1: 嗯，
0: 去接受这个事实，
1: 是，
0: 所以我不想花太多时间一直问为什么，
1: 嗯，
0: 就。必须说，其实我不是，有些人是遇到苦难才遇到上帝。
1: 嗯，
0: 那其实，在孩子之前，我认识上帝的时候，上帝已经陪我走过一段很艰难的日子。
1: 嗯，
0: 在别的事情上，
1: 别的事情上面，
0: 所以我对我的上帝有那个相信。
1: 哦。以前也碰过很辛苦的事情，上帝帮助了你，陪伴了你，所以你碰到你孩子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对上帝依然是愿意相信的，你不会觉得说，啊，怎么让我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啊，然后就对上帝好像不满意，有些人会这样。
0: 我必须承认。

0: 但有段时间我还是会、嗯、会觉得为什么这样，因为在过去里面就觉得好不容易苦尽甘来、
1: 嗯、
0: 怎么又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哦、
0: 然后又要面对这样子的苦、
1: 嗯、
0: 但其实

0: 因为你还是需要上帝继续帮助你，对不 对,
1: 对，
0: 因为这位上帝他已经帮助过你，那你现在碰到困难，你还是需要他帮助你，所以你的重点不是在说上帝你怎么让我碰到这个事，这不是你的重点，你的重点是说上帝你要继续帮助我，我要走下去。
1: 对，然后我已经慢慢调整到的一个思维，就是说这是上帝允许发生，因为如果没有上帝的允许，其实是不见得会发生。对，因为其实我过去也有可能不小心发生车祸了，然后后来平安无事，我都觉得其实那可能是会要我命，但却那么的小，觉得上帝救了我。所以上帝允许发生可能有他的心意，虽然我现在不明白，那我不要想太多，
0: 是
1: 我就允许发生了。接下来我很习惯问上帝，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办，接下来我可以怎么做。
0: 所以真的信仰也给你很大的力量，
1: 是
0: 至少对你而言的话，你有一个上帝可以靠，虽然说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但是你就说不管怎么样，上帝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还是持续的依靠上帝，因为你相信只有他可以继续帮助你，很多事情能够好转，也是上帝继续帮助你才会慢慢好转。你对未来还是有那个盼望，因为上帝还在。
1: 对，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赖美嘉，美嘉是一位妈妈，她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哦，今年14岁了。他在聊他当妈妈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怎么样子的去陪伴他的孩子成长。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这节目当中邀请到赖美嘉，美嘉呢是道恩的妈妈，那她在谈呢，这个道恩呢从小发现了这个自闭症之后，她是怎么样一路带领她成长上来的。美嘉跟我们聊到，就是说那时候你孩子四岁的时候确诊说他是一个自闭症的孩子，你那时候就是擦干眼泪啊，所想到就是说要怎么样帮助他，想到各样方法怎么样去帮助他，然后你那时候也没有心情，没有时间，就是说去伤感啊或什么，对你来讲你觉得你要把握机会来教育你的孩子，好，那你还记得就是从四岁开始在学前阶段到小学的这个阶段，那过程当中经历了哪些跟这个所谓的你要带领他教养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你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事情？
1: 因为自闭症的孩子
0: ，
1: 他对人话语的了解理解力上面是比较弱的
0: ，
1: 那所以呢，我常常在教导他一些事情的时候
0: ，
1: 他一个是专注力上面有困难
0: ，
1: 那一个是好像没有听懂
0: ，没听懂
1: ，所以光其实生活上面光教他如厕就比一般孩子困难很多。
0: 上厕所？
1: 对，对，
0: 上厕所不就是他男生嘛，对不对？那不就是站着然后尿尿，然后上厕所不就坐在马桶上就大便吗？
1: 对，这就很一般，但其实他不会乖乖坐在那边大便
0: 哦。
1: 有好几次，其实他上完可能还不到，还没上完，上了一半就跑出来
0: 哦，
1: 所以弄得家里到处都是。对，那我发现我讲很多遍，他都还是听不懂。后来我把他照相起来。就是把它抹过的痕迹通通照相起来，洗成照片
0: ，
1: 然后再用他看得到的
0: ，
1: 因为自闭症孩子其实比较视觉型，可是他的视觉型又好像没有办法自己在故事里面
0: ，
1: 就好像一个我必须把它弄成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你的
0: ，
1: 所以我会习惯用照片
0: ，
1: 然后做教学
0: ，
1: 甚至更大一点的时候我大概都会习惯用这样教学，就是把它照起来，
0: 让他
1: 做成小书，
0: 看他看到自己的样子。
1: 对，就是这个状况。
0: 他好像去观察自己。
1: 对，
0: 因为他不了解他自己的现况。
1: 对，
0: 他其实不自觉说他其实他的行为是有问题的。
1: 对，
0: 因为他听不懂，所以他用看的。
1: 对，
0: 看说那我是这样子哦，他可能就想怎么样去改变自己。那你这个策略很好，这很厉害，你这个策略蛮好的。所以那这样看了之后，他边看边跟他讲，是不是？
1: 对，我觉得这样自我修正的效果是最好。对，后来我就常常会，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影像照片。

0: 甚至露营，
1: 嗯，
0: 那其实他有故作嘛，
1: 嗯，
0: 我们甚至录了好多个他在路边哭闹，然后完全就是无法控制的状态，
1: 嗯，
0: 好，然后回去再给他看，他在那个当下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每一次他自己看完以后就有一点修正。自我修正，
1: 嗯，
0: 不然其实你怎么跟他讲？尤其当下，可能大家很难想象，
1: 嗯，
0: 就是真的他在路边，有时候情绪一来，然后那整个关卡过不去。尤其因为他四岁以前，就等于是他一岁发病以后到四岁这一段时间，他是没有口语的。在一岁以前他会讲话，
1: 嗯，
0: 还稍微会叫爸爸妈妈，
1: 嗯，
0: 但是就是在生病过后他整个是没有口语的，然后又理解力好像我想还是有脑伤啦，
1: 嗯，
0: 还是有脑伤的可能，那理解力各方面都没有办法沟通，
1: 嗯，
0: 所以有时候跟他沟通事情他好像都听不懂，
1: 嗯，
0: 那很基本的一些次序讲了，
1: 嗯，
0: 但他还是会做同样的行为，比如说我们可能去公园荡秋千，那一般孩子很小很小的孩子一两岁，你跟他讲说不要站在人家荡秋千的前面或后面会被打到，
1: 嗯，
0: 那大概一两次就懂，但他就是好像就是听不懂，
1: 嗯，
0: 我们必须一直盯着他，其实我常常都是非常紧绷的，
1: 嗯，
0: 你就是一直盯着他的前后跟在他身边，然后排队他排一排就跑掉了，
1: 嗯，
0: 然后呢跑掉以后他可能就跑到人家秋千的前面后面，其实有被打过，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一直到都要拎着他，
1: 嗯，
0: 拎着他过马路也是，
1: 嗯，
0: 就是你红绿灯你跟他讲了他还是听不懂，
1: 嗯，
0: 啊，他想要冲过去他就想冲过去他不管，
1: 嗯，
0: 所以我常常都是紧紧的抓住他的手，
1: 嗯，
0: 不敢让他松脱，
1: 嗯，
0: 因为有时候注意到什么然后他就整个 focus 在他的专注力，
1: 嗯，
0: 他要看的东西，然后可能就冲过去
1: 了，嗯，
0: 那你也他也不会讲他就冲过去了，
1: 嗯，
0: 对，所以其实我平常在小的时候陪着他在马路上我随时都是很紧绷的状态，因为我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做什么事情，
1: 嗯，那像这种状况的话你要用影片的方式来教他，这是一种方式嘛，一种策略嘛，齁，那他对于他自己就是说的这种生活的方式，哦，就是说因为他口语是没有嘛，他一直都没有口语吗？
0: 在四岁以前。
1: 那四岁以后就开始讲话了？
0: 对，
1: 突然就会讲话吗？
0: 哦，这也是一个神机
1: 哦，
0: 嗯嗯，就在他的眼睛做过手术，
1: 嗯，
0: 那他在这段时间其实有很多年他因为讲不出来所以他会撞头，
1: 嗯，
0: 对，然后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撞头，他生气也撞头，然后就是因为没有办法表达，很多都是他是用撞头，那个手握拳，
1: 嗯，
0: 然后去撞自己的头的这种状态，
1: 嗯，
0: 一直让我非常的困扰，
1: 嗯，
0: 但这个部分我后来有找到两个原因呢，
1: 嗯，
0: 对，一个是他真的食物过敏，
1: 哦，
0: 我后来找到他对鸡蛋过敏，
1: 哦，
0: 虽然他吃鸡蛋，我后来他比较有口语的时候我有去证实他吃了这个过敏源以后他头就开始会晕，
1: 哦，不舒服，
0: 所以他会想要撞头，
1: 哦，
0: 一个是生气他讲不出来，
1: 嗯，
0: 或甚至被误会了，
1: 嗯，
0: 他生气又讲不出来所以他会撞头，
1: 嗯，
0: 对，
1: 你说四岁的时候他突然能讲话了是一个恩典，
0: 哦，那时候他哦，对，我连接起来，那时候撞头是他一直这样敲，所以把他当初眼睛手术，他有六条筋绑住那个眼球，手术完以后，然后放一眼片，那其中的一条绑住的线断了，
1: 嗯，
0: 因为他常常这样撞击，然后所以他眼睛一直渗血，
1: 哦，
0: 然后那时候

0: 也医生这样单纯这样看也找不出原因、嗯、后来只好又告诉我们说再他得要再动一次手术去找出原因是什么、
1: 嗯、
0: 但在那一次动手术之前我去、教会上了一个课程他叫妈妈学校、
1: 嗯、
0: 然后那一天我拿到了一句话上面写说上帝、你要喜乐 上帝要帮助你、
1: 嗯、
0: 其实真的我拿那句话就大哭了、嗯、那时候我心里想说都4岁了、
1: 嗯、
0: 一般2岁小孩就已经叽叽呱呱了、
1: 嗯、
0: 然后他都不会讲话、
1: 嗯、
0: 我怎么喜乐得起来、
1: 嗯、
0: 然后呢现在眼睛都渗血然后也连医生都找不出原因来、
1: 嗯、
0: 我怎么喜乐、
1: 嗯、
0: 对但是就在我拿到那一张字条的大概、一个月内我的孩子就突然会说话
1: 是啊、哦、是一讲话就是完整的句子吗、
0: 他就突然讲了一句就是有一天呢平常我们开车他在后面然后我们就会播放诗歌、嗯、他突然后面说我不喜欢这首歌
1: 所以一讲话就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了哦
0: 对
1: 真好哎、欸、好棒哦
0: 对真的很神奇
1: 就开始讲话了就开始讲一句一句开始讲了
0: 就慢慢句子就开始越来越多了
1: 哇那真的太棒了真的太好了、嗯、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距很大的一个进步开始可以口语表达之后你可以教导他 的方向就多非常非常多了
0: 是、
1: 嗯、那4岁那是幼稚园吗那他有上幼稚园吗
0: 有上的是特幼就是、哦一般学校里面的特教班
1: 哦是、嗯、特教班那他上学的情况怎么样 上幼稚园上小学也都是在特教班里面吗
0: 他上特幼的状况其实不好、
1: 嗯、
0: 因为可能有很多讲不出来的话所以、嗯、加上其实我刚面对这样子的自闭症这样子的困难的时候、嗯、在那个时候其实讯息还是不多、
1: 嗯、
0: 所以我必须承认说可能有一些我的对待他的方式也没那么好、
1: 嗯、
0: 那我自己也有情绪、
1: 嗯、
0: 因为真的常常陷在困境里面、
1: 嗯、
0: 那感觉他就是也还是有受到我的影响
1: 嗯、
0: 哦、然后所以他其实小学以前啊他半夜都会起来然后都是没有办法一觉到天亮
1: 哦
0: 那我也没有办法一觉到天亮他半夜都会起来哭
1: 嗯
0: 然后也就是甚至都是离我们远远的
1: 嗯
0: 还有时候还会生气
1: 嗯
0: 踢我们
1: 嗯
0: 对那但很奇妙就是他因为这个状况所以其实他去特幼上幼稚园的时候老师常常照相传回来给我是他在睡觉
1: 嗯
0: 因为很累嘛半夜没有睡啊
1: 嗯
0: 然后吃饭吃到睡着了、嗯、然后就老师就会传照片给我说他现在在睡觉
1: 嗯
0: 然后还有旁边还有饭、
1: 嗯、
0: 然后就觉得也蛮可爱也蛮无奈的 就这样吧但那时候我已经慢慢在调整策略其实在那时候之前我跑早疗一段时间、
1: 嗯、
0: 我也跟上帝说特别是我跑了一些私人的早疗然后其实都有个相当程度的费用、
1: 嗯、
0: 我现在想说我认识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啊
1: 嗯
0: 我一定要这样子倾尽所有的想跑这样子的课程他才会进步嘛
1: 嗯
0: 嗯因为其实那时候我跑了蛮多课程的自费的课程他的进步其实我觉得真的有限哎、欸、
1: 嗯
0: 对而且我真的非常累
1: 嗯
0: 因为我就这样整个台北市一整天这样子从我们家出发然后跑到最东边然后上完最东边然后跑到那个可能跑到最西边
1: 那后来呢后来有做什么调整吗
0: 对我就是在思考一定要这样子吗那我后来就调整到就是这中间我有感谢上帝啊就是有派一个天使给我们有一个北师大的教授
1: 嗯
0: 因为在那个教会的社团里面有认识这他还服侍我们、嗯、然后我们就做了一段时间的协谈
1: 嗯
0: 然后他蛮有趣的他其实是一个在特教方面很专业的教

0: 走，已经退休了。
1: 嗯，
0: 他就笑着跟我说，课不用上那么多了。
1: 嗯嗯，
0: 多陪孩子玩。
1: 哦，
0: 多陪孩子玩。然后，因为那我心里想说，教授都这么说的，所以我就重新调整了整个时间表。
1: 哦，
0: 所以我。很多很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早上上幼稚园，下午又跑早疗。
1: 哦，
0: 那我就开始把早疗很多的课稍微重新调整，需要上多少，嗯，上那么多嘛。
1: 嗯，
0: 哦，所以我删掉很多课，然后早上让他去特幼上课，跟其他小孩子融合。
1: 嗯，
0: 那下午通常他吃完饭我会去接他，但我们就不再去上那么多课了。我们通常去公园玩。
1: 哦，
0: 就是我爸爸也会陪着我们在空档，那时候爸爸还可以排班，
1: 嗯，
0: 就会去排那个下午有空，我们就轮流，
1: 嗯，
0: 不是一起。那我们会陪他在公园里面玩公园的设施，
1: 嗯，
0: 然后慢慢慢慢又发现说，哎，那我们就照一张一般正常孩子养慢一点的话，他应该需要什么？
1: 嗯
0: 嗯，然后后来我印象很深刻是，我们就开始在公园里面找昆虫。
1: 哦，
0: 少蚱蜢，
1: 嗯，
0: 然后，其实刚开始玩，我后来发现哦，我不知道怎么跟孩子玩
1: 嗯，
0: 那很感恩，就是这个教授的学生，他们因为研究生需要做研究报告，
1: 嗯，
0: 我们就成为人家的研究对象，
1: 哦，
0: 然后教我们怎么跟孩子玩，
1: 哦，太好了，
0: 对，所以，从他们身上真的学到怎么跟孩子互动的一些技巧。
1: 嗯，
0: 好，比如可能我们陪他找到蚱蜢很开心的时候，就是会用很夸张的音量，
1: 嗯，
0: 哇，找到了，哇，跳走了，
1: 嗯，
0: 对，嗯，就是
1: 在玩当中去让孩子在生活当中去学习，
0: 是，
1: 嗯，而且就让他去接触到生活当中本来就该接触的环境，
0: 是，
1: 然后慢慢能够更多的社会化，哈，
0: 对
1: 对。那孩子在小学阶段的时候也是在特教班吗？
0: 嗯，在小学阶段的时候，我本来以为他找特幼老师看他的状态，
1: 嗯，
0: 就建议还是读特教班。
1: 嗯，
0: 那后来，但是他会有一个检测，
1: 嗯，
0: 然后后来他们有一些检测完以后，他整个发现他的智力其实是70几，就是不。
1: 嗯，
0: 其实是可以读普通班，
1: 嗯，
0: 其实我非常的担心，
1: 嗯，
0: 因为在过去里面，就是他根本都，小学以前半夜就是会一直起来，
1: 嗯，
0: 然后上学的时候就睡觉，
1: 嗯，
0: 我心里想说，这样怎么读普通班？
1: 嗯，
0: 因为他去学校都在睡觉，
1: 嗯，
0: 就跟不上功课嘛，
1: 嗯，
0: 但很神奇，就是其实我祷告以后啊，我曾经也想要让他晚读一年，
1: 嗯。
0: 或是怎么样这样子，那我祷告以后，上帝说不用了，
1: 嗯，
0: 就直接就是照着正常的升学流程上去这样子，
1: 嗯，连念普通班，
0: 对，然后我真的觉得非常害怕，
1: 嗯，
0: 非常的紧张这样子，那因为没有预期，那就是要念普通班，所以我就很紧急的找了一些。特教生陪读，
1: 嗯，
0: 那我自己每天会一个礼拜我会自己也会陪读一天，
1: 嗯，
0: 然后就这样陪着孩子进校上课这样子，
1: 嗯嗯，所以你的孩子他是比较轻微的了，比较临界的，就是说可能没那么聪明，但是也不是那种很严重的智能障碍了，那但是他有自闭的特质就是了，
0: 是，
1: 嗯。那像他在这个，他现在已经14岁了嘛，
0: 是，
1: 对不对？那这个在学校跟同学相处的情况怎么样？
0: 嗯，其实大家在3年级以前，
1: 嗯，
0: 因为大家心智年龄都没有落差那么大，
1: 嗯，
0: 所以一些简单的游戏啊，团体游戏，同学跟他一起互动玩，
1: 嗯，
0: 都还 OK，
1: 嗯，
0: 但其实他不太能，应该说跟的。慢，
1: 嗯，
0: 比较慢跟上还可以，
1: 嗯，
0: 对，所以加上我给他读的这个学校，他本身融合，
1: 嗯，
0: 学校融合做得不错，比如说学校会进班，每个学期他都有多少的一个 几堂课，然后专门告诉普通生，就是

0: 介绍这些特殊的孩子，
1: 嗯，
0: 然后的状况跟需要，所以就是学校的孩子在这个对于同学、
1: 嗯、
0: 有这样特殊的同学都还蛮接纳的、
1: 嗯，
0: 对，然后所以还蛮开心的，
1: 嗯，
0: 但是在功课上面就真的越来越跟不上，
1: 嗯，
0: 就是他真的是慢，然后嗯、学校的作业量啊，就是他学习起来真的是。
1: 比较辛苦了哈，
0: 比较辛苦，对，
1: 嗯，
0: 对，
1: 嗯，那他现在是国中嘛，
0: 是
1: 国中，所以应该也是念特教班嘛，
0: 是，
1: 嗯，那孩子呢，就是他对于他自己的状况，哈，也就是说，他对于自己是所谓的自闭症啦，或者是什么样子的身心障碍什么，他的状况，他有办法所谓认知到自己的状况，或者他对于这种所谓标签，他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吗？
0: 嗯，应该这个转折也是在他从普通班大概小三下的时候，
1: 嗯，
0: 我就觉得我们这样跟太辛苦了，
1: 嗯。
0: 觉得孩子也是能学习，可是在体制内这样学，我们两个都太辛苦了，
1: 嗯，
0: 有点撑不下去
1: 了，嗯，
0: 那所以在那个时候，嗯，蛮特别的，我其实是常常跟上帝呼求说快要撑不下去了，
1: 嗯，
0: 那上帝就带领我们找到同教会里面有另外一个姐妹，她要自学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开始了一段时间的自学，
1: 嗯嗯，
0: 对。那自学我们就很弹性嘛，
1: 嗯，
0: 但就很感恩，就是在自学这段时间，我后来发现，不知不觉中，其实我们没有花太多，花很多当初想说，哎，慢一点可以学习功课这个部分，
1: 嗯，
0: 反而在自闭症这个部分有很大的突破。
1: 哦，
0: 嗯，
1: 课业上的这个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他的整个的，等于说他的所谓的行为啊、个性啊、互动啊，然后
0: 情绪
1: 啊这部分有很大的进步。
0: 对，
1: 哦，
0: 对，比如说，我们早上呢，
1: 嗯，
0: 我们会先出去运动，
1: 嗯，
0: 那出去运动呢，我们可能到。我们的运动是骑脚踏车，
1: 嗯，
0: 那我其实是有点目标，想说他可以把这个变成我们现在不只是运动，以后也是可以成为他的交通工具，
1: 嗯，
0: 好，然后又可以疏解情绪，
1: 嗯
0: 嗯，那所以我们早上去运动，那我就训练他骑脚踏车，
1: 嗯，
0: 那有一次我们就是比较晚出发，然后又骑得比较远又偏远，
1: 嗯，
0: 所以我们实在没有吃早餐的状态，
1: 嗯，
0: 但其实自闭症孩子就觉得早餐午餐什么都要明确嘛，
1: 嗯，
0: 然后吃完才能做什么，
1: 对，
0: 但那一次啊，本来以为比较晚吃午餐，结果那一次是真的是弄到最后晚到变成吃午餐，然后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气，
1: 嗯，
0: 然后就整个半路上他就整个当机了，
1: 嗯，
0: 然后产生很大很大的情绪，
1: 嗯，
0: 那其实我常常在面对他的情绪的时候，我都很需要上帝帮助我，
1: 嗯，
0: 就必须要快速的转换，就是他有情绪我一定不能有情绪，
1: 嗯，
0: 因为我们两个都有情绪，整个事情就整个无法处理，
1: 嗯，
0: 所以我必须要很冷静，然后我就快速想到找午餐，
1: 嗯，
0: 就是我常常在这个当下发现，其实我是在这个当下除了转换，我还可以教他一些新的东西。
1: 嗯，
0: 于是我就想要找午餐，但对他而言，过去没有，因为我们也是那个整个在我很少吃早午餐，然后我很少吃早午餐的人，
1: 哦，
0: 我们就是作息正常三餐的。
1: 嗯，
0: 对，那一次也让他学习到早午餐。那这之后，他那时候还是很难理解什么叫早午餐，
1: 嗯，
0: 但这件事之后，我就是每一次以前也没有注意，就是经过任何早午餐店，
1: 嗯，
0: 都会介绍他，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在吃早午餐，
1: 嗯，
0: 然后也因为这样而刻意去吃早午餐，
1: 嗯，
0: 让他知道哦，就是
1: 有这种选择，
0: 对对对对，生活上其实有另外一个这样子，
1: 有这种弹性，
0: 对对对，那也曾经就是比如说我会设定一个目标，说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然后一个目标线，
1: 嗯，

0: 但是这个地方是他喜欢的。
1: 嗯，
0: 那离我们家有个图书馆，我们家附近有个图书馆、嗯、那为了要改变他的那个固着性，所以我就设定了我们第一次骑脚踏车去，好，然后第二次我要换路线，
1: 嗯，
0: 好啊，那他就会被改变。那自闭症孩子的困境就是被改变了会生气，因为不如预期，
1: 嗯，
0: 但一次一次的改变以后，他就发现说，哦，原来交通工具可以有很多种，
1: 嗯、
0: 也可以坐公车抵达，
1: 嗯、
0: 也可以脚踏车抵达，甚至还可以走路，因为我没有设定它很远嘛、
1: 嗯，
0: 走路也可以抵达。
1: 嗯，
0: 但就在这样每一次的换交通工具以后，我觉得它的弹性就越来越大。
1: 嗯，
0: 那有一次也蛮有趣的，我们就是走路去，这次是选择走路去。那我跟他说，那这中间我会让你吃一个早餐，就早。
1: 嗯，
0: 找了一家早餐店蛮不错的，然后他就很开心说，哦，这中间其实可以吃个不错的早餐、哦、但第二次呢，我想说那我们可以，我的策略就想说换早餐店，
1: 嗯，
0: 好、哦、让他不要固着在这个早餐店这样子、
1: 嗯、
0: 果然就出事了、嗯、
1: 他要之前那个早餐，
0: 对，这家明明更好，但他就觉得他可能上一次的早餐店比较满意还怎么样，反正就是换了
1: 就对他来讲那个弹性比较没有了。
0: 对，可是其实每一次换你知道我都胆战心惊、欸
1: 嗯、
0: 因为我就要面临极大的挑战、
1: 嗯、
0: 就是改变对他而言很挑战，他就会有情绪、
1: 嗯、
0: 然后甚至是大哭大闹、
1: 嗯、
0: 所以其实我常常面临就是在餐厅啊，
1: 嗯，
0: 然后大哭大闹，然后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1: 嗯，所以对你来讲，你有时候刻意的改变是希望给他培养一点弹性，可是这个代价就是你要付上很大的力气去处理他的情绪啊、哦，
0: 还包含我的自己的情绪，
1: 还有自己的情绪，
0: 还有就是我要怎么样面对环境。
1: 因为其实有一些家长可能就怕孩子这样，所以就都给他固定。
0: 嗯，
1: 就是让他就是一直固定，然后就觉得这样只要不改变就不会有事。
0: 是，
1: 哎，你我觉得你说你要刻意的去做一点改变，让他能够慢慢习惯。
0: 对，
1: 其实这个思维对自闭症的孩子，我现在还是第一次听到、欸。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有效的策略吗？你觉得会有帮助吗？
0: 我可能应该是我常常用这样的策略，在他很小的时候。
1: 哦，
0: 我会先用一个就是他很喜欢的人事物去诱导他去往这个方向、
1: 哦、
0: 可能他不喜欢做这件事，但是他勉强自己做这件事，
1: 你在教育他，在训练他、嗯、
0: 对，但我不会过度的太过度去勉强他，如果他真的很不喜欢的、
1: 嗯、
0: 我不会说很强迫他，我不喜欢强迫。对，比如说自闭症孩子对声音、
1: 嗯
0: 很敏感，
1: 嗯，
0: 我们以前也遇到了很大这样子的困难，
1: 嗯，
0: 有些比较吵的餐厅声音比较多的，他是没有办法进去，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曾经有一天中午啊在附近的餐厅找不到一家可以吃，因为每一家人都
1: 很吵，
0: 然后我都快要崩溃，因为他很饿也崩溃，可是太吵他也不行。
1: 嗯，
0: 后来我就想说这个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那后来上帝就给我一个策略，
1: 嗯，
0: 我就给他MP3 然后戴耳机，
1: 嗯，
0: 就是我后来刻意带他训练，有一次我们去 IKEA 那里面人很多，
1: 嗯，
0: 那我就让他戴 MP3 戴耳机听音乐半个小时，
1: 哦，
0: 但我就跟他说半个小时后要撤掉，
1: 嗯，
0: 那我要撤他可以忍耐到什么程度，然后后来我就让他在另外半个小时是耳机拿下来，必须要接受这个环境的声音。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成功突破了。
1: 哇，真的好棒！我觉得你好会教孩子哦，而且你就是训练他，让他慢慢去刻意的训练他。
0: 对，
1: 刻意的训练他，我觉得就是让他学会了，让他慢慢就是，就是要付上一些训练的代价。但是我相信他现在。一定有很大很大的成长跟进步哦，他现在已经跟以前跟小时候应该是差别非常大了吧、
0: 嗯、是，
1: 嗯，他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14岁吧孩子，他现在整体的状况是什么样一个状态现在？
0: 嗯，其实我有一天我发现哦，自闭症的孩子有好多都好可爱、啊、
1: 嗯，
0: 然后小时候都好多笑容，
1: 嗯，
0: 那个照片上，所以我心里一直立志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啊，
1: 嗯，
0: 那个

0: 当他长到一个年纪，他还是有这些笑容。
1: 嗯，
0: 对，因为自闭症的孩子就是他有一些孩子其实智能上面都不错的，
1: 嗯，
0: 是能学习也能上课，
1: 嗯。
0: 可是可能就是我们真的很期待他可以把一些学科学好，那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变不快乐了，所以我一直励志他可以一直这样快乐下去，所以我们也一直在调整我们自己的脚步，就是把学科这件事情放得比较后面。好，我认为就是这个时代其实学习是不是很难，要取得学习的一个机会啊，什么都是不难的。那我跟我先生商量说，何不我们就把它放在晚十年，就是如果晚十年来学，他还是可以学到这一些东西呀、啊，甚至现在都是活到老学到老的
1: 对，
0: 概念，所以我们先从他的情绪里面，我们看重他的情绪，就是在任何事情上面，我们要先考虑他的心情，他能承担到什么程度，还有他的情绪会不会影响他的情绪，我小时候啊，因为知道他是自闭症，所以我们家有买。你很特别这本书，好，然后DVD 也有，然后我们家就是其实没有在看电视的习惯，我们家都是买 DVD，所以他的 DVD 可以重复播放。那我就是陪着他看，那陪着他看，我让他知道说，上帝在看他是很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每个人被创造都是很特别，都是有个独特的意义在。那其实我每一次陪他的时候，我自己也重新。再整理一下自己，因为在教养的过程里面，环境里面有很多的比较，其实你不知不觉还是会被拉扯。对，我自己也常常要回到跟上帝对焦，对，然后每一次看那个影片，对我自己也很大的帮助，对，然后我们就尽量培养他的长处啦，让他是开心的学习，对，所以他。喜欢画画，然后喜欢音乐，然后就让他学。但我觉得我有一点特别，是我一直在调整一个，就是我并没有想要让他所谓的一定要去得名，因为他是一个有一点得失心过重的孩子。他常常问我失败了吗？他很怕错，所以我让他学这些东西，就是有时候有机会比赛那一种，其实我都刻意没有想要，我怕他因为刻意做这件事，然后好像是自己不够好，而好像跟不上，而觉得自己去否定自己的价值这一些，所以我们的学习常常都是纯粹玩乐开心。达到开心的目的，然后他可以像现在学琴，他从刚开始跟着老师学古典音乐，然后到慢慢慢慢，我觉得继续上去可以，但对他而言已经有一点辛苦了，真的是还蛮辛苦。继续再往古典音乐这方面，因为我感觉是他失去的那个弹琴的乐趣了。对，后来我们就适度的把它转换成在教会里面学私琴，然后他可以自弹自唱，那就是维持一个他做这件事要很开心的这样子的方向走。
1: 是，所以美嘉在陪伴孩子过程当中，好像你也学会了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他了哦，就是你刚才特别提到，就是说。你很特别这本书或这个影片，你在看的时候，你也一次一次的好像被感动，好像上帝给你这样一个特别的孩子。然后呢，对你而言的话，你好像这么多年来，你也慢慢学会了，就是看到这个孩子在神眼中是怎么样的孩子，他的特别跟他的美好，而不是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去看这个孩子。那当你有这样的眼光的时候，你对这个孩子就有一种从心里面的一种接纳跟欣赏而且呢，知道说这个孩子在上帝的手中，上帝会带领他因为他是一路一路这样子，上帝陪着你嘛，陪着你来照顾这个孩子，然后你就相信上帝也会照顾这个孩子，一路帮助他。
0: 对。
1: 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赖美嘉，美嘉她

0: 孩子道恩呢？那美嘉在分享她跟她孩子啊，这么多年来她是怎么样陪伴她的孩子成长上来的了哈。那我自己听我也觉得蛮感动的。对，那我讲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哈，我想请问你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
1: 补充就是，刚刚主持人问我说，现在的道恩是怎么样？
0: 嗯，
1: 就是在学校，每个人都老师也觉得他是开心果，
0: 好棒！
1: 他在班上就是开心果，
0: 嗯。
1: 那我也很感恩，就是因为我们这样，然后其他的妈妈也对他很好奇，
0: 嗯，
1: 就是为什么可以一样在特教班，一样是特殊儿，他可以过得这么开心，然后很愿意主动跟人互动，然后也主动跟其他特教班的小朋友互动，那包含其实我觉得帮助别人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0: 嗯，
1: 是让自己觉得自己很有价值，所以其实在我平常的不论是陪伴他或是在教会，我自己也有一些服侍，我都给他一个价值观，就是你在学校你也是可以成为帮助别人的人，特别是有一些孩子真的是真的身心障碍的程度是比较严重，他们更需要帮助，那你就是那个可以帮助别人的人，所以他也很喜欢帮助同学，然后就像他喜欢语言嘛，他自己有学英文，他也喜欢跟那个记得那个之前同学有一个外交官的女儿，他都讲英文，他都会跟他讲英文聊天啊什么，那孩子就很开心，因为他的语言上面就是可能讲中文上面比较困难，然后那这些其实我都是从老师回应给我的，我才知道，那我觉得蛮开心的，就是我的一路上走来努力的方向都有得到一些甜美的结果，
0: 是等于说在孩子小的时候就训练他教导他了，那就现在就到吃甘蔗了， 就已经享受到那个之前所耕耘的结果了，
1: 是
0: 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开心果又快乐的孩子，跟小的时候动不动发脾气什么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开心哦，道恩现在这么的棒，他成长得这么的好，我想这样的故事呢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再次谢谢美嘉，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希望今天的故事也可以给你不一样的感动，那我们就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的出生是一个神迹，他带着神圣的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知道自己不是救世主，却一生忠心地为救世主的来到预备道路。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施洗约翰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从这期节目开始，我们离开了圣经的上半部，也就是旧约的范畴，进入了圣经这本书的下半部，也就是新约的部分。今天要和大家先来谈谈施洗约翰这个人物。在圣经的下半部，新约的这个部分呢，有前面的四卷书，有非常相似的内容，我们称之为四福音书。那么施洗约翰的事迹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我会将四卷福音书里面的内容整合在一起。好，这四卷福音书里头谈到了施洗约翰，谈到了玛利亚，谈到耶稣等等，谈到一些耶稣的门徒，那这些的人物都出现在四卷福音书里头，我会整合在一起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出生跟以色列的先祖有一个叫做以撒的人非常相似。以撒的父母是亚伯拉罕跟撒拉，那个时候他们的年纪已经非常老了，撒拉的月经早就已经断绝了，但是上帝有一天却突然的出现，预告说在明年此时撒拉要生一个男婴。原本亚伯拉罕跟撒拉是不相信的，你都已经没有月经了，从人的生理结构来看怎么可能怀孕呢？但是这件事情却成真了，在隔年撒拉果然怀孕生了一个孩子。施洗约翰的出生跟这个

非常相似。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谈到施洗约翰的父亲叫做撒加利亚，那个时候他在圣殿里头担任大祭司的工作。有一天他在圣殿里头，这个时候有一天他在圣殿里头，这个他在进入圣殿里头在烧香的时候，突然有天使在这个香坛的旁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的时候有点害怕，但是天使告诉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我是来跟你报一个好消息的，你的妻子以利沙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约翰。这个孩子的出生是很特别的，有很多人会因为他的出生而欢喜快乐，他在上帝面前要被尊大。这个孩子从在母亲的肚子里头就会被圣灵充满，他要让许多的以色列人回转归向上帝。好，那他呢，这一个撒加利亚就跟天使说，我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我凭什么知道这事会成就呢？好，天使就回答说，我现在告诉你我的身份，我是在上帝面前这一个负责传讯息的天使长加百列，我奉上帝的名来把这个好消息报给你，到了时候我所说的话必然应验。可是因为现在你不信，你希望能够有一件事情作为凭证，那么因为你不信，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会变成一个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件事情成就的时候你的口才能够再打开，这件事情就作为 你所要的凭证。所以呢，从这个时候开始，撒加利亚就不能说话了。然后当他从圣殿出来的时候，百姓就很诧异，说，撒加利亚进去圣殿里头不过就烧香而已，怎么烧香烧了这么久还没出来？然后等到他出来的时候，天哪，他居然变成哑巴了，不能说话了。百姓就知道他在圣殿里头一定见到了异象。那么后来这个撒加利亚他就这个工作祭司的工作完毕之后，他就回家去了。然后呢，果然他的妻子以利沙白虽然已经年纪老迈，月经断绝，但是因为上帝发命，他的妻子，他跟他的妻子同房之后，妻子就怀孕。好，然后这个怀孕十个月之后呢，怀孕十个月之后，这个产期到了，果然就生下了一个男孩。就在男孩生下的那一天，哇，这个大家好，就来要来给这个孩子，因为在以色列人哈，一直到新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新约，以色列人一直有一个习俗，就是如果你生下来的是男丁啊，就要行割礼。好，所谓割礼就是行割礼，就是割包皮，好，就是男孩子的那个阴茎包皮要割掉。好，那这个是行割礼的这一件事情呢，是从旧约很早很早以前亚伯拉罕的时代就已经传下来的一个习俗。好，因为这个割礼是作为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一个立约的记号，所以在上帝向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显现，然后应许要赐福给他跟他的后裔，好，在这个约定之后就设了割礼的这个习俗。
这个割礼作用割礼作为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所以呢，

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只要是男孩子，在出生的第八天都要行割礼。好，那么以利沙白产期到了，她就生了一个儿子。到了第八天，亲戚朋友都来了，要来给这个孩子行割礼，然后叫照他的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哦，不行不行，这个孩子的名字已经取好了，要叫做约翰。”好，那么那个亲戚们就说：“你们亲族里面没有人叫这个名字啊，叫约翰，突然叫约翰，这很奇怪哈。”他们就向这个父亲就是打手势，问他要叫孩子什么名字。好，那因为他父亲，就是在整个怀孕的期间就已经变成哑巴了，不能说话，所以他们就是用打手势的方式跟这个撒加利亚沟通，就问说：“哎，这孩子要叫什么名字啊？”好，那撒加利亚就用板子上就写字在一块板子上，就写说他的名字要叫做约翰。好，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很讶异。这个时候，撒加利亚的口开了。他的舌头舒展开来，开始可以说话了。好，他就称颂神。好，那这个时候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他就发预言。好，他就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上帝眷顾他的百姓，好，为我们兴起了一个拯救我们的脚。”好，那其实在这一个在撒加利亚的时代，就是已经进入到了新约的时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在新约已经称，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被称为是犹太人了，他们已经被称为是犹太人了。 那这个时候这一个时期的犹太人其实普遍有一个期待，就是在旧约里头，很多的先知都曾经预言过说，在犹太人当中，特别是从大卫的后裔，大卫王的后裔，会产生一个弥赛亚，就是救世主的意思。好，会有一个救世主来到，然后拯救所有的犹太人，因为当在新约的这个时期，犹太人其实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好，他们等于是受外族统治，好，受外族统治，所以他们一直非常期盼有一个弥赛亚，有一个救世主，好，来拯救整个民族脱离外族的统治，能够重新像旧约的那个时期，我们能够拥有自己的国家。这个是在新约，特别在撒加利亚这个时代，所有犹太人心中的期望啊。那所以呢，这个时候撒加利亚就开口，他被圣灵充满，他开口说预言，然后他说这个名字，这个孩子是天使特别告诉他说会生下来的，这个孩子名字要叫做约翰，而且呢，这个孩子他是至高者的先知，他要行在救世主的前面，为他预备道路。撒加利亚就引了这一个旧约先知 的这个预言，在旧约里头有一卷先知书叫做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40:3，曾经先知有这样子预言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上帝的道。那么撒加利亚在受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孩子现在所生的这个孩子约翰，他就是那个在旷野为救世主预备道路的那一个先知，所以他是一个特别的孩子，他要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道路。那果然这个孩子渐渐长大之后，他就住在旷野，然后来传上帝的道。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为荣耀君王预备道路》。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这一期节目，我们开始进入到圣经的下半部，也就是新约的部分。在新约时代啊，这个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啊，那个时候已经被称为是犹太人。好，这个是希腊文哈，希腊文已经因为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希腊化的时代，然后希腊罗马的时代。好，那这个时候呢，很多就算是以色列人，他们其实也已经不说已经不说希伯来文了哈，他们已经开始说希腊文，因为整个中东地区都受到了希腊化的影响。好，那在希腊化里头呢，这个过去的犹大百姓啊，就在新约里头，因为犹大是这个希伯来文啊，那么转成了希腊文，就变成了犹太人。好，所以在新约里头呢，就是过去的这些以色列人，在新约里面都变成了，都被称呼为犹太人。好，那么在新约时代，这个犹太人呢，当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罗马帝国，那所以他们是在罗马，等于就是他们是被外族所统治，但是呢，他们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呢，有一点像是这一个特别自治区。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有一个犹太自治区。好，那这个犹太自治区里头，仍然有一个犹太自治区的特首，啊，就是在圣经里头称之为犹太人的王。好，那他并不是真的一个国家的王，他只是罗马帝国这一个底下一个特别自治区的特首。那这个犹太人，那当时候有一个犹太人的王叫希律。好，那么

即便犹太人他们有一个自治区，有一个自己的算是统治他们的王，但是犹太人仍然不满足，他们非常希望回到旧约时期，他们能够有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所以呢，他们所有的期望都放在旧约先知曾经发出过的预言，因为旧约有许多的先知曾经预言说，在未来会有一个从大卫的家族里头会有一个弥赛亚，也就是救世主哈，会就是从大卫的家族，从大卫的后裔里面会有一位救世主出来，然后这一个救世主会拯救整个犹太人，然后进入一个新的国度。所以呢，在新约开始的这个时期，所有的犹太人都在殷切期盼着弥赛亚的到来，救世主的到来。好，那么前面我们就说过了，施洗约翰他是一个他的出生其实是一个超自然的神迹，就是他的父母亲其实已经年纪老迈，然后甚至妈妈都月经断绝了，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被生出来。好，那所以他的出生其实是一个带着神迹的出生。那大家就很好奇啦，这个孩子到底有什么特别的身份？难道他是救世主吗？他是我们所期盼的救世主吗？他的父亲原本是已经变成哑巴不能开口的，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开口了，而且被圣灵充满。他的父亲告诉大家说，这一个孩子他不是救世主，但是他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在旷野为救世主预备道路的人。好，旧约先知不但预言了会有一个救世主来到，也预言了在救世主来到之前会有一个帮他预备道路的，帮他负责帮救世主开道的一个人。好，那么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好，施洗约翰长大之后，他果然就按着旧约先知的预言来做。好像旧约先知的预言，他就照着预言，他就是完全做这一个古代先知的装扮，就是穿着骆驼的皮衣，然后腰束皮带，然后住在旷野里面吃蝗虫野蜜。好，然后他就在旷野里面长大之后，他就开始当一个传道人，他就呼吁百姓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按着这个旧约先知的预言，然后在旷野说这个在旷野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好，那就有很多人听了他所讲的这个道，好，然后就愿意悔改，然后丢弃恶行。凡是听到这个施洗约翰所传这个悔改的道，好，凡是听见他传悔改的道，然后愿意要这个接受，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然后愿意悔改的，那施洗约翰就帮他们施洗。好，那他就在约旦河，他在约旦河附近的这个旷野传道，然后就是有很多人去到约翰那里，好，承认他们的罪，愿意丢弃手中的恶行，然后要来悔改。好，那这样的人，好，就是约翰就在约旦河里面为这些愿意悔改的百姓施洗。好，所以约翰呢，他传的是悔改的道。好，约翰他传道最主要的内容是天国快要来了，你们要悔改，丢弃手中的恶行，这样才有办法进天国。好，那当然有些人听到他的话，愿意悔改，丢弃恶行，约翰就用约旦河的水为他们施洗。好，那因为他常常用约旦河的水为人家施洗，所以呢，他的名字叫做约翰。那因为他常常为人施洗，所以最后大家就叫他施洗约翰。好，

那么刚刚讲过哈，在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在罗马帝国底下，好，有一个犹太自治区，这个自治区的特首，好，在圣经里面称为犹太人的王，这个人叫做希律。好，那这个时候的王呢，好，是这个希律安提帕。那这个时候哈，这个希律王，这个希律安提帕哈，他在他后来做了一件事情，其实是很不地道哈。他呢跟他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离婚了，然后呢强娶了他兄弟的妻子。OK， 这个王希律安提帕，他本来自己有一个老婆，他的兄弟也有一个老婆，可是他爱上了他兄弟的老婆，所以呢就跟他原本的老婆离婚，然后把他兄弟的老婆抢过来当做自己的第二任妻子。那么刚刚说过了，施洗约翰他其实不断的在传悔改的道，他告诉大家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丢弃恶行。偏偏这个犹太人的王就做了一个很不好的示范。好，他所以呢这个传悔改的道这个施洗约翰知道这件事情，他就勇敢的跑去找这个希律安提帕，告诉他说你这样子跟你的太太离婚，然后还抢走你兄弟的太太，你这样做是不对的。那因为他直接指出了这个王的错误，所以呢这个王就当然就恼羞成怒，把他抓起来关。好，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施洗约翰其实在百姓当中有一定的威望，有很多人都接受过施洗约翰的洗礼而且跟随他，所以呢这个希律安提帕他虽然把施洗约翰关起来，可是一直不敢杀他，他怕引起百姓的暴动。那施洗约翰就这样就被关了一段时间。后来有一次，好，这个被他强娶了，就这个希律安提帕哈，他所抢来的这个兄弟的妻子，好了，现在算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了哈。这个妻子叫做希罗底哈。那有一次呢，这个希律安提帕他举办了宴会，那这个第二任妻子希罗底的女儿就来在这个宴会当中呢，做了一个就是跳舞，然后在王跟大臣的面前跳舞表演，非常的精彩哈。那所以呢，这个希律安提帕就很高兴，好，在这个希罗底的女儿这个表演完之后，因为很给他面子，好，所以他就很高兴，他就把这个女孩子叫过来，好，说你今天做得很好，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好，我答应给你任何赏赐，好，你现在想要什么你可以提出来，好，凡你所要求的我都给你。那这个女孩子呢，就是其实是受到了母亲的这一个吩咐哈，在她母亲的授意底下，这个女孩子跟王要求什么呢？她说，开了跟王讲说，我不要任何的东西，我只要施洗约翰的头。其实不是这个女孩子想要哈，是她的妈妈想要，因为这个她的妈妈跟希律安提帕结婚之后，这件事情被施洗约翰公开的谴责，所以呢，这个希罗底哈，就是这个女子这个。希律安提帕的第二任妻子希罗底，他其实对这件事情也是怀恨在心啊。那因为公开的被指责说你们这样子是不对的，好，什么乱伦还怎样，所以呢，他后来就趁着这个机会，就要求他的女儿好跟王要这个施洗约翰的头。那希律安提帕本来就想杀施洗约翰啊，那只是不敢杀，就怕这个。百姓暴动，好，那可是现在现在发生这个事情，好，这个不是他自己主动要杀施洗约翰的哈，是这个女孩子的要求，好，因为他已经

为王哈，在所有的这个大臣面前，他已经开口了，说你不管要什么，我都给你。好，那这个女孩子因为接受了母亲的吩咐，说我要施洗约翰的头。好，那我王总不能够在大臣面前总不能反悔吧？所以呢，就借着这个机会，他就把施洗约翰砍头，然后把这个施洗约翰的头就给了这个希罗底的女儿哈，所以施洗约翰就被砍头而死。好，那所以施洗约翰他其实圣经当中对于他的描写的篇幅没有很多，好，但是他的一生其实也很短暂，好，但是他非常忠于他的使命。我们现在就来听一首诗歌，叫做《使命》。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施洗约翰，他的出身带有传奇的色彩，他注定是一个特别的人。然而在上帝的整个救赎计划当中，他并不是主角，而是为主角预备道路的绿叶人物。施洗约翰显然非常明白自己的身份，以及他在这一出救赎大戏当中的定位。他在救世主耶稣之前出来传道，他呼吁大家要悔改，用水替人施洗。但是在许多人跟随他，然后问他说，你是不是就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一位弥赛亚？他清楚地说明，我不是。当主角到来的时候，他说，我只是一个配角，我不是救世主，我是在救世主前面的那个配角。当主角救世主来到的时候，我给他提鞋带都不配。在后来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许多原本跟随施洗约翰的人转去跟随耶稣，他并不气恼。很多人说，哎，施洗约翰，你看你的门徒都跑去跟随耶稣了，你的门徒越来越少。哎，然后施洗约翰说，没有关系，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施洗约翰非常了解自己的定位，就算他知道自己是绿叶，是配角，都没有关系。他也没有因为耶稣出现，然后就觉得啊，既然救世主来了，那没我什么事了哈，我可以退休当甩手掌柜了。没有哈，他仍然非常忠心做他的侍奉，甚至为了传悔改的道，他不惜得罪当时候犹太自治区的特首这个希律王。最后呢，也因为得罪了希律王，就殉道而死。施洗约翰在明知自己只是一个配角的情况底下，他仍然尽忠职守，侍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各位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过充当配角成全他人的经验？有的时候这种经验是被迫的，并不开心。比如说在职场上，明明做的最多的是我，可是拼死拼活做出来的东西就被上司拿去交差了， credit 都是别人的。也有的时候，这一种成全他人的经验是心甘情愿的。比如说像我原本是一个很喜欢唱歌的人，我以前是在这个 KTV 里面的超级麦霸，那我以前选的都是

我很喜欢挑战那种高难度的流行歌曲，但是现在的我却是陪着女儿唱各种儿歌，手机里面的录音不再是自己的歌声，满满的都是女儿在唱歌。人都有自我满足的需要，人都有潜意识的虚荣心。是什么让我们甘愿的退居二线？是什么让我们愿意做一个称职的绿叶呢？是爱，以及一种被肯定的确信。施洗约翰他爱上帝，施洗约翰也确信他的努力，他的侍奉，上帝看见并且纪念，所以他可以很坦然地面对救世主兴盛，而他作为一个开道者却衰微的结局，甚至他最后因此殉道而死也没有关系，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一切在上帝眼中都是有价值的。亲爱的朋友，你也想要有这样的坦然和自信吗？不论是主角还是当配角，我们在上帝的眼中都是有价值的，都是宝贝。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你带领施洗约翰走过了一个绿叶人生，但是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在上帝你的眼中就如主角一般的珍贵。亲爱的上帝，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在你的眼中也是十分的珍贵，不论在这救赎计划当中，不论在我们人生道路当中，我们扮演的是主角还是配角，只要我们能够忠心爱你，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最有价值的。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呢？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再次空中相见了。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我也是馨馨老师。今天很开心呢，继续邀请到台北市立启聪学校学务处的主任陈昭瑜老师来到我们现场，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各位准备要来就读的这个孩子们，他们在心里有可能有一些怀疑哦，来学校会不会遇到很凶的学务主任，还是会被管理的很严格如果大家对这个部分很好奇的话呢，今天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得到一些解答哦。好，我们请陈主任跟我们大家再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学务主任，我姓陈，我叫昭瑜。
0: 好，昭瑜老师是我们的学校年轻的又貌美的老师。大家在学务主任的这个经历里面哈，可能对于学校需要管理学生各样五花八门的事情哦。可以统包说叫做食衣住行娱乐学务处管的东西哈。那之前这个陈主任有跟我们分享到，在学务处啊，要很重要，启聪学校有一个这个要管理这个饮食嘛哈，三餐，因为我们有住宿的学生，
1: 對對對，
0: 所以连早餐、晚餐，都要看菜单啊，要准备菜色啦，而且中午还要去打菜哦，要陪学生把午餐发完，这也是学务处的工作。
1: 是的，
0: 然后后面我们还知道说还有一些这个社团活动啊，还有学生的这个校外来跟我们合作的机构，有一些寒暑假都有不同的活动进行，而且都是跟我们合作很久了。
1: 是，
0: 像那还有这个我们的每年都一定会办的重头戏，就是耶诞节的走秀活动，这也都是来我们学校的学生最期待的。因为呢是非常的丰富，大家非常的自由，
1: 对，
0: 你想要做些什么，有个人组有团体组嘛，
1: 是
0: 这些部分呢我们学务处都要包办，
1: 对，都在学务处里面。
0: 对，学务处的活动包罗万象。
1: 是，
0: 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毕业旅行，所有的学生呢在每一个届小学转国中，国中转高中的时候，还有高中要直接要毕业要转大学的之前，在学校的最后一年，启聪学校的最后一年也会有一个这个毕业旅行。我觉得这个就是学生来我们学校最期待的，就是各式各样的活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我想这个昭瑜主任担任我们学务处的老师很久了，不知道您在这个毕业旅行这个部分呢，您规划了非常多次嘛，哈。
1: 对，
0: 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看看，如果来我们学校参加毕业旅行哦，曾经有过什么样子的内容，然后最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哪一届？
1: 好，就是其实毕业旅行是每个学校都有啦，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学习阶段嘛，到你要即将毕业前，

0: 都会有个毕业旅行。
1: 对，
0: 那可是其实他现在的正式名称叫做校外教学，他还是把教学两个字放进去，就是他还是希望这个活动富有一点教育的意义在里面。
1: 对，
0: 可是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出去旅行，我们就不希望有太多的教育意义，因为那就会显得不那么好玩了。
1: 嗯，
0: 对对对，所以要怎么样让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然后不会显得好像只有玩，又不会显得太多的教育意义。那我记得我刚进来学校的时候的第一年啊，就印象很深刻。第一次办毕业旅行的时候，那一届学生说他们要去花莲，然后我们就做了自强号去。那一年呢，因为我本人其实也稍微偏爱玩一点，那一年要去的时候呢，我就很坚持我们要做，那时候是太鲁阁号，我就很坚持说我要坐那一班车，然后大家都问我说为什么，因为它最快到
1: 啊，
0: 就是它是
1: 刚开始通行，
0: 对，刚有太鲁阁号的时候，我说那个最快到一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还两个小时就到花莲了，
1: 很快。
0: 可是一天早上就一班，然后回程就一班，他一天好像是一班还两班这样子，那我就很坚决，我就是要坐那一班车。好，这是第一年，
1: 任性的老师，
0: 对，我就跟大家说，因为以往哦，去花莲，我那时候第一年十几年前办第一次去花莲的时候，他们以往都是坐那个很早很早的莒光号，还是很早，要七点多吧，
1: 要坐好几个小时
0: 然后我想到七点多，那我几点要集合学生啊？
1: 对，
0: 我就想到这样，我就肯定要反推嘛。然后从学校，然后这么早出门，然后刚扣扣扣扣扣扣到花莲，那我不如坐那个八点多的太鲁阁号，我一样十点多到花莲。对，
1: 没错，
0: 没错吧？哈，那可是一般的孩子他会考量到那个价格。我们的学生，半票
1: 哎呀，
0: 干嘛不做呢？对不对？好，这是
1: 因为您有这个伸张手册，
0: 对，就是我们的小小优势在就是这个部分就会展现出来。對對對，好，然后呢，第二年的时候呢，我就去说服学生，我就跟学生说，那个高铁开了啊，我们要不要考虑啊，
1: 坐高铁，
0: 坐高铁哈。然后学生问我说，那去哪里？我说就去你们最想去的垦丁啊。然后他们就说，好，我说你看，你坐客运下去大概要六个小时，我们如果坐高铁一个半小时就到高雄了，然后我们再花一个小时到垦丁，我们两个半小时就到垦丁了。学生说这样吗？我说对，但要花比较多钱哦。好，我就跟几个学生说，我说你去问问看其他同学可不可以接受，可以了，我们够开那个筹备会议的时候呢，你们就讲
1: 提出这个
0: 提议啊，我会附和你们这样子。
1: 哇，
0: 那时候就这样跟学生说，那一届真的是家境都稍微好一点，所以
1: 又听话
0: 就成了，我们就坐高铁去垦丁玩哦，
1: 又舒服嘛，对不对？
0: 对，超开心的。然后学生就说：“我第一次坐高铁。”我说：“你看吧，坐高铁是不是
1: 也要搭上这个新的旅游的时事啊？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那一年就坐高铁去了垦丁，
1: 都是第一个开先锋的，
0: 就是、对，刚好像高铁刚盖好没几年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坐了就去了，然后又回来，那一样嘛，半票，所以我们一趟的钱是人家，我们来回的钱是人家一趟的钱，
1: 一趟的钱，
0: 对，
1: 划算呢，
0: 对，非常划算，
1: 而且你看交通工具做的多 fancy， 对，
0: 對，就是花省了很多时间，
1: 是，
0: 对，但是那一次呢，其实到了当地之后，学生有一点点小小的抱怨，因为其实垦丁它就是风景为主，那他们就看很多风景，然后大家如果对台湾地理有点印象的话，垦丁它是一个 V 字形，它的风景区是一个 V 字形，所以我们其实花很多时间在坐车，就 A 点到 B 点 ，B 点到 C 点，一直在坐车，所以那一年孩子就回来就跟学弟妹说不好玩，不好玩，
1: 垦丁不好玩，
0: 不好玩，因为他们其实期待是去玩水。
1: 结果很少吗？
0: 我不准他们去玩水。
1: Oh.
0: 他们就一直问我说为什么我不能玩水。我说第一个，你玩水你助听器是不是要拿下来，
1: 对，要保管呢。
0: 对，保管是保管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是你助听器拿下来，你一直往海里走，我根本就
1: 叫
0: 不回
1: 你，叫不到，
0: 对，我叫不回来，
1: 对。
0: 那我是不是要冲到前面去拦你？
1: 是。
0: 那
1: 太危险。
0: 如果我冲不过去呢？
1: 对啊，
0: 他们又一直走，或是你被什么东西卷下去了。我常跟学生说，我没有办法生一个你还你妈，
1: 是真的。
0: 对，所以
1: 生命要紧。
0: 对，生命要紧。我宁愿让你觉得不好玩，可是 我没有办法做我觉得风险过高的

0: 事情，
1: 因为是团体啦，
0: 对、嗯、所以呢我们有去海滩、嗯、但我不准他们下水、嗯、所以他们就觉得不好玩。 那一年大概是有这样子，然後
1: 小小的美中不足，
0: 对，所以他们就回来就跟学弟妹说不好玩不好玩然后后面几年就回到了中部。
1: 哦，
0: 对对对，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因为结婚生小孩，所以我就换了一个职务，就没有再继续办那个毕业旅行。
1: 嗯，
0: 那再回到训育组之后呢，再办毕业旅行，我还是坚决觉得要有一点教育意义，可是我会期待这个场所是孩子比较有兴趣的，所以我就去找了一些可能他们会喜欢的地方，所以我们包含去过林家花园，去过亚洲大学的美术馆。
1: 哦，我知道、
0: 那个蛮漂亮的。
1: 对，
0: 我觉得如果大家对清水模，是不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讲错，它的建筑很特别、就是有对那种艺术类的东西是有兴趣的、我觉得其实亚洲大学里面也蛮美的。
1: 对，
0: 那我会希望去这些地方，另外一部分是我觉得我要让孩子看看大学是什么。就你就走进去大学里面看，这就是大学，大学就是长这样子。那你有想要来这个地方念书吗？不一定是这所学校哦，但是你有想要来一个像这样子的环境的地方念书吗？你可能十点到十二点在 A 教室，然后下午中间一大段时间没有课，然后三点你又在 C 教室，这样，这是一个大学的生活，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我觉得你要问他，你今天要给孩子一个选择 A 跟 B 的选择的时候，他要对这两个选择是有画面的，他才有办法选择啊。他如果画面都没有，他怎么选择？所以我就会期待说每年毕业旅行还是要去大学走一走。我们也去东海大学走了一下
1: 去看喝你花的牛奶，看看教堂吗、
0: 看教堂，然后还拜托东海大学接待我们所以他们有派两个工读生帮我们讲解一下学校的那个环境这样子、然后亚大是没有接洽到，但是我们就去了美术馆。然后台中歌剧院啊什么的我们都有去、
1: 台中很多地方，中部很多地方可以玩。
0: 对，其实中部蛮多的。那中部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其实大部分的游乐园都集中在中部，所以就是有玩然后又有参观、然后呢我也胆子蛮大的一部分，对，就是这部分我觉得风险我是可以承担的，我就胆子蛮大，我都会带孩子去逛夜市。对，可是其实
1: 很大人的，
0: 其实这个现在大部分的高中都会啦。但就是我在十几年前我就做这件事情，那我就跟学生说好，我就说你们只要遵守两个约定，我就带你们去做去逛夜市。第一个约定就是我说几点集合，你们就要准时在这个地方出现。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保管好你自己身上的财物，然后不能落单，你一定要跟同学一起，至少要跟着一个人一起这样子。那前面几届孩子其实能力都还不错，所以他们都有做到。然后我们基本上没有遇过去找孩子的这件事情，就是他们时间到就会自然出现在我们约定的
1: 集合地点。
0: 对，那
1: 这应该是跟以前呢在学校里面规定，先几点几分要集合，现在到哪里去。
0: 对，其实我觉得是培养出来的，而且我通常都会是 A 点解放就在 A 点集合，我不会 A 点解放 B 点集合。
1: 有点难啊，那个怕会找不
0: 到。对对，我觉得对孩子说是比较复杂啦。我希望就是单纯，所以我们就是我一定要求 A 点解放就是在 A 点集合，然后时间请你们抓好。然后慢慢的越来越有手机拿，那我们就是手机可以稍微联络，比较就更放心了一点。那再就是不要落单这样。然后所以我们逢甲夜市也去过，然后什么夜市我们也花园夜市也去过、对，台南花园夜市也去过，就是带他们逛不同的夜市，让他们就是都留下不同的生活经验。我觉得留下一些生活经验，他才会在未来他要规划他的休闲生活的时候，他知道说他可以找这些资讯这样子。
1: 是啊，台湾各地最有名的就是夜市文化。
0: 是没错，
1: 你看那个黄仁勋是上海，他都一定要去夜市看看。
0: 大家一定必逛夜市在台湾。对，
1: 对于听障的学生，听障小孩，其实有很多他们的家庭环境可能没有到那么好，也许他们并没有这样的经验，说到一个最热闹的地方

0: 的城市啊，可能中南部不论哪里，他可能很少出了自己的家园，很少到那些地方，没有这样的经验。然后大家在讲逛夜市的时候，还好学校有让他们毕业旅行。
1: 对。

0: 程。
1: 对，
0: 那几次下来之后，慢慢的又觉得说，好像我们的学生在比较像博物馆类的地方，他们的兴趣还是提不高。很快，就是因为我们通常都会希望安排导览嘛，那就会请老师协助翻译。那发现有兴趣的孩子，自然他就是有兴趣，就会一直跟着看啊、听啊。可是没兴趣的孩子，很快他就没兴趣了，他就找位置坐下来等，等这个地方讲完了，他就要准备跟着队伍再继续前进。那我觉得很有一点点不好意思，对于那个导览的老师，对。那几次下来之后，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方式？然后又蛮幸运的，就是我们遇到了那个魏如君老师他们推的那个龙导览。他们有一年就是在学校有办了一个龙导览，是带学生去石垣岛，就是冲绳那边搭游轮过去嘛。那一年因为别的活动关系，那一场我没有跟到，可是我就知道说，看这个模式已经开始萌芽了，这样。然后中间很可惜就遇到疫情嘛，所以活动都暂停了。一直到前两年，他们又开始又继续推广。那一年刚好就是去那个小琉球，那我们学生有去，那我也有带着学生去。看了之后，我觉得这个模式其实比较适合我们的学生。那我也是透过那一次，我才对龙导览比较有概念。那什么叫龙导览？我觉得其实也可以跟大家稍微再解释一下，可能大家之前有听过魏老师的那个那一集，可能有一点概念了。
1: 到 podcast 再
0: 继续往前
1: 听一下，魏如君
0: 对
1: 理事长在立信基金会的这那一场导览，
0: 很感谢他们，就是其实当那个领头羊。那我们学校就刚好有那个顺风车可以上去。那其实主要就是我觉得最重点的就是让听障的人士自己去整理那个资料，然后用他觉得比较能够理解或是比较有趣的方式，或者是他觉得比较容易吸收的方式去带给也是使用手语的人来看这个内容。好，大家可以再换个方式去思考。今天如果我去欧洲好了，然后我看到那个导览员他是用英文，然后呢我可能对英文不懂，旁边就要配一个中文的翻译，可是那个中文的翻译呢，他可能没有帮我修饰太多那个英文的语序或是概念，我可能听了一下就觉得，这
1: 还是听不懂。
0: 可能没有可能八成吧，可能六成吧。还要包含说那个翻译的那个，我对中文，我个人对中文的那个造诣，频率对不对得上？好像
1: 对，专有名词翻过来还是专有名词，
0: 对，然后什么等等，对，他就觉得好。那可是如果今天那个导览员是一个讲中文的，
1: 对，
0: 你马上就可能可以吸收，甚至你可以马上跟他有互动，对，
1: 语言能够更相通。
0: 对，那我觉得龙导览就大概有点类似这样的概念。那我觉得那一次我看到很多听障的朋友在那个活动里面，他们其实就是需要一个舞台去练习，他们不是没有这个能力。那我觉得这个能力还有一个很困难，就是他收集资料、整理资料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至少让我看到了一个很不错的方向。所以这一次毕业旅行的时候，
1: 横跨了十几年的毕业旅行史。
0: 那这一次当然主办者不是我啦，是我们的组长，就我的训育组长，他就被我推着走。我就跟他说，我要做龙导览，我要做龙导览，我要做龙导览，这样。他就只好被学务主任压榨做这件事情，这样。那我们就带着学生做龙导览，那我就把那个行程都规划好，我还跟那个我这次挑我们一样坐高铁，又去到了高雄，
1: 最快啊。
0: 对，但是呢，因为高雄呢很可爱，是它捷运开了，所以它有很多的点
1: 也可以
0: 玩，可以搭捷运。所以我们这一次从头到尾没有搭游览车。
1: 太棒了，很自由行的感觉，
0: 完全自由行。那三天每个人走都是超过10000步对，自由行，大家如果对自由行有概念，
1: 就是会瘦的那
0: 种，就是走，就是一直走。好，我们就是从台北搭高铁到高雄，然后所有的过程都是搭捷运。然后呢，饭店组长就挑一个靠近那个捷运站的饭店，然后

0: 吃什么呢？吃是最难搞定的了，那我们就想办法。他还订了什么火锅店，我们还去吃火锅、哦、然后有一餐呢就说吃什么，我们说啊自理麦当劳，就全部人拎着去麦当劳吃，
1: 也不错。
0: 对，然后夜市就是自理嘛，好，就大概就是这样的模式。
2: 六合夜市吗？
0: 对，我们就是六合夜市，没错，我们就住在六合夜市
2: 那边去，没有，
0: 没有，没有，我们住在六合夜市的后面啊，所以我们就是东西放着，然后就跟孩子说九点请回到饭店大厅集合，
2: 一定要住在那附近才行啊！
0: 哎，对对，当然当然，
2: 太累。
0: 所以我们有自由行的人就有经验，如果我今天住要去六合夜市，逛完夜市，你最好是住在夜市附近。
2: 对
0: 对，
2: 脚会酸。
0: 对，因为如果逛完还要再坐捷运回去，你可能会发脾气。所以呢，最好就是挑在夜市附近。
2: 是的，是的。
0: 对，
2: 完美的设计。
0: 对对对，你就拎着大包小包，很开心的走回饭店了，还可以继续享用你的美食。好，那我们就跟魏武营联络，因为魏武营其实是立信他们推了很多年的一个龙岛览的地方，然后我也私心啦、啊，我个人很想去魏武营看看，因为我是学武的嘛，哈、嗯。那魏武营盖好到现在我还没进去过，可是都听说非常的美丽、嗯，非常漂亮，这样、嗯哼哼。那所以我们就想要去那边看看，然后我们就去了。老师、学生大家都很支持，嗯，但不是只有去参加导览就结束啦、啊，我觉得这样没有产出不行。
1: 天哪、啊，还要在那边有一个舞蹈的产出？
0: 当然当然不是哦，我觉得没有产出不行，所以呢，我就要求学生说，嗯，我先给他们看一个简介，在出发前看一个简介，然后就告诉他们说，哎、欸，嗯，等一下，我们那天去会有那个龙导览，好，然后呢，我要你们三个班级，因为高中两班，国中一班，三个班级，然后还有加一个我们的新人班，四个班级，那就是一个班级要负责一个定点的导览，嗯
1: 嗯嗯嗯
0: 嗯，
1: 哦，
0: 嗯，一个班级要负责一个定点的导览，那我把这四个班级的导览合在一起，它是一个魏武营的完整导览。
1: 哦，原来是这样一个计划、就是。
0: 对，然后所以我就要求他们说，你们要我先分配好了，嗯 ，A 班级负责这个 ，B 班级分配好了之后，跟他们说，你们可以先找资料。那当天去了，会有人先导览给你们看。嗯，导览完之后，我给大家40分钟左右，你们可以去拍影片。嗯，那影片拍好了就给我，我来把它汇整。这个部分我做这样子。好，那我觉得老师也很配合，学生也很努力，他们真的有先找好资料，他们连手语都练好了。
1: 哇！
0: 然后呢，当天导览员嘛就带着大家，然后你可以看到的是，导览员用手语在介绍这个场地，嗯，每个学生的那个专注度真的是非常专心，就是那个眼神都发光，然后一直看着，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对，这才是我要的一个活动，对、嗯、对，我觉得这三天有这一场够了，可以了，这样子，
2: 因为他们有先预习啦。
0: 一部分是有认识、嗯、第二部分是他们有被赋予任务，
2: 是
0: 还要专心看、嗯、然后呢整个导览大概一个多小时结束后呢、嗯、更可爱的就是因为他们要拍影片嘛，嗯嗯，那我们的孩子也担心他的手语表达有不顺畅的地方，嗯嗯，所以他们就一直抓着那个导览员说，
2: 再打一次，
0: 对，我这样子可以吗？我这个手语这样可以吗？我那个什么可以吗？欸，我觉得他们就会对这个场地留下更多更深刻的印象，
2: 真的，因为非常的认真、欸嗯、
0: 超级认真超级认真，大家如果对那个影片有兴趣，就欢迎到我们学校的脸书粉丝页上，我有放
2: 我们到时候预告会放一个链接，
0: 就是我有把那个完整的影片放上去。
1: 哇，太棒了太棒了，
0: 对，
1: 對，哇，大家听到这里呢一定觉得我们其中学校的毕业旅行怎么会这样精彩啊，老师太用心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哦，待会再听昭瑜主任再讲更让人家觉得惊讶的内容。
0: 好，
1: 好，休息一下。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有人在默默的关心着你，爱着你吗？我们刚刚从启聪学校的陈昭宇主任，他分享在启聪学校担任了十多年的学务处的工作，每年都要规划学务处里面最重要的，也是学生最期待的毕业旅行。
1: 嗯，
0: 其实这当中非常多的辛苦，
1: 嗯，
0: 很多需要去拿捏的，包含金钱啊，然后这个使用能不能够刚刚好在那个刀口上，
1: 嗯，
0: 然后又要。最重要就是主任希望能够带给学生教育的意义，
1: 嗯，
0: 这些东西其实样样都要各式各样的资源，
1: 嗯，
0: 人力啦、财力啦、物力啦，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一个非常精彩的，从过去第一次搭泰鲁格号，第一次搭火车，第一次逛夜市，到第一次使用龙导览的这个经验，我跟我们的魏如君理事长。之前在立信基金会提的一个龙导览的一个经历是刚好是可以这个模式是可以拿来运用的，
1: 对，
0: 让我们的学生在这当中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学习，
1: 是
0: 在这当中他们对于所有一个博物馆啊，那天那是去看那个
1: 卫
0: 武营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
1: 那个展演厅，
0: 台湾的一个展演厅，
1: 嗯，
0: 他们在这里面聚精会神，而且
1: 嗯
0: 卯足了力把这些东西都能学习起来，
1: 是
0: 这个成果你自己觉得几分？
1: 我其实蛮满意的，因为我觉得第一次做，然后学生其实蛮努力的，那我不敢说我们做出来的专业度有到哪里，可是我觉得就是一个

0: 很不错的回忆。
1: 是，
0: 对。那因为我觉得每个孩子，因为他有很，大家如果有去看影片，就是他有很多部分，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孩子在表现。那我觉得某些孩子他的能力可以说比较多，他就说多一点；他有些孩子能力他说的比较少，他就说少一点。我觉得那都没关系，重点就是我有在这件事情上我有专心，然后我有
1: 参与，
0: 对，然后我有做到我可以做到的部分。
1: 是，
0: 对，我觉得这就会是很棒的一个回忆。
1: 我们其中的学生啊，真的是没有办法说像一般的人用语音导览就可以。
0: 对，
1: 因为我们的小孩是听觉上有先天的，或者是后天很多种原因，让他们听是受损的。
0: 对，
1: 所以他们在发展的过程，可能对于听语音就是非常非常吃力，
0: 是
1: 需要靠手语，
0: 是
1: 那需要靠这个。学习才会这个语言，他没有办法自然而然就会，因为我们一般的教育和一般的生活环境都是用口语的，
0: 对，
1: 他们必须要到启聪学校，
0: 嗯，
1: 比较专门的学习手语的单位啦。当然除了启聪学校，其他也有社会很多机构也有在教，那到了启聪学校，我们可以从非常多的教育活动里面让他们更多熟练的去使用手语，然后让手语成为我们本土文化或者 是世界的文化的一个交流一个媒介，不用讲那么复杂，至少要会玩，对不对？
0: 对、啊、
1: 至少要能够到某个地方要会搭火车搭高铁，然后要到哪里玩，要能够走得到那个地方，
0: 对，
1: 然后要知道这个地方要怎么玩。
0: 对啊，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能力。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能够教给孩子一个带得走的能力，一直都是我们觉得是近期这个教育的一个趋势嘛。反正是12年的这个国民教育，都是以这个叫做核心的一个目标。
0: 对，
1: 那其实对于教育主任来说，您在学校这么久，您担任了这个学舞，以你这个舞蹈的背景，充满了这个艺术跟这个动作肢体动作为主的这样子一个训练背景，然后跨入了这个特教，然后又在启聪学校第一所学校一直担任这个老师，担任到现在行政的工作已经做了这么久了，你觉得在启聪学校里面的这些经历对你自己，你在这个学校当中也经历了结婚啊生子啊，对你自己的人生观有没有一些改变？
0: 人生观，我觉得，我应该觉得说，我觉得很幸运的是，就是我在结婚前是做训育的工作，那时候刚毕业嘛，我跟学生的年龄差距没有很大，大概就5岁6岁这样子，其实在我眼里就觉得他们就像弟弟妹妹一样，那我就是一个跟他们一起玩的年纪，就把我曾经玩过的带着他们再玩一次的那种想法。那时候比较偏向
1: 大姐姐带弟弟妹妹，
0: 带着他们去，那我会觉得说开拓很多他们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在他们的人生里面留下一些什么。这是我那时候比较有的想法。然后后来结了婚怀孕生小孩之后，我就换到了卫生组长。我觉得也蛮幸运的是开始接触了很多跟健康有关心的议题。
1: 要吃什么比较健康，
0: 要吃什么，然后要怎么样做牙齿的保健，然后要做视力的
1: 保
0: 健，然后要做体位的，对，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你要去接受训练，然后你就吸收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原来什么东西怎样，什么东西怎么样，然后营养要这样子算，那样怎么样算。然后我觉得蛮符合我那个时期应该
1: 需求，
0: 对，想要学习的部分，
1: 刚好可以照料家人，
0: 对，照料家人，照料小孩这样子。然后等到小孩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又回来做训育组长之后，就会用不一样的方式在看待自己的工作。那时候就跟学生的距离就比较大了一点了，然后已经又过了好几年了，就已经不再是姐姐看弟弟妹妹的概念。那个时候

0: 做起来就会觉得说，哎，我希望可以再多带领你们一些什么，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带着走的能力，
1: 嗯，
0: 然后希望陪他们一样再带着他们去看更多不同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告诉他们说，哎，有些事情可能你现在觉得没有那么喜欢，
1: 嗯，
0: 但一定要去试试看，
1: 嗯哼。
0: 我记得有一年我那一次做这件事情也被人家念了一下，就是我去参加一个训育组长的会议，然后就听到某个学校的训育组长分享说他带他们毕业生去爬山，然后我就回来就说我要带我们毕业生去爬山。然后可是我
1: 们有办呢，啊，我们学
0: 校对我们有办，但呢但说这句话的同时其实我没有爬过山
1: 哦，
0: 对，我只一凭着我可能有这个体力，
1: 嗯，
0: 对，就觉得学武呢腿力最好了，然后呢那要爬什么山呢？对，你就要想说要爬什么山，我说既然要爬山就要台北第一高峰，我们就上去爬七星山，
1: 阳明山上面最高的，
0: 对，就是要有那个牌啊，我要跟那个牌拍照啊，要做我就要做那件事情，然后呢我就开始问身边有爬山的人，每个人都骂我，他就说你疯了吗，你这是不要命了，你这风险很高，欸，什么？我心想说有这么难吗？我当下
1: 从哪里开始爬啦？
0: 对，当然我当时第一个人说有这么难吗？
1: 嗯，
0: 然后呢，啊，一开始还问了一些登山的专业，他们就跟我说，嗯，哦，那你们可能要花什么钱哦，要有前保后保什么什么什么的，
1: 哦，保险，嗯，
0: 不，就是人员有个前面带领者，
1: 哦，
0: 然后跟后面
1: 的，
0: 对对对，前保后保，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哎。讲完了之后，第一年我们有跟政府申请一笔钱，要带学生去爬山，哦，没有过。那一次没有过，然后呢我就说好吧，那我修正一下，可是因为那一次跟他讨论之后有一点点经验，所以去把登山很多资料去看过来之后发现，欸，他说的没有错，我不可以把最会爬山的排在最前面，我要把最第二块的人放在前面，最会爬山的要放在后面，
1: 哦，慢的在前面，
0: 对，因为快的要在后面一点点，因为这样子才不会队伍
1: 拉太长，
0: 越拉越长，
1: 哦，
0: 对，
1: 哦，
0: 然后呢让快的去 push 那个一直往前走，对，
1: 他要
0: 那当然最弱的要放在最后面，因为他随时都要需要留下来休息，
1: 哦，
0: 然后我还要分配谁，万一有人如果要留下来休息，谁要留在那个定点陪他，然后我就开始分配啦，就做这个计划。好，然后呢第一年就信誓旦旦的，然后就带了学生去爬七星山，我们就去了，对，哎，真的有登顶？
1: 有啊，我记得
0: 有那一年有登顶，
1: 不错啊，
0: 那一年有登顶，真的有登顶，然后就拍了大合照，然后就下来了。那第二年呢？第一年爬完之后就想，就这样子吧，
1: 玉山来了，
0: 没有啦，没有，没有，还是不敢爬玉山，因为后来我有再去问人，就爬玉山它有它的难度，就是它都是天黑的时候就要出发，那如果视线不佳，我们的学生要怎么克服这件事情，我目前还没有头绪，所以我就没有考虑玉山，我们就想说，欸，还是一样爬七星山，但是我今年要把路线拉长一点，好，
1: 从哪里开始，
0: 对，从哪里开始嘛，好，我们第一年从那个游客中心往上爬，然后第二年就从另外一头，然后走比较远，然后没有走到东峰，然后再下到主峰，然后再从东峰回来，这样子。
1: 一般人都是什么水管路、健行步道走一走啦，但这位学务主任呢，不太怕死。
0: 那时候是训育组长不怕死，
1: 原来是训育组长。
0: 对，而且我
1: 学务主任也当时那个代主任，
0: 他也有去
1: 信任你，
0: 对他也有去。对，然后那时候的校长也有跟着去，
1: 那
0: 是
1: 叶
0: 校
1: 长，
0: 对他也有跟着去，哦，
1: 太厉害了。
0: 对，然后第一年呢，因为比较谨慎，所以他要请那个专门的登山者来讲解啊，干嘛有的没
1: 有
0: 的。
1: 有，我也记得有先上课啦。
0: 对，第二年就什么都自己来了，包含带他们怎么用登山杖啊，练习爬楼梯啊。那登山现在在我们学校就已经是
1: 常常有的呢，
0: 没有到常常，但是就是我们尽量一年安排一次，
1: 对对，
0: 然后全校都去，对，
1: 例行的，
0: 对，然后可是就不是爬阳明山了啦，因为那个真的是有一些限制，我们就会挑比较平缓一点的道路，但是就是让孩子有这个经验。那这个经验很特别，是我就跟孩子说，你这辈子恐怕就爬这一次山了，你不。

0: 会去爬第二次了。所以
1: 七星山啦，哈，可能是。
0: 可能其他山你也不爬了大概只爬枕头山了所以呢请你跟我出门。嗯，对，我说请你跟我出门，因为你真的可能就只爬这一次，那你没有爬到登顶我觉得也没有关系。你就是半路坐在那里休息等我们下来也可以，可是我就是希望你要有这个经验。对，那我觉得另外一部分就是会可以看到互助合作啦。我们那一年第一年上去有一个脑麻的学生，你还有印象吗？
1: 是那个男孩子
0: 女孩子？就是我忘了他叫什么
1: 名字，对
0: 对对，但他就是脑麻孩子。然后他上山的时候，他是拿两只登山杖上去的。哦，然后他下山的时候呢，我印象很深刻，
1: 好像很多人陪着他下来。
0: 对，就是他前面会有一个男生，后面有一个男生，前面的男生是预防他跌倒可以扶住他，后面的男生是看他快跌倒可以抓住他，就前后一个。可是这个下山这个动作，前后一个男生这个动作。不是我说的，是他们自己，对，哇，而且他们是不同班的，哎，还是同班，我忘了，反正就是同学互相帮忙。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看到孩子在这些状况下，他们会自然而然的自发的愿意去帮助别人，你就会觉得很满足。
1: 真的，这对这个小女孩来讲，她可能真的是人生。
0: 她登顶拍照的时候，她跟我说：“我好开心哦。”
1: 真的。
0: 对，可是她这辈子可能也就爬这么一次山了。
1: 哇，这我相信，因为他们要爬山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
0: 对，所以她那时候爬的时候，其实我也有一点点担心。然后我的预设，她可能也是第一个休息站，或是第二个休息站，她可能就会。停的那种那个角色，
1: 就要留在那边休息。
0: 对，他可能就会留在那里有休息。哎，没想到他的意志力很坚强，他就一路就跟我们登顶了，这样子。对对对对，
1: 来应该不是那个新义人班的，
0: 不是，
1: 他是一般班的，
0: 是一般班级的。对，
1: 是。所以我想，对我们的学生来说，真的在学校里有一点有一个这么会说服的学务处的工作人员，学务处
0: 的
1: 人，尤其是。安排活动的老师，我觉得带着他们一起把这个梦想完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哎，
0: 对啊，
1: 对老师来说也是一个挑战人生。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也很谢谢那些老师愿意跟着我一起做这些梦啦，因为我觉得，你要一个老师，然后突然带班上学生去登山这件事情。那个风险他们可能心里面都有担忧，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行政工作，到后来再回来接训育组长的时候，我觉得行政工作给我的解读变成是我要妥善的安排所有的条件，然后让他们可以去做这件事情。这是行政工作我觉得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包含登山，我要把所有登山的课程规划好，然后所有的该设想好的设想好，那他们就会放心的跟着我们做这件事情。
1: 对，因为代班的老师其实蛮忙的，
0: 对，
1: 他没办法先去做这么大型活动的前面啊后面中间的细节，但是他收到你们给的指令之后呢，行政这边呢详细的规划，
0: 对，
1: 安排该做的训练什么的，就事前先做好。那老师你只需要负责什么什么，其他都不用担心，交给行政来处理。你只要把学生的心理建设弄好，
0: 对，
1: 然后让他们健健康康的一起去，该有的保险啊、意外什么的都想过了，
0: 对，
1: 什么备案都想过了，要休息也没关系，
0: 对，
1: 我们就是尽力而为，
0: 对。
1: 哇，我觉得真的这个就是在我们其聪学校大大小小的活动之所以能够这么成功，那是因为有非常完善的行政的一个规前置作业的规划，然后后端的这个学生还有导师这边的配合合作努力，一起成就学生的这些每一个生命的解锁。他解锁了他在高中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什么，他都每一样他都可以写在他的学习历程，写在他的人生的记忆，人生的这个经验里面，他回忆起来他到老他都还会觉得津津有味。
0: 对啊对啊，
1: 这是对学生来说真的是很有获得的一个学习的经验，所以难怪会有这么多的学生会想要从各地跨县市来到台北市来就读。

0: 尤其在这少子化的情形里面，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有听障的孩子，他们愿意就算是家里面的宝贝的一个，他还是家里会愿意把他送来我们学校。这个对我们来上课的学生，我觉得他们是有可以获得品质保证的。
1: 嗯，
0: 最后这几分钟要请台北市立启聪学校学务处的主任陈昭宇老师跟我们再提醒一下学生的福利这边啊，学务处也有一些，比如说一些清寒的学生也有一些帮助嘛，对不对？那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有比较多啊，还是说有什么样子的这个额外的提供吗？
1: 我觉得不能说我们比较多，而是说教育体制里面它应该有的奖学金或者是它有的一些相关的福利，其实每个学校都有。
0: 嗯，
1: 但是当这个学校人数多的时候，竞争就会比较激烈。
0: 嗯，
1: 那这个学校人数比较少的时候，相对你感觉好像比较容易被看见。
0: 嗯，
1: 那我们学校就是那个人数比较少的，
0: 是是，
1: 那你就会觉得好像你比较容易被看见。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申请奖学金，它除了有相关的经济的条件的限制以外，它可能还有一些附带的条件，比如说你的学习成绩要到什么几分啊，干嘛的。
0: 嗯，
1: 那听障的孩子在某一些人，然后在学习上面，他可能有一些难处。他在其他的学校里面，他学区内的学校里面就读的时候，他的成绩可能不是会
0: 很突出，
1: 对，可能没办法符合那个申请的要求。
0: 嗯，
1: 可是因为在我们学校，我们学生每个老师他给学生的学习的目标跟学习的考试都是符合这个学生现阶段学习的状态。
0: 嗯，
1: 他希望学生考试可以展现出他学习的成果。
0: 嗯，
1: 所以相对来说可能看起来成绩都会比较好一点，可能都会有70-80分。可是你同样的成绩回到学区内的学校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的，
0: 因为全部的学生里面去比较，
1: 对，他可能就会显得弱势一点，这样。那相对的，你要申请奖学金就会难很多。
0: 是，
1: 那在我们学校好像就会比较容易被看见。
0: 嗯，
1: 这些孩子肯努力、肯用功的孩子，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他可能有一些需求上，
0: 嗯，
1: 他可能就可以比较容易获得奖学金。
0: 嗯，
1: 那你说别的学校有没有奖学金？有。别的学校有没有教育储蓄户？有。大家都有。
0: 嗯哼，
1: 对，只是说好像
0: 比例上，
1: 比例上看起来，
0: 因为我们其实一个班级的人数
1: 很少，
0: 很少，
1: 不多。
0: 嗯，因为这还是合乎教育局规定的啦。
1: 对，
0: 就是一个班级可能八人
1: 左右上下，就是其实就是人数不多。那
0: 对，
1: 那你自然而然感觉就会比较容易被照顾到
0: 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嗯，
1: 我觉得主要主诉在这里。
0: 嗯嗯，
1: 那不是说哦，我们学校的福利比较多，
0: 嗯，
1: 或是我们学校的奖学金比较多，其实可能没，
0: 嗯，
1: 并没有。
0: 嗯，
1: 只是100个人争取跟50个人争取，
0: 嗯，
1: 结果就会不一样嘛，
0: 就机会就大了啦。
1: 对 对, 對，
0: 然后可能有一些项目，就是大家平均的有可能在不同项目就会尽量给不同的人，
1: 对，
0: 去让他得到这个
1: 补助。没错，而且老师对孩子的了解都很深入，包含行政人员对孩子了解都很深入，所以当奖学金一拿出来要审的时候，我们就大概可以知道说，今天 A 学生最近家里面可能爸爸工作不是很顺利，
0: 嗯，
1: 他可能最近这奖学金可以帮助他顺利就学，我们可能就会给 A 学生。
0: 嗯，
1: 然后 B 学生最近他爸家里面经济状况好转了，
0: 嗯，
1: 那我们就这次先给 A。
0: 嗯，
1: 那下一次又有另外一个奖学金了，我们就会再针对孩子的状况、学习的状况跟各式各样状况，我们会做讨论跟调整。
0: 嗯，
1: 对，所以
0: 就是很弹性的，
1: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弹性啊，但基本的条件符合还是要有。
0: 嗯，
1: 可是我觉得熟悉度高，然后看得到他们需求也比较容易，然后再来就是相对人数也较少。
0: 嗯，
1: 所以好像看起来我们学校的奖学金偏多，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这样子。对，
0: 就是僧多粥少，还是说大家人数没有很多，就会大家都有一些？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對, 對, 對，
0: 我觉得相对起来啦，对于教养听障生，其实家长的负担其实是真的蛮重的，
1: 是真的蛮重的。
0: 他们的这个助听器材，
1: 对，
0: 他们要受的疗愈，
1: 对，
0: 其实真的要花蛮多的，
1: 对，甚至很多

0: 小的时候妈妈都是全职在照顾小孩，
1: 没办法带着他们跑来跑去。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蛮辛苦的。
1: 是，所以我讲真的真的是说教育需要足够的经济资源。
0: 是啊，
1: 对，然后又要有爱心有梦想的老师能够带领所有的小孩能够跑到往这个更进一步的方向迈进，这是都需要支持的。
0: 对，
1: 所以今天很开心能够谢谢昭宇主任特地在假期当中能够抽空，我们真的很幸运哦，能够访问到台北市立启聪学校学务处的主任陈昭宇老师。昭宇主任他担任我们
0: 学务主任是
1: 这么长的时间哈，又有在这期间是成为父母，所以有这个为人母的心，然后从为人大姐姐的心变成为人母的心，然后能够更全面的给孩子们他们该有的这个教育跟服务，真的是我们学校学生的一个幸福。然后持续带领着其他的行政同仁还有所有的老师继续来爱我们的学生，真的很开心。今天谢谢陈昭宇主任来到我们的现场，代表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所有学务处的同仁们呢，侃侃而谈这么多的内容，让我们知道有很丰富的活动让孩子有带得走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好，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访问就到这边结束咯，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有满满的爱在心里面。好，那就下次再见咯，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有个上班族，因为早上闹钟没响，睡过头，以致上班迟到。而有个人，他开车在路上塞车，行程给耽误了。这些人都因此而躲过了911恐怖攻击。朋友，您正因为赶不上公车、搭不上电梯而烦心吗？不，平心静气，你没有迟到，也没有早到，你正处在上帝最好的安排里。朋友，我不知道你计划几年以后退休，又或者你已经是个退休人士，那么您的退休蓝图是什么呢？下面这一则小故事引发我们好好的去检视

个人的退休理念，来听听看。有个小镇上来了一个马戏团，他们在当地招募临时工，并提出以下几种不同的待遇：做三个小时的工作，就送一张外场的票；做六个小时，就可以进到内场来看表演；而如果做一整天，就可以得到最前排、最中间、最好的位置的票。而有一对穷人家的小兄弟，他们愿意干一整天的活，换一张最前排的票。于是他们开始了辛苦的工作，从太阳升起到日落，他们一刻也不停地干活，中间只分吃了一个馒头。到下午的时候，兄弟俩都十分的疲惫，但是看马戏的信念支撑着他们，希望得到最前排、最中间的位置。到了晚上，兄弟俩终于在艰辛的辛劳后达成目标，拿到了入场观赏演出的票。他们精疲力尽地坐在第一排最中间最好的位置，却满身尘土，还有满手土豆子一样大的水泡。当主持人出场的时候，大家都热烈地鼓掌，而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却在这掌声里疲累地沉沉睡去。

事蛮让人心酸的，可是仔细想想，这不就是很多人的人生写照吗？这个世界很精彩，就像马戏团的演出一样，而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能够坐在最前排、最中间的位置看这场演出。我们其实也一直接受着这样的鞭策，演出力求精彩，一定要努力再努力，争取坐在第一排最好的位置看演出。然后我们就拼命干，干到身体疲惫崩溃，终于得到了那张美好的票了。可是到了这一刻，您已经老了，耳聋眼花，百病缠身，虽然努力拿到了最好的位置，却再也没有精力和心思去欣赏这场精彩的演出了。回头看看，你是选择付出适当的努力，然后高高兴兴的在内场看演出，还是选择拼命也要坐在第一排最中间而沉沉睡去呢？要知道，人生的目的不是只为坐在一个多么好的位置而拼命，而是只要尽了心力之后，可怡然尽情地欣赏每一场精彩的演出。如果有一天你感觉累了，感觉不堪重负了，那么就请你停下来，好好的衡量一下，给自己的人生一个更准确的定位吧。记住，来这个世界，我们是为了看一场精彩的演出，而不是为了坐在最好的位置上沉沉睡去。好。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祷告释放出的力量，使徒行传12:5。这样，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向神迫切祷告。路加在《使徒行传》中要告诉我们，没有看见却相信的信仰是什么样子。他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可能就在那些意想不到的地方经历复活。虽然他们看不到任何解救彼得的机会，但是他们仍然相信上帝。希律是一个残暴的统治者，杀了雅各这件事让他受到人民的爱戴，所以他想要继续迫害教会，打算将彼得处死。但是那群虽然看不到任何解救彼得的机会，却仍然相信上帝的信徒是对的，上帝垂听他们的祷告。福音书

0: 书的作者也要激励现在的我们，当眼前似乎完全看不到出路时，仍要相信，即使我们在自己的心灵监狱里看不到一丝亮光，即使我们的恐惧像铁链紧紧地锁住我们，即使我们似乎看不到有任何机会可以挣脱束缚与依赖，上帝仍然在每种处境下差遣他的天使救我们出来。我们绝对不应该放弃希望，即使我们从未亲身经历复活，或是从未在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看到过复活的经历，仍然应该相信复活，经历它可能会在我们身上发生。上帝会差遣他的天使来，锁链会自动掉下来，警卫丧失他们的力量，不再使我们害怕，我们能从他们的中间走出去。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习惯的醒茶。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有好的习惯，有好的生活习惯，有好的思想习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恩。

回顾这一天的生活，求上帝帮你看到自己的一些习惯，试着检视今天某项思想或行为，那就是我这人做事的典型模式。例如，我可能会像耶稣这么说：主啊，当我回顾这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我看到自己有这么一个习惯，批评我的同事吹毛求疵，一杯浓咖啡之后就埋头在工作上，为一些极小的事情看清自己，在网络上浪费时间。当人们走入我的办公室时，我温馨地向他们打招呼。请你检视你的思想或行为。

通常人比较容易看到自己不健康的习惯，而比较不容易看到自己有哪些健康的习惯。如果你一旦检视到自己某项不健康的习惯，便跟上帝谈谈它。你希望向上帝祈求宽恕或是医治呢？或是希望上帝怎么样来帮你改掉这个习惯？但是不要一直停留在检视自己的坏习惯上面，请你也找一找自己有什么好习惯。一旦找到他们，便向上帝表示感谢与赞美，告诉上帝为何我自己有这个好习惯，如此感恩。

此刻你展望明天，你要阻断什么坏习惯呢？要培养什么好习惯呢？为了这些事情，请你向上帝求恩典，并且和上帝谈谈这些事。

亲爱的主，我谢谢你，让我可以有好的习惯，为此我献上感恩，求你给我有更多的力量来阻断我的坏习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来新认识一位作曲家，这位作曲家是匈牙利籍， OK， 他叫做李斯特。这可是浪漫乐派另外一位偶像级巨星啊。帕格尼尼是浪漫时期小提琴的偶像巨星演奏家，那么李斯特呢，就是浪漫时期钢琴里面的演奏巨星。那么他演奏的钢琴呢，简直就是跟帕格尼尼一样，好像跟魔鬼打了交道一样，那个技巧那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弹得起来的。所以能够弹李斯特作品的人，那手一定要很大，还有你的技巧一定要非常的厉害啊！这个不是所有人都弹得动的。同样跟帕格尼尼一样，李斯特过世的时候，马上就有人拿着那个

石膏去把李斯特的双手，他真的是双手，那那个帕格尼尼是单一只手，就是左手，因为右手是拿弓的，在小提琴里面，所以右手拿弓，那么右手就不需要那么的大，但是左手因为要按弦啊，然后移动那个弦在那个指板上面，所以在左手这个部分就不得了。那么他们就把帕格尼尼的左手给拓印下来，但是李斯特就真的是双手拓印下来，这个把它整个模子 做出来。我在那个书本上看到那张照片，就是李斯特的那个手的那个模用这个做出来的那个模子，根据那个资料显示，这个他一只手就可以弹十度，还是他的两只手加起来不是两个八度，他的两只手加起来应该几乎快要到十六度了哈。我一只手，我的手非常的小，我的一只手大概就是八度。已经练到可以撑到九个琴键哈，左手特别是左手，因为左手要这个伴奏的那个状态比较多，右手呢稍微小一点点哈，我的左右手你可以看到有些差别的。可是李斯特先生的手两只手加在一起，他左手就可以，他一只手就可以十几度啊，那么两只手加在一起就是我将近快要四倍，三倍多，四倍长。那那个每一只手的那个长度啊，哦天哪，我看了那个资料以后，我说好呗，那我就认命了，这辈子我一首李斯特的作品都没弹过，因为我根本弹不来，但是我可以听，对不对？所以李斯特那个手指之细长，那是超乎常人，我觉得这是上天的恩赐给他，这一双超大型的手，所以他写出来的曲子，那你没这么大的手，那当然你可能没有李斯特那么大，所以有些曲子就是他手太大了，所以后来也有这样的资料显示，就是演奏家拜托他把那个你的手大，你不要写的那么的让人家都没办法弹嘛，所以他稍微某些曲子有做一些调整，稍微这个，所以能弹李斯特的作品的人还真不多啊。那么这么厉害的一位作曲家，他当然没有跟魔鬼打交道啦哈，这个都是传说乱说，可是真的是上天赐给他这么好的一个条件。那么他在浪漫时期他也听了肖邦的演奏，他也听了帕格尼尼的音乐啊，所以他立志成为钢琴界的帕格尼尼啊，所以他也学帕格尼尼那种哇非常偶像级的演出，所以他的演出也是万人空巷，然后太多女孩子就在那里尖叫，然后李斯特的那个手帕啦、手套哈，那个时代他们都有戴手套，那白色的手套嘛哈，所以他的手套啦、他的手帕啦，演出完了就会丢下去，哇，捡到的那个女孩子就兴奋的晕倒，这种事情都在当时的报纸里头有这样子的记载下来，那么。哇、wow, 历史上就封他为钢琴之王哈，这个实在是帝王级的一个巨星。 OK， 好，所以哇、wow, 那个技巧那就真的

是没有办法说哈。不过在李斯特那个时代，你觉得那个音乐已经是，就是那个钢琴的技巧，那个手要大到不行哈，已经是复杂到一个极致了哈。可是如果你到了后面，在20世纪初，你再听到拉赫曼尼诺夫哈，这个是俄国的作曲家，那他的那个钢琴作品，哦，我觉得他没有说要求那么大的手，但是手也不能太小，所以我也弹不动他拉赫曼尼诺夫，但是他的那个钢琴作品的那个难度哈，绝对不输李斯特。那个复杂的程度绝对不输李斯特，所以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拉赫曼尼诺夫跟李斯特就是钢琴作品当中的技巧当中的极致的最难的啊。那么即使在这个现代乐派里面，比如说普罗高菲夫啦哈，这些苏俄的作曲家啊，我自己也弹过苏俄的作曲家的作品啊，但是当然不需要太大的手就可以弹的，但是那个复杂的程度，我实在觉得拉赫曼诺夫跟李斯特就是极限运动。你要弹这两个人的作品，在钢琴演奏家来说就是挑战极限。OK， 好，所以又是一个万人迷，他长得真的也蛮帅的哈。那帕格尼尼也是蛮帅的哈。如果各位可以上网去查，李斯特即使到了年老的时候，他那个老人的样子其实也都蛮帅的哈。然后那个头发哈，他的那个发型跟这个帕格尼尼的发型真的，哦，真的是。就是偶像级的那种人物，他就不是，我觉得他不只是艺术家，不只是钢琴家，而且他就是一个偶像。所以我现在看到小女生去疯那些偶像，我常常在课堂里面跟学生说，啊，其实偶像，早就有了，不是你们这个时代才有的。早在19世纪就已经有偶像，而且你们的那种哇哦，拿到偶像的东西就会昏倒的那种状况。李斯特就是一个，帕格尼尼也是其中一个。好，所以这位钢琴之王李斯特，咱们当然要来听他的一些代表的作品啊。他是1811年出生，1886年过世，他是匈牙利人啊，所以，不过这个那个时候的匈牙利比较是一个王朝的时代，对不对？不是像现在的这样子的欧洲的那个感觉哈，完全各位要想成是另外一种政治状态哈。所以还是有皇室有这些，但是完全李斯特就是靠自己的努力。那当然他是天才哈，5岁的时候就会弹琴了，那么8岁的时候开始就作曲。其实大家以为莫扎特就是唯一，以为莫扎特是唯一的那个神童 ，no， 其实很多的作曲家都是从小就已经很早就展露他的那种天分了啊。那么他的钢琴，这个简直就是，哇哈，就是天王级的巨星。那他自己就是演奏家，自己又是作曲家。那么我说过，浪漫乐派的浪漫时期的这些作曲家、演奏家。就没有什么皇宫贵族会支持你，也没有什么教会会支持你了，他就得完全靠自己啊。那么浪漫时期的这些作曲家也都要把一些条条框框给打破啊。从贝多芬的这个末期的时候，他就开始要把古典乐派所建立起来的这些框架试图打破，但是不是不尊崇古典乐派或者是巴洛克时期的那些音乐的这些理念，他们是继承了

变，但是又走出新的一条路来，那越发展到后面那就越不得了。那李斯特的钢琴作品要没有这个贝多芬把钢琴给弹断，那个琴弦团弹断了，那么这个就不会有人去改良钢琴的这些材质。那这样子改良了材质之后，整个钢琴的这个可以发挥的空间就更大，不断的改良不断的改良，因着有更多的作曲家出现，那这么一直走到李斯特。李斯特其实跟贝多芬有稍稍一些交集嘛，因为1827年贝多芬才过世，那李斯特是1811年出生啊，所以这个要不是贝多芬把钢琴弹断，这个也没有后来李斯特可以发挥的空间了哈。所以他的那个技巧，因为这个钢琴改进了啊，他的这个工具改善了，增这个比较功能更加的加强了，所以他可以创作更棒的曲子。更厉害的曲子，可以有更多的技巧来发挥，所以是一棒接一棒，一棒接一棒的这样子传承下来。那永远后面的人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开创出他另外一片天啊！所以不是不尊崇传统，传统我们都要尊重，而且要吸取前人的智慧，然后自己吸收了，了解了，消化了，然后再从当中吸收这些养分以后，再开出新的花朵，走出自己新的一条，另外一条康庄大道。所以各位，这个我们开始来听听李斯特这些非常狂放奔放的这些曲子，但是它也有柔美到真的让你真是要陶醉的要晕倒的美的不得了的曲子，否则怎么会有那些女孩子会要拿着她的手吧，但上面有香水啊，所以听了那个音乐，闻着他的手帕的香水，那当然就是兴奋到就会晕倒。不过想一想，说个笑话，在那个时代里面没有什么冷气空调哈，所以在那个演出的场地里人又挤满了，所以空气不好也是会让人昏倒的。OK， 好，想个笑话。来吧来吧，我们来听李斯特的代表的作品，当然是以他的钢琴作品为主。那么第一首我们要来听他的这个爱之梦，这是夜曲，这个夜曲的名字是爱之梦。各位可能心里头就想，哎，我好像似曾听过一首李斯特写的《爱之梦》，没错哈。那各位常常听到的一个旋律，就是这个三首夜曲里面的其中一首。那这三首曲子合并起来称为《爱之梦》。那各位比较常常听到的那一首是《爱之梦》的第三首。是有一些歌词的哈。那么李斯特是根据这个德国的诗人所写的歌词然后来谱曲的，那么可是谱出来的不是艺术歌曲，谱出来的是钢琴的作品。那么大家都以为这是个爱之梦，讲的那个爱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哈，结果完全错误。三首诗歌的作品，这个诗的作品是比较在描写的是宗教里面的这个对于上帝

崇敬的那种爱，所以是宗教性质的这个你不能说这个叫爱情，就是宗教之跟上帝之间的那样非常崇高的那一种爱。那所以大家都误解成说这是男女之爱，虽然李斯特把它真的是描写

浪漫时期的，所以浪漫时期的作品就真的是旋律，那真的是啊，那种优美是跟古典时期的贝多芬、莫扎特，或者是巴洛克时期的巴哈不太一样的那种美哈，都很美，都很好听旋律哈。但是那个美是不一样的美，美不是只有一种美啊，好听也不是只有一种好听哈、啊，那个旋律的好听，就是有，它就是好听哈、啊，所以你谈这个爱之梦的时候，不能把它误解了，有些人就没想到这个啊，它是。表达的是宗教上面的崇敬的那种崇高的爱，所以呢谈起来就太过的滥情了，那就不对了，或者是说里面非常流畅的旋律的时候，你把它就是诠释起来，让人会不会有宗教的情怀在里头的时候，这个诠释就不是那么的 OK 了哈，所以大家要有这样子先决的条件去来做欣赏。那提醒观众朋友，这可能很少有人提到这个部分哈。那我先让大家把三首曲子一起听完。那这个版本我选的是一位古巴的后裔，但是他入籍美国的一位钢琴家，不是那么的有名哈，但是我听了这么多的版本，他弹的是真的比较感觉起来就是有宗教情怀在里头的。中文翻译这位演奏家叫做伯莱特，他的原名的拼法是 J-O-R-G-E， 我想念成 George， 但是又好像不是哈。他那个中文的翻译又变成豪尔赫，我都不知道怎么在翻的哈。那然后另外一个伯莱特是 B-O-L-E-T， 我也不知道怎么发音哈，即使现在上网查，你让他用 Google 来发音，我都不太相信那个发音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所以我在节目当中我都是把拼字通通都拼给各位听，那么希望各位就记录下来以后可以上网再去多多去了解他的背景资料。好吧，我们来听听看他来演奏李斯特的爱之梦三首夜曲啊，这是三首夜曲。那么，我们来听听看伯莱特的演奏。

就是这第三首《爱之梦》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哈，但是各位可以听到，当你知道它的背景不是在讲男女恋爱的时候，那个弹奏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因为那个爱的对象是不同的。 OK，那么刚刚是古巴裔的美国钢琴家的演奏，我们来听听看智利钢琴演奏家阿劳哈 Arau A-R-R-A-U 哈，我很喜欢这位钢琴家，我们来听听看他演奏的这个第三首《爱之梦》啊，我觉得有不一样的这个风味在里头，我们来听听看。

浮夸的，因为里面是有一种神圣的爱的感觉，那个爱的对象是上帝。OK， 那么有许多的演奏家喜欢把这首曲子拿来当 Uncle Piece， 就是最后 Uncle 的时候演奏的曲子。但是我发现比较年轻的演奏家常常把它拿来当成炫技的一个作品。那么那些细碎的音符在弹的时候稍微随便了一些，所以各位可以去比较太多人演奏这首曲子了，但是我想这样子比较艺术化的、比较有深沉的美感的这样子的诠释，刚刚这两个版本各位可以参考一下。那么今天还有一个作品跟大家分享，是李斯特写了一套的曲子，是帕格尼尼的大练习曲、他是听了帕格尼尼的演奏，然后把帕格尼尼的那个小提琴的几个曲子拿来重新引发他一些想法，然后用钢琴来重新创作、总共有六首小曲子，那各位会听到其中第三首是非常有名的钟、他改编这个帕格尼尼的那个小提琴协奏曲里面的一小段，那么利用那个旋律来，但是我觉得用小提琴来演奏那个钟就比较笨重一点，反倒李斯特把它改编成用钢琴来弹的时候，那个钟的叮叮当当的那个味道反而比较传神一点。好，我们来听一个今年35岁的苏俄的年轻钢琴家，这个录音的版本是他比较年轻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录音，那这个真的是这位演奏家的技巧，那真的是没话说。不过我是比较不太习惯看他现场的表演，因为他是动作派，我说这个年轻的演奏家他是一个动作派的钢琴家，就是他的动作非常的多这个，然后满身大汗我曾经看他当这个看到他的视频，在那个演奏会现场他全身湿透，然后进去里面换了一件衬衫出来，然后才弹完两首曲子又全身湿透，再进去换一件衬衫出来，就是他太多的那个动作所以那个如果看他现场，那会让那个因为有视觉的影响，会影响到你聆听他的音乐，所以后来几次之后我就不太看他的表演，而我用纯听的他的钢琴技巧是真的很好现在几个年轻的这个俄罗斯的钢琴演奏家是真的真的是在世界级这个等级上面是真的非常的名列前茅我们来听听看这六首曲子，其中第三首就是这个钟那恐怕时间的关系不是能够全部听完赶快来听听看。

时间实在不够，曲子蛮长的哈。我想下次的时间我们再把这首曲子从头到尾好好把它听一遍。这六首曲子真的是他的李斯特的练习曲，他做了非常多首的练习曲，对于钢琴的这个技巧的拓展有很大的贡献哈，在他这几首大型的练习曲里面，所以我觉得值得让大家来听一听。其中这首帕格尼尼的是蛮有名的一首，下次应该还会有一首超级大练习曲哈，所以我想那就留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完全来把它听完这一整套的作品。那在这里圣安就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台北荣总的病房关怀的志工钟慧慈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为什么特别想要来访问她呢？因为她让我很佩服的哦，就是有25年的时间与类风湿关节炎的疼痛一起为伍。这一段的路程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特别当她能够来到我所服侍的医院，那发现呢他在整个对病人啊还有家属的关心，真的是让我感到非常的感动跟窝心啊。所以特别邀请他来到我们倒数时刻的节目，能够来听听他是怎么样的来度过这么久的病程。那现在我请钟慧慈姐妹能够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钟慧慈。
0: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呀，就是在你还没有发现自己有类风湿关节炎的时候，你是过着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呢？
1: 其实那是一段，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还蛮好像有点萎靡不振，但是不能，就是我生活大概就吃喝玩乐为主吧。那个时候，我本来不是个爱读书，然后我常常才在网球上，就是网球场上，一个礼拜打三次网球吧。然后打完网球就是去吃日本料理，接着就是精品店这样子，就是其实还蛮惬意的。然后就是接送小孩，就是好像就是唯一的

0: 要的工作这样。
1: 嗯，就是一个非常安逸，也享受在家庭生活里面哈。
0: 对对，
1: 嗯，
0: 家庭主妇，
1: 对，不用去担心经济啊。
0: 哦，对，
1: 还有一些的议题这样子，也不用承受工作上的压力。
0: 对对对，是。
1: 那当时是怎么样的发现自己竟然罹患了这样类风湿性关节炎呢？
0: 嗯，那是一次，我记得也是在这样的季节，就是夏天进入秋天的时候，在因为我们那时候全家刚好去法国旅游了大概半个月，然后回来的时候其实出国玩非常累，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有一只脚就有点疼痛，然后我那时候去看了医生，然后医生他问我说平时有做运动吗，因为我平常就爱打网球嘛，所以我就跟他这样说，他说哦，那我想你应该是运动伤害这样，那我说哦，运动伤害，他就治疗一阵子就好了，结果他说你这阵子先不动，先不要运动，所以我就完全没有运动，我就休息，可是休息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另外一只脚也在痛，那我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我又换了一个医生，他还是说是运动伤害，反正我这个病一直到确诊大概经历了将近有半年，
1: 哇，
0: 才确认是类风湿关节炎这样。
1: 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震惊的消息耶。
0: 是，
1: 那你当下的心情怎么样去看待，你怎么会得这样的病？
0: 对，因为我以前都是健康宝宝，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还有那个什么就是盖章的那种，那个叫健，我忘了那个叫什么，健保卡吗，还是什么，
1: 对，
0: 我都没有盖过章，所以表示我连一般的发烧都几乎都没有，所以我一直认为我身体是非常健康的，然后突然他宣告我说而且马上领了重大伤害，重大伤病卡，
1: 生病，
0: 我很不能接受，
1: 然
0: 后那时候一方面痛，一方面就是你也不能运动，然后你又痛，那尤其每天早晨起来那个全身有感觉就是动弹不得，
1: 很辛苦，
0: 然后你就完全被这个东西左右了，完全没办法，心情也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很低沉啊。然后有一次，我记得吧，我很永远记得那一次我在荣总，我记得我站在一楼门诊外面，然后因为医生也告诉我说，你这个病的发展就是会怎样怎样，就是会坐轮椅啊。很可能就会坐轮椅啊，很多都瘫痪啊，然后我自己也看了一些像刘霞女士啊，所以那个图像就印在我心里，因为这个中间过程，我有去学气功，然后有人告诉我说他们家的谁也是这个病，然后没办法，就说这个药会带来肾脏或是肝的伤害，所以他说最后都死于这些，他说这个病不会死人，但是副作用会死人，
1: 哇，
0: 我一听我就好害怕，
1: 就是不晓得该吃还是不吃，
0: 后来我选择不吃，所以我就忍耐，忍耐那个痛，然后吃了很多的消炎止痛。
1: 医生有跟你说明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吗？怎么会有这样的病发生在当时？你几岁啊？
0: 40岁。
1: 哦，40岁，正好就是
0: 觉得40岁是人生健康的分水岭。
1: 对，小孩当时多大？
0: 我最小的儿子那时候小学3年级。
1: 3年级，哇，就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冲击哦。那医生是怎么跟你说这个疾病的原因？
0: 其实当然都从我们的过去有没有家庭遗传，但是我印象中是完全没有。

0: 所以医生也说，也可能环境荷尔蒙啊，
1: 嗯，
0: 就是一些各种原因都让我自己去想，我就真的想不出来我到底是什么。对，
1: 所以当时也非常的觉得莫名的，就是怎么突然就是来了这样的一个疾病，让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是，
1: 那你又提到说你担心吃药的副作用，所以你又不吃又忍，那你一天下来疼痛的次数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0: 他是全天24小时在痛的啊。
1: 哇，
0: 然后后来人家说到底是怎么痛，我说哦，他就是分大痛、中痛、小痛，我当然就是对我来讲就是很大的痛，这样就是很难忍受，你根本不想出门。
1: 嗯，
0: 一出门我觉得就好像要动到全身这样，就不想动。
1: 所以但我们知道睡眠品质一定不好。
0: 不好。
1: 那你怎么样的来去面对这样各样的大中小的痛，你又没有要出门。对，然后孩子又需要你，先生也需要你。
0: 就是忍痛吧，然后那时候心情很不好，然后平常的那些社交好像也都中断了。因为你不想让他们看到你现在这个就是很憔悴啊，很好像被折磨过的那个样子这样。但是我自己有去寻找一些神佛啊，这样就是会听到哪个庙很好啊，哪里的庙很灵啊。哎，我那时候还记得我很少出远门，然后我记得还到土城的一个山上的一个庙，还是去连续7天哦，去那个念经啊。我还跑到那边去。你看我多想要我的病得医治。
1: 对。所以你当下你得到这场病，你的人际关系马上就切断嘛，就躲起来。是这样吗？
0: 对，差不多。
1: 然后你有让你的娘家知道吗？
0: 我娘家因为我父亲很早就过世，我很7岁他就过世了，母亲也过世了。
1: 哇，
0: 所以我只有姐姐还有个妹妹。那他们也束手无策啊。因为也不知道怎么帮助我。
1: 那这样的走了大概多久的过程，你觉得在心情上好像比一开始的冲击比较能够接受这样？
0: 你说到了可以接受的时候。
1: 对。
0: 哦，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是在荣总一门诊看完病出来，我站在门口发呆。因为我觉得这人生怎么就忽然变成昏天黑地，然后好你不知道怎么走下去，这么痛，然后医生的药我又不想吃，然后我自己寻找的自以为有用的方式好像也没有什么果效。我那天我记得我站在那个一门诊大楼外面，我就看着来来往往的，就是看着天空这样，我好像也不想回家，然后也不想走进医院，反正站在那里。然后我很永远记得有一个声音在我里面说，不要难过了，医院不是为你一个人开的。我听到这个声音。那时候我把所有的人际关系几乎都主动的切断嘛，然后那个声音就好像把我拉回现实，就是说对啊，我想对啊，这医院那么大，你看来来往往的人都是来看病的，又不是为我一个人开，我总觉得好像只有我是天底下只有我一个人在生病这样。我说对啊，不是为我一个人开，这医院那么大，不是为我一个人开的。我不是那么孤单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突然间这个声音有帮助到我。后来回去以后呢，刚好那个

0: 哦，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儿子已经上了国中咯，
1: 嗯，
0: 然后刚好有我们当那个家长代表，然后我们那个同班的另外一位家长就邀我，他说：“哎，我有参加一个读书会耶，但是他是教会的，你有没有兴趣？”
1: 是，
0: 我说我没兴趣，我不爱读书，这样。然后我说，而且这时候我也不想去认识人，这样子。可是他跟我讲完以后，我有一次还是勉强去了，这样就看到很多人啊，我就开始进入读书会。然后你会想说，过去我都是动态的打球嘛，现在居然变成静态的读书会。我没有想要读什么，我只是觉得就来这边坐坐，听人家怎么说吧。
1: 是，
0: 就这样子。
1: 那在那一场读书会，你还记得所读的书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还是说在这个读书会里面对于你这一场病还有那个冲击有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吗？
0: 刚开始没有。我也进不到那个书里面去，这样。但是后来我记得我们那个教会的师母啊，有一次他知道我，因为我自我介绍，我说我生病，我才来上读书会。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读书。然后后来师母就带着姐妹来我家拜访我，然后就还问我，他就跟我说：“你有空的话可以读读圣经。”这样。然后我有点敷衍啊，我就，然后我就说：“好，等我老了没有书看的时候，我再来读圣经。”我真的这样说，然后心里也这样想，我才不想读什么圣经了。然后但还是为我祷告，我还是很感动，因为我觉得生病那么久，有一个人为我的，好像在关心我的病，然后还为我祷告，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有流泪。但是我还是没有想要读圣经。但是然后你知道我读书就是进不去嘛，进不去就是进不去，是吧？但是后来读了一本叫做，我很记得它叫《公主向前走》。当时老师要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还在嘀咕啦。我在想什么年纪啦，还在公主不公主的。就是我在想我要不要读啊，这样。可是当我真正翻开书去读的时候，我觉得我不知道，我有被里面的故事吸引。她就是一个女生，一个女孩，她的Vicky 是代表她外面的那个人，然后 Victoria 就是代表她内心的想法。就是说她外表跟她内在是两个，就是呈现出来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所以然后很巧的是，我的英文名字叫 Vicky， 然后我也叫 Victoria，所以这个名字就吸引到我。我想，那个 Vicky 是代表我外表，然后 Victoria 那个内在的声音是代表他。我就看到 Victoria 那个内在声音，他每次犯的那个就里面的那个声音好像我，就他发出来的一些对话，很像我，就是不敢讲出来的那个我，不敢表达的那个我。那本书居然开启了我的阅读之路。所以每次人家问我说哪本书是让你就是开窍，我说就是《公主向前走》。我原本最讨厌的什么公不公主之类的，所以我很推荐人家看，如果还不了解自己，可以从这本书开始看起。
1: 是是是，我觉得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位中年的女性的话，不如真的是接受自己就是天父眼中的公主哦。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再来听听我们惠慈姐妹的这个心路历程。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介萱关怀师，很高兴的邀请到钟慧慈姐妹再次的来接受访问。因为她刚刚提到啊，她本来是不爱念书的，结果竟然就到了教会的读书会，然后本来也都不想看圣经的，却因为一本公主向前走，好，那这个公主的名字呢却跟她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当你看完了这一个公主向前走，然后自己的生命也就这样子向前走了吗？
1: 缓步的向前走，就是你会发现你好像有一点爱上阅读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又加上你会慢慢去了解自己，原来我过去好压抑哦，
0: 嗯，
1: 就是因为是乖乖牌孩子，然后从小就是在就是父亲不在嘛，所以妈妈带着我们流浪，然后后来妈妈也到外县市，带着姐姐去外县市生活工作，最主要是工作，然后我就被丢在不是丢了，就放在乡下的一个亲戚家里，这样，然后就是过着，其实以前不觉得自己很孤单，长大了我才就是读了《公主向前走》以后，你自己慢慢回顾你一路上

0: 成长过程，你才发现，哦，我以前那个就叫孤单啊，就是我还记得每次妈妈回来要走的时候，你知道我都是趴在地上抓着人的脚跟这样抓住，然后不让他们走，这样就是要，就是我常常都是在这种很被迫分离的那种状况下，就跟家人分开，然后又回到，然后后来就变成安静，就是变成不哭不闹，就觉得好像最后就是这样嘛，然后就，所以你的情绪其实很多是被压抑的，对。
1: 所以你在面对这一场疾病也是在压抑当中，会发现就是你远离了人群，也远离了你本来可以喜欢做的运动。
0: 对，
1: 那等于是自己很像在一个山洞里面呢。
0: 对。
1: 那后来呢？
0: 后来就其实我就是发现有一点点喜欢上阅读，然后在 然后你又在里面有，其实这个都慢慢的啦，我你说到很爱阅读倒也还没有，那时候你还是觉得家里最好，你也不会想，那当然有人说要不要来教会，我还是没有很想，因为我觉得在家里最好，为什么还要来教会这样？并没有这样。那后来因为跟先生之间的相处就起了一些风暴，然后我才进到真正的进到教会，过教会的生活。对，
1: 就是在各样的身心灵受创，就到教会里面。
0: 对。
1: 那在这段时间，你觉得在？你大概一个礼拜去教会几次啊？
0: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准备要过教会生活，那时候我也想要有安静的时间，所以我那时候每个礼拜有一天，我都会去当义工，也是在教会当志工，然后你在，因为我们教会就处在那个水管路中山北路七段附近啊，所以常常会有很多路过要去爬山的人来借厕所啊，或者以为我们这边是咖啡厅，所以就进来要买咖啡。好，然后我在的时候，我都会接待他们喝免费咖啡，然后但是也有好几次哦，就是有一些路过的陌生的女生，他们跟我喝个咖啡聊着聊着，他们会跟我聊心事，然后我发现我是可以听的人嘞，就是你在那边你会有遇到家庭风暴，有大老婆出现，有小三的角色出现，然后就是都有这些各种遇到各样的问题的人出现，然后甚至也有想要戒酒的戒酒的，就是酒瘾啊，然后会进来，就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就进来，然后我讲着讲着，他们就会讲他们的过他们的生活遇到的困难，然后那时候我也不会为人家祷告，因为刚进来教会，我也还没有，我也还不是基督徒，我只是在那边避难的一个人，这样就你会发现，哇，人家的问题还社会上的问题还不少哎，
1: 本来就无形当中变成那个心灵咖啡坊，
0: 有点像，
1: 你本来就是一个类似像受难者，就对方也是一个受难者，就两在那边相遇了，吐吐苦水哈。那你在还没有了解这个信仰之下，那大概都是听嘛，关心安慰。那过了这样子的一段时间，教会你除了礼拜有在一个时间去当志工，那有礼拜天的主日崇拜，那后来呢，在教会生活有没有什么起了不一样的变化呢？
0: 有哦，我在教会我记得蛮多变化的，我现在要回想起来，就因为有一段

0: 有一段时间，我大概想一下，我记得我还蛮喜欢去教会的原因，就是我还蛮喜欢，后来发现自己蛮喜欢学习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就去找一些课程来学习，
1: 嗯，
0: 然后因为在教会你得到的资讯往往就是神学院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去注意神学院的课程，然后那时候有受洗成为基督徒了。
1: 哦，那做这个决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0: 先
1: 生不会反对吗？嗯，
0: 我有问过我先生，他说、嗯、哦，这个信仰是每个人的自由，你、
1: 嗯、
0: 你想受洗就受洗，但是你就不用找我这样子。所以我就抓着，其实我那时候。当说慕道有好几年的时间，我没有想过要受洗这样。那后来我跟牧师聊过以后，那我就决定，刚好有一个姐妹，我们是同，就是邀我进读书会那个姐妹，她想受洗，她想找伴，她就问我说：“慧慈，你想不想受洗？”她说：“因为我想受洗，我想找伴这样。”然后我说：“你要找伴啊。”然后你知道我这种人又很怕说，因为我不受洗就会影响到他也不受洗，所以我就想，好吧，我就把我一些当时不想受洗的原因，就是寻求牧者的解释以后啊，我就想，好吧，我就先受洗吧。
1: 当时卡在这个部分是大概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0: 就是因为先生的一些外面的一些事情啊，然后让我卡住，我很怕，因为那件事情还在进行中，所以我还不知道我要怎么处理这件事。
1: 是，
0: 我那时候在想，万一我受洗了，有一天我要离婚了，
1: 嗯，
0: 会不会因为我变成基督徒就离不了婚了？我会不会卡住，卡在那边进退不得这样？但是牧者给我很。就是跟我说明了这些圣经原则以后，我就释怀了。我的问这个卡在我心里的问题就释怀了。
1: 还好，现在都夫妻和睦，
0: 对，
1: 婚姻就是还是正在还进行着。
0: 是，
1: 那还有另外的问题吗？除了这部分，
0: 应该就大概这些问题，
1: 是不会有这种拜祖宗的问题。
0: 拜祖宗还好哎，我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有在外面买了一尊佛像摆在家里哦，然后以前会常在家里就跟大家讲讲话嘛，后来因为成了基督徒以后，然后有接受到教导，就说那个都是偶像，然后自从知道是偶像以后，我每天回去，我不是在跟他讲话，也是盯着他看哈，然后我在想我要怎么处理这一尊，然后要找牧者来吗？又觉得有点大惊小怪这样，后来有一天我就自己祷告，我祷告我就说上帝，我要凭着信心，我自己就来除偶像，我就把它包啊，然后就拿去处理了。就凭着信心做这件事情，然后就处理掉了。就过我的基督徒生活这样。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决定。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很孝敬父母，然后之后就是会敬重祖先。好，清明节、农历七月都会。有这样的所谓的拜拜跟普渡嘛，所以的确在台湾要成为基督徒就需要过这一关。不晓得全球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像当年的慧慈一样，有去教会，然后在这过程里面不确定自己要不要成为这位基督徒，然后也可能有一些的问题卡住，不过我觉得慧慈姐是很棒的，还会知道要寻求专家，就是牧者传道来去聊一聊心里面啊，就是一些的问题，反而能够得到帮助了。
0: 是，
1: 好，我们来听一首歌。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陈介萱关怀师，再次的访问到我们钟慧慈姐妹。那我也蛮好奇的哦，就是你受洗了，然后也在教会几年了，好，但是你的病的发展的情况是如何呢？
1: 我之前就是因为害怕恐惧，所以我不敢吃药。
0: 嗯，
1: 后来我成了基督徒以后，基督徒最棒的就是可以祷告嘛。
0: 嗯，
1: 那时候我慢慢学会了祷告。哦，我最记得我的祷告是在读书会操练。

0: 嗯，
1: 因为我们那个老师啊，
0: 嗯，
1: 他是我以前都认为他是宗教狂热分子，就一天到晚跟我们讲耶稣、讲基督，然后我就觉得烦不烦啊？就是我心里面会 murmur 这样。
0: 嗯，
1: 然后我就把它定义是宗教狂热分子。
0: 嗯，
1: 但是后来呢，我成为基督徒以后，其实他也蛮开心的哈。那那个，所以他常祷告的时候就会点我。
0: 嗯，
1: 然后有一次小团体还好，有一次在大团体，他就叫我做结束祷告。
0: 嗯，
1: 我吓死了。
0: 嗯，
1: 但是硬着头皮接哈。
0: 嗯，
1: 然后我还记得我祷告一半，我祷告不下去，我找不到词，
0: 哦，
1: 然后我就停下来，我说，嗯，老师，你可不可以找另外一个继续？然后我觉得很糗，然后他也不慌不忙，就另外马上点了另外一个，就把祷告做结束。
0: 嗯，
1: 那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就觉得好丢脸啊，哦，然后，
0: 嗯，
1: 然后我记得我那个那场结束，还有一个姐妹跑来说：“哈哈，你也有今天哦，你也有祷告不出来的一天，你也有今天。”然后我就更受伤了。
0: 嗯，
1: 然后，但是也因为老师这样的让我，丢了一次脸以后，你就会发现，然后有的姐妹就传授我，她说，你怎么那么老实啊？你找不到词，你就随便找一段词就把它结束祷告就好了。你怎么会叫老师再找另外一个人祷告？
0: 嗯，
1: 我说我当时能做的就是这样啊，
0: 嗯，
1: 就很诚心的面对我，就是祷告不下去了。
0: 嗯，
1: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让我很想去发掘到底要怎么祷告啊，
0: 嗯，
1: 到底上帝要垂听怎么样的祷告啊？这样，
0: 嗯，
1: 一直到现在，我还对祷告这件事有很大的好奇，
0: 嗯，
1: 对，
0: 嗯，
1: 我也喜欢为人祷告，
0: 嗯嗯，
1: 对。
0: 那你面对了这样的祷告，那进入到了教会生活，你觉得对你的身心灵的有一些明显的影响是在哪里呢？
1: 我说之前就是不敢吃药，害怕副作用，
0: 嗯，
1: 会死人哈，
0: 嗯，
1: 所以我不敢。后来因为会了祷告以后，我有一次我就跟上帝说，我说我好痛哦，就是我还是很痛，
0: 嗯，
1: 我以前走路，因为我的右脚没办法弯，所以因为一弯就好像有好多根针在那边刺，
0: 嗯嗯，
1: 所以我的右脚都是长期都是打直的，打直的走，不敢弯，这样，
0: 嗯，
1: 所以我走路是一拐一拐的，
0: 嗯，
1: 然后很多人都叫我要不要拿用拐杖，我说好丑哦，因为我已经爱漂亮，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拿拐杖好丑，
0: 嗯，
1: 我不想好像变成一个标记这样，
0: 嗯，
1: 所以我也拒绝拿拐杖。然后但是有一次我就跟上帝很说，我说我很害怕吃药，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好像需要去吃药，
0: 嗯，
1: 然后你可不可以把我那个恐惧除掉，然后你可不可以不要让我吃药有副作用，
0: 是是，
1: 嗯，我就把我心中害怕的恐惧的我一全部都告诉上帝，
0: 嗯，
1: 因为这个很难跟没有得病的人说，
0: 嗯，
1: 然后每次看医生也都很匆忙，所以我只能跟上帝说，
0: 嗯，
1: 这样。后来我就真的很勇敢，就去拿药吃。
0: 嗯
1: 嗯
0: 嗯，
1: 就有一些得到控制，但是我的指数一直都还是停留在原位，就是它也降不下来，
0: 哦，
1: 就是表示你的那个病还是在发展当中。
0: 嗯，
1: 我有一次是在，我中间我还蛮喜欢去学习哈，
0: 嗯，
1: 我喜欢到神学院上课，
0: 嗯，
1: 我很想了解神学院的过程，历程到底里面上什么，
0: 嗯，
1: 那时候因为我想了解自己啊，然后所以我就去上了关于教牧辅导，我没有想要辅导谁啊，
0: 嗯，
1: 我只想辅导我自己。嗯但是就从那边开始慢慢进入到辅导的领域这样，
0: 嗯嗯，
1: 我在那边大概修了连圣经大概有30个学分，
0: 哇，那还蛮多的，
1: 蛮多，嗯，后来就延伸部的

0: 目諮商就结业、嗯、上到结业。那刚结业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疫情、嗯、就是新冠疫情来了、嗯、我就没有去参加那次的毕业典礼这样、
1: 嗯、
0: 对，但是对我来讲不是很重要啦、嗯、我觉得那个过程比结果来得更重要、嗯
1: 嗯、那你从在学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比较专业心理辅导的这部分，你觉得在这样的学习历程啊、
0: 嗯
1: 你自己感受到有哪些的方面你有被医治到呢？
0: 嗯，童年吧，
1: 童年
0: 这一块我记得我也去上过林凯庆老师的课，
1: 嗯，
0: 他童年走访童年这个我自己就一直常常会回忆，尤其我刚开始读圣经的我记得人家告诉我从诗篇开始，
1: 对，
0: 所以我就从我每晚很认真哦，半夜睡不着就起来念诗篇，
1: 嗯，
0: 我常常念诗篇念到会哭，大哭，
1: 嗯，
0: 然后所以我的诗篇上有很多我的泪滴啊，就是洒在那个纸页上、就是止不住的狂哭，你会很触动到我的里面，所以我人家现在问我说你最爱哪一卷书、我说就是诗篇啦、它开启了我那个水龙头、是这样。
1: 那往往是读到什么样的一个字眼然后会启动那个水龙头啊？
0: 比如深渊啊，还有一个人和类似像孤单的那种情境啊，然后就说你不会撇弃我，这一类的哦。我甚至于读到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连续读了一段蛮长时间，有一天早晨我在读的时候，我脑海里面就有一篇图画，那个图画就是我从一个井里面爬出来，然后全身的烂泥巴很狼狈，然后一爬出来我就看到阳光，就外面的阳光、我就觉得我好开心，我看到阳光，但是一方面我又很怕掉回那个井里面，然后所以我就远离那个井，然后我就很怕再掉进去，所以我就持续的读圣经。我很怕又，因为我很怕又掉回去。
1: 是是。
0: 然后我就好像感觉你往那个光，我就把这一幅图案啊，我就用马上用文字写下来。你知道，从以前不会读书，然后更不可能用文字写东西的人，我把那幅图像好像看图说故事一样把它写下来，那就成为我第一篇的文章。后来我看诗篇吧，应该是诗篇，他真的有这幅图案的圣经，他说我把你从淤泥里拉上来的，哇，那个我就像从淤泥里被拉上来的一个人，
1: 哇，真是好感动哦。
0: 是，
1: 对，因为我觉得从童年的创伤，一直在婚姻家庭当中也有低谷，整个人就掉进这样的泥沼，但是却这样子一路的就是被拉拔出来，那你自己在课程当中还有哪一些的收获呢？
0: 收获就是有一堂是有一年我上的叫团体动力的课程，我很喜欢那样的课，就是十二个人围在一起，上学期先上理论，下学期是实务，然后他每次实务他没有任何的主题，就是十二个人围坐呢，然后老师坐在中间，都大家一开始都没声音，然后看有谁发难呢，就是第一个主题丢出来呢，怎么接，然后整个互动的两个小时的互动过程，就是有十二个人在那边丢话题接话题，然后最重要的是结束以后，我们每个人还要写你观察的过程，你要把那个过程你观察到的过程，某个人讲话好像带着什么什么，你要把那个过程写出

0: 作业要交给老师，
1: 嗯，
0: 然后老师再会批改，然后会有一些回馈。我记得我上了一年，那个老师就跟我写了一个评论，
1: 嗯，
0: 他说：“慧慈，你是一个你是一个洞察力非常敏锐的人，常常一针见血。”他说：“这个是上帝给你的恩赐，
1: 嗯，
0: 你要好好使用，但是要小心使用在，尤其是男人身上。
1: 哦，
0: 就是说，你常一针见血啊，
1: 嗯，
0: 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稍微要还是要婉转一点，
1: 嗯，
0: 不能太直接。然后我就想到我先生以前说我是 FBI。”我是
1: 美国调查局的，
0: 对对对对，就是很多事情都知道这样、
1: 嗯、
0: FBI， 所以会给人家带来压力。
1: 嗯嗯。
0: 然后那时候我得到这样评语以后，我就跟上帝说：“我说，但愿我的这个天线啊，
1: 嗯，
0: 我说如果你这是你给我的敏锐的天线，我求你引导我，不要对人，而是对着神。”
1: 嗯嗯，
0: 我后来我有跟上帝做一个这样的祷告，
1: 嗯，
0: 就是不要因为对人哦，
1: 嗯，
0: 那个有时候洞察太多，你自己如果也会就是可能会受不了，或者是会很容易是愤世嫉俗嘛，我不知道哈，
1: 有
0: 也会给人家带来压力，
1: 对，
0: 然后。我说如果这是你给我的恩赐，求你让我对准神，让我更多知道你、
1: 嗯、
0: 这样子。
1: 对，其实我觉得在你刚刚提到你的优点是洞察力，好，那也包括一针见血、嗯、其实老实说，如果我们把它用在对的地方，比如说看见人的需要上那份的洞察，看见人在这当中说不出来的话语，但我们可以把它描述出来，让他可以松一口气、
0: 嗯、
1: 那也或许在一针见血上，也许我们给的这一些的话语比较不是在刺伤着对方， 而是给予他一个很好的建议、哎、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被神所用。嗯，我想在节目的最后，不晓得你有没有什么要对全球听众朋友来去祝福的？
0: 祝福，这祝福我想用上帝给我的祝福，也祝福大家，在我们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太理想化的境界。我过去自己也是常常生活在理想的境界当中、
1: 嗯、
0: 所以对于生命突如其来的风暴，不管是身体的疾病或者家庭的问题，我发现无力招架。然后就是用自己的聪明在应对，我觉得那个好无力哦。那我的就祝福大家可以找到那个心里从神来的力量。
1: 是是，我们访问到这边哦，我想全球听众朋友一定是会很期待下一周，因为下一周呢，我准备要访问那个慧慈，就是学习了，然后他后面有一个更精彩的过程。好，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下周见。也祝福呢，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在你未来的一周，你可以试着去从网络上找到诗篇电子版的圣经，你也可以到书房，还是说你身边有教会，你可以去拿一本圣经，好，特别针对诗篇的这一个部分，然后来去阅读。好，那也学习着像慧慈姐一样边读，其实也可以边抒发自己的心情，边读也可以来学习怎么样的把心中的愁苦能够来跟天父说。好，那我们就期待这一周是天父与你们天天同行的日子哦。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根据一项这个台湾本土的流行病学的研究啊，国人在65岁以上罹患肌少症的比例，男性是23.6%，女性是18.6%。那娱乐自己有一个我自己很尊敬的长辈，他就是罹患了这个叫做肌少症。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走路很缓慢，然后走起来感觉都一定只能用小碎步这样子。可是几年后的他，现在已经坐在轮椅上，他已经没有办法走路了哈。那更令人难过的是，他近几年还开始罹患了失智症。那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好像在，就是大家比较重视的是以前是骨质疏松症，但是肌少症在过去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哦。但是我们的肌肉呢，其实都在每天，就是应该是在，我如果没记错，应该在40岁以后就开始渐渐流失。但是呢，它是一个走向失能的重大杀手、重大因素之一。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聊聊肌少症哦。今天我非常高兴，也很荣幸邀请到嘉义长庚医院、台中仁爱医院的复健科主治医师许宏志医师来跟我们一起认识肌少症。许医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谢谢许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许医师，我们真的很想了解，就是以前大家都比较听过的、比较在乎的是骨质疏松嘛，就觉得好像年纪到了一个程度，骨质就很容易骨质疏松跌倒就容易断。可是肌少症到底是什么？可以请许医师来跟我们解释解说一下。
3: 好，谢谢主持人的这个提问啦。我想随着台湾进入高龄的社会啦，那有三个常见的这个问题是我们长者需要注意的啦。那第一个就是您刚刚讲到的这个骨质疏松嘛，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肌肉减少，也就是肌少症。那第三个才是所谓的老年症候群啦。那其实我们说骨松啦、肌少啦、老年衰弱啦、衰弱症候群这几个是我们长辈最先或者是最需要注意的三个议题。而在这个三个当中呢，其实这个肌少症呢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最需要关注。因为它的这个的定义啦，我们的定义就是说，肌少症它是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增加，我们身体的这个肌肉的质量，还有它的力量，还有它的功能呢，它逐渐的减少，逐渐的减少之后会影响我们许多老年人的这个病症啦，病症，而且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的能力，以及生活的质量，生活的质量，那这个就是肌少症。那我们刚刚也要再强调一遍啦，

0: 其实大家说哎，骨松骨松很可怕，
1: 对啊，
0: 其实人体啊大概365块骨头啦，
1: 是，
0: 但是我们人体呢却有1200多条的肌肉，
1: 哦，
0: 1200多条的肌肉，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些的肌肉呢它只要减少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1: 对，
0: 所以这个比如说这个动作相关的手脚的肌肉，
1: 嗯嗯，
0: 就会手脚无力嘛，
1: 是是，
0: 那这个吞咽的这个肌肉，
1: 哦，
0: 这个我们也会影响吞咽，
1: 是，
0: 那甚至就是我们说这个呼吸，你如果觉得容易感冒容易咳嗽，呼吸的功能不好，
1: 嗯，
0: 这个也有可能是跟呼吸肌的肌少症都有关系，
1: 真的哦，哇，我没有想到就是跟吞咽跟呼吸都还有关系耶，
0: 是是，
1: 嗯，是，就是哦，原来肌少症它不是只有我们以为的，就是可能不能走路，就是它竟然是哦，跟这个我们甚至一些小我们没有注意到小肌肉都会产生这个肌少症的现象，是吗？
0: 是是啊，因为这个我们也可以来这样说了，
1: 嗯，
0: 根据这个美国有一项研究显示了，
1: 嗯嗯，
0: 我们人体的全身的质量，你正常的情形下面了，
1: 嗯，
0: 每十年男生就是减少4.7%，
1: 哦，
0: 那女生的话大概是3.6%，3.6%，那这个东西呢，就是60岁以后会更加速，
1: 是，
0: 所以变成说我们20岁啦30岁啦40岁啦50岁啦，它每年每十年的肌肉的质量它是自然的减少，而且这是在正常的情形下面，
1: 是，
0: 但是如果是因为疾病啊受伤啦失能的话，那更严重，那也有一项医学统计，医学研究显示说，如果是因为疾病受伤失能的关系的话，那我们一天的肌肉的这个减少呢就是3%，3%的这个流失，
1: 一天，
0: 所以，
1: 嗯，
0: 对对，所以以前的长辈啦或者是一些老人家，他就不太愿意去就医甚至住院，他们就是会害怕说啊，住院可能进去就要不就是出不来，
1: 是，
0: 就算出来也是元气大伤，
1: 对对对，
0: 变得体力差很多，
1: 对，
0: 那其实不无道理的，不无道理，因为如果没有注意的时候，因为疾病我们的确一天的这个肌力它是流失3%的，
1: 哇
0: 对，
1: 哇，这流失的真的是速度很惊人哦，我们都没有想到，
0: 是，
1: 对，
0: 是，
1: 那就说肌少症刚才其实医师已经有提到，就是对身体带来的影响，除了你不能行走之外，甚至你吃东西、吞咽或是呼吸可能都会产生障碍。它带给我们的影响，就是会是一个多大的范围在生活当中？
0: 对，它常见的啊，的身体对我们身体的影响，
1: 嗯，
0: 刚刚我们有说，如果啊，你的这个是因为大的肌肉，像我们手脚啊，或者是脊椎的这个肌肉，
1: 嗯，
0: 就会造成我们的行动不便嘛，
1: 是，
0: 对，那行动不便，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像走路啦，
1: 嗯，
0: 爬楼梯啦，搬东西啦，这些你要是不能做的时候，
1: 嗯，
0: 就会造成对别人的依赖增加，
1: 对，真的，
0: 哎，
1: 嗯，
0: 对，生活的质量就降低了，
1: 是是，
0: 哎，那另外的话，我们因为肌肉也是身体的这个能量使用的最主要的一个器官了，
1: 是，对，
0: 那如果因为肌少症，肌肉质量的减少，
1: 嗯，
0: 那身体代谢它可能就下降了，
1: 是，
0: 那可能会造成一些其他的紊乱，可能是体重的增加，
1: 嗯，
0: 或者是体重的增少，
1: 是，
0: 也会造成这个东西，
1: 嗯，
0: 那另外的话，我们说它身体的影响还有就是慢性的疾病，因为这个我们肌肉啊，跟能量的代谢有关系，对，肌肉一旦减少的时候，那能量代谢出问题，我们大家最常见的就是糖尿病啊，那糖尿病后面，那可能就会有像一些心血管的疾病等等，那这个也会发生，
1: 所以肌少还会带来这些增加慢性疾病的罹患的风险，是这个意思吗？
0: 是是是是是，好，
1: 哇，
0: 那另外，
1: 嗯，
0: 对对啊，另外的话，我们因为肌肉也是产生免疫细胞的一个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啦，
1: 对，
0: 那所以肌肉你要是质量减少，那当然我们的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有些人说，奇怪，他瘦下来了，肌力不够了，为什么很容易感染？
1: 对，
0: 那其实跟这个也有关系，
1: 所以还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0: 是是是，
1: 好，范围好广。
0: 对对对，那当然就是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我们说骨质疏松啦，
1: 是，
0: 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的话，其实我们刚刚讲过，骨松、肌少跟这个衰老症，衰弱症，这个是老年最常要注意的三个问题，
1: 对，
0: 那因为我们人体的结构是这样啦，

0: 我们有这个、骨头、哦
1: 嗯、
0: 跟这个肌肉、哦、来负责维持身体的这个外在抗压啦、哦、抗压、
1: 嗯嗯嗯
0: 哦、那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外面的压力还是外面的力量还是一定的时候，
1: 是
0: 你这个肌肉力量减少、
1: 嗯
0: 哦、肌肉力量减少，那骨头的负荷就会变多、
1: 哦、是、
0: 哎、那骨骼变多的时候，那它容易、哦、就是容易又受损、哦、更变得脆弱、哦、所以这个其实都有相关啦。
1: 哇、
0: 哦、
1: 对对，那、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我有点不太明白，就是为什么肌少症也会带来譬如说认知功能障碍，或者、
0: 哦、
1: 对,
0: 对，
1: 为什么，
0: 是是、
1: 嗯
0: 这个其实是非常的好的问题啦、
1: 嗯
0: 哦、因为这个大概是最近这四五年来、哦、我们这个医学界非常关注、哦、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
1: 嗯
0: 哦、因为以前人说、啊、肌少症、啊、你肌肉 就瘦下来、
1: 啊、
0: 那就没有什么关系嘛、
1: 啊
0: 哦、那为什么跟认知功能有关系？
1: 对、
0: 哦、那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肌肉呢，肌肉里面、哦
1: 嗯、
0: 会产生一些激素哦、还有产生一些信号的分子、哦、
1: 是，
0: 那这个东西我们称之为肌肉信号分子啦，肌肉信号子、
1: 嗯、
0: 叫 myokine、哦、myokine 这个是一种细胞激素、哦、
1: 是，
0: 那这种细胞激素呢，那事实上在我们脑部呢它会有一些刺激、
1: 哦、
0: 刺激的功能让我们脑部活化、哦
1: 是
0: 哦
1: 嗯嗯嗯、
0: 那这个东西呢如果你的肌肉的质量减少，
1: 是，
0: 或者是它的功能变差了、
1: 嗯、
0: 那我们这分泌这个 myokine、哦、这个肌细胞激素的这个量变少的时候、欸、它对我们脑部的这个刺激、哦、就会减少、
1: 哦、
0: 就会减少、哦、那所以就会有一些这个早期的这个肌肉的引起的这种记忆跟认知功能的障碍产生、
1: 哦哦、
0: 那这个大概约莫是大概1920年左右、
1: 嗯嗯
0: 哦、越来越多科学家医学家在注意这个东西，
1: 是、
0: 哦、所以以前我们大概都会强调运动的好处啦，就是运、欸、动会让你觉得、欸、人比较清新啦、啊哦、这些东西、
1: 嗯
0: 哦、那这个以前的比较早一点的讲法叫做所谓的脑内啡啦、
1: 哦、对对对、
0: 哦、就是运动啦、哦、可以刺激我们脑部里面的这个脑内啡的分泌，但是最近这五年来我们认为新的观念就是肌肉本身会分泌这个 myokine、
1: 嗯
0: 哦、myokine 就是、
1: 嗯、
0: hey, myokine 我们叫细胞、嗯、细胞激素或者是细胞分泌因子，这个东西呢它本身其实也可以刺激我们的脑部让我们脑部活化
1: 哦，
0: 所以这个东西减少的时候也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认知功能的影响、
1: 哦、
0: 会造成认知功能的影响、哦、
1: 哇这个真的是很就是完，我们如果医师今天不告诉我们，我想一般人是完全想不到会有这个关联性，所以难怪我就是认识一些长辈，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得了肌少症之后，他们后来过几年之后，他们就会慢慢失智了。所以这个就是原来这个肌肉也会产生这个 myokine 的细胞激素，然后去刺激我们的脑。
0: 是是是。嗯，其实刚刚主持人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
1: 嗯、
0: 就是大家听到哇年纪大最担心什么失智症，
1: 对、啊、
0: 会这样担心，
1: 对、
0: 哦、那但是失智症我们都会跟家属啦、哦、
1: 嗯、
0: 跟那个病人讲、欸、失智症呢它是一个过程、哦、
1: 嗯、
0: 一个过程、
1: 嗯、
0: 而且它从发病呢到最后可能又6到8年的时间、
1: 嗯、对、
0: 哦、6到8年、
1: 嗯、
0: 对、啊、你如果经过治疗的时候呢、
1: 嗯、
0: 它可能会可以活得更久一点，
1: 对、
0: 哦、就是把这个失智的这个病程呢再延得更久一点，
1: 对对、
0: 哦、但是肌少症又相反、
1: 哦、
0: 肌少症啊、哦、它的这个时间我们刚刚有说过了、
1: 嗯
0: 哦、就是男生每10年是 4.7
1: 是、
0: 哦、那女生是 3.6
1: 对，
0: 那如果有疾病受伤时呢是用
1: 每天、
0: 哦、3% 的减少，
1: 对、
0: 哦、所以我们常常都会跟长者啦或者是家属们啦、
1: 嗯嗯
0: 哦、家人们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你担心失智症、哦、再是因为失智症而造成一些实质的生活影响之前呢、
1: 嗯、
0: 其实肌少症就已经先出来影响你的生活了、
1: 哦、是、哦、
0: 所以我们常常说另外一句话就是说骨松啦失智啦、
1: 嗯嗯嗯、
0: 是叫所谓的沉默的杀手，
1: 是、
0: 哦、
1: 对，
0: 那其实这个杀手里面最厉害的其实还是肌少症，
1: 还是肌少症，
0: 对、哦、可能因为你失智因为受伤生病甚至死亡之前、
1: 嗯嗯、
0: 可能就会因为肌少症的并发症而造成更多的问题、
1: 哦、
0: 甚至死亡、哦、所以我才说这个肌少症是需要我们大家一同来关心啦、啊、
1: 对对对，哇我觉得好重要、哦、因为没想到肌少症会引发那么多的并发症，然后会增加你的死亡率，
0: 是是
1: 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对，那什么样的人

0: 人他容易罹患肌少症，就是平常他是什么样的生活习惯，他会得到肌少症呢？
1: 哎，是哦，刚刚我们讲过，肌少症会增加死亡风险嘛？
0: 对
1: 哦，
0: 对，
1: 那再来就是说，哪一些人哈、哦、比较容易哈、哦？当然
0: 对，
1: 就是第一个就是老年人啊、哦，
0: 老
1: 这
0: 年
1: 个就
0: 人，
1: 是要小心
0: 就是
1: 哦，这
0: 自然
1: 可能
0: 流
1: 是
0: 失一些，
1: 对自然流失啊、哦。那但是呢，有一些跟其他的健康疾病也有关系，它也会容易产生肌少症啊、哦，比如说营养不良。哦，营养不良哈、哦，营养不良的话，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病啊、哦，比如说像糖尿病啊，哦，这些
0: 是，
1: 东西
0: 哦，
1: 会
0: 糖尿
1: 让我
0: 病
1: 们，
0: 也会容易引发肌少症吗？
1: 对对啊、哦，因为我们糖尿病会产生一个叫糖尿病肌病变嘛，哦，它会
0: 是，
1: 产生这个疾病的这个问题，哦，那这个东西然后、哦、也是哦，容易造成这个东西，哦，那另外的话就是在比如说像这个肾脏病，哦，肾脏哦，因为我们说糖尿病。
0: 对，
1: 有46%的这个糖尿，这个肾病变的这个病人
0: 是，
1: 是为糖尿病所引起的，
0: 对对
1: 啊、哦，
0: 对。
1: 那肾脏病，好、哦，慢性肾病变的时候，它的肌肉的这个生成会有问题，啊、哦，会有肌肉的代谢啊，再
0: 是，
1: 生啦、啊，重生会有问题，啊、哦，所以它也容易肌少症，啊、哦，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心衰竭，啊、哦，心衰竭，啊、哦，
0: 心衰
1: 心衰
0: 竭，
1: 竭的这个人呢，哈、哦，他因为他的这个活动量啊、哦，这些减少
0: 太
1: 哈、哦，
0: 少，
1: 对对好、哦，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啊、哦、这一种的啊、哦，这个也可能啊、哦、造成这个肌
0: 肌
1: 少症，
0: 少症，
1: 对对
0: 哇！
1: 好、哦，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说这个抽烟啊、哦，这个抽烟
0: 哦，
1: 真的很不好啊、哦，
0: 啊，
1: 抽
0: 抽
1: 烟
0: 烟
1: 的
0: 也
1: 这种
0: 会
1: 嘿对好、哦、这种方式，因为抽烟会造成我们小血管的收缩嘛。好、哦，
0: 哦，
1: 那收
0: 是，
1: 缩的时候就会造成我们这个血液，特别是肌肉里面的小血管的灌流不足，
0: 是
1: 啊、
0: 是，
1: 哦，那它就会造成我们肌肉的再生上面受到影响。对，好、哦，
0: 哇，
1: 那当然还有我们说女生啦、啊，哦，刚才讲
0: 对，
1: 过女生，哦，或
0: 对，
1: 者是你家里有家族史，哦，有家
0: 是。
1: 族史的人，哦，或者是长期卧床的这些人呢，他都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0: 对，哇，这个原来这个肌少症的这个诱发的因素也还蛮多的哦，所以就是，
1: 是是，
0: 我觉得肌少症真的是很值得我们重视，因为以前我们都太多关注在骨质疏松哈，还有一些退化的疾病，可是肌少症，感觉这个名字我好像也是可能近10年才比较有听到这样子哈，所
1: 是
0: 以
1: 是。
0: 对对，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聊。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自己或家人到底是不是得了肌少症呢？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我们来聊到的是这个肌少症。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嘉义长庚医院台中仁爱医院的复健科主治医师许宏志医师，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介绍这个肌少症。那刚才许医师有提到，就是哇，我才发现说啊，竟然这么多这个病症都会引发这个肌少症的发生哦。那我觉得真的很不可思议那可是我们面对这个病症，大家可能也不要太恐慌。我要怎么样发现自己或者是我们的长辈他的罹患了肌少症，我要怎么发现这件事情啊？
1: 是主持人讲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啦。其实我们也在门诊啦，或者是看诊当中常常被这个患者来去问到，那我妈妈今天没有来啦，或者爸爸今天没来，我怎么知道在家里面，我怎么知道有没有这个问题。
0: 对，
1: 那有的我就说啊，你就带来医院他就是不愿意来啊，或者给他做一些科学检测啊，他没空啊，或者是给他做一个这个测试啦，老人家怕抽血怕打针啊，不想来。那其实我们最简单的我们跟大家讲两个方法啦，那其实这个都可以在家里自己做，那甚至第一个方法的话你不用做，你其实用问的就可以了，就是问的，
0: 用问的就可以。
1: 是，那这个东西是我们在第一线的医疗人员很常用到的，叫做肌少症的问卷啊，肌少症的问卷。那这个问卷其实

0: 很简单，只有五个问题。
1: 嗯嗯嗯。
0: 好、
1: 嗯嗯
0: 哦，只有五个问题。
1: 是。
0: 好、哦，那就是就是五个问题，就是包括你，我们叫起、走、立、登、跌这五个字。
1: 哦、起、走、立、登、跌。
0: 对，好、

0: 好，起就是你从床上起来啦，从椅子上起来啦，会不会很困难？
1: 是是，
0: 没有，零分，一点点，一分，需要人家帮助，很困难，是两分。
1: 是，
0: 好，这是我们说起走立登跌嘛，对不对？好，第一个起啊，那第二个就是走，
1: 是，
0: 好，走。那走的话呢，有一个距离，我们就走一个房间。
1: 哦，
0: 好，比如说你从这一间走到另外一间，
1: 是，
0: 好，会不会很困难？没困难，零分。
1: 是，
0: 有一点点困难，
1: 一
0: 分。好，很困难。要人家帮忙或者是无法就是两分，
1: 是
0: 起走嘛，走一个房间，走到房间，然后再来立，起走立，立的话就是我们给你拿五公斤的重物，国外是说十磅啊，十磅分起来的话，我们在台湾大概就是大概五
1: 公
0: 斤，
1: 五
0: 公斤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我们那个宝特瓶2000cc 的，那个大概两瓶多一点，你如果装一个塑胶袋，你放两个2000cc 的宝特瓶的饮料，给他拿，也是一
1: 样，
0: 起走，
1: 对，
0: 很清楚，那也是一样，能不能拿起来？
1: 是，
0: 没有困难就零分，一点点，就一分，
1: 是，
0: 没有办法拿或很难
1: 就
0: 两
1: 分，
0: 对，起走立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再来就登就是什么呢？就是爬楼梯，
1: 爬楼梯，
0: 那爬楼梯不用多，就是爬十阶。
1: 十阶，
0: 十阶大概是什么呢？十阶大概就是一层楼。
1: 是。
0: 一层楼左右嘛。
1: 是。
0: 就是一楼爬到二楼，二楼爬到三楼这样，这个十阶楼梯嘛。
1: 对。
0: 十阶楼梯也是一样，没困难是零分。有一点困难是一分。很困难或没有办法就是两分。
1: 是。
0: 所以这个刚刚我们讲四个了嘛。
1: 对。
0: 那这个起走立登跌，最后一个就是跌倒。好，跌倒。那跌倒的话也是一样，我们会问说，过去一年你想想看你跌倒几次。那如果没有跌倒就是分。如果是三次以内，一分。
1: 一分。
0: 一分。
1: 好，
0: 那如果四次以上，四次或四次以上就两分。
1: 哇。
0: 那所以大家是不是现在也请听众朋友，我们自己也可以算算看。
1: 对。
0: 就起走
1: 立
0: 登
1: 跌。起走立登跌是，
0: 其实你只要花一分钟，
1: 对，
0: 就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肌少症。
1: 是是，
0: 我们刚刚说那个起走立登跌这五个，这五个字，这五个测的方法，那你把这个分数全部加起来，那什么是可能有肌少症的？什么就是四分以上就有肌少症。
1: 哦，四分以上就有肌少症 ，OK，
0: 是是是，
1: 等于其中有两项你就肌少症了，起走立登
0: 跌，你有两项没？对，起走立登跌五项里面啊，比如说你有一项有点困难或者是做不到啊，有几项，那你加起来有四分，那就是有肌少症，
1: 就有肌少症，
0: 对，好，那有的人说，那我真的不方便的话，那有没有什么方法？那还有一个也很简单的方法，请大家可以试试看，好。那这时候就是请大家用自己的，自己的手，自己的手，自己的手，我们就伸出来，做什么动作呢？就是大拇指对大拇指，食指对食指，
1: 是，
0: 好，我们大拇指对大拇指，食指对食指，是不是手就会形化成，会圈成一个小圈圈？
1: 对，没错，
0: 会圈一个小圈圈。
1: 对，
0: 那我们这个小圈圈呢，怎么做？我们就请大家来扣，自己扣自己的，不要我们扣长辈不用，我们自己扣
1: 自己，扣自己。
0: 对，自己扣自己的，好，扣哪里呢？扣我们小腿最粗的地方。
1: 哦，小腿最粗的地方 ，OK。
0: 对，那怎么扣呢？我们就是把大拇指放在小腿的后面嘛。
1: 是，对。
0: 把它大拇指相对碰着，然后食指往前扣，食指包着这个小腿往前扣。
1: 是。
0: 那如果如果你的这个食指跟拇指扣小腿。食指跟拇指都可以碰在一起，就是你那个小圈圈可以包住你的小，
1: 可以包住，
0: 那就有肌少症
1: 啊，这样子哦，
0: 那可能就有肌少症。
1: 是，
0: 那如果说你是从后面往前扣，扣不起来，有人说扣不起来，我小腿啊，我的那个小萝卜腿很粗，恭喜你，
1: 对，恭喜你没有肌少症，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呀，我们通常在家里面，
1: 是，
0: 那或者是这个，甚至我们的打电话关心长者的时候，我们都会打电话闲聊，就是问刚刚讲的，这个起走立登跌，就是这五个，我们就是问的时候，我们就问说最近好不好呢？最近有没有跌倒呢？
1: 是，
0: 那爬楼梯去楼上这个拜神明啊，这个有没有问题啦？
1: 是，
0: 那或者是说你去隔壁间拿东西。

0: 去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问题，
1: 嗯嗯嗯，
0: 然后或者是体菜啦，你买这个宝特瓶饮料你能够提多重，
1: 嗯嗯，
0: 他如果跟你说我提一瓶，哦，我就觉得有点吃力的，哦，那就一份，哦，你心里面就慢慢记下来，
1: 哦，了解，
0: 哦，那这个东西我们就是起走立登点，哦，这个肌少症的问卷，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说拇指食指合扣小腿的这个方法，
1: 嗯，是，
0: 哦，可以自我的检测，
1: 嗯嗯，
0: 哦，对对，
1: 哇，哦，这个是真的很简单，然后又就是可以马上发现的一个方法，对不对？因为你只要长辈他不愿意，你只要问他一些问题就好，他的排斥度就比较低了。那
0: 是是，
1: 对，那当然还有一个，我觉得那个用小腿，我刚才自己也在围，还好，我觉得我应该没有肌少症哈。
0: 是是是，
1: 对，那长辈也是可以用这个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检测出来，因为我觉得早一点发现肌少症，哦，延缓他的肌肉流失，我想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医师，但是我最近听到一个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就是说肌少症现在有年轻化的趋势吗？
0: 欸，是的，哦，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
1: 嗯，
0: 有一些这个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啦，
1: 是是，
0: 哦，那我们刚刚说过女生跟男生来比，女生，哦，比较容易见到嘛，哦，
1: 嗯，对，
0: 那另外的话就是像这个肾病变啊，糖尿病啊，
1: 嗯嗯，
0: 哦，那心血管啊，哦，的这些问题也有会造成我们所谓的肌少症，
1: 哦，是是，
0: 哦，对，哦，嗯，那而且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营养，哦，
1: 嗯嗯，
0: 营养啊，哦，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哎，现在大家都的一个概念啦，
1: 嗯嗯，
0: 就是说吃的东西，崇尚这个所谓的清淡饮食啦，
1: 对，
0: 或者是所谓的这一种素食啦，
1: 是，
0: 这种东西，
1: 嗯，
0: 那这种东西呢，不是不好，
1: 嗯，
0: 这是好事，
1: 嗯，
0: 但是呢，对于老人家或者是一些特定族群来讲的话，
1: 嗯，
0: 也可能你这样子崇尚清淡饮食，
1: 嗯，
0: 又只吃素食的时候，
1: 对，
0: 就会把这个或者是少油之后，
1: 哦，
0: 要清血管啊，
1: 哦，
0: 这些东西，那这种时候呢往往就是把蛋白质的摄取也牺牲掉了，
1: 哦，
0: 也牺牲掉了，
1: 嗯嗯嗯，
0: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取得蛋白质的方式呢，
1: 嗯，
0: 以前最常见就是加蛋嘛，
1: 对，
0: 但是蛋呢很长一个时间被人家去这个误解的，
1: 哦，
0: 就是说啊，蛋啊很多会增加胆固醇，胆固醇对身体不好，
1: 对对对 对， 對，
0: 那事实上这个东西过于不急都不行啦，
1: 嗯嗯嗯，
0: 那我们也常常在临床上被人家问到说，欸，你这个吃蛋多会不会造成胆固醇增高？
1: 过高，对，
0: 啊，对，我们常常讲这个答案只有四个字，因人而异啦，
1: 哦，
0: 因人而异，因为国外的很多研究也显示，有的人吃胆固醇，吃蛋多，他胆固醇不高，反而降低。
1: 这样子，
0: 啊，
1: 嗯，
0: 对，啊，有人没吃，他也很高，
1: 是，
0: 所以这种东西我们说，欸，也其实不用担心，这个东西因人而异，
1: 是，
0: 你现在的饮食形态够不够，好不好？其实来医疗院所，我们做一个血脂肪的检查就很清楚，
1: 是，
0: 如果没有高，那你照这样尽量继续吃没有问题，
1: 嗯嗯，
0: 那但是如果不够，那可能要摄取，要摄取，对，
1: 是要多摄取蛋白质的东西，是，譬如说就是肉啊、蛋啊、豆腐这些 都算是嘛，都可以，
0: 对对，鱼肉、蛋、奶、豆这些其实都是蛋白质的这个成分，啊，
1: 是，
0: 这个可以补充，有植物性的，
1: 嗯，
0: 有动物性的，
1: 嗯，
0: 有动物性的，
1: 嗯，对，所以就饮食上不要牺牲蛋白质，这已经变得很重要，因为特别有一些老人家他们就是为了就是觉得年纪越大要吃的越清淡啊，然后 越舒适觉得越健康，现在也不一定，
0: 对
1: 对不对？
0: 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数字啊，也可以请大家参考，
1: 嗯，
0: 那目前我们的蛋白质的摄取量，
1: 嗯，
0: 就是每日的摄取量是每公斤体重 0.8 公克。
1: 哦，是。
0: 哦，那老年人的话，
1: okay，
0: 大概是1到 1.2 嘛。
1: 嗯。
0: 哦，
1: 嗯嗯，
0: 那假设说你这个我们人男生，70公斤，
1: 嗯，
0: 那70公斤就是78就56啊，
1: 是，
0: 就是大概56克，是一个基本量，基本量，
1: 是，了
0: 解。那如果是老人会说啊，我不要吃那么多蛋啊，对肾不功能不好啊，
1: 对，
0: 那事实上你蛋白质不足更容易肌少症，
1: 嗯，
0: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建议老人家，
1: 嗯，
0: 你体重几公斤你就一天吃多少克的这个蛋白质，
1: 是，
0: 比如说60公斤就吃60克，60克，
1: 这样也很容易记，很容易记的，
0: 对，很好记，
1: 对，很好记，
0: 那对对，所以我会建议这个蛋白质的摄取量是要够，因为肌肉的成分就是蛋白质嘛，
1: 是，没错，
0: 肌肉变少

0: 你要长多，一定就是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
1: 是，
0: 哦，
1: 对对
0: 对
1: 对，而且你肌肉不足，真的会引发太多其他的问题了。
0: 是是，然后再来，其实我不得不讲的啦，因为这个虽然很多人不爱听，但是我们说抽烟喝酒真的不好
1: 哦，所以抽烟喝酒也是会影响。
0: 对，因为抽烟我们刚刚说过，让这个让血流供应在肌肉供应血流的血管会收缩，
1: 是
0: 它的营养会不够，会不够。
1: 嗯，
0: 那酒的话，我们说更不好，酒的话，我常讲两句话，第一个，酒没有所谓的致害剂量，就是喝了就有害，
1: 哦，
0: 不是说喝多少以后就有害，
1: 哦，
0: 就是，哦，
1: 喝了就有害。OK，
0: 对，
1: 好，
0: 哦。那第二个的话是酒叫空热量，
1: 哦，是没有用的热量，是不是？
0: 对，因为这个我们身体会优先吸收这种东西嘛，
1: 哦，
0: 那所以有人说，喝了我就不饿啦，喝了我就吃不了东西啦，因为它是空热量，它是一种热量，而这个热量的话，它是没有蛋白质的，没有蛋白质的，所以有人说，我喝了这个东西，啤酒啦什么，我就不饿了嘛，不饿了，那但是在不饿的当中，你同时也丧失了吸收蛋白质的机会，
1: 是是，
0: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都会增加我们肌少症的风险，
1: 是是，哇，这个真的很重要，抽烟喝酒还真的是没百害无一益，
0: 是是，
1: 对，那肌少症我们平常就是如果他年龄有降低趋势，我们要怎么预防啊？
0: 对，我们预防肌少症啊，其实就从几个啦，刚刚说过就是足量的补充蛋白质，
1: 是，对，
0: 然后避免抽烟跟喝酒，
1: 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过，刚刚讲过像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肾脏病的这个东西，我们要适当的医疗的管理，那再来的话，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规律有效的运动，规律有效的运动，这个 也可以的，那当然最近这几年来也有人认为说维生素 D 的的钙质的这些补充，对于我们的这个肌少症也有帮忙，也有帮忙，对，所以这个大概我们是分三个啦，就是说好的蛋白质要吃，那不好的烟酒要避免，然后再来就是避免抽烟喝酒嘛，还有就是管理我们自己的这个慢性疾病，糖尿病、心脏病、肾脏病等等，还有就是锻炼，正确的运动锻炼
1: 是
0: 很重要。
1: 那所谓有效的运动怎么样才算是有效的？一定要有氧或是什么重训，是这样吗？
0: 对，这个其实主持人问到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常常有说，你这要运动啊，但是有的长者就会说，每天都有去公园去做，
1: 对，
0: 扭扭舞，公园去做
1: 跳广场舞，
0: 这个，对对对，跳之类的这一类运动，
1: 对对，
0: 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讲到，活动跟运动是不一样的，
1: 是，
0: 那活动的话呢，就是我们身体跳脱，超过静止活动的身体肌肉的这个收缩，而造成能量的升高，这趟能量的增加使用，那个就是所谓的活动，但是运动不一样，运动是一个有计划性、有目的性、有一个重复性的这个身体活动，而这个活动的话可以这一类的这个体能活动、体力活动，可以增加或者是维持我们的体适能，
1: 是，
0: 维持我们的体适能，对，体适能，而这个东西才叫运动，才叫运动，那我们所谓的体适能，大家听的好像很复杂，
1: 什么意思？
0: 那体适能的这个东西，我在附给各位的这个影片啊，或者是这个里面的资料，其实有讲到，体适能就是大家常常听到的一些，比如说心肺耐力啦，身体组成啦，我们说体脂肪啦，身体组成，然后肌力，耐力啦，柔软度啦，还有就是我们说灵活啦，协调啦，平衡啦，爆发力啦，反应时间跟速度，总共有11个，的这些分项，而我们的这个体能活动跟体力活动，只要能够增加，或者是维持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这个体适能，这11个体能要项的里面的一个，那就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这个体活动运动，
1: 运动，
0: 运动。但是如果在那之外的，可能就是所谓的活动
1: 哦，
0: 可能活动
1: 是。哇，所以这个很重要，你到底是活动还是运动，运动才能帮助到你的这个肌力的增加嘛，对不对？
0: 是是，我们常常讲啦，这三个啦，活动、运动跟劳动嘛。
1: 是是，对。
0: 因为有运动，你说身体有在动，那叫活动。

0: 没有错、哦、但是它可能对健康体适能没有益处。
1: 是、
0: 啊、但是只有运动才对、嗯、我们的定义的运动，健康的运动才对体适能有益处、
1: 嗯、
0: 那有些人说哎，劳、欸、动我真的每天都在做工啊，这些东西、
1: 啊、做家事啊，
0: 对，那个东西的话我们叫运动伤害啦。
1: 哦，真的
0: 运、哦、动伤害，对、哦、所以在刚刚有人说、嗯、啊，你体适能讲这么多这么复杂我怎么知道、
1: 哦、
0: 其实我们再来给各位再带一个观念、
1: 嗯
0: 哦、就是介绍一个观念，就是说、嗯、我们人体的活动，比如说我们花钱、嗯、这个东西一块钱两块钱十块钱、
1: 嗯、
0: 钱的单位是台币啦、美金啦、日币嘛、欧元嘛，对不对、
1: 嗯、都不一样。
0: 那我说 我说我今天很忙，我没有时间，我剩下一个小时，我剩下十分钟，我剩下三十秒、
1: 嗯、
0: 时间的单位是十分秒嘛、嗯、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哦、那其实我们运动也有单位
1: 哦，
0: 运、哦、动也有单位、哦、运动我怎么知道这个强或弱？
1: 对啊、
0: 哦、这个概念我们叫做代谢当量。
1: 哦，代谢当量，
0: 对，代谢当量、哦、那代谢当量的定义啦，代谢当量的概念就是说，我们人体啊，在每公斤每小时、
1: 嗯
0: 哦、每公斤每小时的这个体重呢，消耗一卡，哦
1: 嗯、
0: 一卡一大卡的这个热量，叫做一个代谢当量。
1: 嗯、哦 ，OK，
0: 一个代谢当量，嗯、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在静止的时候。消耗的最低的这个能量、
1: 嗯、
0: 一大卡，这个我们叫一个代谢当量、
1: 嗯嗯
0: 哦、所以我们今天做的任何的活动、
1: 嗯、
0: 或者是运动或者是劳动、
1: 嗯、
0: 你就可以算出来、哦
1: 嗯、
0: 就是它就是我们运动的单位嘛，
1: 是、
0: 嗯哦、
1: 是，
0: 那单位就是代谢当量乘以我们的动、嗯、乘以你的时间，
1: OK，
0: 乘以你的时间、哦嗯、那所以这个算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代谢当量多少多少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强度、
1: 嗯嗯嗯、
0: 那刚刚主持人有问到说到底是怎么样的运动是符合健康的，我们现在有一个、观念叫做中强度、
1: 哦、中
0: 强
1: 度、
0: 欸、那中强度的运动我怎么知道中强度运动是什么呢？
1: 对啊，
0: 中强度运动就是三到六个代谢当量的这种运动、
1: 嗯、
0: 就是所谓的中强度运动
1: 哦。
0: 好、哦
1: okay ，
0: 而这个东西呢，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特别是肌少症，就会有帮忙。
1: 哦、嗯 oh, ，OK、
0: 哦。那我再附给各位看的里面呢，
1: 嗯、
0: 也有、哦、有就是所谓的中强度，三到六个代谢当量里面、
1: 哦，
0: 哪一些东西是所谓的中强度？
1: 哦 ，OK、
0: 哦。比如说，我们以步行、
1: 嗯
0: 哦、步行的时候，
1: 是、嗯、
0: 你散步是没有的，散步是小于三的。
1: 哦，这样子 哦。
0: 那什么是中强度？就是快步走。
1: 嗯、
0: 哦。好、
1: 哦，
0: 快步走、
1: oh, okay, okay.
0: 快步走的话大概就是五个代谢当量、
1: oh,
0: 那人说我快步走要多快呢、
1: 嗯
0: 哦、通常这里我们是这样算，大概就是四、
1: 嗯
0: 哦、每小时四英里、
1: oh, 每小时四英里、
0: 哦、所以大家如果有现在我们这个手表啦，智慧手表测试可以很快嘛，
1: 对、
0: 哦、那四英里大概是多少公里，就四乘 1.7 大概就是 6.8
1: oh.
0: 哦，就是你如果走每小时大概是六到七公里的时候的这个速度、
1: 嗯嗯嗯、
0: 这种健步走对人来讲就是所谓的中强度运动、
1: 哦、
0: 也就是对于增进肌少症、哦、修复肌少症有帮忙的，
1: 是、
0: 哦、
1: 是。
0: 那另外在家里面我们做事的话，比如说这个、打扫、哦
1: 嗯、
0: 打扫还不够，要比如说洗窗户啦、
1: 哦、
0: 洗车子啦、
1: 哦、
0: 打扫车库这种所谓的费力的清扫的时候、
1: okay.
0: 差不多就是三个代谢当量。
1: 哦 ,OK,OK。Okay, okay.
0: 对对、哦
1: 嗯。
0: 那如果是做木工啦、
1: 嗯、
0: 搬重啦、
1: 嗯、
0: 所以这些东西大概就是 3.6 个代谢当量。
1: 哦。
0: 哦
1: 是
0: 对是、哦。那一般如果是以运动来讲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打篮球。
1: 嗯
0: 打篮球的话，打羽毛球这种娱乐性质的投篮的这个，
1: 对对，
0: 差不多就是 4.5 个代谢当量左右了、
1: 哦。哇，那还蛮高的、嗯、
0: 对，还不错。
1: 对，还不错。
0: 所以一般来讲，如果说你像打乒乓球啦，
1: 嗯嗯嗯
0: 这个大概也是4个代谢当量。
1: 哦，哇。
0: 那所以这种东西啊，其实我们在、这个有附一个表给各位参考的时候，你就可以对照来看一下、哦、所谓的。
1: 嗯嗯
0: 中强度运动就是三到六个代谢当量，大概是哪一些运动我们可以做、
1: 嗯嗯嗯、对，哇，这个真的很棒耶，就是我们到时候把表再附在那个网站上面给听众朋友们来看。那因为这个打球就是好玩，然后又代谢当量又很高，我觉得还蛮划得来的。
0: 是是是，我们都会建议娱乐性的运动。
1: 对 对, 對，娱乐性的运动、
0: 啊、
1: 对
0: 对,
1: 對, 對, 對, 對，
0: 我们也常常被病人啊、患者啊这个来问到说，哎、欸，意思什么运动适合我？
1: 嗯，
0: 好、哦，我说这个两个运动，
1: 嗯，
0: 对你来讲最有两个条件，对你就是最合适。
1: 是。

0: 第一个能够让你从椅子床上起来的运动，这是第一个。
1: 是、
0: 哦、那第二个运动呢，就是可以让你、哦、有中强度运动，而且能够持续的。
1: 嗯
0: 哦、你这个运动我们 不希望啦、哦、就是说、欸、你是假日运动者、哦、你这个东西你有趣味，你一个礼拜至少可以三次以上。
1: OK。
0: 哦、你可以持续的执行的这个运动
1: 是是、
0: 哦、那这个中强度的运动就够、哦、
1: okay,
0: 就是这样的运动、
1: 嗯嗯、好哇，真的是太好了，就是非常清楚，然后我们也知道说预防的话要运动，可是要做哪些运动才是有效的，你不要做没有效的运动，那就浪费了时间跟体力，结果没有这个增加到肌力，也很可惜。
0: 是是，
1: 对对，嗯，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是肌少症到底要怎么治疗？如果你不幸罹患肌少症，那要怎么样来改善或治疗呢？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这里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的来宾是嘉义长庚医院台中仁爱医院的复健科主治医师许宏志医师。哇，医师，我觉得您刚才跟我们讲的好清楚哦，就是要做有效的运动哦。但是我听说就是肌少症是不能治疗的，这是正确的吗？正确的说法吗？
1: 是，应该肌少症是一个现象、那我们的这一个治疗呢、是多方面的、需要各个找到正确的原因、那治疗才会有效、所以我们的医师啦、这个专业的医疗的人员呢、会使用各种策略啦、来去帮忙这个肌少症的治疗、那这个东西的话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我们呢需要长时间、长时间的注意啦、注意、那这个并非不治之症啦、并非不治之症、那这个只要适当的这个策略是正确，我们可以对抗、甚至逆转啦、
0: 对，那我们要怎么逆转？就是如果我今天得了肌少症，我要怎么逆转？像刚才谈到运动或是饮食，那这个运动的魅力有什么样的魅力呢？
1: 对，我们通常有这几个啦、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定期的锻炼啦，
0: 是、
1: 定期的锻炼，这个锻炼的话是要我们刚刚说过的、就是运动，不是活动也不是劳动，
0: 是
1: 运动，
0: 是、
1: 那这种运动的话我们称之为中强度运动啦，中强度刚刚、有说过大概就是3到6个代谢当量的运动、我们可以去查这个3到6个代谢当量，那其实最简单就是行走，而这种行走是快步行走、健步走，然后每小时大概是6到7公里的这种速度的走、那这个就是一个锻炼的一个方法啦、那另外我们刚刚说过锻炼的话，除了这个东西以外，我们可以比如说像骑自行车、骑脚踏车、那这个除了可以控制我们这个手眼协调，还有上下身的协调之外、然后还有就是骑车的时候它的这个有一些冲击力，它对我们这个骨头也很好、所以这种定期的锻炼啊、这种重要。
0: 对，可是骑自行车的话有没有是哪一种自行车？就是有些人他们就是我看他们骑那种应该叫公路车吗，就是他们都会趴下去骑，这个是也
1: 对，
0: 这是好的吗？
1: 应该是说公路车骑的这个锻炼的方向跟我们肌少症的训练不太一样、因为你身体往前弯的时候它脊椎的压力会增大、增大、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骑自行车像这种淑女车、这种直立式的对我们脊椎的这个负荷啊、是有帮忙的、那这里也提供一个各位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在锻炼里面其实最近、很流行或者是最近很常讲到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阻抗力训练啊、对于我们的肌少症是有帮忙的、
0: 什么叫阻抗力呢？
1: 对、阻抗力听起来好像很有学问啊、简单讲就是负重啦、
0: 就是
1: 负重
0: 拿背重的东西这样子，
1: 对，负重、那有人说有负重我在某些地方健身啊什么时候看我们就是握着啦握推啦、什么这些东西、那其实、大自然制造我们的人类啦、其实让我们最好的使用的方法就是在正常的状态下面的负重、比如说我们是直立的负重、站立的负重、走路的负重、这种的负重对于我们身体

0: 体的这种承受重量的肌肉肌少症是最有帮忙的
1: 哦，
0: 最有帮。那你说其他的那个，比如说躺着啦、坐着这种东西，它做有没有效果？有，但是它是对我们身体雕塑有帮忙
1: 的
0: 哦。可能看起来就是觉得线条比较好啦，
1: 是
0: 这种东西。
1: 是
0: 那这种我们所谓的肌少症啊，如果要做，应该是优先集中做在所谓的承受重量的承重肌的。这些肌肉的负重训练
1: 是，就是要站立的，对不对？哈，
0: 是
1: 直的，就是按照我们人体原本的形状、形象，然后去负重这样子。
0: 对对，套句专业的讲法叫做核心肌群或负重肌群的阻抗力训练、
1: OK，
0: 那翻成人话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正常姿态下面的负重。
1: OK，
0: 副总，那我们自我检测的话，刚刚有讲过这五个肌力减少的那个，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1: 对对。
0: 那这个东西就是，起走立蹬跌嘛，
1: 对，
0: 起走力量的时候，我们就是、自己可以做一个检测，就是提两个2000cc 的这个宝特瓶重量的水，
1: 是，
0: 你能不能提得起来？会不会有困难？如果本来是有困难的，然后提一提练一练以后，变得好一点、然后再来就是变得没有困难，这表示说你是从2分到1分到0分，肌少症的分数就减少了、
1: 所以真的可以逆转呢、如果你锻炼可以逆转呢、
0: 是，我们甚至有这个患者跟我说，他照我们讲的方法，他去锻炼、他那个小腿的那个粗度
1: 是
0: 2个星期就回来了、
1: 这么快、
0: 两个星对对、他2个星期就可以锻炼了回来、两个星期就其实这个肌肉的这个修复的速度，其实在营养足够、然后训练正确的方法下面的话，它是蛮快的、它是蛮快的、对、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第一个是锻炼嘛，正确的运动锻炼，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足够的营养，营养、那特别是我们说蛋白质的饮食要很重要啦、那刚刚有说过大概正常人是 0.8 嘛，
1: 对、
0: 那长辈是1到1.2克每公斤体重、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简单算一下、现在外面我们吃东西啦、这个东西它都会写说蛋白质几克嘛，鸡胸肉是什么，蛋是多少、那你这样吃的时候其实很快就可以知道自己补充的够不够。
1: 对，医师刚也有告诉我们啦、就是你的体重多少，你那一天就要吃那个克数嘛，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所以也很好计算。
0: 对对，好，然后再来的话，当然就是我们说这个跌倒的预防嘛。跌倒的预防的话，就是训练我们的肌肉跟平衡的能力。刚刚有说过，像平衡的训练啊，
1: 对，
0: 或者是居家的那个训练。那跌倒预防里面，我们刚刚有跟主持人在休息的时候有稍微提到。那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国健署啊、或者是这个体育署有提倡一个叫3分钟。登阶测试啊，
1: 是、
0: 它虽然是一个测试的方法，但是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训练的效果。那有人说我不想去健身房，我又不要到外面去，空气不好，怕感染。
1: 对，
0: 那我能不能在家里练？家里总有楼梯嘛。
1: 对啊、
0: 而且不用很多楼的楼梯。你只要有几阶，5阶以上的这个楼梯，我们就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可能你一次是2阶，宽一点，然后上去下来，上去下来，然后这样子的话，3分钟。3分钟完之后你可以测一下自己的心跳嘛。那我们自己再去做训练的时候，做了几次之后、你就可以发现说你上下楼梯的这个能力的、它会变好、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小腿大腿甚至脊椎的肌肉的力量、它有增加、肌力有增加，
1: 是、
0: 这刚好也是我们刚刚讲那个、起走立蹬跌、的五个里面的一个评分的一个重点，
1: 对、
0: 就是
1: 就
0: 这个走跟蹬嘛，
1: 对
0: 不对？
1: 走跟蹬，对、
0: 对，好、所以3分钟这个东西也很适合我们在家里、平常自我锻炼，
1: 对啊，
0: 不花钱，嘿，不用到外面去，
1: 而且才3分钟啊，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这种东西的话，这个可以慢慢自己来作为一个这个训练的方法，
1: 对，只要走楼梯就可以，真的很简单。对
0: 对、就是爬蹬、蹬下蹬下爬这样，对对。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当然有一些疾病。疾病 要注意的、比如说像这个糖尿病啊、心脏病啊、慢性肾病变啊、这些东西正确的这个处理、还有就是早点就医、那这些东西可以减少我们的肌肉损失、也可以改善我们的整体健康状况、这个大概是潜在疾病、那当然、比较少的一些情形下面、如果说啦、这个有需要的话，在医疗医师人员的这个医师的这个指导下面。

0: 哦，可以用来用一些药物、哦
1: 嗯、
0: 就可以来减少、哦
1: 嗯、
0: 或者是治疗肌少症、哦
1: 嗯嗯、
0: 那比如说、哦、像这个老年人男性、
1: 嗯
0: 哦、他因为这个我们说睾固酮、哦、的这个低下、哦、低下不够、
1: 嗯、
0: 那现在我们有一些所谓的睾固酮替代疗法、
1: 嗯、
0: 或者是这个补充的这个疗法，可能有吃的有贴片的、
1: 嗯
0: 哦、那这种东西可以补充我们的这个荷尔蒙、哦、荷尔蒙、哦、那补充的时候可以让我们这个荷尔蒙够的时候它就不会一直发生肌少症、啊
1: 嗯
0: 哦
1: 嗯、
0: 对、哦、那当然还有一些药物、哦、我们要注意、啊
1: 嗯
0: 哦、那当然有一些药物比如说像这个刺激肌肉、哦、或者是刺激蛋白质合成的这些药物、哦、
1: 是
0: 这些也有、
1: 哦
0: 哦、那当然有一些会影响、哦、影响我们肌肉的这个的药物也要避免、哦、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吃那个降血脂的药、
1: 嗯
0: 嗯、哦，哎，斯巴汀类之类的这个药、哦、有的人吃完会肌肉酸痛会肌肉无力、
1: 哦
0: 哦、那这些药物的话、哦、可能我们就要尽量避免了、
1: 哦哦、
0: 尽量避免、
1: 哦
0: 哦、如果有的话要需要注意、哦
1: 嗯嗯、
0: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些药比如说像这个止痛药、哦、那止痛药的时候呢、哎、它其实会影响我们肌肉、哦、的肌肉的这个灌流、
1: 哦
0: 哦、那有些这个药物的话大概也是要小心、哦
1: 嗯嗯嗯、
0: 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像这个有些人是睡眠、哦、
1: 是
0: 睡眠、哦、不好、哦
1: 嗯、
0: 它会使用一些助眠剂啦、
1: 嗯、
0: 或者是安眠药啦、
1: 嗯
0: 哦、那这种药物它长期使用的时候也会造成我们肌肉的无力啦、
1: 哦
0: 哦、肌肉无力、哦、
1: 是
0: 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高血压或者是这个肾脏不好会使用一些利尿剂
1: 是、
0: 哦、利尿剂这种东西、
1: 嗯、
0: 那这种东西呢、欸、它也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血中钠离子浓度变低、
1: 嗯
0: 哦、那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肌肉力量的表现、
1: 哦
0: 哦、肌肉力量表现哦、那还有就是像肌肉松弛剂、哦、肌肉松弛剂、
1: 嗯嗯嗯
0: 哦、这种东西长期啦、哦、短期用当然还好、
1: 嗯、
0: 长期使用的时候可能也会造成肌肉的无力啦
1: 是是、
0: 哦、所以你看像我们长者常常说、
1: 嗯
0: 欸、关节酸痛、哦、或者是高血压、哦、或者是晚上睡不着那他可能、哦、就会吃关节疼痛的药
1: 对对
0: 消炎药肌肉松弛剂、
1: 嗯、对
0: 然后呢高血压吃利尿剂、
1: 嗯
0: 哦然后晚上睡不着吃安眠药、
1: 啊、
0: 哇他可能潜在
1: 什么都吃
0: 对他潜在就吃了三种
1: 对、
0: 哦、三类的会让我们肌肉无力的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会让我们看起来、哎、好像肌少症变得更严重、
1: 嗯
0: 啊、其实不是啦
1: 嗯嗯 嗯, 嗯、
0: 哎、所以我们老年科的医师复健科医师就会去帮他把药挑掉、
1: 哦哦、
0: 不该吃的药我们就减少、哦、减少哦、有时候减少的时候在这个肌少症的帮忙上面也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嗯、对哇，这个真的是好专业哦！就是说，如果医师没有讲，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药物之间有那么多的互相效应，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嗯、对。那我们还我觉得好像有一个迷思，就是说，如果你是得了肌少症，你就一定会变瘦吗？
0: 哎、欸，不是啊、哦，因为刚刚我们有跟主持人讲到了、
1: 嗯，
0: 有人说，哎、欸，奇怪，你怎么说我肌少症，我还是很胖啊，
1: 对呀、
0: 啊，我肚子很大、啊，我就嘿，好、哦。但现在有一个我们叫做多脂肌少症啊、
1: 哦、
0: 就是你脂肪就是肌肉变少的这个部位啊、
1: 嗯嗯、
0: 它其实被脂肪细胞所取代了
1: 是、
0: 哦、所以这种人看起来是白白胖胖的、哦
1: 嗯、
0: 肌肉减少、
1: 嗯
0: 哦、
1: 对啊
0: 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的长者他就不爱听说什么东西变少了比如、哦、头发变少了啦什么增高变少了啦
1: 是是、
0: 哦、这种东西嘿就说这个就不好他说我很富态啊、
1: 嗯
0: 哦、所以我常会说、啊、你这不是肌这就我们换一个讲法叫肉松啦
1: 肉松一讲
0: 肉
1: 松我就听懂、
0: 哎、是是、哦、它肉变得比较松一点啦、
1: 嗯
0: 哦啊、如果再不行我就说你现在正在和牛化啦、
1: 哦
0: 哦、就
1: 油花分布很均匀是不是
0: 对、哦、就是肌肉里面呢、哦、它其实这个肌肉的组结构变少、
1: 嗯、
0: 那变少的部分它被这个脂肪细胞所取代了、
1: 哦了
0: 哦、所以我们肌肉看起来很大、
1: 嗯
0: 哦、很大那但是它其实是肉松虚胖或者是和牛化啦
1: 是是和牛化、
0: 哦、对对、哦、所以我们 在治疗的时候也是会继续提醒、
1: 嗯
0: 哦、提醒我们的长者或者是有这个可能的这个东西、哦、
1: 是
0: 这个就是我们说起走立登跌嘛
1: 对、
0: 哦、这五个其实常常在自己的这个脑海里面我们去翻、
1: 嗯、
0: 就是 去反复的思考欸、看看是不是哪一些地方有减少
1: 是、嗯
0: 哦、对这些都是早期我们可以、欸、判定有没有肌少症的一个方法啦、哦、
1: 对所以自己如果白白胖胖也不要那个忽略、哦、也要做一下检测看自己是不是属于那种肉松型的肌少症

0: 是是是，就
1: 对
0: 是
1: 对，
0: 营养不均衡啦，应
1: 对
0: 该说
1: 对，
0: 不是营养不良啊，
1: 对
0: 营养
1: 对，
0: 不
1: 不
0: 均
1: 均
0: 衡
1: 衡，
0: 的，
1: 是
0: 是。
1: 是。那就是所谓的，我们常常说，就是骨本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存嘛。那有这种说法吗？就说肌肉，如果肌肉本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存，可以从年轻就来预防这件事情吗？
0: 哎，当然，当然，哈，我们的这个体适能啊，刚刚有说过，体适能这些，比如说肌力啦、耐力啦、平衡度这种东西，不是一天造成的啦，哈，所以这个健康的运动习惯啊，哈，是一定要从年轻就培养，哈。不过这里有一个，应该是说有几个东西可以提供大家思考的，哈。大家说骨本啊，哈，要从年轻开始堆积，哈，你越来越骨松了，哈。但是肌少症的话更好。哦，肌少症的话，哦，它训练，哦，它的效果会比骨质疏松要来得快，哦，要来得快，而且它的训练呢，要比骨质疏松要来得好，哦，要来得好，好，所以肌少症虽然常见，虽然可怕，哦，但是你如果正确的态度面对它，可以就很快的这个恢复，哦，这个是比较不用担心。那我们常常也会被人家问到说，啊，你骨松也要做运动，肌少也要做运动，到底什么运动比较好？好，我常常就讲，有两种运动对你来讲是最好的。好，什么运动呢？第一个就是能够让你从床上、从椅子上起来的运动，这个是好的。好，这个是好的。好，哎，啊，第二种运动呢，不管什么运动，它可以让你持续做。好，你愿意一直持续去做。啊，比如说去登山也好啦，打球也好，骑脚踏车也好，这种东西能够让你就是持续的执行的这些运动。好，这个东西就是对肌少症好的运动。那我们在这个运动的习惯里面，再加进把它的强度，尽量把它维持在所谓的中强度，啊，中强度，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3到6个代谢当量的运动，啊的这个强度运动。那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的保基本呐，啊，保基本防肉松啦，啊，防肉松，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1: 哇，真的，今天真的非常感谢这个许医师哦，跟我们好详尽的把这个肌少症，然后各方面哦，方方面面，包括要怎么样来预防，包括怎么样来治疗，和平常我们要怎么锻炼才会减少这些风险，跟其他的肌少症的共病的效应，我觉得许医师都给我们做了非常全盘的这个说明，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哦，甚至都还要注意说，肌少症不见得只发生在你的腿部、你的手部，甚至还会造成你的吞咽困难、呼吸困难这些事情。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听众朋友们，特别是肌少症现在有年轻化的趋势。所以，听众朋友们要更重视这件事情。在你这个关怀长辈骨质疏松的同时，你要更加的去关怀他这个肌少症的现象。我觉得，就是还有平常跟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之间的共同的关系，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节目的最后，许医师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0: 是啊，我想还是再次强调了哈，我们老年最常见的3个疾病哈，就是骨松、肌少、衰弱症嘛哈。里面肌少症其实是比例最多哈，而且它的这个分布度甚至比失智症还要多哈，而且它造成的影响也先于失智症会出来哈。但是呢，比较值得安慰的是，哎，肌少症一旦我们有注意到的时候，它的恢复呢，哈，其实是蛮快的，哈，可以立竿见影，哈，而且呢，不需要花到很多钱，哈，不需要花到什么资源，我们自己平常注意就可以，哈，那经由这个适当的营养补充啦，哈，正确的锻炼习惯，然后避免，哈，避免这个造成严重的这些疾病呢，哈，那我们每些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话，我们就可以避免。哦，甚至这个早期的预防，我们的这个肌少症的发生。
1: 哇，真的谢谢这个许宏志医师今天跟我们做这么详尽的分享，真的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来请到许医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更多的这些医学的知识，谢谢我节目今天就到此结束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准时收听永保安康，许医师也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喽，拜拜。
0: 好，谢谢各位，好，拜拜。